0: 还没有20岁，就看了这个老人就没人管。我说爷爷听我说吧，我管你，也就为了这么一承诺，这些年当中呢，我们坚持下来了。
1: 君子重诺，一诺千金。一句“我管你”的承诺，要做起来，却是35年的陪伴与守候。方泽秋结婚后，又把老人接到了自己家里。将近40年，他家搬到哪里，老人就跟到哪里。2012年，方泽秋的丈夫突发脑溢血去世。儿子远在外地，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只留下他孤单单一个人。面对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陪伴半生的老人，那一刻究竟该何去何从？方泽秋也陷入了恍惚与迷茫。
0: 我丈夫走了以后呢，很多人嘛就说把老人送进老院。当时我儿子于小宁呢，就坐在这个沙发上，把头埋得很低很低，一句话都不说。
2: 他不愿意送。
0: 最后，终于抬起头来说：“俺妈和俺爸爸这么多年带着老爷爷都过来了，我不能让这个家散了。”
1: 为了照顾老人，方泽秋的儿子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回家干起了网络兼职，背老人去医院。给老人洗澡，这些力气活他都接了过来，儿媳也帮着老人理发剪指甲，就连1岁多的小孙子在电视上看到酸奶都会说这是老爷爷的。2014年12月24日，李玉柱老人安然辞世，享年97岁。
0: 云亏了你，云谢谢你。哎呦，当时听了这句话呢，我还想说这个干嘛？没想到这句话呢，成了最后的永别了。
2: 你觉得这么多年付出，值得吗？
0: 就像我丈夫于海说的，就是说30多年我们坚守了承诺，完成了这个诺言，我们不为别的，我们给孩子做了榜样。
1: 老街上的这眼善泉喷涌而出，从未中断。送走了老人，方泽秋成立了志愿服务团，帮助需要照顾的老人。他的愿望是再干10年，让志愿者队伍达到10000人，服务超过10万的老年群体。
3: 君子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阳不愧于天，福不作于人。无论是守住一个传统的技艺，是吧？他尽到他的忠，对祖宗的忠，对这门手艺的忠，还是守住这个权，他是尽到了他的这个责，也体现了他对这个家乡，对养育他这块水土的这份爱，还是守住一个承诺，他尽到了他的诚信。我觉得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君子之风永远值得发扬。
1: 不让泉眼干涸的方法，就是用心养护；不让心灵干涸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爱滋养。历经600多年人世沧桑，一代代人来了又去，老街依然保持着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温和样貌。无论日新月异的城市如何发展，这汪清泉从未染尘，它是济南的根脉所在，也是泉城人的心灵归处。

浙江出产的八味本草称为浙八味，磐安的白芍便是其中之一。白芍是由芍药的根部干燥制成，它是中医

0: 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陈凤阳从17岁起就在这片山坡种药，如今年过70的他依旧坚持下地干活。这里出产的白芍特别有名，被称为杭白芍。
1: 白芍它是有一个疏链甘阴的一个药，它柔甘，一般的我们

0: 需求刚性，存放容易，所以常有大笔资金投资炒作，市场行情变化剧烈。如今杭白芍在市场上受到了亳州白芍的强烈冲击，亳州的白芍种植面积是潭安的10倍，并且生长周期较短，虽然杭白芍质量上乘，但在价格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出土的白芍去除泥土后，再用沸水煎煮，夕阳余晖下，陈凤阳把煮好的白芍仔细铺开晾干。这片山头像他这样坚持亏本种白芍的药农已经越来越少。
1: 我人生是为了比如我们这个杭白芍能够继续保存下来，那杭白芍的话是没有回声，有生之年就是要把杭白芍种好，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这个才叫深，才是叫。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5: 往对角上踩，
6: 应该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5: 坑的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7: 起锅了，赶紧吃。
8: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9: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10: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一辈子很短暂，
1: 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调皮的屁屁。
1: 什么玩意儿？又是这个调皮鬼。
2: 皮皮，把水草还给我。要是真的我，我就还给你。和我玩，
0: 是 PT， 它应该是一种水鸟。
3: 那咱们去湖边找它吧。小小护卫队，出发。
4: 肚子好饿呀，先吃点东西再找吧。
3: 不错，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呢。
0: 闪电，水果得先洗干净才能吃，不然会闹肚子的。
3: 那我去洗洗啊。水果呢？这怎么回事啊？
0: 真有意思。
3: 什么？水果不见了？难道是被谁偷了？可是大白天的，会有贼吗？
0: 还真有。
4: 是 PT。
3: 原来是你偷了我的果子。
2: 有本事来追我呀。
3: 速度这么慢，还做什么小偷啊？
0: 咱们得追上他，补全 PT 的信息。
5: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5: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

0: 红变身。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1: 我去追，闪电飞刀。你，我有事找你。
2: 有什么事？追着我再说。
3: PT 在水面上奔跑的速度竟然达到了每小时40公里。
2: 小猴子，不止你会飞，我也会。虽然我的飞行能力实在拉胯，不过小猴子有本事咱们到水下比比呀。
1: 一会儿天上一会儿水下的，这家伙怎么总是让我追他呀？没意思，不追了。
3: 看来没人愿意和我做朋友，和我一起玩。
1: 原来他只是想和我们一起玩。大圣，
4: 找俺合适？
1: 我们想潜到水里。
4: 有了这层避水膜，你们在水底也能行动自如。
1: 皮，我们陪你玩。
2: 真的吗？哪来这位啊？
1: 皮，你可得游快点啊，不然很快就要被追上了。
2: 那你们就试试吧。
1: 彩虹，咱俩可得加把劲儿，别被彻底甩开了。
3: 这就是男孩子的胜负欲吗？
1: 干脆我们四个人比比，看谁最快。
2: 那肯定是我了。
1: 话可别说太早。
2: 水底是我的地盘，我肯定第一。超级加速，想追上我，你们还差得远呢。救命救命啊！
1: 这网越缠越紧，根本解不开。
3: 不好，皮快无法呼吸了。
1: 既然解不开，那就不用解。白虎能量，风暴力量。闪电飞刀。
3: 谢谢你们救了我，也谢谢你们愿意陪我玩。
1: 你们有其他的朋友陪你玩吗？
3: 我之前想和小鸭子交朋友，和他一起玩，可是用恶作剧的方式是交不到朋友的。想要交朋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付出真心。
5: 真心？
3: 小鸭子，之前是我不对，这些好吃的水草都送给你，你能原谅我重新和我做朋友吗？好吧，看你这么有诚意，那我们以后就一起玩吧。真的吗？那你现在跟我呀。
6: 已经准备好接受 PT 的手续。
1: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3: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玉兔战神套装。

0: 别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化化，化为 TT。
1: 五马战士，五马奔腾。
2: 丑牛战士，蛮牛冲锋。喂羊战士，羊跃前缘。

0: 有两下子，那这条你们又该如何应付呢？水来！
1: 在水里动作太慢了，
2: 子华，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变！
0: 以为躲进水里就没事了，子华，我也会潜水，
2: 就等着你呢，神龙摆尾，摆尾。超级白丸！白虎战神出击！
3: 白虎战神，
4: 火皇力量！
1: 一起吧！
2: 白虎战神，
1: 玉兔战神，
2: 猴王战神。

0: 白虎战神，
1: 老

0: 哇，好美的灯笼！等等我，
1: 安康，前边的背鳍高高隆起，好像提着一个灯笼一样，可惜他的信息全都遗失了。
2: 快找到安康鱼，补齐他的信息吧！
1: 小小护卫队，
2: 出发！大海这么大，安康鱼在哪儿呢？
0: 我在这儿。
2: 你们听到有谁说话的声音吗？
3: 我好像也听到了，可是这附近什么也没有啊。
0: 我在这里，在你后面。我在这里。
2: 这里有条小鱼。
0: 我都那么大声喊你们了，你们都听不到。
1: 你的体型太小了，我们没注意到。对了，你看到过安康鱼吗？
0: 我就是安康鱼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你是安康鱼？这才是安康鱼吧。
0: 哇，好美的灯笼。
4: 我是雄安康鱼，这是雌安康鱼。
0: 这绚丽的灯光让人陶醉，快带我去找它。
5: 好啊，正好我们也在找它呢。
0: 等一下，游来游去好累的，
4: 打个电车。
0: 这就是飞一样的感觉嘛。
5: 那里有光，咱们过去看看吧。
1: 不对，准确的说是雌安康鱼。
0: 好美的灯笼啊！
2: 他在干什么？
6: 这家伙和上一个一样，雄安康鱼咬住我的皮肤后会分泌一种酶，把自己的皮肤和循环系统和我的融为一体，吸收营养。
2: 这是什么？
6: 这是上一只雄安康鱼，它的眼睛和大脑已经退化，只剩下身体还在吸取我的营养。
7: 那它现在还是它自己吗？
6: 你觉得它是就是，觉得不是就不是。
8: 这么说，我马上就要进入忘我的状态了。
2: 真是神奇的生命形态。
1: 你的灯笼真美。
6: 你可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我的灯笼里住着数百万发光细菌，正是他们帮我的灯笼发光。
3: 不得不说，你这发光的灯笼真是漆黑深海里最亮丽的风景。
1: 但是你一直往海面游，是去干什么？
6: 我一直在深海里，连动一下都很少。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想去海面看看。听说海面上的天空中有太阳，发出的光最耀眼。我想看看太阳。
8: 真是伟大的梦想啊！是的，我也想去了。
2: 没问题，我们开飞船带你上去。
6: 我想用自己的力量游上去，这才是从深海到海面最完美的冒险。我能拜托你们保护我的安全吗？
2: 没问题，交给我们。
9: 白虎能量，
10: 玉兔能量，
11: 猴王能量，
9: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10: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11: 速度加持，
9: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6: 坐稳扶好了。
2: 我们也跟上吧。
1: 雌安康鱼，因为水压变化，你的身体膨胀了，小心啊！
6: 为了梦想，这点付出不算什么。

0: 这是你勇敢追梦应得的。
1: 谢谢你们。
2: 他适应不了海面的气压，我们快把他送回深海。
3: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4: 海。
3: 坚持住，我带你回深海。
0: 坚持住，你是最棒的。
5: 好强的水压呀！我要坚持不住了，
0: 坚持住！
2: 这里的水压太强了，你们的身体很难承受，让我来帮你们。一吐力量，分水之术，哼！
6: 这次太危险了，慈安康宇，以后可不能这么冒险了。
1: 虽然经历了危险，但是我努力追寻梦想，见到了最耀眼的太阳，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有梦就要努力追。可以收集安康鱼的数据了。
3: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
2: 速度守护。
3: 猴王战神套装，
0: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宇宙战神套装。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2: 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跟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1: 你就当认识个朋友，
0: 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
1: 去见见呗。
0: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
1: 再婚怎么不好了？
2: 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在这片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
3: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新海开发？
2: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3: 才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8: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9: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1: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
12: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欢迎进入

0: 娘，二娘，仙童啊，丁山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金莲，怎么了？金莲，出了什么事啊？
1: 我爹的病没救了。
0: 妹妹，你先别哭，有话好好说。到底怎么了？别胡说。你哥不是把老祖的药带来了吗？ 你怎么知道没救的？
1: 我哥带来的药是刚中毒的时候有效，可是毒已经走散了，就没有用了。
0: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1: 徐爷爷和程爷爷说的，我是无意中听到的。

0: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办法是有，程爷爷说，可是很难办到。
1: 只要有办法，就算再难，我们也要把爹的病治好。到底是什么办法？
0: 徐爷爷说，要找到世间上一种罕见的宝物作为药引，爹的病才能药到病除。
1: 什么宝物？
0: 九阳神珠。
1: 九阳神珠。
2: 老千岁，这次你可算是劳苦功高啊！皇上，老臣没辱没圣命，就是万幸了。
3: 哎，老千岁这次不但没有辱没圣命，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呀！你搬来的这批救兵，那简直是天兵天将啊！有了这些后起之秀，朕的江山岂不是要固若金汤啊？啊！皇上，你说这么多。
2: 归根结底还是皇上洪福齐天呐！哎，怎么说，程老千岁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老千岁，你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啊？
3: 皇上，赏赐就不必了吧？
2: 哎，赏赐是一定要的，要不是老千岁你冒死突围回长安搬救兵，哪来的今日这种局面呢？
3: 那也是被大军师所逼的嘛。
2: 徐军师举荐于你。
3: 也是有功的，皇上，你说他有功，他只会算计老夫，老夫差点被他害死。
2: 哎，老千岁啊，你这可冤枉我了，你是有能力我才举荐的。哎，这次证明我举荐的是有道理吧？哼啊，好了好了，两位爱卿不用吵了，还是程老千岁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吧。
3: 皇上，微臣还真没想好。
2: 那这样吧。
4: 暂且把程老千岁的功劳给记上，待等到剿灭逆贼、班师回朝，一并重重赏赐。
3: 谢皇上。
2: 你们先退下吧。
3: 是。
2: 老千岁，
3: 啊，
2: 你临走之时，朕托你回长安办另外一件事情，你办了吗？
3: 皇上是说，是探望王皇后之事。
2: 正是，
3: 皇上，微臣遵旨去了。
2: 如何呀？
3: 哎呀，当时是武皇后领微臣去看的，微臣感觉到，当时武皇后好像不大高兴啊。

0: 徒儿，上回为师让你去雪山采莲，你在雪山辗转数日，被极寒禁体，终生难治。为师这里有一颗世上罕见的宝物——九阳神珠，徒儿只需把此珠挂于胸前，一切将赋予常人，一生无忧。
1: 师父之至宝，徒儿岂敢私用？
0: 徒儿无需惶恐，拿着吧。 为师还剩有一颗作为镇山之用，记住，戴上之后任何时候不可以摘取，否则你会经常寒发，寒发之时你将痛苦不堪。

0: 嘿，想不到这王敖老祖能制出这么好的茶，啊，他怎么不制酒啊？不然的话，那一定是好酒。嘿嘿嘿嘿嘿嘿！
1: 哎，在这儿等我一下。
2: 是。

0: 哈哈哈哈哈！
1: 程兄啊，在饮什么酒啊？饮得那么香，能否给老弟尝一口啊？
0: 老夫饮的是茶，别说美酒，就是有酒也不给你饮。
1: 哦，要是我有酒，你饮不饮呢？
0: 你有酒，哼，不饮。
1: 此话当真？
0: 当真。哼。
2: 拜见程老千岁，
0: 什么酒？御酒，好酒啊！哎，这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哎，不过你这牛鼻子老道怎么了？还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老夫这次可是被你害惨了。我在回来的路上我都想好了，我一定用我的宣花斧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你说你能拼过我吗？
1: 拼不过。
0: 那你必死无疑。
1: 不过，老夫改变主意了。看在咱们俩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只要把这酒给我，咱们的事儿就扯平了。说来说去，你是要让我把这酒给你，对不对呀？
0: 不错，老夫就是为了这坛酒，
1: 然后咱俩的恩怨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对不对？
0: 没错，扯平了。<笑>
1: 好，这酒给你。<笑>哎，这还差不多。啊，这
0: 牛鼻子老道并不难斗，这酒还不是归老夫了？
1: 哎，你在嘀咕什么呀？
0: 我没说什么，我说这是好酒啊。
1: 妈，先谢恩再开坛。
0: 什么？怎么说？这酒是皇上赐给老夫的，不是你的。
1: 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是我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清楚是皇上赐给老夫的？
3: 我要说，你没给我机会呀！
1: 好啊，那你犯了欺君之罪，懂吗？
3: 程老兄，谢恩吧。谢主隆恩。哼，你虽然没犯欺君之罪，但咱俩的事还没完。
1: 哎，刚才你说过的，
0: 我说什么？
1: 这酒给了你之后，咱俩就扯平了。哎，这酒已经给你了。
3: 报告程老千岁，徐进士，外面有一女子求见。
4: 什么女子？好像是薛元帅的少夫人。
1: 哦，快让她进来。是。我们的事还没完。哎，
4: 小女仙童见过两位爷爷。
1: 少夫人，你找我有何事啊？
4: 徐爷爷。
1: 你曾经是不是说过九阳神珠能救我家公公的命？
4: 是，我是说过。可是此物难求啊。小女身上有此物。
1: 哦，不知你何来此物啊？
4: 家师所赐。
1: 难道你去过九龙山，受过极寒禁体？曾去雪山采莲时有过。啊。
0: 明白了，可是老夫以为万万使不得呀。你要是没了九阳神珠，你的病情会时而罕发，终生痛苦啊。是啊，要真是那样，万万不行啊。
1: 再说，丁山要是知道也不会同意，就是仁贵知道了，他也不会赞同啊。
0: 换做谁都于心不忍呐。
1: 不能为了一个人。
0: 给另外一个人带来痛苦啊，这万万使不得。这不一样。这好公公的病，于国、于君、于西征都大有好处，而小女就微不足道了。难
1: 得少夫人有如此胸怀，可话不能这么说。人的生命是上天所赐，不分轻重，怎么能厚此薄彼呀？
0: 是啊，少夫人大小此念头。
4: 那是万万不行的，这样做。请两位爷爷成全，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来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孩子。
1: 快起来吧，
4: 孩儿无德无能。

0: 承蒙程爷爷撮合，有幸做了薛家的媳妇儿，就让我为薛家做点贡献吧，要不然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身虽不痛，可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将更加难熬啊！请两位爷爷成全。
1: 难得少夫人又如此胸怀，像九阳神珠一样，世上罕见啊！程兄，你看如何是好？
2: 哎呀，老夫感动得无话可说呀！成全他不忍，不成全他已是不忍。
1: 孩子，我们看你情真意切，只好成全你了。来，快起来吧。
0: 谢两位爷爷成全，不过仙童还有一事相求。
2: 孩子，既然都答应你了，你还有何事啊？
0: 今日之事，希望两位爷爷守口如瓶，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一个字，特别是我们薛家的人。
2: 孩子，这是为何呀？
0: 我不想家人为我担心。
2: 好吧，那爷爷答应你。
0: 那徐爷爷呢？

0: 丁山，要找到了，寻得九阳神珠了。嗯，
1: 是啊，
2: 如此稀世之宝，是如何寻得的？
0: 你就别问了，丁山，总之是寻到了。
2: 现此宝之人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怎能不报？
0: 哎呀，你都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你就别管了，快走吧，快快快快快，
2: 走走走走走，
1: 打水，
2: 好，端好。

0: 上天有眼，老爷这次终于有救了。
1: 是啊，太好了。
0: 放心了。
2: 是啊，放心
1: 了。嫂子，爹的病找到神药了。
0: 仙童啊，你爹……哎呀，仙童，你怎么了？
3: 娘，我没事，我先回房了。
0: 你没事吧？
3: 哎，仙童。
1: 娘，爹的病有救了，真好。

0: 醒了，醒了，醒了！来人呐，快点儿，快去把丁山叫来！快点儿！
1: 是
2: 是。
0: 军师，啊，千岁，我这是怎么了？我是在阴间，还是在阳间？
2: 阳间呐，阳间呐！自从你中了舒宝通的毒镖以后。

0: 两个多月来一直昏迷不醒，如今好了。哦，程千岁，你办的人马到了吗？
1: 哎呀，到了到了，一日之间就把叔宝同的几十万大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呀！二路元帅把叛匪叔宝同打的是落荒而逃，口吐鲜血呀！哦，
0: 看来他是比本帅有本事。
1: 不知朝中点的是何人为帅啊？
2: 贤侄啊，你知道这二路元帅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令郎薛丁山呐！老千岁，你不要拿我开心了。
1: 哎，
2: 我儿丁山让我误杀，我那还有什么儿子？元帅，你不知道啊，当年丁山幸亏得到王敖老祖的相救。
0: 现在成了他的徒弟，今奉君命特来觐见元帅啊！啊，快，让我见见贤侄啊！你看他是何人？
3: 孩儿丁山，拜见父亲。
0: 你果然是我的孩儿丁山。
3: 回父亲的话。 孩儿受了伤之后，就被师父收留。师父教我习文学武，这次师父吩咐孩儿下山，到西凉救驾。殿下封孩儿为二路元帅，杀败蜀军人马，特来拜见父亲。
0: 好，好，好，
3: 父亲，这次母亲、二娘，还有妹妹。 都随二路大军来到此地，就在后堂，等着您来接见呢。
0: 太好了！既然如此，待为父大开辕门，谢过圣上之后，再见他们，
3: 全都听父亲的。那孩儿现在就去告诉他们。

0: 醒了，醒了，醒了！哎、
1: 哥，爹怎么样了？
0: 没事了，爹已经醒了。
2: 醒了。
1: 哎呀，苍天有眼呐！
3: 太好了，这药真管用，真是药到病除啊！嗯，
0: 多亏了徐爷爷，不知道从哪儿获得至宝九阳神珠做药引子、才把爹给救了过来。
1: 快，带我们去看看。
0: 娘，先别急，爹他说了，等大开元门谢圣恩之后，再见我们。
1: 啊，那也好。
0: 哎，怎么不见仙童啊？
1: 对呀、刚刚他还在这儿呢。哦，好像回房去了。
4: 是啊，都回去好久了，怎么还没回来呢？
3: 我刚才看到他走的时候，脸色好像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
0: 那我去看看。
1: 好。哎呀，醒了，总算放心了。
3: 对呀、
4: 我去过去给老爷做些好吃的。
0: 仙童，仙童，仙童，哎，怎么了？哎，仙童，你怎么了？
1: 我没事。
0: 他们说你病了。
1: 没有，我很好。哦，
0: 我告诉你啊，父亲已经醒了。
1: 真的？嗯。太好了。
0: 多亏了九阳神珠，不然的话，父亲就醒不过来了。
1: 看来九阳神珠还真是有奇效啊。嗯，
0: 真是药到病除啊。哎，也不知道徐爷爷是从哪儿找到这药引的。
1: 他说了是从何而来吗？嗨，
0: 他不肯说。
1: 他不肯说就算了吧。
0: 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怎能知恩不报呢？
1: 他不说就算了，也许有原因的。
0: 好吧，对了，父亲一会儿要见内眷，你收拾一下，先去娘那边吧。

0: 本人习征大战沙场，乃逢圣命，不可违抗。你们乃深闺弱智，不该鞍马劳顿来到这里，甚有不便呐。
1: 相公，你有所不知，我和妹妹朝阳，还有女儿金莲，身达闺门之婿，岂敢轻举妄动？只是听闻相公在锁阳城身中毒镖，一家人寝食不安。 幸得丁山儿学得武功归来，又被殿上封为二路元帅。我和妹妹舍不得孩子远行，所以就情愿相随，正好又可一探相公吉凶。故而同来到此地，女儿金莲也放心不下，便和我们一起同行。金莲虽是千金之体，但自幼拜云莲圣母为师，练成六丁六甲、金甲神符，武艺精通。
0: 武皇后啊，还准他随军杀敌。这次杀败淑君，他还立功不小呢。
2: 哦，哎，既然你们都来了，就不必多说了。
3: 爹，
0: 哎呦，金莲，
3: 可想你了。
0: 让爹看看。哎呦，长大了啊。
3: 哥，嫂子，快。
0: 儿媳窦仙童，
4: 拜见公公。
3: 快请起。
4: 此女何人呢？哪儿来的儿媳？怎么回事啊？
2: 爹，嫂子叫窦仙童，她哥叫窦一虎，是夏明王窦建德之孙。他父亲是一名忠厚老实的商人。
4: 来，再喝一杯。
5: 哎呀，你说那窦仙童心地如此善良，真是罕见呐！
4: 是啊，不过好心要能得到好报才是啊。来，倒酒，
6: 不给。
4: 哎，你都喝醉了，给老夫留一点吧。
5: 哎，你刚才说什么？仙童得不到好报，什么意思啊？
6: 我是预感。
5: 哎，程兄啊，你倒酒啊！
4: 不给。
5: 你别小气啊。嗯，我跟你说。 咱俩再喝酒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4: 你这牛鼻子，没别的事儿，净说这丧气话。
5: 不是丧气话，是预感。哎，你快到元帅府去吧，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4: 什么来不及了？
5: 叫你去你就去，啊！哎，我也要去皇上那儿了啊！我走了。
4: 哎，这牛鼻子！
1: 就这样，兄妹俩终于走上正道，这次还为朝廷立了大功呢。
5: 仙童
1: 既为媳，理当拜见。
4: 住嘴！这等野合之女，怎能算是我家儿媳啊？小畜生，胡作非为，治家不正，焉能治国？这等逆子，怎能统帅三军？怎能配做二路元帅？
1: 父亲，
5: 相公，丁山并无过错，相公为何如此发怒？
1: 夫人有所不知，身为二路元帅，三军之楷模。
4: 不成功便成人，受曹寇威逼，不请旨定夺，竟自作主张与野合之女成婚，不斩此畜生，难正军纪。来人，
5: 在，
4: 将这畜生拉出辕门外斩首。
7: 是。
5: 相公且慢，您身为大元帅，怎么就如此不懂父子之情呢？当年您东征回来，把孩子射杀，幸得王和老祖相救。
1: 今日孩儿勇冠三军，杀败鼠贼，救父救君，功不可没。相公为何无端又要杀他呢？这畜生年纪轻轻，尚不把君父放在眼里，将来再有美色幼稚，我君父性命岂不断送在他手里？夫人不必啰嗦，快快退出后堂，军令已出，断不可饶。来人，将畜生拉出辕门，斩首报来。
4: 是。
1: 父亲。
4: 孩儿成亲，
1: 是程老千岁为媒妾身做主，何错之有？如果
4: 相公执意要杀，就连臣妾一起杀了吧。
3: 姐姐，
1: 来人，把夫人嫁进后堂，把畜生拉出去斩首。
3: 是。
5: 相公，相公，
3: 爹，
5: 相公，
3: 不能这样啊！
1: 父亲，
3: 相公，
5: 相公。

0: 父亲，相公，不要杀哥，他不是这样的人，是身不由己的。爹，
1: 相公，相公，公公饶命啊！丁少，相公，
0: 不要杀哥，放开！
2: 老千岁，请坐。大元帅为何要斩丁山？
1: 这逆子！
0: 大元帅，不要逆子逆子的，你要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亲封的二路元帅。
1: 他经不起美色的引诱，经不住草寇的威逼，自作主张与一个草寇成亲，临阵招亲，严重违反军纪，当斩不饶，当真要斩，当真要斩。哼，二路元帅若有罪，也是老夫造成的，要不你先斩老夫，快斩老夫啊！
3: 程一，
4: 老千岁，
1: 你这不是折杀我了吗？
4: 你不是要斩我吗？
1: 老千岁，
4: 哎呀，程老千岁，这是哪里话？你听我说，程老千岁。
1: 只因为这畜生受了东宫之命，拜了二路元帅，他竟然连美色和威逼都经受不住。我几十万大军，岂不是要被其所害？程老千岁，
0: 等等，你听我说清楚。你不说几十万大军恐被其害吗？你说说他害了谁？害了多少人呢？啊，你说不上来了是吧？那你就听我说说，他为此收了两员猛将和2000名士兵。 在劫困锁阳城中立下汗马功劳，他害了谁？还有我的孙子钱忠和罗章这帮世子，原来是武功平平，游手好闲是他带他们上阵，教他们武功，现在一个个成了杀敌的主将，他又害了谁？还有我们大军被困锁阳城是束手无策，是他带领这帮小将一日之间把叔宝通杀得全军覆没，他又害了谁？
4: 程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1: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既然犯了法，就得严惩。逆子他也一样，犯了法就得当斩则斩。别的事儿都好说，这件事儿我没法从命。明日再到府上负荆请罪。
0: 哼，丁山当时也是宁死不从的，可当时的情况是万分危急啊！他们抓住了罗通，以罗通的性命要挟。
1: 如果丁山不答应成亲，他就与二路大军火并，杀掉罗通了。
0: 程老千岁，你听我说，当时只有三种办法可行：一是弃罗通而不顾，二路大军火速赶往锁阳城救驾；二是调集二路大军围剿棋盘山，不管罗通救得了还是救不了，也要铲平草寇，以振军威；三，就是丁山的做法，化干戈为玉帛，为救驾牺牲赢得时间，为今后聚集更大的力量。 第一种办法，丁善是坚决不同意。这说明他是讲情讲义之人。第二种办法，即使伤不着罗通，一旦开战，没有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耽误了救驾，此罪谁来承担？
4: 不管怎么说，身为朝廷的二路元帅，他也不能跟草寇成亲呐。
0: 哼，别做一个草寇又一个草寇的，草寇又怎么样？老夫也是草寇出身，当年还抢金夺银呢。现在。 不正样是朝廷的三朝元老吗？谁敢鄙视老夫？
1: 他们怎么能跟您比呢？
0: 为什么不能啊？他们兄妹和老夫当年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日前在界牌关，窦将军和薛金莲被王不超所包围，窦将军为了救薛金莲，险些被敌人乱箭射死。还有你最看不起的儿媳妇窦仙童，为了救丁山，舍身当毒镖啊！ 这样英勇无私的英雄，乃是三军之楷模。还有，他不顾自己的伤痛。程爷爷，哦，我差点忘了，薛元帅，我告诉你吧，你这草寇媳妇，那才是真正百里难挑千里难寻的好媳妇。你却左一个草寇，右一个草寇，诋毁人家。看人呐，不能只看出身。一个人走正道，关键是要有人正确引导。
5: 丁山能将草寇引入正道，将负面力量转化为我军的军令，这才是真正的帅才啊！你不但不为他记功，反而要将其斩首，功力何在？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 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

0: 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4: 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

0: 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天地胸中装，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哪儿不一样？
9: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8: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0: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1: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0: 无人区里没有人。

0: 被他们杀绝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2: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5: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2: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3: 往对角上踩。
4: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3: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5: 你帮俩赶紧撤。
6: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7: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8: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夏威夷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到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柔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柔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到！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努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

0: 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得当斩则斩。我知道你执法严明，治军严厉，但一切必须服从大局，一切从国家利益着想，只有这样才是正确执法。
1: 皇上驾到！
0: 啊，皇上来干什么？
2: 不知皇上驾到，微臣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不知惹无罪，众位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0: 叩见皇上。
2: 平身。
3: 谢皇上。
2: 不知皇上圣驾驾到，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不知皇上今日到府上有何事？
4: 二鲁元帅薛丁山为何不来接驾？
2: 启禀皇上，逆子薛丁山正在接受军法处置。

0: 戴罪之身不便见驾，望皇上见谅。
1: 皇上，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丁山呐。但
0: 见无妨。
2: 遵旨，传二路元帅薛丁山觐见。
0: 薛王兄，薛丁山究竟身犯何罪？你该如何处置啊？回禀皇上，逆子在行军途中与草寇成亲，理应当斩。 原来如此，好好的行军，为何要招妻呀？回皇上，此女子窦仙童和其兄窦一虎本是不服王化的棋盘山草寇，当日二路大军行至棋盘山下，他抓住了二路先锋罗通，威逼婚嫁，逆子经不住美色和威逼，竟然就范。
3: 薛丁山到。
0: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薛王兄说你临阵招妻，可有此事？
1: 微臣罪该万死。
0: 薛王兄，你作为他的父亲，教教他应该如何办。皇上，微臣以为，作为臣子，无论如何得守法。 一旦触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当严惩，守法是不错。那你教教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守法？薛王兄，想必肯定有办法。如果你的办法既能够解锁阳城之围，又能够不和他成亲，那么你斩薛丁山，朕绝无异议。
4: 请薛王兄说说你的办法。朕以为，其实有三条路可选。哦，不知薛王兄选择哪一条？弃罗将军于不顾，这丁山做不到，朕想你也做不到。那举兵扫平棋盘山，置锁阳城之困而不顾。
0: 不顾镇治安危，如果是这样，因此而延误战机，别说是薛丁山，就算是你，那也罪不可恕，当斩不饶。好在二路元帅薛丁山他没有这样做，他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就是成个亲吗？ 又没有死人，还救了人，况且还争取了救朕的时间，有何不可啊？法是要遵守的。临阵招妻，指的是有些将领在战场之上不思战事，张罗招妻，整日里沉溺于酒色，这才是律法所不容的。先帝为何将朕之姑姑远嫁藩邦？那是为了国家之利益。
4: 丁山招妻，同样也是为了国家之利益啊！皇上英明，皇上的教诲，臣当铭记于心。那薛世子还有罪吗？
5: 逆子与野合之女草寇成亲，亦是有罪。野合之女，
4: 薛爱卿，昨日朕在城头之上所见之女子，究竟是何人呢？
6: 回皇上，应该是薛丁山的媳妇窦仙童。朕倒想见见这两位草寇兄妹。传，窦仙童、窦一虎见驾。
7: 也不知道皇上怎么处置，真是急死人了。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夫君。
8: 嫂子，你别太担心了，哥会没事的。
6: 二娘，或是我引起的，我想去求皇上，替夫君一死。
7: 仙童啊，
6: 你别傻了。要是真能替，你不能让你去替呀。
9: 报，启禀夫人，皇上有旨，传窦仙童、窦一虎见。

0: 假。斗一虎，斗仙童到。末将斗一虎，
1: 民女斗仙童，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1: 谢皇上。
2: 窦仙童，
1: 小女在。
2: 你是何出身呢？
1: 棋盘山寨主。
2: 果真是个草寇。那你如今可是薛家的媳妇？
1: 是。
2: 昨日朕在城楼之上观战，当书贼向薛世子发飙之时，见一女子舍身救人，此女子可是你？
1: 是。
2: 哦，那朕倒想知道你为何要舍身救夫啊。
1: 小女不是救夫。
2: 不是救夫？
1: 是救帅。
2: 救夫救帅有何不同啊？
1: 夫是小女个人的，帅是全军的。
2: 说得好，那你为什么要舍命救帅啊？
1: 三军可以没有小女，但不能没有元帅。
2: 少夫人胸怀坦荡磊落，真可谓是女中之楷模呀。薛王兄，这就是你所说的草寇？
3: 哼，
2: 皇上英明，赐少夫人黄金百两，锦帛百匹。
1: 谢皇上。启禀皇上，小女有一事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但讲无妨。
1: 小女愿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我夫君一命，恳请皇上恩准。
4: 仙童，
2: 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性命，你为何要这样做？
1: 我夫君触犯军法，此乃小女逼迫所致，要斩当斩小女才是。况且夫君文武双全，乃是国家栋梁之才，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杀之可惜。而小女命不足惜。
2: 朕自有主张。薛王兄。
3: 是。
2: 这女子的胸怀如此之坦荡，王兄可曾见过？可惜呀，像这样的草寇军中少有啊。
3: 皇上英明，微臣错怪他了。
2: 斗一虎。
0: 末将在。
2: 你原也是棋盘山的草寇？
3: 是。
2: 朕听说前几日在界牌关，你自己不顾性命也要去救薛金莲姑娘，可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2: 朕又听说你非常喜欢她，想娶她。
0: 是，我很喜欢她。
2: 哈，那今日朕做主赐婚如何？
0: 皇上，这万万不可。
5: 大胆，你想抗旨不成？
0: 末将罪该万死。
2: 难道你不想娶她？
0: 是，不想娶。
2: 为何？
0: 因为她不喜欢我。我要是娶了她，那就伤害了她，她不会幸福，我不想她不幸福。
2: 这两位草寇都只会为他人着想，由此看来，人是可以改变的，只看我们给不给他们机会。薛王兄以为如何啊？
3: 皇上圣明，微臣知罪了。
2: 来人呐！
6: 在。
2: 快为二路元帅薛丁山松绑。
6: 是。
1: 谢皇。

0: 皇上，哈哈哈哈哈！任山呐，怎么样？啊，薛王兄，昨日朕还与徐爱卿提起，程老千岁搬来的这批救兵，那不是普通的救兵，那简直是一批天兵天将。他们都不差于其先辈，尤其是二路元帅薛丁山，有了这批栋梁之才，朕的江山岂不是固若金汤？ 这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啊！
1: 皇上高瞻远瞩，微臣之罪了，请皇上惩处。
0: 朕念你大错还未铸成，且昔日有功于朝廷，今日就不惩罚于你了。倘若不是老千岁及时赶到，那朕的盖世大将军二路元帅薛丁山就死在你的刀下了。到时候你才真可谓是。 有罪于朝廷，有罪于国家了。谢主隆恩。薛爱卿，虽说你这次有过错，但是你破敌有功，救驾有功，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所以朕就免了你的罪，并赐你御酒一坛。
2: 来人，赐御酒。
3: 且慢，启禀皇上。
0: 皇上赐御酒，是对我们薛家和全军将士的激励。如今评判尚未成功，待大功告成之时，再痛饮皇上御赐之酒，请皇上恩准。
4: 好，希望你们尽快喝到这坛酒。
5: 皇上回殿，
6: 恭送皇上。
3: 父亲，孩儿告退。
7: 慢着，
3: 父亲有何吩咐？
7: 刚才圣上赦免了你的死罪，我无话可说。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否则难以正军纪。
3: 孩儿愿由父亲处置。
7: 好。来人，
8: 在。
7: 将薛丁山拉出去，责打40军棍，追回二路先锋帅印，监禁3个月，以正军纪。
9: 是。
7: 慢。皇上不是赦免了吗？你为什么还要打他？你说要追回二路帅印，我想问问你，二路元帅乃太子所封，帅印乃太子所赐，你有什么资格擅自处置？
9: 好，程老千岁言之有理，监禁3个月。
7: 是。
9: 哼，你说监禁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这3个月之内，你不用逼山，看谁来剿灭叔宝同这个叛贼？哎，王妃呢？我不是告诉你，让你去找王妃吗？
7: 已经有人去找了，大王。再去催，叫他马上来见本王，快去！
9: 是，大王。王妃，
10: 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
9: 看你弟弟这仗是怎么打的，几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这仗还怎么打？啊，西凉大门还没踏出，就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谈何杀进长安呢？
10: 大王暂且息怒，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
9: 这也叫常事？连十三关说是战略，全军覆没也是战略。
10: 败了就是败了，别说的那么好听。
9: 那么大王的意思呢？
10: 兵反长安靠的是实力，没有实力我们就不反。
9: 大王以为说不反就万事大吉了，你想想。
10: 我们杀了他们三员大将，其中那秦怀玉是他们先王的驸马爷。你说不反，他们就能饶恕你；就算饶恕了你，大王现在的地位还能保得住吗？
9: 那难道他们还能杀了本王不成？
10: 这可难说。就算是不杀，大王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9: 你说，战又不能战，退也不能退，你说怎么办？
10: 为何不能战？
11: 父王。
9: 女儿，你怎么来了？
0: 听说父王正为那战士。

0: 雪儿着急发火，女儿特地来看望一下。
1: 公主啊，你父王当初可是雄心勃勃，现在却开始动摇了。
0: 怎么会呢？我父王顶天立地，才不会为了这一时的挫折而动摇呢，是不是啊，父王？
2: 你就不要再给父王戴高帽了。现在是战也不能战，退又不能退，进退两难，父王正为这事焦虑呢。
1: 臣妾刚才说了，为何就不能战？
2: 我们拿什么去战？
1: 此战大败是不假，可也不是大王想象的那么严重。我军还剩十来万的兵马，这几天臣妾已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整。
2: 就靠你那十多万人马？
1: 臣妾手上还有八万人马，
0: 女儿手中也有五万。
1: 好，这一凑正好三十万人马，完全可以重蹈精神，再战朝廷。
2: 舒元帅负伤，至今下落不明，谁来主帅呢？
0: 谁说他下落不明了？他已经和左右军师分别返回山中，与各自的师父一道锤炼独门兵器，一旦练成下山，即使是薛丁山也不是他的对手。
1: 臣妾就和公主一起整编队伍，抓紧操练，带我弟弟他们下山，大举反攻，誓将必得。

0: 先同，少夫人请。
1: 相公，吃饭吧。娘今天特地给你做了几个菜。
0: 娘费心了，你吃了吗？我吃过了。仙童，昨日父亲对你态度不好，你不要记恨父亲啊。
1: 瞧你说的，我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吗？本来我还怕你想不开，有些放心不下，想劝你几句，你反倒劝起我了。
0: 父亲的年纪大了，有些想法不太合时令。我们做晚辈的应该理解他。如果要是昨天父亲真的把我杀了的话，我是不会怨恨他的。这个道理我明白。你是明事理之人，这一点皇上得夸你。好了，快吃饭吧。
1: 说心里话，那时刚娶你的时候，真的是挺恨你的，只不过没有说出来。你不说我也知道。但是经过那么多事情之后，我才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媳妇儿。我娘都跟我说了，我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
0: 相公，你别夸我了，我都知道。 作为人妻，就要做好个妻子的本分；作为儿媳，就要做好一个媳妇的本分。不说了。

0: 哎，仙童，你怎么就走了？朕近日有些心事，颇为不安，故召两位爱卿前来。不知两位爱卿有何建议啊？
1: 皇上可是为薛仁贵元帅之事？
0: 薛爱卿可谓仙人也啊！
1: 哈，微臣不是什么仙人，只是昨天在帅府从皇上的言语中。 听出了一些端倪，
0: 不错。正是对薛王兄之事，朕颇为不安。要说他原本是先帝应梦之贤臣，为国家为社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暂且不说。但昨天，其处置薛丁山一事，足见其固执不化，且不从大局出发，朕颇为担忧啊，
2: 皇上。
0: 昨日仁贵处置丁山实在不妥，不过他对皇上、对国家忠心不二，是不容置疑的。这点是肯定的，朕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如果把薛丁山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给杀了，这对国家、对征西是多大的损失啊！这点他想过吗？
1: 也许他当时只考虑到。

0: 维护国法，不徇私情。其他方面他没有仔细考虑吧？作为三军的统帅，怎么可以不考虑全局呢？现在又把薛丁山监禁三个月，这三个月的仗谁去打？靠他自己行吗？
1: 皇上把丁山监禁了，也势必影响那批小将的情绪呀。听闻叔宝同和他的两位军师已经上山锤炼兵器去了，一旦锤炼好，再带兵来抵抗，也是不好对付的呀。
2: 两位爱卿提朕想想，这该如何是好啊？
1: 皇上的意思微臣明白，但是微臣以为，他对丁山一事，皇上不宜过多的干预。目前，对于此相关的事宜，也不要做出更改，让他在以后的事态中自己醒悟才是啊。
3: 徐爱卿，征西平叛，刻不容缓呐！
1: 皇上有何旨意，照下就是。
4: 传，薛仁贵觐见。
5: 是。

0: 微臣叩见皇上，薛王兄平身。谢皇上，薛王兄伤势恢复的如何？托皇上的福，和好如初，那就好。征西评判，刻不容缓。不知薛王兄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1: 启禀皇上，微臣以为把两路大军合二为一。
0: 整编人员经过训练，数日即可向西挺进，兵力合一，统一调配，这很好。不知薛王兄如何用将？
2: 微臣想继续用罗章担任前路先锋，秦英为副先锋，程千中仍为后路先锋，黑城星为副先锋。不知皇上以为如何？
3: 调兵遣将之事，还是由薛王兄自己拿主意吧。
4: 朕只是对征西评判心急如焚，还望薛王兄早日大功告成。
5: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重托，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报，启禀皇上，秦英将军、罗章将军求见。
5: 传，
4: 传秦英、罗章两位将军觐见。
5: 末将秦英，末将罗章。
3: 叩见皇上，两位小爱卿平身。
5: 谢皇上。
3: 不知两位小爱卿见朕何事啊？
5: 启禀皇上，现在锁阳城之困已解除，家父为国捐躯，尸骨未寒。末将想为家父守孝七七，请皇上恩准。
3: 秦爱卿，你也是为你父守孝之事而来？
5: 正是皇上。
3: 家父为国捐躯之时，正值锁阳城危急之中。末将随军出征，未能尽孝，如今也想告假为家父守孝，望皇上恩准。
1: 两位小将告假，薛王兄以为如何？
0: 微臣以为为人子嗣。
5: 理当以孝为先。两位小将的请求，理应在情理之中。既然薛王兄如此通情达理，朕也无异议。准了。
7: 谢皇上恩典，谢薛元帅体恤，末将先行告退。
5: 薛元帅，两位先锋同时告假，不知元帅将作何打算？
1: 皇上，既然如此，微臣想从豫总兵中调将，请皇上恩准。
3: 目前当以战事为重，任何将领需由薛王兄调遣。
5: 谢皇上，
1: 不知薛王兄想调何人，将派何用？
0: 微臣想调周青为前路先锋，王鹏、王成两兄弟担任副先锋，
1: 不知当否？
3: 朕早就说过，调兵遣将之事。 由薛王兄做主，只要薛王兄考虑周全，朕绝无异议。
1: 谢皇上。

0: 恭喜元帅飞刀练成，真是可喜可贺！元帅，王妃娘娘已重整30万大军，只等元帅下山，我们便可重返锁阳城，报仇雪耻了。太好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辜负佳姐的心愿。不过，我想再招20万大军，共图大事。这一次。
1: 一定要手刃皇上，杀了薛家父子。道长那边怎么样了？
2: 道长的铁板已炼得炉火纯青，不日便可下山。
0: 好，那你即刻下山，传我的令，待20万大军在锁阳城会合。我不久也会下山，到时我们锁阳城见。
2: 好，那贫僧先行一步。

0: 陛下哥，哎，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我们已向皇上告假，为家父守孝七七。嗯，为父守孝，天经地义。可你们家父刚亡故之时，怎不行此孝道？哎，
1: 当时我俩正忙于西征的事，毕竟国事大于家事，就把行孝之事先放下了。
2: 我也是，家父阵亡时，军情十分紧急。
1: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置国家大事而不顾，而坐在家里守孝呢？若家父在天有灵，也绝对不会同意的。说的也是，西征平叛还没有成功，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恶仗要打。哎，
2: 就连你这勇冠三军之帅都被囚禁于此，我们更是可有可无了。
1: 听你们这口气，好像我在这儿受苦似的。你们两位心存芥蒂，是不是有意为难我父亲啊？
3: 小弟不敢。
1: 那就好。 元帅，别叫我元帅，我现在是戴罪之身，你就叫我定山好了。怎么出什么事了？
2: 薛大元帅已经两路大军合并，并已经点了将。嗯，
1: 两军合一，这是必然的。看来我父亲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将领是如何安排的？
2: 周清为前路先锋，王成和王鹏为副先锋，程千中为后路先锋，黑成星是副先锋。
0: 哎，
2: 那你担任什么？
1: 大元帅说了，我跟我妹妹不算将领，不在将领之列。
2: 那到底算什么？难道算草寇不成？
1: 丁山，我这次跟你下山，就是想为朝廷效力，为国杀敌立功。既然大元帅不用我，那我还不如回棋盘山算了。哎，一虎，先别着急，不要一着急就要回棋盘山。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
2: 那我怎么办？我听你的。
1: 只要你有这份心，就一定有机会。
2: 现在没有
1: 事情做，那就好好习武，让自己的武功再高一筹。待我监禁期满之后，出去一定会有机会的。
2: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好好练功，我再也不提回棋盘山了。
1: 嗯，不过我父亲的安排，我确实有所顾虑。这样吧，一虎，你出去帮我捎个信儿，我要跟我父亲见一面。
2: 好，我这就去。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5: 清仓了。
4: 因订单取消，一千箱箱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

0: 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

0: 我哥叫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0: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

0: 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4: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奥会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0: 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可一码归一码，我是个生意人。陈龙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而这片草场拖了这么久都没有用起来，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啊，想让你来接班。
2: 哎，那不合适，这真不合适，领导，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
3: 创作价都是按月请的，这办公室基本就没做过。
4: 这有什么难的？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面人去跑。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

0: 妹妹，妹妹，妹妹，你在不在啊？我进来了，妹妹，妹妹，在不在啊你？你怎么不开门呢？妹妹，妹妹，我进来了，你在吗？
1: 妹妹，哎，你在啊？哥，你怎么来了？啊，
0: 我来找老夫人的，经过你这儿过来看看。你怎么满头汗水的？生病了？
1: 我没事，可能受了点风寒吧。对了，你还没说你来找我娘什么事儿啊？
0: 哦，丁山想见见她父亲，那我先过去了，你自己注意点儿。
1: 知道了，哥。
2: 大哥，你是最了解我的，我觉得我也不是当先锋的料啊。
3: 周青，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是在瞎点兵点将是吗？
2: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用丁山当先锋呢？
3: 他现在在监禁，怎么可用啊？
2: 大哥，那你就用窦一虎，他也比我强多了。
3: 什么？ 用一个草寇当先锋，你就不怕别人笑话吗？啊？难道我们朝廷真没人了吗？
2: 大哥，你怎么还说他是草寇呢？他现在已经是朝廷中的人了。
3: 嘿，周青，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想不干就算了，别跟我找那么多理由。
1: 相公，
3: 夫人。
2: 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1: 相公，二子托人带信给我，说想见你一面。他为何要见我？他，
3: 大哥，我看丁山一定是找你有事儿，你还是见见他吧。他现在是监禁期间，不专心思过，他想干什么啊？不见，
1: 见见又何妨？
3: 你休要啰嗦。
1: 二子见你一面就这么难吗？我看你是越来越不通人情了。
2: 哎，大哥，大哥，嫂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回去，叫丁山好好反省反省，这事儿。

0: 丁山，这书就是你师父给我写的。
1: 我师父写死书，这是比较通用，只要你能悟出来，对你的棍法提高有极大的帮助。你就按照此法苦练数日，你的棍法必定有极大进步。
0: 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练。
1: 嗯，丁山哥啊，我叔亦向你请教。
2: 丁山，论辈分，我是青山之叔；论年纪，我们都是年轻人。我听说你师父的兵器谱有神奇之效，特意来向你请教。
1: 请教就不必了，大家都是同龄人，互相探讨一下吧。

线。横扫千军。飞行出月，排山倒海。

0: 来人，在！三更半夜的，是谁在击鼓啊？
1: 启禀元帅，是巡城龙骧将军王鹏在击鼓。
0: 快把他给我叫来！
1: 是。
2: 报告元帅，不好了！叔宝同叛军连夜悄悄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0: 好，等我更衣，随我一同上城楼。
2: 是。

0: 王将军，
1: 在。
0: 今日加强城门防守，加强炮石攻势，明日开城杀敌。
1: 是。
0: 启禀皇上，昨夜疏贼又纠集了50万人马，将锁阳城团团围住。
2: 啊，这杀不尽的疏贼怎么又来围城了？
0: 皇上不必惊慌，疏贼本是我手下败将，莫说他50万人马，就是再多的人也不足为惧。
2: 薛王兄有何破敌良策？
0: 微臣已有安排，待禀报皇上之后，我即可派将领出城迎敌，探听虚实，再一举歼之。
2: 好，薛王兄需要多加小心呐。
0: 谢皇上隆恩。
2: 传军师徐爱卿速去帅府，与薛王兄共商破敌大计。
3: 吁，城上的给我听好了，我乃舒元帅帐下左军师飞伯禅师，速让你们的薛仁贵老儿派有能之士下来应战，否则我就踏平你们的锁阳城，生擒皇帝老儿。
4: 报告元帅，敌军军师飞伯禅师已在我东门外讨战，十分猖狂。
0: 继续打探。
4: 是。
0: 哪位将军愿意出去迎战？
2: 末将愿往。
5: 薛元帅，疏贼此次重围。

0: 锁阳城是来者不善，有备而来，我等迎战需要谨慎为之啊。
1: 军师所言极是，王将军。
2: 末将在。
1: 出去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接令。
2: 得令。
0: 元帅，老夫的意思是出城迎敌还需从长计议啊。
1: 此次迎敌是探敌人虚实，疑惑皇上恩准，等探听虚实之后我们再做周详安排，军师以为如何？
0: 既然皇上已经恩准，元帅不妨一试。

0: 你这秃驴就是那飞伯和尚吗？然也，既然知道本座的名号，还敢出来受死，胆子不小啊！
1: 上次你们围攻锁阳城，没有取你性命，今日又来围城，想必是一心送死。既然如此，快放马过来吧！
2: 我从来不斩无名之将，速速报上名来。
3: 本将军乃大唐王驾前薛大元帅麾下龙骧将军王鹏便是。哼！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王鹏将军已被飞伯禅师的飞伯所杀。大胆妖贼，可恨的妖贼，竟杀我一员大将！不斩此贼，怎解我心头之恨？王成凌云听令，末将在。命你两人带2000精兵、1000铁骑，速去城外将妖僧斩首。
1: 遵命。
0: 马彪听令，
2: 末将在。
0: 你带2000人马前去压阵，若发现王城他们不敌火，什么异常情况，立即鸣金收兵。
3: 得令。
1: 元帅，老夫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才是。
0: 我的军师啊，我好好的一员大将，让那妖僧给杀了，你让我怎么冷静啊？
1: 要打胜仗，就一定要冷静。
4: 众将听令，
5: 在。
4: 开门迎敌，
5: 是。

0: 来者何人？杀！
1: 杀！杀！

0: 王将军和凌云将军双双阵亡，这妖僧何许人也？啊，竟如此汹涌，连杀我几员大将。宇元帅，论武功和向并武特别高强，只是他的暗器十分了得，杀伤力很强。几位将军均死于他的暗器上，是何种暗器？两扇飞帛，此暗器打将下来速度极快，只见红光一闪，击中目标，叫人防不胜防。
1: 马彪啊，马彪 啊，

0: 你作为压阵官，为何不早提醒两位将军，让他们免遭暗算？
1: 回元帅，两位将军激战中已占上风，飞伯和尚已无招架之力。没料到的是，飞伯和尚在被动之中突然转马，末将正欲提醒，可是眨眼之间，和尚的飞伯已飞快打下，叫人无法应对。末将实在是……
0: 马彪，你作为压阵官，你探视不明，还竟敢狡辩！来人，
2: 在，
0: 将马彪押出辕门斩首。
1: 元帅，薛元帅，末将压阵不利，罪该当斩。但末将死前想奉劝元帅几句：飞伯和尚并非强敌，竟令我军损兵折将，屡屡失败，这是为何？我军中奇人能将众多，能对付妖僧者不乏其人，元帅却置之不用，这又是为何？末将斗胆奉劝元帅，点兵用将应从大局着想，不可意气用事，否则我军必败矣。
0: 慢，马彪，你临死之前竟敢力荐军威，先不说对错，说明你胆识过人，已能为军中着想，今天可免你死罪，留在军中戴罪立功，以观后效。把马彪放了，传令悬挂免战牌，休战三日。

0: 先吃饭吧。青山，战事如何？
1: 大事不好！我军两次交战，两次失败。王鹏、王成、凌云三位将军先后被飞伯禅师的飞伯所杀。
0: 这飞伯禅师如此厉害，有什么办法能对付他？
1: 其叔要说他的武功不足为惧，只是他的独门暗器两扇飞伯十分厉害，杀伤力极强，且叫人防不胜防啊。
2: 那我父亲下一步该如何应对？悬挂免战牌，休战3日。看来现在压力很大。相公，先吃饭吧。现在战事这么紧急，我怎么吃得下去啊？哥，爹连吃败仗，整日愁眉不展。哎呀，我看到他的样子都担心死了，你快帮他想想办法啊！
1: 我也正为此事焦急呢，可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呀。
3: 听说那个和尚就是那对飞伯厉害，只要破了他的飞伯，应该就没事了。
1: 可恨这秃驴竟凭两扇飞伯猖狂至极。
3: 照我看来，两军对阵，破他那个飞伯确实不容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偷他那个飞伯，他就没那么猖狂了。能把他飞伯偷了，那当然好了。可这是他的独门暗器，不是说偷就能偷的吧？
4: 真要是想偷的话，也不见得偷不着。
1: 薛姑娘，如果想让我试一试的话，那我倒是愿意试试。哎，
3: 不可去试，这太冒险了。哎呀，冒险虽然是有一点，但对于我来说，那就不叫冒险了。
1: 一虎哥，我看你也就在金莲姐面前吹吹牛而已，真叫你去偷，你未必能行啊。
3: 别冲动啊，此事风险太大，说不定会丢掉性命的。
1: 哎呀，是有一点危险，但也不至于性命不保。
2: 那你有把握吗？
3: 你说的把握指的什么呀？
1: 一虎哥，你看金莲姐多好，最终关心的还是你一虎哥本人。
2: 秦山，你是不是想挨打啊？好，
1: 就冲薛姑娘这句关怀，我去，我今天晚上就去。
3: 哎，一虎，
2: 哎呀，你快劝劝她呀！我相信哥哥，他应该不会有事的。再说，如果他成功了，不是为父亲。
1: 为我军解决了心中的隐患吗？哎，可是薛元帅会同意他去吗？薛元帅已经不把一虎哥当做军中将领了。他虽然不派我，但他现在也管不了我。嗯，那倒是。
2: 你一定要小心啊！
3: 放心吧，一定没事的。
2: 冲着你妹妹，我嫂子，你也要活着回来。
3: 切，你想让他回来，就说你想让他回来嘛，还扯什么妹妹嫂子之类的。<笑>
2: 妹妹说的对。 我们大家都希望他能平安回来。
3: 哎呀，你们大家就放心吧。按照程老千岁说的那个话，我还等着结婚生子、立功封侯呢。啊！
2: 不要脸。<笑>

0: 祝大元帅旗开得胜！来，干！各位，今天这个功劳应该是飞伯禅师的。来呀，飞伯禅师，没想到你首战告捷呀，连续诛杀了唐军的三员大将，可喜可贺呀！啊，来，本帅。
1: 再敬你一杯！来，元帅，诸位，贫僧今日只是试试兵器，顺便探一下唐军的底，没想到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2: 此次劣势，足见已经炉火纯青了。
1: 今日只是杀了他们三个将军，下次再战，我要让薛仁贵父子在劫难逃。

0: 来，本帅再敬你们一杯。
1: 谢大元帅。
0: 道长，禅师的飞钵已经试用了，而且是威力无穷，请问道长的铁板何时出手啊？
2: 元帅既然这么一说，贫道也该上阵试一下了。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到时候我给你庆功。
2: 谢元帅，贫道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哎呀，两位军师威力超群，况且手中还握有利器，有了两件这样的宝物，何愁唐军不灭呀？不过两位军师一定要好好的藏好你们的法器。
3: 放心吧，元帅，丢不了。
0: 来，再喝一杯。
1: 谢大元

0: 别叫，再叫掐断你脖子。告诉我，飞波禅师帐篷在哪？说。
1: 那边那个最大的帐篷就是他的。
0: 你没骗我，
1: 大侠，你武功那么高，我哪敢骗你？
0: 好，我就信你一次。对不起了。

0: 别动！你是何人？又是你小子啊！你不是能跑吗？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跑！你这秃驴，暗射机关算什么本事？哼，
1: 你本事是大，你那么大本事不还照样让我给逮住了吗？啊！来人呐，给我带走！
2: 是。
3: 偷成偷不成，现在也该回来了。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那怎么办啊？要真遇到了意外，也没有办法，只能靠他自己运气了。哎，妹妹啊，你去哪儿？我要出去一下。

0: 元帅，唐军来人了。来者何人？好像是薛仁贵呀。来者可是薛仁贵？正是本帅。鼠贼有话就说。哼，薛贼，我告诉你，你一向自诩为光明磊落，我看你暗地里也会不择手段。 本帅从来不做小人勾当，本帅一直光明磊落。哼，好，那我让你看个人。来人，把他给我带出来。走走。薛贼，你看看此人是谁？我知道，那是窦一虎，薛仁贵。 还说不是小人，你表面挂免战牌，没想到暗地里却派他来偷营。你这是什么勾当啊？他已不是我军将领，本帅也没有派他去执行任何任务。哦，这是为何？
1: 薛元帅，此言不假，我已不是他的将领了。
0: 你说什么？小爷不想跟你废话，要杀要剐，你冲我来。好，有骨气。
2: 薛仁贵，我让你看一看，他是如何惨死的。来，给我打！爹，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不救一虎，也就算了，你这不是要把他往死里推吗？
0: 胡说！我要不说清楚了，岂不毁了我的声誉？再说，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救得了他？
2: 那你是不是就不管他的死活了？
0: 我不是不管，你说我怎么救他啊？
3: 大小姐，不要着急，我看一虎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0: 都是我，是我害了一虎。大小姐，不要自责，这事儿与你何干呐？
2: 妖僧连杀我几员大将，我见父亲一筹莫展，就让一虎去偷飞帛，没想到搭上了性命还不讨好，
0: 简直就是胡闹！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是吧？一个人到几十万敌军当中偷兵器，简直是异想天开。哼，
2: 爹，
0: 大哥。
1: 元帅，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
0: 好啊，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不妨试一下。嗯。

0: 你怎么坐这儿啊？
1: 哎，都是一家人嘛，坐哪儿都一样啊。
0: 谁跟你一家人了？我很讨厌他。
1: 薛姑娘，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你的。再不走你就连累我了。喝吧。
0: 你还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喂，你干嘛啊，臭流氓？
1: 你打我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0: 他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的救他啊？
1: 我告诉你，他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2: 快吃着喝了吧。
1: 我承认，我真的很喜欢你。

0: 禅师，道长认为窦一虎是个人才，想劝降他，不知你有何高见呢？
1: 元帅，此人武功极高且怪异，如能为我所用，那自然是如虎添翼。不过据我所知，朝廷中人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投敌。
2: 问题是，他现在已经不是朝廷的将领了。
1: 为何不是？
0: 上次攻打我们，他不还是什么前路副先锋吗？那是薛丁山任命的。窦一虎本来是棋盘山的草寇，被薛丁山收服，好像是一向传统的薛仁贵，看不惯他，要把他清除。这说起来是有点奇怪呀，怎么好几次的交锋对阵都见不到薛丁山的面？ 元帅，提审一下窦一虎，试探一下他，看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不行，摸摸他的底细也可以。来人，元帅有何吩咐？把那个窦一虎给我带上来瞧瞧。
3: 是。
0: 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是出现了什么变故吧。不仅连薛丁山见不着。
1: 就算是罗章和秦英那两个小子，哼，也是见不着啊。上次我杀了王鹏之后，以为再会来人，一定是那些厉害的小将，结果都是王成、凌云等泛泛之辈，贫僧也颇感疑惑。
3: 元帅，窦一虎带到。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对待窦将军呢？哈哈，窦将军，你可吃东西了？霍
3: 元帅还没有。
0: 别假惺惺的，老子一天没吃东西了。哎，这可不好，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备好上等的酒席，好好款待窦将军，准备两坛好酒。
1: 是，窦将军，你放心，我会好好招待你的，让你吃得饱饱的。你少来这套，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笑>
0: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不想要求你做什么，我只是想和你随便聊一聊。
1: 实在对不起，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好。
0: 窦将军，我可否问你一个问题呀？
1: 想问什么？俗话说得好，两军相争，
0: 各为其主。请问窦将军，你为的是谁呀？
1: 当然是朝廷、国家。
0: 哦，可是薛元帅已经言明，大家也都清楚，你的朝廷大军不要你了。你为的是哪个朝廷？ 他不要我，不代表朝廷不要我，更不代表国家不要我。我照样可以为朝廷战斗，为国家效力。<笑>好，窦将军果然是勇气可嘉，精神可嘉。可是即便如此，这薛仁贵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真是让人费解，
0: 这是我们的事，你不必理解。是是是是是，我也就是闲聊而已，有点好奇罢了。我告诉你，我们的军队纪律严明，薛元帅执法如山，
1: 哼，哪像你们这帮乌合之众。
0: 嗯，这我相信，说得好。哈哈，别说是你了。 就算是薛丁山，他的亲儿子，他也会秉公执法的。你怎么知道的？这不明摆着吗？你们连连损失了三员大将，到现在薛丁山都未曾露面呢。
1: 你们还是怕他吧，别高兴得太早。丁山只是被监禁三个月，等他出来，有你们怕的。怕？
0: 我倒要让你看看谁怕！来呀、啊， 把窦将军给我带下去，
1: 。
0: 啊，两位军师，虽然现在我们还不十分掌握敌人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也就是薛丁山在两个月之内并不会出战，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对我军十分有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消灭唐军。
2: 元帅，那窦一虎该如何处置？
3: 元帅，依贫道之见，先放他两天，尽量去感化他，看他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实在不愿意归顺的话，我们就处置他。
0: 就依道长所言吧。
2: 这样也好。
0: 哎，道长，你是否该用用你的铁板了？
3: 明日看贫道叫阵。
4: 后来窦一虎被他们带走了，生死难料。
5: 可怜这小将，名不正言不顺，却勇于为大局只身犯险。众位爱卿，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去救他了吗？
6: 启禀皇上，此事正在想办法。
7: 报！
8: 启禀皇上，敌军铁板妖道正在城外讨战。
5: 薛王兄，这该如何是好啊？
4: 启禀皇上，微臣已有应对之策，只是恳请皇上恩准。
5: 但说无妨，
4: 微臣今天想借用皇上身边八大御总兵，微臣亲自压阵，定能捉拿妖道，将其斩首。
6: 这，薛元帅，你是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全力以赴处此一人？
4: 正是此意，
6: 恳请皇上恩准。
5: 准奏，
4: 谢皇上。诸位将军上阵以后，须防妖道暗器。
8: 我等明白，请元帅放心。
4: 好，打开城门，准备迎敌。

别追了！收兵！

0: 怎么样？没事吧？好好养伤啊！
1: 好的。
0: 怎么样？

0: 你怎么了，大哥？胜败乃兵家常事，请不要太往心里去了。
1: 三战三败，损失几员大将，你说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可是大哥，你整整一天低米未沾了，这全军都指望着您呢。
0: 大哥，您要珍重身体啊！我知道，我知道啊。好，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0: 周将军，你怎么在这儿？
1: 军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啊？
0: 薛元帅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
1: 他刚往城头去了。
0: 好，
1: 军师。
0: 嗯。
1: 元帅的心情现在很沉重，劳烦你去劝劝他。
0: 我就是为此事而来。
2: 梳妆。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俗话说，膳食均衡，百病不生。多吃五谷杂粮，身体越来越棒。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这一下子就定住了食谱，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

0: 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

0: 缺乏膳食纤维会影响肠胃蠕动功能，引起便秘；缺铁会引起贫血；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筋骨疼痛；缺叶黄素会引起眼花、视力模糊；缺维生素会引起皮肤老化、皱纹滋生；缺黑色素会导致须发早白等等。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药食同源，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中老年人的营养宝库。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药食同源，大补全身。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 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0: 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婶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3: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咱们老年人哈、啊、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5: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7: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

0: 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1: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接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八种杂粮吗？
0: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前几天刚去过超市，顺便买了一点黑米、黑豆，花了70-80呢。里面这满满的一大盒，才是8种食材，才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袋的优惠活动。
0: 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2: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订上6组吧。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食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4: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呀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

0: 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4: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5: 你过来，赶紧撤。
6: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7: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6: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这个城市，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2: 我让老大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3: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停车！停车！停车！停车！经过了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质量100万。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军师，怎么晚了，为何还未歇息啊？年纪大了，睡得少了，既然睡不着，就出来走走。在这里遇到你，你也睡不着吧？
1: 连败三仗，损兵折将，我怎么睡得着啊？
0: 说的是啊，我也是突然想起一些前尘往事，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1: 哦，是吗？
0: 是啊，想起当年与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一起起事，又想到前些年我们一起征东啊，
1: 想起当年，那真是痛快淋漓，不像如今，让我心里焦悴啊。哦。
0: 难道当年你只觉得痛快淋漓，没有一点伤心和为难之处吗？
1: 当然也有。想当初，我有能力，张世贵打击我，压制我，不让我发挥。现在想起来，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恨。人有才能，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
0: 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不过，他已作古，已不成为害了。怕只怕后面的人不汲取他的教训呢。
1: 哎，军师啊，你说我是不是在布那个张世贵的后尘呢？啊，不，也不至于到那个地步。
0: 哎呀，我真是该死，真是糊涂啊！
2: 像丁山这批小将，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1: 不足为奇。最卓越的东西，也是最难被人理解的东西。
2: 我明白了。多谢军师三更半夜来提醒我。<笑>微臣有负皇恩，损兵折将，屡战屡败。 恳请皇上降罪于我。薛王兄一向忠心耿耿，为国家、为朝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朕不会降罪于你。皇上宽大为怀，微臣感激不尽。不过，微臣还有一事启奏。
3: 讲吧。
2: 皇上，微臣自知年事已高。
3: 思想陈旧，观念落后，影响大局。元帅一职实难胜任，恳请皇上恩准，另请高明。薛王兄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为大局着想，实在是难能可贵。朕就随了薛王兄心愿，准奏。
2: 谢主隆恩。
3: 朕任命薛丁山为三军大元帅，任命薛仁贵为镇直监军，众爱卿有何异议？
4: 皇上英明，
3: 立即传旨，宣告朝野，昭告天下。皇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但是希望你不要辜负皇恩，不负众望。
2: 孩儿一定披肝沥胆，不让父亲和皇上失望，不让众人失望。只是孩儿初出茅庐，经验不足，全靠父亲在旁指点。那是当然，不过，你们年轻人思路敏捷，谋略出奇，是为父这一代所不能及的。以后遇到意见相左之事，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被旁人所左右。
4: 多谢父亲教诲，孩儿一定铭记于心。
3: 嗯。

0: 报告元帅，程千中将军和尉迟青山将军求见，
1: 让他们进来。
2: 是。
1: 好吧，你们年轻人聊，为父应该到后堂去陪陪你娘和你二娘，该喝喝茶、聊聊天了。
2: 元帅，人犯带到。 谁让你们这么对待窦将军的？来，赐座。窦将军，这两日我的手下待你如何呀？
1: 不错。
2: 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款待你吗？哼，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2: 好，那我就告诉你。
1: 请你好好考虑一下，
2: 你现在已经不是朝廷大军的大将了，你被他们抛弃了，请问你有何打算呢？只要能从你这出去，怎么打算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笑>果然是硬骨头啊！不过，你还打算回你的棋盘山继续做寇吗？啊？
1: 窦将军，我看你不如留在这里，我一定会好好封你为一个二品大将军，如何？
2: 你这是要劝我投降啊？
1: 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呢？这不叫投降，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2: 这我要是不答应呢？
1: 那你将必死无疑。好，投降，我肯定是不答应。这死呢，我又不想，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2: 好，窦将军，我再给你2个时辰的考虑时间，下去吧。
3: 是，带走。
2: 青山，我军粮草还能用多久？3个月，3个月之后呢？嗯，只有2个办法，要么去调运，要么从敌人手上夺取。嗯，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保证我军粮草充足。好，我来负责。
4: 报，卢将军、秦将军到。
2: 哎，
3: 见过元帅。
2: 哎，两位贤弟，你们怎么来了？
3: 不是在为家父守孝吗？
2: 帝山哥，昨天我父亲托梦给我，在梦里把我托骂了一顿。他说：“你这个不孝的子孙，如今国难当头，你不想着为国效力，反而躲在家里守孝，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哎，帝山哥，你说该怎么办呢？
3: 想必你也是被家父骂了一顿吧？
2: 怎么可能？我爹怎么能骂我呢？那他父亲更厉害，他父亲跟我父亲说。
3: 这个不懂大局的不孝子孙，我才懒得托梦给他，就当我们秦家没这个子孙罢了。哼，你们这个谎话编的倒是挺像的嘛，到底想要怎么样啊？
2: 遵照家父教诲，前来听从元帅调遣。
3: 我也一样。
2: 嗯，好，没事了，大家先出去吧。
5: 是。
2: 两位的良苦用心，我十分感激。不过说真的。
3: 你们两位不在我身边，我还真是有点不习惯。哼，帝山哥，我们下一步计划如何？哎，
6: 我刚才正和尉迟青山、程千中两位商议，眼前最要紧的就是救出德一虎。那是当然，不过这件事难度相当大。嗯，
2: 再难也要去啊，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6: 一虎被囚在几十万敌营之中。 确实不好救，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果找一个跟一虎武功相当、轻功又了得的人，这样才有机会救一虎。就算救不了，也能全身而退啊。
2: 可是这样的人才，到哪儿去找呢？
6: 我倒是有一个，但是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下山。嗯。

0: 谁？我哥哥秦汉，他跟一虎是同门师兄弟，都在王禅老祖门下为徒。如果王禅老祖同意的话，那鸠一虎就很有希望。嗯，那我们试一试。那谁去比较合适呢？这个人，那就只有我去了。啊，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1: 辛苦不是什么，反正我也想活动活动，那什么时候动身？
2: 事不宜迟，即刻动身。
1: 好，那我现在就回去收拾。嗯，路上小心。嗯，元帅，两个时辰已经到了，窦一虎应该考虑的差不多了吧？
2: 传他上来。
3: 是。
1: 元帅，那窦一虎如果真能想通归顺于我，自然是好。不过，我觉得希望不大呀。为什么？
3: 那皇帝老儿善于收买人心，他的部下几乎没有辩解的可能，难呐。这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不是被他们的朝廷抛弃了吗？
2: 朝廷不会抛弃他的，不然的话，他早回棋盘山了。可能是薛仁贵看不惯他。
1: 报告，元帅，人犯带到。<笑>窦将军，请问你想好了吗？
2: 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
1: 哦，
2: 那你想怎样？
1: 现在我只有两条路可选：
2: 投降吧，我这一辈子都得挨人骂；痛苦。
1: 我还是选死吧，一刀人头落地，痛快。你真的不怕死吗？
2: 怕，但我更怕活着被人骂。<笑>
1: 看来你真是个死心眼儿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跪下。
2: 把他给我丢到外面帐篷去！哼，我要好好的折磨你，叫你生不如死。哼，老子死都不怕，还怕你吊？一会儿别忘了把我吊高点。
1: 元帅，就把他吊在贫僧的帐外吧。贫僧想看着他怎么被吊死。<笑>好好好。 那就依大师的意见，
3: 带下去。
1: 是，带走。

0: 钱童，我让医官抓了一些补药来，给你熬了汤，补补身体。哎，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的。
0: 我记得当初你跟我说过，有项链在身就不会生病。对了，项链呢？哎，
1: 我收起来了。
0: 你不是说不能离身的吗？
2: 那是我骗你的，可以离身。来，趁热喝了吧。来，怎么了？哎，仙童！哎呀，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仙童！
1: 仙童，仙童，你去哪儿了？仙童，仙童，你在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
2: 哎，
1: 哥，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妹妹，你没睡啊？
1: 我睡不着，出来溜达一圈。
2: 哎，
1: 你呢？去哪儿？
2: 你嫂子跑出来，我出来找找。
1: 他跑出来了，怎么？你跟他吵架了？
2: 哎呀，没有，刚才还好好的，在屋里面聊天呢。谁知道他突然跑了出来，也没有说为什么，怪怪的。我也没看见他，哎，你去那边找找看啊。哎，对了，你怎么还没睡啊？是在想易虎吧？
1: 没有。
2: 放心吧，我已想办法去救他了。

0: 一贯，我娘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报告元帅，少夫人是极寒禁体，不过有些令人费解。为何？极寒禁体应该是经常发作，可少夫人以前一直没有发作过，现在怎么发作了？
1: 此话怎讲？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少夫人以前能抑制死病，但是现在没有了这种抑制。
0: 这是为什么？
2: 这还得问少夫人自己，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我已经没事了，医官请回吧。
0: 是。
2: 金莲，你去跟医官去取点药。
3: 嗯，好。
0: 仙童，你这是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仙童啊，你就说嘛，说了也好治你的病啊。
3: 二娘，我真的不知道。
0: 二娘，嗯，不早了，你赶紧回去歇息吧。哎，对了，我娘她呢？
2: 你娘说她不舒服，我就没跟她说这事儿。
0: 她没事吧？
2: 看你急的，她没事儿，放心吧。

0: 哥，我是你弟弟秦英啊！
1: 秦英，哎呀，你都这么大了！
0: 是啊，你上山的时候我还小呢。行啊，你这功夫练的，我看已经炉火纯青了。哎，你上山来干嘛？
1: 哥，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
1: 师兄，师兄，师父有请两位。
0: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1: 你师父怎么知道我来了？
0: 我师父神机妙算，走吧。
2: 徒儿拜见师父，师父，这是不必说了，这位就是你的胞弟秦英吧？
1: 晚辈秦英拜见老祖。
2: 为师早已知道，你们想一同去救你的师兄窦一虎吧？
1: 老祖真是神机妙算。
2: 徒儿啊，你的师兄窦一虎现在正遭飞薄之灾呀。 为师将放你下山，你速去救你师兄，然后就留在薛元帅帐下，这样你可以助他征西平乱，并能了却你的一段姻缘。谢师父，来人呐！
1: 在。
2: 徒儿，这对狼牙棒威力无比，为师把它送给你了。
1: 谢师父，
2: 救人要紧。
3: 你们还是早点下山去吧，师父，告辞。
4: 告辞。
3: 去吧，去吧。薛爷，丁山，你怎么来了？薛爷，丁山有一事想请教。
4: 哦，快请坐，喝杯茶。
3: 薛爷，治好我父亲的病。 当真是那九阳神珠做的药引子，
4: 不假。那你是如何这么快就找到此物的？
3: 你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实不相瞒，仙童他极寒尽体，发病的时候全身疼痛难忍。他原来一直未发过此病，医官说他有可能是以前有物易治，而现在无此物易治才如此。

0: 不知你为何有此联想？先从以前胸前有一串项链，可现在不见了。我想，难道那就是九阳神珠吗？啊，徐爷爷，不必多虑。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也是好事，毕竟用它治好了我父亲的病。只是，我作为仙童的丈夫，必须清楚此事，才好对他对症医治。
1: 丁山如此一说，我只能违背对仙童的承诺了。
0: 果真如此。
1: 当仙童得知九阳神珠能治好你父亲病的时候，他来到这里，当着老夫和程千岁的面，执意要献出此宝。啊，我们如何不知道他无此宝的后果呢？所以，我们断然拒绝了他。可他声泪俱下，长跪不起。
0: 如此孝心，真是感人肺腑。
1: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答应他。
0: 可他说，若不治好你父亲的病，
1: 你们一家上下都会在痛苦中煎熬。
2: 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要不然，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我的身虽不痛，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
1: 就是这句话，迫使我们屈服了。
0: 原来他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1: 他不图回报，要我们守口如瓶。尤其是被你父亲如此奚落诋毁，他都无怨无悔。可见其心境旷达，犹如大海。即便是昂扬男儿，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了。丁山，你要好好待他。
0: 许爷，你放心，我会跟他相濡以沫，长命无绝衰。
1: 你还要设法治好他的病才是啊。
0: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治好他。

0: 江湖，这队伍当中有几人会轻功？
1: 回元帅，都会轻功，有十几个人达到上乘，其中有两三个出类拔萃，元帅要不要试一下？
0: 嗯，那就让那三人出来试一试。
1: 是。李成，王妃认鸟，出列。试墙板，散开。

0: 江湖，听闻你的轻功了得，过来给我们露一手。
1: 好，那末将就在元帅面前献丑了。好，继续。

0: 小四，试试你的骑射如何？是。
1: 跳！跳！跳！
0: 去！

0: 走，叫。
1: 吁，不错，元帅，听说你的骑射技术非常了得，何不让我们飞虎营的兄弟们见识一下？
0: 我就不必了。
2: 元帅，你就给示范一下吧，也好让我们兄弟们有个上进的目标。
3: 元帅，江虎说的对，理应一试啊。
1: 对啊。
0: 如此说来，那我非试不可了。好，牵马。

0: 好，
1: 好，元帅。咦，
0: 元帅，您才是真正的射神。
2: 只要有心，你们也可以做到。
0: 放心，飞虎营一定不会让元帅失望的。
2: 江虎
3: 在，
2: 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任务，你和小四再带上两个轻功好的兄弟，准备好，随时待命。
3: 是。
4: 弟弟，你先回城吧。哥，我还是跟你去吧。
5: 不用。
4: 那我回去让元帅接应。
5: 好的，
4: 走吧。哥，保重。
5: 没事儿。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和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性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年出行更幸福，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

0: 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呢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行，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
1: 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的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2: 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3: 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
2: 去见见呗。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
3: 再婚怎么不好了？
4: 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在这片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
5: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青海开发？
4: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5: 才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1: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3号到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调研组来青，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深入西宁市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市综合保税区、青海省引大济环工程水资源调度服务中心、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等实地调研，与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青海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的实践成效、存在短板及发展诉求。调研组认为，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接续地、稳江固藏关键节点，在西部大开发全局中地位特殊、责任重大。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禀赋，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族团结、民生改善，走出了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发展路子，为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实践。建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算电协同赋能绿色发展，做强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优势产业。对内加速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持续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着力补齐内需动能、基础设施、创新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
1: 1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
0: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十五五”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兼长王金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

0: 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彦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洪涛，民扬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各位嘉宾对第27届青洽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7月16号上午，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以“光聚青海，热启新城”为主题，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和青海“十五五”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共推技术创新、共商产业突破、共谋合作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在能源强国建设和双碳目标引领下，青海清洁能源和光热产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迈向“十五五”发展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开放试验场景、示范项目、运行数据，为地光热发电、风光制氢、岩溶储能、装备制造、绿电应用等产业与青海携手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合力推进光热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全绿电电源试验基地。我们将全面深化能源领域改革，推动绿电直连、就地利用、跨省外送能力进一步提升。诚邀各方积极参与青海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为全国双碳目标落地、能源结构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支撑，合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松涛，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先后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何雅玲，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义伦，国家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志峰，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唐中峰做主旨演讲。本次论坛还举行了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了青海省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论坛开始前，与会领导嘉宾一同观看了青海清洁能源与光热产业发展成果展。张景刚主持，刘大业出席，全国科研院所、能源企业、行业协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
1: 7月16号，青海省能源局主办的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全面呈现青海积极建设中国光热之都的实践成果，共绘高原绿色能源发展蓝图。
0: 活动现场，来自全国能源领域的专家、清洁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赴盛会。紧扣国家双碳战略目标，锚定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以思想碰撞凝聚共识，以精准对接促成合作，为全国能源结构转型赋能聚力。
2: 能够齐聚青海，共话清洁能源发展机遇，我们收获满满，信心十足。这不仅是一场行业盛会，更是成果发布、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协同共建的交流平台，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青海的诚意与魄力。
3: 我觉得这个会啊非常高端，从几个维度都阐述光热发电的意义、重要性以及青海的一些发展战略，很鼓舞人心。我也看咱们还有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些政策，跟他申导说全力以赴的支持这些研发还有技术的推进，对我们的光热技术发展的研发和产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0: 会场内主旨分享真知灼见频频迸发， 产业合作意向不断落。

0: 落地。立足新起点，青海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广纳行业智慧，广聚产业动能，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让深耕青海、投资青海的企业对未来充满期待。
1: 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在这个海西州德令哈在开工建设第一期的这个集热管的项目，那主要是为后续啊海西州的这个供热项目这个发展啊提供核心装备这样的一个支撑。后续呢，我们在青海整体的包括在光热装备制造服务业以及在检测检验认证各个方面，我们引导一些合作伙伴啊共同在青海落地，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我们龙腾光热的力量。
2: 可升技术是15年前就来到青海，也是立足于扎根青海发展。那么可升技术在后续也会持续的投入研发创新，那么也是聚焦我们的光热发电和熔岩储能的主业，来支持光青海省建设光热之都这么一个定位。
3: 青海呢有这样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又有这样的政策支持啊，那么未来的发展应该是非常可期的。那么现在目标已经提出来，30年后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前景，这样能够为我们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会引领全球的光热发电的技术发展。
0: 7月16号，第27届氢洽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在西宁召开。本次大会紧扣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重大部署，搭建政策对接、技术攻关、产业融合的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炯天、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4: 要研究把它提取出来，每一位企业显示越来越重要，可能是几乎要攻克的一个重要方面。
0: 参会企业立足盐湖资源开发实际，以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技术持续完善盐湖碳采一体化体系，助推盐田生产工艺迭代升级。
5: 主要是在盐湖资源的碳和采两个方面助力，利用航空多光谱对我们盐田工艺还有盐田卤水的这个浓度的一个变化做出监测和一个预测，用我们公司在新能源、风光、储热等方面的这个集成的一个优势，助力盐湖卤水的一个采取以及盐田工艺的一个结晶。
0: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等为青海盐湖研究所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揭牌。该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畅通国际盐湖科技交流渠道，拓宽我国钾盐战略资源保障空间，全面提升盐湖科研领域对外开放水平与全球影响力。同时，大会集中开展青海盐湖研究所成果推介，加速优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完善盐湖产业创新链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6: 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的成立将有利于研究所发挥60多年来在钾盐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积累，也有利于统筹研究所在成矿、地质、化学、化工、环境的学科的优势，将青海的科研成果呢推广到世界，为建设世界级的盐湖产业基地，为呢国家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我国钾资源和钾肥短缺提供技术支撑。
0: 为深化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盐湖产业创新发展，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场签订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以专项基金持续助力盐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同时，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打通盐湖锂电全产业链，推动盐湖资源从原料输出向高附加值多元化产业应用全面跃升。
7: 中国盐湖集团大力推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立足青海深化锂产业供链集群发展，推动中汽新能、宁德时代、泰丰先行等企业的战略合作，面向全国培育镁材料高质化产业集群，与中国稀土、比亚迪、风飞航空等产业合作，在新能源汽车、低空飞行。
8: 第27届氢洽会投资青海台企重点产业推介会在西宁举办。此次推介会依托我省生态资源、清洁能源、

0: 特色农牧、文旅康养等产业优势，结合台湾食品精深加工、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资源，开展精准对接交流，引进优质台资企业，推动两地合作从短期展销交流转向产业深耕、项目落地、长效共赢。本次推介会签署五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近2亿元，合作覆盖连锁商贸、食品精深加工、外贸综合服务、高原特色产业园建设等多个领域。
1: 7月15号，第27届青夏会青海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座谈会上，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分别围绕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做专题推介。西宁市介绍了西宁与香港合作有关情况。香港新华集团、小黄鸭德盈控股国际有限公司等香港企业代表先后做交流发言，分享先进理念、优质资源与合作构想。同时，青海相关部门、本地企业与香港有关部门和企业代表围绕金融、文旅、农产等领域开展交流洽谈，旨在依托青夏会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青港两地经贸对接、产业联动、资源共享，推动青港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
2: 我们的青海的非遗的这些文创产品，在咱们香港的艺术馆、香港机场，我们前后对接了有1000余个是单品，我们销售的也非常好。我希望认识更多的新朋友，把我们的产品走向世界啊，推得更远。
3: 我们觉得这里的商机非常的深厚，另外呢也是一个投资发展的一个热土。我们的团员都非常的期待在下一步进行合作，为我们的青海企业走出去提供一些切实的服务。
1: 7月16号，第27届青夏会黄南州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签约仪式上，黄南州围绕清洁能源、生态文旅、有机农牧、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集中签约15个项目，总投资额达46.27亿元。黄南立足青甘川交界区位优势，积极融入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拥有有机农牧、热供非遗、水电光伏等独特资源，正全力打造全省第三大清洁能源基地。
4: 本届青洽会，我们尖扎县成功签约了产业发展及文旅配套建设等4个项目，总投资9亿元。这些项目既夯实了绿色工业基础，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力。
1: 黄南州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生命线，精准择优引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5: 本站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
1: 本次比赛聚焦新闻工作者一线履职故事，集中展示我省年轻新闻工作者践行初心使命、深耕舆论阵地的实践成果。经过各新闻单位层层选拔、择优推荐，最终19名优秀新闻工作者晋级决赛。参赛选手均是长期扎根新闻一线、业务能力突出、实际优异的行业骨干，充分彰显青海新闻队伍的专业素养与青春活力。此次比赛既是全省新闻战线四例教育实践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青年新闻工作者淬炼本领、展示风采、交流共进的重要平台。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将从演讲活动中选拔优秀选手，参加青记讲堂、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活动，进高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军营，以优质青海故事赋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5: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这个才叫深，叫浅，叫。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 往对角上踩，
0: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1: 看着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班。起过来，赶紧吃。
2: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迁就，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3: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然而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
1: 不是无法解
8: 决吗？
9: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金辉酒邀您共同关注2026环青赛冈察至西海镇赛段电视直播，环大美青海，品柔和金辉。
1: 点滴之间，力道尽显，柔和也是一种力量。柔和金辉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时间过得真快啊！总共是8个赛段的比赛呢，今天已经是来到了倒数第二个赛段，也就是第7赛段的比赛转播了。那么我们今天在演播室呢，依然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张雍培。雍培你好，
1: 坤源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你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今天大家能看到啊，演播室呢我们有很多的元素跟之前是比较类似的，但是今天我觉得对我来说感觉演播室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雍培穿了一个特别鲜亮的一个纯红色的 polo 衫。为什么今天穿这样一件衣服？
1: 那这个红色呢就跟咱们今天的终点西海镇相关了。西海镇呢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诞生的地方。那首先呢先想请大家来看看演播室的几位嘉宾啊。那首先还是大家很熟悉的鲍晓俊和毛晓烈，也是我们环青赛的吉祥物啊。那中间的呢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以及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一个仿真模型。那这个模型也是大家来到西海镇之后独一无二的一个文创产品，也是在致敬这段光辉的岁月。
0: 对，因为两弹一星的这个光荣历史啊，与咱们的西海镇应该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一会儿也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再给大家来陆续介绍。另外要跟大家来去同步一个很关键的竞赛信息啊，我们说今天这个比赛本来呢设置有今年环青赛第二个 HC 级爬坡点，但是由于天气原因，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是取消了。这样的话，在经历了前天一个非常湿冷的天气之后，昨天的比赛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取消掉，而今天的难度最大的 HC 级爬坡点也被取消了。那这样的话，今天的比赛就变成了一个105公里的一个，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有略有起伏的一个冲刺赛。中间的这个减秒啊，只设计有3个途中冲刺点。想从竞技的层面来问一下朱指导，像是这种啊非常关键的 HC 级爬坡点取消，然后呢，选手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整体积分来去冲今天这3个途中冲刺，可能会对比赛来说意味着什么？又会有哪些变化？
2: 是的，我们先说一下昨天的比赛嘛。昨天因为也是由于这个恶劣天气的影响嘛，组委会也是临时的做了这样一个熔断机制啊，赛事被取消。那从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今天的比赛刚才坤源也提到有一个线路上的调整啊，本来今天的这个赛段呢会有今年环青赛的第二个 HCG 的爬坡点，那这样对于这个原点山的这个归属啊，包括像在一些爬坡能力比较强的一些车手来说的话，可能就会损失一些在抢爬坡积分的这个情况下，
0: 对，
2: 会损失一些机会。
0: 其实剩下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呀。
2: 是的，是的，因为今天已经是第7个赛段了。那对于今天的这个赛段来说，总的距离来说不是特别长，105公里。那对于一些平路性冲刺车手，我觉得今天又是一个抢冲刺积分的这样一个机会。
0: 我其实还挺期待这个187号车手萨尔比，因为他之前的话，我们能看到他爬坡能力其实不算强，
2: 是的，
0: 但是就能够在这种赛段适合他的时候有一些惊人之举。
2: 是的，
0: 看看今天会不会对于这些平路冲刺车手反倒是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窗口期。那接下来想请雍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涉及到3个途中冲刺，我看还是有相当多的亮点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那今天一共105公里的总路程，一共有3个途中冲刺点。首先呢，大家从这个钢察县出发，就会来到第一个途中冲刺点，普氏园林之乡，也就是哈尔盖之乡，哈尔盖乡。那我们继续向前呢，就会到达嘎海的，嘎海呢也被称为是青海湖的宝贝湖，在这周围呢就有这个兰花湖湿地，那这个地方也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一个地方。继续向前就来到了我们的沙岛景区，那沙岛景区目前已经是关闭了，从2017年开始，为了这个保护青海湖的生态环境以及防沙治沙的工程，所以整个景区都已经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那么一路骑行到达高原原子城西海镇，这就是今天整个的路线。那整个路线当中呢，有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可以看到闻名遐迩的青海湖，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0: 这应该是我今天个人啊最为期待的景观之一啊。
2: 是的，
0: 因为原子城的话肯定也是我更为期待的一个景点。因为我们说这个环青赛是环青海湖进行的，但是实际上今年的线路设计也仅是在最后的3个赛段是真正的和这个青海湖是紧挨着，
2: 经过青海湖的。
0: 哎，对，朱指导，其实我们之前说了好多涉及到草原，涉及到高山，这一次要路过湖边，可能会对比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觉得今天的赛段对于车手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呢，是来自于湖面的这个侧风。因为今天的这个赛段距离不是特别长，前面已经讲过了，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要需要车队这种战术配合啊和战术进攻的意识 在这个湖面侧分的影响下，怎么样去执行到位？
0: 对，而且加上我们提到说，由于前面的这个赛段上的调整，包括一些缩减，会使得本来车队的这个计划是按照8天的时间来去调整的，而现在只能缩减到在2天，并且是刨除掉 HC 级爬坡点之后，来把最后的这个收官阶段来比好。我觉得其实对于任何一个车手，包括任何一个车队来说，这既是一个机会，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但不管怎么说，线路已是如此，车手们能够做出怎样的表现，就让我们来一起期待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7赛段的比赛转播。今天的第7赛段呢，是105公里的赛程，从冈察到西海镇。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昨天啊第6赛段的一些情况啊。昨天这个赛段其实比了加起来40公里出头，两个爬坡点爬完之后，比赛就叫停了。
1: 昨天的这个比赛呢，对于整个参赛车手来说呢，从体能，包括从这种对于低温天气的这种适应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2: 是的。赛事组委会呢，在这个比赛熔断或者是今天的这个路线改变的情况下去考虑的很多事情的第一要素还是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和身体安全，这也是过去25年环青赛始终秉持的一个原则，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永远都摆在第一位。
0: 对，这样的话，由于昨天比赛在经过两个爬坡点之后熔断，那么也就意味着选手们的总成绩啊，其实呢是没有变化的。但是昨天完成的途中冲刺点，抱歉，途中的这个爬坡点，积分还是有所保留。
1: 所以在昨天的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四件荣誉衫是前边的这个三件荣誉衫呢是略略有一点点变化。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暂居个人总积分和冲刺总积分的第一位。圆点衫的积分第一是来自凤凰菲尼士横向车队的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蓝衫依然是由214号车手来自青海天友德车队的老将赛德拥有。
0: 画面给到的就是202号凯塞多。
1: 这是昨天的比赛的一个熔断前的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看到在第二个爬坡点的时候呢，总裁呢就叫停了比赛。
0: 这看着应该说是相当的
1: 天气，非常寒冷啊，
0: 相当寒冷
1: 因为在高海拔地区啊，遇到这个持续的下雨的话，整个的气温会降得非常的低啊，对于车手的这种体能啊，包括他的这种身体的热量散发呢，会是比往常的这个赛段呢会增加很大的这样一个身体受损的几率吧啊，所以组委会也是根据天气的情况及时的做了一个赛事的熔断。
2: 青海因为海拔比较高的原因，所以天气的变化其实还是比较频繁的，那这也是环青赛当中车手们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也是我们环大美青海赛事，我们在第一赛段第二赛段呢就讲过啊，环青赛呢因为是在 UCI 2.0 Pro 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叫做三高比赛啊，
0: 三高比赛，
1: 对，高海拔啊，高难度，还有一个是高奖金额的这样一个赛事啊，所以昨天的赛事呢，对运动员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非常高的这样一个赛段。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在今天比赛开始前的一些镜头
1: 啊，现在是一个签到，是来自于中国安踏车队的一名车手。
0: 在昨天比赛开始前啊，能够参与到竞争排名的车手就只剩下97位了。由于昨天这个比赛呢，其实比的赛段只有40公里，并没有车手退赛，所以今天依然是有超过90位，但是少于100位车手进入到角逐。
1: 西班牙巴斯克电信的几位车手在签到。
3: 车队呢，在2023年，当时和意大利巴尼亚。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当中给到的天光，你能感觉到还是天上云层很厚的。今天这个比赛呢，还是涉及到这种降雨的可能性。
2: 那我们今天的整个比赛赛程大部分的时间都可以看到青海湖，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车手们骑行路线当中的一些风景。
1: 是的，刚才云培有讲到今天的这个赛段第7赛段车手们要从冈察出发以后呢，经过的这个湖边的这个路段呢会比较长啊，所以说整体来说对车手的这种应对侧分的战术安排呢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刚才看到的是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萨尔比在前几个赛段当中呢，也是凭借自己超强的平路冲刺的能力啊， 穿上了绿衫，但是在第四赛段之后呢，他的绿衫就是转移到别的车手身上了。

0: 214号车手赛义德。赛义德是目前亚洲最佳车手蓝山拥有者。
1: 对，赛义德比得相当的沉稳。其实前面应该是一直到第五比赛日啊，身着蓝衫的都是巴特塞汉。从这个第六个比赛日开始，赛义德呢可以说就是靠着第五赛段一天赢了巴特塞汉3分多钟啊，领先着啊，抱歉，是领先着12分43秒啊。
0: 刚才看到的是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乔纳森拉普是来自于凤凰菲尼士恒强车队一位车手，在昨天比赛当中呢，因为赛事的熔断，但是在两个爬坡点的时候呢，拉普呢也是获得了这个爬坡积分的这样一个名次，所以他是超越了202号乔纳森凯塞多啊，穿上了圆点衫。现在看到的是202号车手凯塞多，来自于龙峰 Rota 成都车队的这位车手啊，目前呢是暂居黄山和绿山的第一名。
1: 对，
0: 现在来到赛前签到的是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啊，现在看到的
1: 是
0: 穆鲁布兰，3号车手穆鲁布兰。
1: 穆鲁布兰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三位，原点身方面也是排在是排在第四位啊，绿山方面的话是排在第二位。
0: 是的，他现在跟黄山的202号乔纳森凯塞多的这在黄山。

0: 在没有得到队友大量的支持的情况下，非常明白什么时候跟随大部队，什么时候突围杀出来。
1: 我觉得凯塞多给观众朋友最深的印象应该是前天的赛段，
0: 哎，第五赛段，
1: 对，在最后的时候呢，在持续的雨战当中呢，并没有在追上前方突围车手之后呢有一个停动啊，而是发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最后呢也是以赛段第二的这样一个终点冲刺获得了拉开的时间秒差和终点的奖秒，
0: 从而一行开始了今天的这个赛段，并没有正式的鸣枪开赛。
2: 今天的荣誉骑行呢也是在冈察县啊，冈察县呢是青海湖北岸的一个生态资源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
1: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他只要是守住目前的这样一个积分的差距优势啊，
0: 对，
1: 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如果说在自己获得不了这个三级坡的这个爬分冲刺点的这个积分的前提下，他可以让自己的队友啊去用战术性的这样一个冲锋，
0: 帮他来抢，
1: 对，帮他把这个分抢掉。那目前他身上手握是2分的优势，就能在本届环青赛结束之后呢，穿上代表爬坡王的圆点衫。
2: 那么荣誉骑行的地方冈察呢，也是一个外地的朋友们来到青海可以看到山水草原，并且可以体验特色文化的一个旅游胜地啊，有非常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今天的比赛出发之后呢，会有3个途中冲刺点。
2: 今天比赛当中的3个途中冲刺点呢，分别第一个呢是普氏园林之乡哈尔盖乡，距离起点26.2公里，继续向前行进会来到第二个途中冲刺点嘎海，56.3公里，再向前最后一个途中冲刺点是沙岛，距离起点67.4公里，最终到达高原原子城西海镇。
0: 荣誉骑行之后比赛就正式开始了，这是今年
1: 第七个赛段，
0: 第七个赛段的比赛内容，105公里，涉及到3个途中的冲刺点。画面左侧给到的是第六赛段结束之后一个整体的
1: 个人总成绩的排名
0: 啊，排在第一位的是凯塞多，身着黄衫，同时拥有着41分的冲刺积分，所以他其实是黄衫和
1: 绿衫的拥有者，
0: 同时拥有。
1: 214号车比赛一开始我们看到车手呢也是在主车群当中呢不停地有车手啊试图发起一个进攻啊，因为今天的赛段距离对车手来说的话并不是特别的长。
0: 现在画面给到的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阶段啊，距离终点还剩下67.1公里。
1: 我们看到现在4件荣誉衫都是在一个主车群当中，今天的天气呢，从目前的直播画面当中来看的话，还是有一些下雨、阴雨的天气。所以像这样的这个连续阴雨的天气，包括今天最大对车手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来自于青海湖的这个湖面吹过来的侧风。因为在高海拔低温的前提下，然后又有这个湖面的侧风吹过来，对于车手的这个体感的这种感觉呢，还是非常有挑战性。
2: 就知道车手们在面对侧风这种情况的时候，基本上会用什么样的战术去应对呢？
1: 基本上是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画面当中出现的这样一个车队在前方去龙转领骑的这样一个阵型去迎对湖面上吹过来的侧风。黄山选手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我们看到现在的整个车手呢也是拉成了这样一个一字形的火车阵型啊，来应对应该是从前进当中左侧吹过来的这个湖面上的侧风。
2: 今天的这个赛段其实我们上下大部分都属于一个上下起伏的一个路段啊，但是它的海拔也达到了3200米左右。
1: 我们看到现在实时的画面显示呢，所有的车手呢已经是经过了第一个途中冲刺点，现在是实时的海拔高度是在330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
2: 刚才车手们通过的第一个途中冲刺点哈尔盖乡呢，也是咱们全国首个普氏园林的专属保护区，也被称为是中国普氏园林之乡。
0: 来看一下，现在通过了第一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啊，由于天气的原因啊，其实还是会对比赛带来一定的影响。此时此刻的海拔还是达到了超过3250米。朱指导，其实像今天这种我们说没有太多明显的爬升，但是路面连续的起伏，只包含3个途中冲刺点。

0: 主集团应该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分化吧？
1: 实际上今天对于各个车手来说的话，他们还是要根据前天的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排名积分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个蓝山啊，包括黄山、绿山和原点山，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除了原点山发生了一个变化以外呢，其他的三件荣誉山呢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大。
0: 对
1: 啊，特别像原点山，它现在整个的这个参赛车手呢只有三名车手了。
0: 哎，
1: 啊，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目前在经过六个赛段结束之后呢，车队只有三名车手还在本届环青赛当中，所以他车手的这种保护呢，主要是肯定是要针对173号拉普的这个战术榜配合。今天他这个比赛的重点呢，主要还是什么呢？不能有跟他接分相近的车手，从主车群当中呢脱围出去。
0: 对，
1: 因为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在取消了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之后呢，他并没有一个爬坡点，对于他的影响呢是非常小的，反而是绿山，啊，绿山，啊，目前的话我们看到是这个，凯塞多，凯塞多和。三号车手穆鲁布兰，
0: 对，
1: 他们在这个
0: 穿着绿衫，但是分数上其实比凯塞多是少一分，
1: 少一分，
0: 哎，
1: 啊，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有三个途中冲刺，那么我们就看看席德胜阿斯塔纳会不会在这个105公里的这个平路赛段，会有一个在途中冲刺，三个途中冲刺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战术上的一个配合，
0: 因为对。
2: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刚才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个哈尔盖乡的非常出名的一个普氏园林啊。普氏园林呢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那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咱们的种群数量都是不到300只的，所以说也被称为是高原大熊猫，因为那个时候的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少。那也经过咱们持续不断的努力和保护，种群数量呢也是在慢慢的回升。到2025年底，普氏园林的野外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在3700多。这是保护初期的12倍还要再多啊，那这也标志着这个普氏园林呢也正在逐步的去摆脱极度濒危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现在我们在特护区内也生活着7个稳定的普氏园林的种群。那我们这个哈尔盖草原上，其实大家看到很多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这个画面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沿途当中看到过很多，之后我们路过的莲花湖湿地啊，还有水鸟之类的一些画面，大家都可以欣赏到。
1: 我看到刚刚可能因为是这个直播直升机的这样的声音啊，右侧的画面当中也是看到很多的这个普氏园林啊在奔跑在草原上的这样一个画面。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63.4公里，目前车手们整体还是在一个大集团当中。
0: 是
1: 在经历了前6个赛段之后呢，今天的出发名单是由96位车手进入到第7赛段的这个赛事比赛当中。
2: 今天也是有一点点小雨啊，路上还是有点积水的。
0: 途中冲刺点啊，前3位会获得积分和这个总时间的减秒，第一名通过拿5分，第二名通过拿3分，最后一名通过呢，第三名通过啊拿1分。但是呢，这三个，比如说某一名车手连续3个途中冲刺点都拿到第一名，都拿到第一名的话，那么其实也不如啊终点的冠军能够得到的积分更多，因为终点的第一名是能够直接拿到16分。所以现在这种在竞争这个荣誉山比较扑朔迷离的情况之下，其实绿山的竞争格局是最为开放的，也尤是如此啊。像喜德胜阿斯塔纳今天看来是要多线作战了，
1: 看到三号车手啊，穆鲁布兰现在也是全力以赴的在冲这个途中冲刺啊，在他身边应该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也要去抢这个途中冲刺，因为现在目前萨尔比啊，187号车手萨尔比也是在绿山的这个总排名当中呢是处在第4位的这样一个位置，他现在是比第一位的这个凯塞多是有9分的这样一个差距。
0: 刚才通过这个途中冲刺点，我们看一下，第一位通过的是穆鲁布兰，是又拿到了5分，这样的话他的整体的绿山积分就达到了45。那么第三个通过呢是202号凯塞多，41再加上1分变成了42，也就是穆鲁布兰反超了凯塞多。
1: 是的，那所以我们要看最后第三个途中冲刺的一个冲刺情况，包括今天终点前的一个冲刺，看看他们两个人的这个

0: 终点排名。
1: 另外刚才第二名通过的呢是塞尔比啊，是32分再加上3分达来到了35分，也是反超了卡斯特利翁，来到了绿山的第三位。
2: 那我们画面当中也能看到啊，我们的牧民策马扬鞭和车队们的这个车手们继续同行 啊，也是在为我们的车手送上祝福。
0: 每年的环湖赛啊，我们看到在赛道两旁啊，有我们的这个观众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朋友，都会身举红旗，然后呢策马扬鞭，跟我们比赛的车手啊并驾齐驱啊，奔驰在草原上。
2: 这也是环青赛的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0: 现在看到是有一名车手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但今天顶在最前方呢，我看这个公园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来自于这个
1: 西班牙农业银行
0: 和龙峰成都车队的几名车手 啊，一直是顶在最前方，因为成都龙峰今天这个副驾嘛，最大的这个战术安排应该是要保护自己的这个黄山，就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
1: 对，
0: 在整个比赛当中呢，不要跟突围车手拉开的时间太长。
2: 目前在队伍最前面的还是37号卡斯特利翁，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
0: 我们看到现在应该是有一位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车手呢，也是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了一个进攻，和卡斯特利温呢汇合在一起，但是两名车手跟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并不是特别的远。现在从画面当中来看的话，车手们应该是行进到了一个顺风的这样一个路段。
1: 现在这两位车手从主集团当中杀出来，并不是今天第一次有车手尝试进行突围，但是之前呢应该做出突围的是巴特塞汉啊，突围了大概也就是领先了5秒左右，大概持续了一段时间又被主集团追回来了。
0: 我们看到顶在主车群最前方呢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包括像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几名车手都是在主车群最前方啊进行着这样一个轮转的领骑，两名车手很快就被主车群追了回去。今天105公里的赛段距离啊，对于整个主车群来说的话，相信应该不会轻易的让车手去
1: 对
0: 把突围优势啊在到达终点之前呢有这样一个拉开。一号车手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呢目前在原点山上是排在第三位，
1: 对，
0: 落后于第一位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呢是有2分的差距。
1: 今天比赛的进程应该不会有特别多的变化，
0: 因为像今天这个赛段的话，除了从湖面吹过来的侧风对车手的行进速度有一定的影响的话，整个的路面呢到最后到达终点西海镇之前呢并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挑战性。
1: 是，
2: 现在距离终点还有58.4公里。
1: 58.4，这样的话赛程还没有过半啊。今天比赛确实没有太多的复杂的变化。
2: 目前为止，大家还是保持在一个主车群当中。
1: 对。几名车手的一些短暂的尝试，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突围。
0: 我们看到现在是由龙峰 Rota 成都车队的几名副将啊，也是加入了前方领骑的这样一个阵型当中啊。因为今天对于黄山来说的话，在这个赛段呢，肯定是不希望啊自己的这个领先优势啊被其他车手通过突围的这样一个形式拉开。
1: 轮风 Rota 成都车队啊，他们好像之前比赛在大部队当中前面来控场出现的次数倒不算太多。
0: 是的，我们看到除了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以外呢，队内的另外一位车手206号车手伯勒德在
1: 蓝山
0: 也就是亚洲最佳车手的这个排名上，现在落后于萨义德3分53秒的这样一个时间差，
1: 还是很难追吧？
0: 很难追，因为最后两个赛段呢，今天的赛段结束之后呢，明天的赛段呢，也不是一个挑战性非常大的一个收官赛段。
1: 对。
2: 目前看到的这个赛段，大部分都还是笔直的一条路啊。
1: 是，而且起伏也不高。
0: 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的这个比赛呢，都会行进在青海湖的湖边儿。

0: 这是成
1: 成
0: 都
1: 都。
0: 啊，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啊，目前呢还有6名车手。画面左侧第二位202号凯塞多，这就是我们提到的黄山拥有者。这名车手呢，个子不高，但是能量巨大，1米62的身高，两次环意，两次环西完赛，并且呢，也拿到过环意的赛段冠军。
2: 所以是一名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公路车手，在前天的这个雨战当中啊，在极其艰苦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也是凭借自己的这个个人能力和超强的意志力啊，
0: 对，
2: 在破胎的情况下呢，还能把这个优势呢保持到终点，确实是难能可贵。
0: 这就是我们说运气是对勇气的嘉奖。
1: 经验也是十分丰富的。
2: 我们现在看到龙风 Rota 成都车队的几名副驾呢，是全部压到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啊，把这个速度呢控制在一个匀速前行的这样一个匀速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其他的车手呢，就如果想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0: 对，
2: 这是车队战术的一个整体配合的一个体现。
0: 这巡航速度已经超过61公里每小时了，再想突出去压力太大了。凯塞多是在这个队友的保护当中，处在主集团的前列，但不必冲到最前。
2: 现在画
0: 穆
2: 面
0: 鲁布
2: 当
0: 兰。
2: 中打出的这个字幕是穆鲁布兰，3号车手。穆鲁布兰呢，在前几天比赛当中呢，总的感觉来说，跟自己车队的这种战术配合上呢，还
0: 对，
2: 缺一些这个默契啊。虽然说这个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是一支经验非常丰富的世巡赛车队，但是在前几个赛段当中表现出来终点前的这种追击和终点前这种机会的把握呢，并没有让这个穆鲁布兰在终点前获得更多的这种冲线的机会。
0: 对，就是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车队的实力是有的，每一名
2: 对，
0: 车手都够厉害。但是他们在一起并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2: 个个都是大哥，但
0: 对。
2: 是大哥之间的配合呢，还是需要一些默契。距离终点还有55公里不到的一点这个距离，目前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主车群的尾部呢，也是拉成了一条线的这样一个阵型，通过这种阵型的配合呢，由此来判断，今天湖面上的这个侧风呢还是比较大。
1: 距离下一个途中冲刺点还有5公里多。

0: 这是给出了目前的一个团队的情况啊。团队的总成绩是以每一支车队的成绩最好的三名车手成绩相加作为车队的成绩。我们能看到，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他们领先第二名喜德士阿斯塔纳达到了接近9分钟。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啊，七名车手目前呢还在赛道上的是剩下了5名车手。
1: 所以我们说，每年的这个环青赛啊，对于来参加的车队和车手来说的话，不管是说从排兵布阵啊，还是来参赛的车手，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像昨天和前天的这种极端天气，还有高海拔啊，对于所有的这个公路车手来说的话，对于自己体能的储备，然后在高海拔这种缺氧的状态下的这种战术安排，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在比赛一开始第一赛段结束到今天的比赛，已经是差不多有1/5的车手退出了本届的环青赛。
0: 今天这是没有设置 HCC 爬坡点。假如说今天这个 HCC 爬坡点还在的话，我相信明天可能又会有10名车手吧，
1: 不少的车
0: 哎，
1: 手。
0: 不少车手可能明天的这个最后一个赛段呀，没有办法去比赛了。
1: 距离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呢，还有4.1公里，4公里。
0: 还是一个大集团的巡航。刚才第一个途中冲刺点拿到积分的是3号车手穆鲁布兰，186号车手萨尔比和202号车手。
2: 我们在公路自行车赛当中，其实非常容易遇到这种天气变化的情况。那么在青海。

0: 进行比赛，因为青海是一个高海拔的地区，所以这种情况遇见的频率可能会更高。那其实这种情况的本身，其实也是环青赛的魅力当中的一部分。
1: 好，我们看到现在顶在整个主车群最前方的是来自于肉塔成都车队的一名车手，副将，他们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呢，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主将，202号车手凯塞多。现在看到整个的这个车队呢，也是顶着风应该是迎着湖面过来的这个侧顶风，在向终点前进发。
2: 距离下一个冲刺点不到3公里啊！
0: 本丰 Rota 的车队们还是保持在主车群的前方
2: 对，
0: 啊。
1: 在他们身后呢，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副将，也是紧紧的这个穆鲁布兰也是紧紧贴在这个副将的身后，和202号车手乔纳多相互盯防。
0: 距离下一个途中冲刺点还有2.6公里，下一个途中冲刺点呢是嘎海。嘎海呢是青海湖东北岸仅3公里的一个地方，在青海湖的这个千万年的岁月当中呢，这个嘎海是因为水位下降而分离出的一个子湖。那"嘎"这个字在青海话里面就是小的意思，
2: 对，
0: 所以嘎海呢也被称为是宝贝湖。
1: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呢，整个的这个比赛呢，在还是下的这个雨还是不小，
2: 是，雾蒙蒙的。
1: 车手们也是到了一个小的爬坡，爬坡路段，现在整个所有的车手都是在一个集团当中，前方并没有突围车手。四件荣誉衫呢，都是在这个主车群当中。
0: 虽然没有高难度的爬坡点，但是下雨对这个途中冲刺点来说，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2: 对，刚才刚想问这个朱指导，您说像这样的话，没有主集团杀出来，有没有可能一个又一个的途中冲刺点，就像是终点前的这种节奏似的？大家
1: 对，
2: 先来控制车阵的节奏，然后呢，在这个时机恰当的，比如说剩下几百米的时候，
1: 去
2: 再把
1: 代
2: 之
1: 冲，副将
2: 带冲。
1: 代冲，然后让自己的主将去把这个积分冲到这个自己的手中，特别像。我们刚才在第一个途中冲刺的时候，就看到穆鲁布兰他整个的队友配合呢，就是相当的默契。因为穆鲁布兰在经过第一个途中冲刺之后呢，理论上现在已经是反超了202号车手凯塞多
2: 是。
1: 在绿衫的积分上，那就要看第二和第三个这个途中冲刺的时候呢，龙芬 Rota 车队的这个战术和阿斯达纳车队的这个战术是怎么样一个安排。
0: 现在就是团队之间的一个角逐了。
2: 对，这不能纯靠个人的这个双腿啊，蹬出来这几分了，一定是需要
1: 我们
2: 配
1: 现在
2: 合的。
1: 看到现在这个比赛
2: 下面
1: 进
2: 的
1: 行的这个路面雨还是下的比较大。
2: 对，距离第二个途中冲刺点已经是很近了。
0: 不到
1: 是
0: 一
1: 的，
0: 公里了，
2: 所以今天比赛极有可能是化整为零啊，就是三个途中冲刺点加上一个终点的冲刺，变成四个小冲刺啊，把这个比赛拼接在一起。
0: 通过这个画面也能看出来，这个雨势不小啊。
2: 对，而且由于呢两侧您能看到还是有一些地势上的起伏，所以包含着一些雨水形成的这些这个小水流会横穿赛道，还是会对比赛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可能性的变化的。巡航速度达到了接近70公里每小时，带得非常非常快了。
0: 目前的实时海拔也是在3245米。
2: 由于我们的这个镜头呢是跟在主车群后面的，所以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相对静止的关系。其实当我们完全站在车队的侧面来观赏的时候，感觉就是一阵风飞过
1: 应该是马上要到今天的这个第二个途中冲刺点。我们看到顶在最前方的应该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
2: 对。
1: 因为现在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萨尔比187号车手萨尔比目前呢也是处在绿衫总积分的第四位。
2: 对，算上刚才第一个途中冲刺点拿到的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
1: 所以萨尔比对今天的这三个途中冲刺点也是，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想冲分的这样一个欲望。
2: 对。 萨尔比真。

0: 那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看到了
1: 我们现
0: 青
1: 在
0: 藏铁路啊，
1: 是的，
0: 铁路，
1: 那今年呢也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20周年啊。那我们青海广播电视台呢，其实也在今年推出了阵容非常强大的一个全媒体内容矩阵，以这个纪录片、微纪录片和慢直播的方式进行报道，而且我们取得的成绩也是非常好的。
2: 在通过第二个途中冲刺之后呢，所有的车手呢依然是回到了主车群当中。目前车手们应该是在一个下坡的这样一个路段啊，下坡放坡的这个速度非常快。看到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一名车手也是顶在了整个主车群最前方。
1: 通过第一个途中冲刺点后，大家整个的阵型变化还是不大的。
2: 所以今天的这个雨啊，对于车手们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虽然说今天的赛段距离并不是特别长啊，但今天的雨呢下的不小。
0: 这边有车手想要去尝试发起一波进攻啊，但是还是被锁在了这个车阵里。
2: 所以越在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个车手们呢，特别是像黄山所在的车队，包括像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些副将们啊，会把整个的这个主车群的速度呢拉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呢想从主车群当中发起一个进攻的难度呢就会越来越大。
0: 有几名车手尝试做出一波攻势来，但其实并没有影响整体大部队的格局，稍稍把这个车队拉长了一些，但是还是没有彻底突围出来。
1: 我们从画面当中也能看到，现在青藏铁路和车手们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画面啊。那我们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今年推出的这个全媒体矩阵的内容报道当中，也是从5条青藏线一起出发，在西宁汇聚，共同前往了拉萨，所以也是做到了5条青藏线一个中国梦的一个内容报道。
2: 我们看到现在依然有车手试图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但是紧随身后的阿斯塔纳车队的副将们，依然把这个主车群的速度呢带得比较快。那要想在这种速度下呢去拉开和主车群的这个时间秒差呢，难度还是比较大。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黑颈鹤的一个画面。黑颈鹤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年呢都会在青海湖的附近进行繁殖。那这个鸟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它被称作是爱情鸟，因为它们都是以这个成双成对的一种形式出现。而且如果在这当中有一半离世或者是离开了，那另一半呢其实也会依旧保持一个单独生活的一个状态，
2: 单身
0: 的状
2: 态。
1: 我们即将到达的嘎海这个冲刺点的附近呢，也是有一个莲花湖湿地，这里也是黑颈鹤栖息繁殖的一个地方。看到黑颈鹤是非常漂亮的啊，整个都特别的优雅，
0: 体态相当的优雅，引吭高歌。
1: 青海湖附近其实也被称作是这个候鸟天堂，是全球水鸟迁徙路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栖息地和繁殖地。因为我们今天路线呢大部分都是可以看到青海湖，也是在青海湖的边上啊，所以我们可以更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些水鸟栖息的地方。
2: 穆鲁布兰也是推到了这个对车的这个旁边啊，
0: 对，
2: 拿上了这个长袖的这个骑行服啊，从目前来看的话，气温还是比较低，气温还是比较低。队友也是接过了他身上的衣服，因为在顶风的这样一个状态下，想要顺利的把这个骑行服穿在身上呢，还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啊。穆鲁布兰在这种阴雨，然后路面湿滑的情况下呢，也不敢轻易的去冒险，
0: 而且刚才由于第二个途中冲刺点已经冲过了，所以现在对于穆鲁布兰来说也可以
2: 稍稍的放松，
0: 稍稍放松一下。
2: 对，
1: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方那个白色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咱们的青海湖了啊。我们其实青海湖呢占今天这个整个沿途的很大一部分，而且中间呢还有青藏铁路。那也希望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有机会来到青海啊，当您看到这个青藏铁路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种挑战极限、有创意流的这种青藏铁路精神啊，因为我们也能感受到当年的建设者在建设青藏铁路的时候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2: 我们看到现在是有一名车手顶在整个主持群的最前方，

0: 整个向前行进的阵容还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的。
1: 135号车手应该是来自于泰国陆家保险车队的一名车手，是顶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
2: 巴特摩赫这名车手的话，大家看名字也知道，也是一位来自于蒙古的车手，94年出生。
1: 现在的实时海拔高度呢是不到3300的这样一个高度，但是在这样的高度，如果下起雨来的话，整个的这个车手的体感温度呢还是比较低。啊，我们看到穆鲁布兰也是在自己的副驾的帮助下，想尽快的穿上这个御寒的长袖的骑行服。
2: 可看着就是很难啊，高速行进过程当中，两个人合作把这个衣服来穿上。
0: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这个队友和团队的作用就会越重要。
2: 是啊，
1: 因为今天的这个雨呢，下的路面比较湿滑，如果说你一旦双手拖把去穿衣服的时候呢，风又特别大，
2: 现在画面给到的就是青海湖了。
0: 是的，青海湖呢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那在青海湖，其实我们昨天经过的这个冈察县，它就是离青海湖这个距离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啊。那在冈察县呢，也可以看到很多青海湖的风景。当然，我们今天沿途当中也可以欣赏到各个角度的青海湖。这也是很多外地朋友来到青海必不可错过、必须要来打卡的一个青海、一个景点。那我们通过画面其实可以看到一部分，但是青海湖真正的美，其实还是需要您亲身的站在湖边，吹一吹高原的风啊，踩一踩青海湖边的石子儿，才能感受到这片土地的辽阔与自由，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大美青海的美。
2: 而且不同的天气情况下，青海湖的颜色也会有所变化。
0: 是的。
2: 同一个青海湖，每一天都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0: 135号，
2: 巴特蒙赫，巴特蒙赫和巴特塞汉，就是我们提到之前几天都穿着蓝衫的车手啊，是同一个车队的。所以他的这一波突围，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战术意图是什么。
0: 距离终点还有41公里左右。
2: 这位车手呢，也是两次拿到过蒙古的国家冠军。
0: 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辽阔的一个非常壮阔的一个景象啊。那这个时候我也想向坤源跟朱指导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青海可以看到这个草场和牧场的资源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畜牧业发展也是非常好的，也是使用了这个四季轮牧的方式进行可持续发展。
1: 现在比赛进行到这个一大半之后呢，雨呢下的还是比较大啊。我们看到车队的这个车手呢，不停地要回到自己的队车当中啊，去取这个御寒的长袖骑行服啊。因为高原的天气啊，一旦下雨以后呢，气温会迅速变得非常的低，特别是在由湖边的这个侧风的这个吹过来的时候呢，运动员的这个体感的这个是非常的难受。
2: 要注意这个交接动作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从补给车当中拿出御寒衣物，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能够扒车。
3: 对，
2: 这又要给大家提到之前在原点山积分上可以说遥遥领先的51号车手阿基雷，就是因为在赛段当中的这个扒车被取消了成绩。
1: 在主车群最前方呢，是来自于龙峰 Rota 成都车队和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包括意大利巴蒂亚尼车队几名车手在轮换领骑。在最前方呢是有一名车手，135号车手巴特蒙赫，是来自于泰国陆家保险车队一名车手，是突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雨势下的还是比较大啊，路面上已经是有了这个明显的积水。
2: 所以这样来讲，今天这个 HC 级爬坡取消啊，真的还是有相当大的必要性的。
0: 其实通过这两天这个恶劣天气的一个景象吧，这个画面让我们也感觉到选手们骑行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同时其实也想对我们这个做转播工作的工作人员啊，他们的工作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需要在车队的旁边或者是前后紧紧的去跟随着他们，所以这些工作人员工作也是非常辛苦的。
1: 巴特蒙赫依然是顶在最前方，但今天的这个主车群呢，并没有任何想放车手突围出去的这样一个松懈的思想。现在四件荣誉衫呢， 依然是在主水群当中，巴特蒙克也是被主水群啊迅速的追回了这个大集团当中，距离终点呢不到40公里，在整个主水群前方领先的依然是来自于龙峰 Rota 成都车队和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副将，黄山车手呢是紧贴在自己的副将身后，202号车手凯塞多。
2: 刚才我们看到穆图布兰是有过来到车阵后方去来更换衣物进行补给的，但是好像目前凯塞多始终还是守住自己的位置，不做额外的动作。
0: 我们还是能够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青藏铁路啊，一直在，也是在顺着我们的这个骑行路线，需要会伴随我们的车手很长一段时间。那其实因为青海有高海拔的这个原因，所以在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难度系数还是非常大的。首先就要克服一个冻土的这样一个
1: 高原
0: 困
1: 冻
0: 难。
1: 土啊。
0: 所以当年在我们青藏高原。进行施工、进行设计的团队的这些工人们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今天能有这么方便和便捷的这个交通环境，大家能够在青藏铁路上来观赏到周边的风景，能够到达拉萨，能够到达沿途的每一个站点，这背后都是有千千万万个铁路工人的无私奉献。
2: 致
1: 是的，
2: 敬每一个伟大的奋斗者。
0: 是的。
1: 青藏铁路也是被人类历史上称作为这个奇迹之一的一项工程啊。
2: 是。
0: 幸福路、发展路、团结路。
1: 我们现在看到202号车手凯
2: 凯塞
1: 塞多，
2: 多，哎，跟出来了。
1: 也是到达今天的这个第三个，应该是第三个途中冲刺的时候呢，发起了一个进攻在他前面的应该
2: 西班
1: 是，
2: 牙农业银行的车手，
1: 是不是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
2: 因为从这个夺得途中冲刺分的意愿上来说，卡斯特林肯定还是想要多拿分的。
1: 是的，卡斯特里温现在目前在绿山的总积分上是排在第三位，是有33分的积分啊，是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他会有33分的这样一个冲刺积分。
0: 刚才
2: 另外。
0: 车手们刚才经过的呢，第三个途中冲刺点沙岛啊，也是之前呢原来是咱们湖中的一个岛屿，后来因为这个水位下降和风沙堆积的原因，所以形成了沙岛这个新月形的沙丘。
2: 这边车手正在接受补给，然后在规则允许范围内啊，稍稍的和这个车内的补给官拉扯一下，给自己往前带一带。UCI 的规则是在于说，这个接受补给的水平你是不能够手握住超过3秒的。今天提到的途中冲刺点，除了涉及到积分之外，还涉及到减秒。那么减秒这个事情，对于总成绩的车手来说，还是意义相当重大。途中冲刺点，第一名能够拿到3秒的减秒，第二名拿到2秒的减秒。
0: 那沙岛和我们昨天的一个途中冲刺点鸟岛呢，其实在2017年，为了保护青海湖的这个生态环境，就已经永久的关停了。那关停之后呢，也会在当地设立沙岛保护站，然后进行一个防沙治沙的工程。那沙岛治沙也主要是依靠以风为主、风噪结合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方式呢，既依靠自然的力量，也会积极的进行人工的干预。比如说我们的草方格去固定流沙，并且在上面种植一些耐旱植物，形成一个绿色的屏障。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应该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的一名车手，61号巴加廷，巴加廷也是前天这个赛段的赛段冠军。
2: 赛段冠军。巴加廷自己说，这个可能体脂率相对高，对他来说是一个优势啊。
1: 所以在严寒的天气的时候呢，稍微有点脂肪呢，对于车手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啊。
2: 扛冻啊。
0: 其实我们沙岛关停之后，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对当地居住的这些居民，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变。那比如说，当时咱们沙岛其实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地方，日均的游客量可以达到5000多人次啊！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可以滑沙呀，或者是骑沙滩摩托呀这样的游乐设施。那在关停景区之后，这些周边的牧民就成了沙岛的

0: 保护站的生态管护员，所以大家也都是一直在守护着这片自己生长和居住的土地。
1: 在经过第三个途中冲刺之后呢，整个的主车群呢是不停的有车手呢想去发起一个进攻啊，试图呢是从主车群当中呢拉开这样的一个突围优势。距离比赛终点呢不到35公里。啊，今天我们看到龙分 Rota 成都车队的几名副将呢，还是非常的给力。
2: 对，
1: 啊，一直是在最前方，为自己的这个主将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去提供战术上的一些帮助。
2: 这是通过前面的途中冲刺点的情况
1: 啊，今天呢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这样一个情况。获得第一名的应该是来自于李宁之星的186号车手，第二名的是32号车手，第三名是3号穆鲁布兰。
2: 穆鲁布兰这样的话，第一冲刺点拿到了5分，第二冲刺点拿到了1分，他现在就已经确认还是这个绿衫上排在第一位的，而他现在获得这个4秒的减秒，我觉得意义还是挺重大的。因为本来呢，他和凯塞多之间落后着21秒啊。
1: 现在所有的车手呢，还是在一个主车群当中，距离比赛终点呢不到34公里。压在最前方的这个领骑车手是来自于意大利
2: 巴
1: 迪亚尼车队的一名车手。
2: 后面是荷兰阿泽里翁车队的车手。
1: 好，我们看到这个李宁之星的这个车队的车手呢，试图就是向这个摩托摄像在示意啊，要离开一点，因为摩托车卷起的后轮卷起的这个水雾呢，对车手的骑行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2: 因为我们之前看过车手在这个途中骑行的时候，有些辛苦，会往后甩手，缓一缓胳膊的肌肉啊。
1: 是的，那是长时间在低温的这种情况下骑行的时候呢，肌肉会有一个麻木。
2: 这是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看一下啊。32号，塞尔基拿到了5分，再然后是202，再然后是24。
1: 24号车手是埃里克·法贡德斯。
2: 法贡德斯总成绩是排在目前的第四位的。
1: 距离比赛终点，今天的这个西海镇啊，还有3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今天的天气呢？在出发之后呢，也是阴雨绵绵啊，所以对车手们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还有32.5公里到达今天的这个比赛终点，西海镇。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安踏美炭车队，包括李宁之星的萨尔比。现在也是逐渐来到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顶在最前面的是来自于龙峰 Rota 成都车队的一名副将，在主车群的最前方。202号，乔纳森凯塞多乔纳森凯塞多呢，也是退到了这个主车群的后边啊，穿上了这个雨衣啊，长时间呢在这个。下雨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骑行呢，对车手的这个体能啊还是消耗比较大。
2: 给大家来更新一下经过了三个途中冲刺点之后目前的一个绿衫的整体情况。那么目前呢，整体绿衫积分最多的是穆鲁布兰，已经是来到了46分，第二位呢是凯塞多，刚才第三个冲刺点拿到分数之后是45分，落后1分，再然后第三位是第三位是萨尔比的35，第四位是卡斯特利翁的33，再然后巴加廷是31分。所以从这个分差上来说啊，穆鲁布兰凯塞多已经是领先着第三名，达到了10分了。凯塞多和
1: 今天
2: 对凯塞多和穆鲁布兰
1: 这个终点前的冲线，终点前的冲线呢，对于。每名车手在个人总积分包括在绿衫上的排名呢也会有产生一定的影响。
2: 穆鲁布兰想要去用最后两个赛段翻掉凯塞多成为今年的黄衫得主，还是有挑战的。 21秒的时间差，中间还隔着领先穆鲁布兰

0: 12秒的卡斯特里翁。还有最后的30公里多一点，啊，现在是应该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车手，顶在主车群的最前方，这是我们现在看不到车牌的这个号码。大部队的尾部。横风是从右吹向左侧的，所以今天的这个下雨天气，再加上从湖面上吹过来的这个横风啊，天气还是比较冷。目前看到画面给到应该是范贝克摩，5号车手，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车手，是顶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
1: 范贝克姆呢，在前天啊，168公里，但是非常湿滑、非常寒冷的赛段当中，是作为
0: 副将
1: 穆鲁布兰的贴身副将。似乎对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来说，就是8个赛段前面的4个赛段，穆鲁布兰更多的贴身副将是，罗德里格斯。然后呢，后面4个赛段啊，贝克姆发挥会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
2: 现在的实时海拔是3268米。
0: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整个的主车群当中呢，是有车手不停地发起进攻。目前在最前方的5号车手范贝克姆呢，拉开主车群的时间秒差呢，应该是10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1: 他不是第一个尝试和主机团。哦哟。
0: 看到
1: 轮风
0: 成
1: Rota
0: 都
1: 车队，
0: ，Rota 车队一名车手呢，也是冻得不行，马上停下来以后呢，跟这个队车呢要件这个衣服，
1: 而且这边应该是轮子出现了机械故障。
0: 应该还是天气太冷，
1: 对，
0: 我们看到车手整个都是在发抖啊，
2: 201号
1: 利
2: 车
1: 库
2: 手。
1: 诺夫，利库诺夫，
0: 所以在这种高海拔地区啊，如果说一旦的这种长时间在雨里骑行的时候呢，车手呢也是容易这个热量散发得非常的快啊，
1: 对，赶紧补充
0: 喝一口热水，
1: 热水啊，姜茶热水。
0: 而且在阴雨路面湿滑的情况下呢，是不敢轻易的啊去双手撒把穿上这个御寒的衣服，只能是停下来，但是还是要尽快的穿上衣服以后呢，是跟在队车的这个后边啊。尽快的这个追到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去，
1: 这个背影看着还是挺动容，你看他的，关节啊，也是因为低温没有那么
0: 有
1: 灵
0: 点
1: 活了，
0: 僵硬啊。
1: 哎。
0: 五号车手啊，五号车手现在是突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
1: 范贝克姆就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极寒的天气情况下，现在尝试杀出重围。
0: 范贝克姆也是在前天的比赛当中呢，为自己的主将3号车手穆鲁布兰提供了长达将近100公里的这样一个领骑的带队啊。
1: 对，
0: 然后呢是在终点前呢被后方的这个小集团追上，最终呢也是在体力榨尽的这种状态下，终点前的冲线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几乎我们都看不到他终点前冲线的动作
0: 对。
1: 了啊，就是咬牙坚持冲线就可以了。
0: 在这种天气下，运动员不但要有这种高强度的这个体力的输
1: 利
0: 出啊，
1: 库诺夫现在是跟着队车后面啊，但是刚才他的这一波这个更换车轮啊，包括换衣服补给，其实也消耗了不小的时间，能不能抓着大部队，有挑战的。
0: 所以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来看呢，整个的这个车手啊，在这种高海拔低温下的这种长时间骑行啊，体。

0: 人的这种消耗，包括身体的热量散发的，还是非常的大。
1: 而且车手要克服这个身体的困难，继续完赛的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
2: 是。可以说，公路自行车就是所有的竞技项目当中最苦的项目之一了。
1: 面对的这个情况变化是比较多的。
2: 对，而且你像刚才看到这个利库诺夫，他的身形你就知道他的爬坡能力会比较强。今天的赛段本来对他来说就不算友好，比较平坦，再加上这样的低温，他没有那么多的脂肪能够帮助他保存住温度的。
0: 这也是前天赛段冠军巴扎廷所说的啊，在这种低温下的这种骑行啊，对于爬坡型的车手呢，体能上的消耗呢可能会更大，因为它的皮脂率会更低。五号车手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范贝克姆，现在是突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在他身后呢又有两名追赶的这个车手。
2: 范贝克姆选择突围的时机是距离终点前不到30公里，现在已经领出来了，大概2公里左右。
1: 现在的实时海拔是3294米，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26公里。
2: 现在啊，终点就是我们转播演播室所在的位置啊，也能看到天气刮风了，而且呢也是有降雨的，旁边的很多观众朋友已经是打起了雨伞了。
0: 目前的画面来看的话，是身后的两名车手呢，应该是要马上追上了这个范贝克姆啊。如果三个人能形成一个3人的突围小集团，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啊，从主车群当中呢，突围出去。
1: 现在看到的呢，还是我们刚才伴随车手们一路骑行的青藏铁路，而且正有火车驶过。那其实，在环青赛的比赛过程当中，看到这种，天空、草原，包括青海湖，然后再加上一个铁路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其实也是环青赛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象。
2: 其实之前我们就看到了，上面是火车，中间是车手，下面还有羊群、牛群在一起。目前领骑的是范贝克姆，再然后呢是66号车手马夏雷利以及72号车手法布罗，看看三个人能不能形成一个小集团。三名车手来自于三支不同的车队。那又要我们说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三个人到底是能够相互合作，三个一加在一起大于三，还是相互消耗被主集团吃回来？
0: 目前从战术意图上来说的话，阿斯塔纳车队的话，由五号车手发起进攻之后呢，阿斯塔纳去发起一个追赶的这样的战术意态呢，应该是不会特别的强烈。我们看到三位车手呢，现在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三人的突围小集团，看看能不能相互轮转啊，去领骑。把这个突围的优势呢，进一步的扩大。
1: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今天本来要作为这个 HC 级爬坡点出现的童宝山，那童宝山呢，其实本来也是本届赛事的一个最高峰啊。那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画面来欣赏一下它的整个的景色。山体呢，东西绵延有40多公里，属于祁连山的支脉。北边呢是金银滩草原、原子城221厂的旧址，南边呢就是直面青海湖的全域。所以我们在童宝山的山顶也可以看到青海湖的全貌。那这里呢也被称为是第一缕晨光的接收地。那这两年，童宝山观日出啊，这已经成了外地游客来到青海之后必不可少的一个旅游项目。那童宝山呢，也是一座英雄的山，因为这里也是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的天然屏障和当时的一个重要的防空阵地，所以红色文化也是比较浓厚的。
2: 严寒给车手的肌肉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僵硬，车手们来甩一甩手，缓解一下肌肉的紧张。
1: 现在距离最后的终点还有25公里。

0: 现在看到的是后方的大集团。
1: 优培啊，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啊。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童宝山，其实今天我和朱指导在这个往，咱们转播车来的途中，当时碰到了一个从上海来的一个陈叔叔。陈叔叔今年已经是65岁了，他和我们同步了一个信息，说昨天啊，他尝试往山上骑的时候，天气不下雨的时候，童宝山已经温度只有6摄氏度啊，所以这个天气的寒冷可见一斑。
2: 是的。
1: 而想要跟您分享的是，这个陈叔叔呢，已经是完成了在青海湖边360公里的骑行。我觉得还是
0: 其
1: 给我
0: 实
1: 们。
0: 每年都有很多这个骑行爱好者会环青海湖进行骑行，其实这也是环青赛带来的一个影响之一，
1: 对，
0: 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公路自行车，了解骑行这项运动。
1: 对，
3: 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的话，去环青海湖362公里的这样一个骑行呢，基本上就像一个朝圣之旅。
1: 4天的时间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3: 看到现在在整个主车群前方呢，是有3位车手，5号范贝克姆和66号马夏雷斯，72号南契尼。
0: 车手们本来需要经过的这个原赛道就在刚才画面左边的山上啊。
1: 镜头给到的是突围集团，3位车手坐着轮流的领骑，这里面包括5号范贝克姆、72号南奇尼以及66号车手马夏雷利。
3: 分别是来自于喜德生阿斯唐纳车队的5号车手范贝克姆和72号车手来自于意大利犹太日邦拉力车队的南奇尼和66号车手匈牙利 MBH 车队的马夏雷斯。目前拉开后方主车群是有26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1: 而且比较巧合的是，虽然3位车手来自于不同的车队，但同样都是来自于意大利。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旁边的这个草原上有非常多的羊群啊。那今天咱们整个赛道沿线其实也一直都在看到有很多的牦牛和藏羊啊。那其实也想向大家去介绍一个非常特殊的品种，叫环湖型白藏羊。那这种白藏羊呢，属于优质的白藏羊，就在环湖周边的草场进行转场游牧。
3: 是的，我们也跟
1: 哦，
3: 当
1: 这
3: 地
1: 个
3: 的一
1: 漂亮。
3: 些，对，这是火
1: 太
3: 车
1: 漂亮
0: 啊，
1: 了！
3: 青藏铁路的火
0: 火
3: 车
0: 车跟
3: 和
0: 车手
3: 车
0: 们
3: 手们，
0: 在齐头并进的向前行进。
3: 184号车手是来自于领军之星的天兵车手啊。现在也是因为长时间的骑行啊，这种阴雨天气呢，可能是身体有一些这个肌肉僵硬的这个状态啊，不停地在拍打自己的大腿的肌肉。
1: 希舍克在原点山排名上，目前应该是排到了第7位，但是他和第6位的凯塞多是差着7分。应该说，这个原点山竞争啊，从第7名之后，应该说就没有什么机会了。但
3: 对，优
1: 前
3: 势
1: 面
3: 不
1: 的
3: 大。
1: 这个六位的话，还是有一些位置上的变化的可能性的。
0: 画面左边就是游客们来到童宝山之后向山上行进的一个入口。那也想向大家推荐一个彩虹公路啊，也是在25年6月通车的童宝山公路，被称为是这个彩虹公路，也是青海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个网红天路。
3: 看到旁边也是好像有一个露营基地啊，
1: 对。
3: 有不停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房车，是停在了这个车手行进的路面左侧。

0: 附近有一个墙上写着一个标语：“一路骑行，一路旅行，一路修行。”对于咱们这个业余爱好者来说，想要去环青海湖骑这360多公里，它确实是一段很艰苦的
1: 修
0: 修
1: 行
0: 行。
1: 之旅，
0: 哎，
2: 是的，
0: 但是骑过之后呢，会觉得整个人啊，就人生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境
1: 境
0: 界和
1: 界，
0: 阶段了。
2: 骑行也变成青海湖的一个文化名片了啊。
1: 目前看到在主车群最前方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几名副将啊，在领骑控场，前方的3名车手呢，跟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是22秒，距离比赛的终点呢还有不到20公里。今天的比赛呢，因为做了一些线路上的调整呢，到后边的20公里呢，基本上是一个，小的起伏，和进入到这个西海镇之后的时候，是一个最后5公里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坦的这样一个路段。
0: 20秒，19.2公里，这突围集团想要去守住的话呢，也得咬咬牙坚持啊。
1: 哎，就看后方车队啊，我们看到目前。在前面赛段当中啊，在整个主持人前方去领骑控场的这个龙峰，Rota 成都车队呢，目前是退到了主车群的这个中间靠后的位置啊。现在在最前方领骑的是，除了李宁之星之外，还有中国安踏煤炭车队的一名车手，也是压到了主车群的最前方。啊，我们看到路边的提示牌已经进入到最后的20公里。
0: 朱指导，我觉得咱们客观上讲啊，昨天的赛段取消，今天的 HC 级爬坡取消，对于李宁之星来说，其实算得上是一个利好消息
1: 是一个好消息。
0: 啊，因
1: 如
0: 为
1: 果
0: 他们
1: 说，
0: 车队之前最好的成绩都还是在冲刺方面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李宁之星车队，包括中国安踏车队的这个车手到前方去领骑，他还是希望呢最后以大集团的这样一形式去冲线。这样的话，对于萨尔比来说的话，他就有一定的这个机会。一旦他要拿到这个赛段好的名次，他的这个个人冲刺积分的这个。排名呢就会有一个变化，因为现在目前萨尔比的这个在绿山上的这
0: 绿
1: 个
0: 山
1: 冲刺
0: 是
1: 的
0: 排
1: 积分
0: 到
1: 呢，
0: 了第四位。
1: 是的，它并不是说拉开的这个太远。
0: 对，因为现在这个绿山积分上排名靠前的几位车手啊，第一位穆鲁布兰，他其实呢是综合能力很强，但他爬坡上的话是一个特点。那么凯塞多就不多说了，这两天其实能感觉到他的爬坡能力就是自己最为典型的一个标签式的能力。而萨尔比则是目前绿山的前面的5名车手里面，平路冲刺上最为典型的。突围出来的3人做交替的领骑，但是呢，也没有说领出来特别远。
1: 啊，现在最前方顶在最前方的依然是5号车手范贝克姆。
2: 目前的实时海拔已经来到了3306米。刚才上坡的时候，这个三位车手都使用了这个摇车的方式来使力啊，所以现在我们赛程还有最后17.4公里到达终点。目前这个阶段，车手们体力消耗的还是非常大的。
0: 对，这是体能上的一个极点啊。从赛段来说呢，通过了60%到80%这个区间，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朱指导，现在这个范贝克姆有没有可能是？想要去一会儿给穆鲁布兰做空中加油呢。
1: 穆鲁布兰现在在后方的主车群当中这个实际上从穆鲁布兰的这个目前的排名来说的话，也是放自己的主将啊去突围，也是一种战术上的安排啊。那如果说5号车手这个范贝克姆他能突围成功啊，把今天的这个赛段冠军收入到自己的这个囊中之后呢，其实对于穆鲁布兰来说，他收获的是什么呢？他的绿衫。啊，
0: 对，
1: 他的绿衫啊，因为目前穆鲁布兰在经过3个途中冲刺之后呢，他的这个理论上啊，
0: 对，
1: 他的冲刺积分呢已经是超过了202号车手凯塞多
0: 是的，
1: 啊，在比赛结束之后，如果说在终点冲刺的时候没有变化的时候，他明天应该是会顺利穿上绿衫，所以他去放自己的副将去突围去冲终点的这个第一名，还是有一定的战术意图。
2: 画面当中草原的风景还是非常美的啊。那我们的终点西海镇呢，也是位于金银滩草原。目前后方正在追赶的主集团的车手们也是不敢松懈啊，正在全力的向前追击。
1: 所以，对于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车手来说的话，今天最好 是以主持人。

0: 群的形式到达终点，这样的话就为自己的这个冲刺高手萨尔比在终点前冲刺获得一个好名次，进而获得这个奖秒，让自己的冲刺积分，排名有一个名次上的上升呢，有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战术安排。29秒，根据目前的这个实时打出的时间秒差的话，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呢，进一步的扩大了这个领先优势啊。距离比赛终点还有最后的12公里。
1: 西海镇所在的金银滩草原呢，有两条河流贯穿，形成金滩和银滩而得名。那金路梅和银路梅呢，也会交织的绽放在河岸的两侧，平均海拔在3200米左右。
2: 这还是突围杀出来的范贝克姆，后面的马夏雷利和南奇尼啊，两个人的话倒是小集团形成的挺好，没有去选择去来主动的跟范贝克姆的这一次突击，尝试跟了一下啊，但是没有，一定要强行的死贴上。
0: 我们看到现在范贝克姆呢，并没有跟另外两位车手啊形成一个非常默契的配合啊。他也是感觉另外两位车手的整个配合呢，跟自己的这个进攻节奏啊
2: 对，
0: 有一定这个落差，
2: 不够
0: 所
2: 快。
0: 以对，所以这种状态我还是自己干。
1: 刚才范贝克姆和后面的两位车手有一个短暂的交流的过程，但是最后摇了摇头，可能是也没有形成一致。
2: 对，不太满意啊。
0: 现在航拍的画面看到，应该是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的一名车手，也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啊。整个主车群的追赶速度呢，拉得还是非常快啊。目前来看，应该是有一个小的下坡。比赛进入到最后的13.5公里，距离终点。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是20秒左右。
1: 距离终点还有13.2公里。5号车手范贝克姆。
2: 范贝克姆，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名车手呢，整个的个人的这种单发程度的单发的这种能力啊，还是非常的强。两名车手，77号车手和72号车手和66号车手，不能跟自己形成一个好的这个突围进攻的这样一个配合，那我就自己往前一个人单干。那实际上对于另外两位车手来说的话，还是有一些这个配合上还是多少是有一些亏啊。应该三个人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配合阵型，把这个拉开和主车群拉开的这个优势呢进一步的扩大。
2: 对，那您说这两位车手，他不紧贴着范贝克姆，是因为范贝克姆我们说可能能力上更强，他跟不上，还是说就是我有意的，你先消耗差不多的话，我再来跟你跟进，然后我再留着，
0: 劲儿
2: 留着劲儿，
0: 对。
2: 我最后再来冲呢？
0: 目前看的话，我觉得科研分析的第一个可能性比较大，还是范贝克姆的这种个人能力啊，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三个人配合的时候，他还是觉得他们两个在轮转的时候呢，这个速度呢，顶不上去。
1: 阿斯塔纳车队整体的实力，综合实力都是比较强的。
2: 毕竟是咱们今年这个参赛所有车队当中唯一的世巡赛的车队啊。
0: 我们看到在后方的追赶阵型当中呢，是由中国安踏美他车队和李宁之星车队几名副将，也是一直顶到了整个主持人的前方。对于李宁之星来说的话，今天的战术呢，意图就是非常的明确啊，应该是不会放前方突围的三名车手，把这个拉开的优势保持到终点。这样的话，到达终点如果是一个主车群冲刺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对于萨尔比来说的话，就有一定的优势，因为萨尔比大家在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时候呢，也是雨天作战，萨尔比的这种终点前的这个把控，还有瞬间的高速再加速的爆发能力啊，还是非常的强，给我们广大的车迷朋友和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而且萨尔比很会比啊。第一天我拿终点冲线的这个16分，然后第二个高山赛段的话呢，我落后30多分钟，但是我也不着急，本来我也不是总成绩车手，
0: 对，
2: 到后面又有连续开始之后100公里的三个途中冲刺点，我每一个5分都不丢。

0: 这一
1: 是
0: 下
1: 的，
0: 子就积累了31分了，再
1: 所
0: 加上后
1: 以，
0: 面又拿1分，32分。
1: 在公路的这种多日赛的职业比赛当中啊，车手根据自身的这种优势特点去把控整个比赛的节奏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名车手。
0: 对。
2: 范贝克姆现在领先的还是距离比较长的。
0: 但是它的消耗相对于其他的这些追击者肯定也是更大的。
1: 我们看到现在顶在主车群最前方的是一名来自于科菲迪斯车队的一名车手，也是加入到整个的追赶阵型当中。25秒，25秒的时间秒差，前方有3位车手，分别是5号车手和66号车手、72号车手，拉开主车群有25秒的时间秒差。
0: 不太确定这个科菲迪斯的车手是不是他们的44号布赫曼，因为布赫曼的话，前天啊这个被拉开的比较多，在之前的话，他是一度总成绩能够排到前三，应该是第
1: 前
0: 二
1: 三
0: 位
1: 的，
0: 的，
1: 对。
0: 哎，排到第二的。
1: 你看到布赫曼其实在第二赛段，也就是由金徽九冠名的这个黄岩到盟院这个
0: 对，
1: 超长赛段225公里
0: 二
1: 的
0: 百二
1: 这
0: 十五
1: 个
0: 公
1: 比
0: 里。
1: 赛当中呢，布赫曼的这个比赛结束之后的这个个人总成绩也是排的比较靠前。
2: 进入最后的10公里。
0: 最后10公里，目前的整体节奏，前面一个人贝克姆领骑所有人，再然后呢，马夏雷利和南奇尼跟在后方，再然后就是主车群，所有的荣誉山都在这个集团当中。
1: 我们看到现在应该是南奇尼和马夏雷斯呢，已经是被主车群要追上了
0: 要吃
1: 啊！
0: 回来了，
1: 现在主车群当中呢也是有车手的，
0: 速度
1: 在
0: 非
1: 追
0: 常
1: 上两
0: 快
1: 名
0: 啊！
1: 车手之后呢，马上发起一个进攻，
0: 这个进攻
1: 速度
0: 的
1: 很快
0: 时间基本上就是到终点前10公里的位置啊，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一个策略。
1: 目前整个后方的主车群呢也是来到了一个缓下坡的一个路段，前方领骑的5号车手范贝克姆呢，现在跟后方的车群呢是拉开了有18秒的这样时间秒差。
0: 也被吃回来了一些秒数啊！这边另外一位车手从主集团当中急速杀出，来看一下是哪位车手。
1: 从目前的这个，应该是来自于中国安踏煤炭的一名车手。是在追上了前方两位突围车手之后呢，马上从主车群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和停动啊，冲了出去。这样的话，就在整个的车型前方呢，有2名单飞的车手，分别是5号范贝克姆，在他身后是由一名来自中国安踏煤炭车队的车手，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位车手的这个号码牌啊，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8公里多一点。
2: 还有8公里就会到达这次赛段的终点西海镇。那在1958年之前呢，金银滩其实还是一片与世无争的草场啊。那当被确定为221厂基地的选址之后，这些工作人员就来到了金银滩。那与此同时，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也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当时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啊。住宿条件包括我们的吃饭呀，吃的都是青稞面、白菜汤啊。但是当时的科研人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创造出了震惊世界的成果。在1964年10月16号，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的6月17号，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0: 你想，在这个50年代啊，这个221厂里面的所有的职工，大学生的比例是超过了70%
2: 没
0: 的，
2: 错。
0: 是一群极其优秀的人才，在这里面去扎根我们的内陆的腹地，为国防工业啊来奉献。
2: 所以，金银滩草原也是见证了当时这个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峥嵘岁月。所以，红色文化也是非常非常浓厚的。
0: 到了95年的时候，这个曾经在公开地图上消失了30余年的神秘禁区呢，完成了化建为零的历史转身。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比较出名的一个红色教育基地了。
2: 没错。
1: 现在看到的是5号车手范贝克姆是突在整个主线最前方的啊，他现在的这个领先优势呢，已经是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主车群的这个战术意图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啊，特别是一些有平路冲刺性车手在内的这个车队啊，应该是希望呢最后

0: 以大集团的形式到达终点，为自己的这个冲刺型车手去提供一些终点前的这个战术上的便利。最后的6公里，目前来看的话，两位车手跟后方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呢，达到了24秒。
1: 范贝克姆突围的时间是距离终点前30公里左右。那再然后呢？目前镜头下方的这位车手啊，是距离终点前10公里左右，都是找到了非常准确的一个时间节点，这是应该是战术上的安排。但是现
0: 航
1: 在，
0: 拍的画面，现在看到我们第二位车手的这个车牌号，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只是从他的这个队服上看到，应该是来自于中国安踏美泰车队的一名车手。
1: 有可能是162号科内切夫，我们一会儿来关注一下啊。162号科内切夫应该是跟随在了范贝克姆之后。
2: 范贝克姆的领先优势保持的还是很稳定的。
1: 对，但是你看现在啊，这段时间已经被吃回来了，又有10多秒了。因为呢，杀出来的这个如果确认啊，就是162号科内切夫的话，他是一个平路冲刺型的车手。那么在终点前，如果他和范贝克姆两个人齐头并进，应该说科内切夫的个人能力上，冲刺方面肯定是有优势的。
0: 对，这样的话，如果两个车手能够形成一个默契的配合，还有可能啊，把这个领先优势呢，有保持到终点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从目前的这个领先的秒差来看的话，后方的主车群呢，追赶的这个状态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强劲啊。162号车手
1: 科内切夫。
0: 是来自于中国安踏美泰车队一名车手。
2: 两位领先车手实力都很不错的时候，最后5公里的战况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1: 我个人认为，可能科内切夫会占优，因为他杀出来的时间相对晚，加上他的这个身形，你能看出来，突破能力非常强。
2: 体力消耗会相对于范贝克姆来说稍微少一点。
1: 对，而且范贝克姆呢，我们说了，他之前作为这个穆鲁布兰的贴身副将，他爬坡能力强。今天是一个最后的冲刺啊。
0: 最后的4公里多一点，后方的主车群呢依然是有这个阿斯塔纳车队，包括像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呢在领骑追赶，看看能不能在到达终点前呢将前方的两名突围车手啊追回到主车群当中。
2: 还有最后的4公里，
1: 最后的4公里还是会有变化的。
0: 因为目前的这个领先的秒差呢，并没有太强的这样一个优势。
2: 还有3.8公里就要到这次赛段的终点——原子城纪念馆。原子城纪念馆呢，也是国营221厂旧址上新建的一个专题纪念馆。
1: 主集团又有3名车手和大部队产生了一个小小的空档，另外有第四位车手杀出来。那现在呢，又从主集团杀出来的四位车手当中，有两位是李宁之星的车手，我相信其中肯定是有萨尔比的。这是形成的目前的领骑集团，范贝克姆和库内切夫。
0: 看
1: 身
0: 看
1: 后
0: 两位车
1: 的。
0: 手能不能形成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配合啊！因为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3公里多一点。
1: 3公里守一个个位的秒数，很难守得住吧？
0: 现在就要看意大利这个巴蒂亚尼，包括像李宁之星车队的副将，会不会去发起一个追击？因为从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来说呢，他有一名车手啊是在最前方。他们应该是不会去发起一个追击。
2: 7秒的秒差，后方主集团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数。
1: 而且好像突围出来，主集团又突围出来2个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小火车配合。
0: 从队服的这个颜色来判断呢，应该是有一名来自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的一名车手，也是从主车群当中跟另外一名车手呢发起了一个进攻。目前车手们已经是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终点西海镇，最后的2公里多一点。
2: 范贝克姆现在压力来说，应该是综合下来最大的一个，因为他
1: 对，
2: 体力消耗的非常大，也在不断的被身后的车手追上。
1: 对，这边先让科内切夫领骑一段。
0: 目前来看是有一个小的下坡啊，科内切夫也是把自己的上半身尽量压低到车把上，来减低分组带来的这种影响。

0: 但是范贝克姆应该是，大哥不要趴着了，咱们还是要尽快的把这个速度拉起来，
1: 哎，
0: 因为
1: 蹬
0: 最
1: 起来。
0: 后对距离终点越来越近，我们拉开的这个时间秒差的优势呢，并不是特别的大。
1: 终点前1.5公里左右，目前镜头里面给到四位车手是两辆啊，向前来去不断的加速。
0: 目前看到162号车手和5号车手呢，速度还是停得比较快啊，最后的1公里多一点点，看看能不能把这几秒钟的优势啊保持到今天的终点嘛。黄山所在的龙峰。肉塔成都车队呢，目前来看的话，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战术意图啊。因为前方突围的几位车手啊，对于202号车手凯塞多，
1: 对，
0: 他在个人总成绩上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
1: 应该是
0: 啊，现
1: 科内
0: 在
1: 切夫杀出来了。
0: 科内切夫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呢发起一个进攻啊，抛开了5号车手范贝克姆，
1: 范贝克姆已经是摇着头啊，努力来蹬了，已经体内这个
0: 榨干了，
1: 榨
0: 榨
1: 干了
0: 干
1: 一点
0: 对。
1: 能量没有了。
0: 啊，现在看到整个的主车群也是马上就要追上了前方的突围车手。
1: 科内切夫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是刚才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基本上又被后面的大集团吃掉了。
0: 最后的几百米，
1: 最后的几百米，科内切夫162号车手还是排在最靠前的位置。腿上还有劲儿吗？后面的车手在发力，已经站起来摇车了。
0: 好，我们看到现在李宁之星车队的几名副驾呢，也是带领萨尔比是顶在最前面。我们看看今
1: 科
0: 天
1: 内
0: 李
1: 切
0: 宁之
1: 夫。
0: 星。啊，李宁之星的萨尔比会不会在今天的这个大集团
1: 哦，
0: 中出
1: 终点
2: 出
1: 前，
2: 现反超了！
1: 终点前好像出现了反超。
0: 啊，最
1: 在
0: 右侧
1: 内
0: 的
1: 道上，
0: 萨尔比，
1: 最后冲线是谁？大概有四辆车几乎是平行的冲线。
0: 萨尔比在最后冲线的时候呢，右侧的时候呢，是被前方的车手呢有一
1: 挡了
0: 点
1: 一下
0: 围堵，
1: 啊。
0: 稍稍有一些围堵，所以他的这个旁边是这个冲线前的 A 板啊，多少对自己的这个冲刺的速度呢，有一定的影响。
1: 这样来看，萨尔比的这个冲刺的特点啊，就是要贴在靠内，然后利用这个
0: 对。
1: A 板的空间往中间来去插入的。哦，科内切夫啊，应该领到终点前大概50米左右。
0: 是的。那如果说他再一追上这个谁呀、啊？追上范贝克姆之后呢，两个人就形成一个高速的配合，
1: 对。
0: 啊，也有可能把这种优势保持到终点，但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配合呢，并不是特别的默契。啊，冲线之后，我们看到所有的车手呢，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冷，对车手的这个身体的热量啊，包括体能上的消耗呢，还是非常的大。啊，今天的这个终点冲线呢，应该是几名车手的这个差距并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看最后的计时呢，从慢动作当中呢去找回今天的赛段成绩。
1: 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冲刺积分上应该会有不小的变化，但是在总成绩上变化其实反倒是不多，因为大家又是一个集团冲线的方式完成了这一个赛段。
0: 目前来看，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他目前的这种爬坡优势，只要是在明天的这个最后赛段呢，保持住这个三级坡的优势，
1: 来
0: 我们
1: 看一
0: 现在
1: 下
0: 看到这
1: 终
0: 个
1: 点的冲
0: 冲
1: 刺。
0: 线的这一个回放，
1: 这时候科
0: 啊，我
1: 内
0: 们
1: 切
0: 看到
1: 夫已
0: 左
1: 经
0: 侧
1: 费
0: 的
1: 劲
0: 就是
1: 儿
0: 萨尔
1: 了，
0: 比啊，
1: 左
0: 左
1: 侧
0: 侧
1: 是
0: 的
1: 萨
0: 萨
1: 尔
0: 尔比，
1: 比。
0: 他就是挤在这个 A 板啊，这个时候呢，他是稍稍是被右侧的车手呢受了一点影响。
1: 哦呦，太接近了！应该在左侧第二的这个第二位车手，应该是荷兰阿泽里翁车队的一名车手啊。
0: 现在看到的是萨尔比啊，我们看到镜头当中在做饮料补给的是萨尔比。
1: 萨尔比呢，目前身上是有32分，落后着穆鲁布兰和凯塞多，
0: 九
1: 都是
0: 分，
1: 超过了。对，
0: 在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
1: 对，
0: 是有9分的差距。
1: 算上今天途中冲刺，其实这个分差应该拉开到2位数啊。
2: 萨尔比在7个赛段当中的冲刺表现，真的都是非常棒的。
1: 就真的是会比啊！只要是有机会的赛段，我总能至少是进入到这个赛段冠军的角逐当中。
2: 而且是一个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一名车手。
3: 对的吧？哎，不行，准备停了，停。
1: 第一名，第二名。
0: 哦，两个人的这个笼子几乎是同时撞线啊！
1: 这得划分到1000分秒上来看了吧？
0: 这个应该是从我们终点的这个计时的高速摄像机，最后呢是一定会分辨出，哪位车手是先撞线的。

0: 25。
1: 因为今天这个赛段的线路设置，其实就注定啊，比赛的过程就会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样。
2: 是的，
1: 啊，不断的有车手尝试突围，又被主机团吃回，然后终点前30、20、10公里的时候，再做出一波进攻，看看能不能维持到最后。对于科内切夫来说，我倒觉得，你说对他俩算不算很遗憾？可能就只差了最后这个50米。
2: 我觉得最后这个终点通线的这个遗憾呢，应该是5号范贝克姆。
1: 嗯，
2: 科内切夫他在最后追上范贝克姆的时候，并没有说去全力以赴的把这个配合的这个速度拉起来。
1: 嗯，
2: 啊，所以他在最后终点前被追回呢，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样一个现象啊。25号车手
1: 今天拿到赛段冠军的是马克西姆塞萨尔，
2: 塞尔比是今天的赛段第3，
3: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1: 塞萨尔马西亚斯拿到了这个赛段的冠军，也就是拿到了16分的积分。塞尔比是拿到了这个赛段的第3名，那对他来说应该说还是相当满意的一个赛段啊。
2: 哦，刚才我们看到前方脱尾的3位车手当中，有一位是72号车手
1: 南奇尼，
2: 南奇尼是获得了这个赛段第2。
1: 南奇尼这体能分配的也是比较合理啊，
2: 嗯，
1: 杀出来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终点前再来去冲。
2: 那目前看到的是今天的一个赛段冲线的排名。
1: 这样的话，塞尔比拿上这个赛段第3的成绩，他的积分应该达到了46分左右啊，大概其实这个区间，
2: 对，
1: 依然还是
2: 会有一个奖秒。
1: 哎，对。
2: 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刚才没看到3号穆鲁布兰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啊？
1: 嗯，
2: 他如果跟202号凯塞多的这个名次拉开的距离不大的话，那理论上今天比赛结束以后呢，穆鲁布兰会身着代表冲刺房的绿衫。
1: 对。
2: 那这样的话，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呢，应该四件荣誉衫没有一个太大的变化。
1: 对。明天呢，就是最后一个赛段了，第8赛段，也是今年环青赛的最后一个赛段，最终的比赛就让我们明天来去期待吧。好，感谢大家的收看，这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第7赛段的环青赛转播，观众朋友们，明天再见，
2: 明天见，
3: 再见。

0: 辉酒邀您共同关注2026环青赛冈察至西海镇赛段电视直播，环大美青海，品柔和金辉，
1: 点滴之间，力道尽显，柔和也是一种力量。柔和金辉酒。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可一码归一码，我是个生意人。
1: 陈荣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而这片草场拖了这么久都没有用起来，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2: 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啊，想让你来接班。
0: 那不合适，这真不合适。领导，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创作价都是按月请的。
3: 这办公室基本就没坐过。
4: 这有什么难的？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面人去跑。
5: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个才叫生死交，钱是交。
5: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7: 往对角上踩。
8: 你的腿疼不疼？
9: 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8: 撑得受不了我就拿着拐棍我上班。
10: 李工啊，赶紧撤！
8: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10: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欢迎进入

这小子可算一猛虎了，嗯，哼，平时是一只猛虎，如今落到咱们手里，哼哼，要不咱们哥几个今晚上打他一顿，过过瘾。

他现在就是一只病猫，怕什么？拿着，看我的！行了行了，别打了，走吧。

0: 火幻，不要杀我！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得告诉我，飞波禅师的营帐在哪里。我说那边第四个营帐就是他的。还有，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1: 我脱。
0: 秦汉已经进了输营，
2: 对，已经进去了。
0: 好，传令，江湖四人速速来此。
3: 是。
0: 拿着。

0: 在这儿待着，别动。
1: 好。
0: 师兄，我来救你来了。
2: 秦汉，你怎么来了？
3: 你干嘛？
0: 师兄，你没事吧？
2: 没事，还能走。
4: 哼，想走没那么容易。
0: 哼，
4: 你就是那飞薄秃驴？正是本爷，你又是谁呀？秃驴，你记住了，我是一虎的师弟，名叫秦汉。
5: 既然是师兄弟，那你就跟他一起陪葬吧。
4: 师兄，本来咱们一走了之就便宜他了，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怎能不收拾他一下。师兄在这等着，让我来看谁收拾谁。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弟兄们，这小子就是被禅师吊着的唐军将领，这一个肯定就是来搭救他的人。兄弟们，最好抓活的，不行就杀死他们。
1: 虎长，不是我，不是我，我是舒元帅的兵，他才是敌人呢。
4: 笑话，舒元帅会有你这样的兵？
1: 哦，虎长，我的衣服被那个人抢走了，真的，请相信我。
4: 要我相信你也行，那你就一刀把他给杀了。
0: 兄弟们，杀了他！

师兄，没事吧？别管我，你先走。师兄，你开什么玩笑？我是来救你的，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呢？走，快点。

0: 你就是秦汉？
1: 正是本爷，你是何人？
0: 哼，本帅乃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秦怀玉是你什么人？
1: 家父。
0: 哼，小子，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0: 正是你这个叛贼所杀，杀父之仇，早晚有一天要报。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了。我看未必吧。哼，乳臭未干的小子，我知道你本领高强，我飞帛禅师的帛都让你给毁了。不过今天你难逃一死，你看看，周围都是些什么人？
1: 师兄没事吧？没事。我看未必吧。就你这些破弓箭手，能奈我何？
0: 不知天高地厚，放箭！

0: 来者何人？竟敢跑到这里来受死？贼元帅，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哼，无名小卒本帅焉能记得？好，那就让我来提醒你。你可记得你在锁阳城找活人试毒镖之事？当时是不是有一人逃脱？
1: 你就是那个逃脱之人啊！不错，那就是本爷。哼，上次你没死，算是本帅开恩。这一次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上次你拿我们试毒镖，这次我这个兄弟要拿你试试剑。哼，尽管来吧。不过你放心，我们的剑上没有毒。上次你给我10丈距离，这一次我给你20丈。 以示优待，
0: 少说废话，今天就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狗贼，今天爷爷饶你一命。
1: 兄弟们，走
2: 走。
3: 秦英、秦汉五儿见信如见父面，战场上为父如遇不测，你们一定要继续为国效力，为秦家祖宗争光。薛仁贵伯父乃为父至交，情同手足，将来薛伯父如有需要，汝等当全力以赴，父将闻之欣慰。专此，父秦怀玉笔。
4: 你们的家父之言，实乃为国家所想。只要两位贤侄一心为国为民，也算是对你们父亲的在天之灵告慰了。
5: 侄儿将牢记薛伯伯之教诲，侄儿谨记家父遗言，这一生都将追随薛伯伯左右。
4: 现在大敌当前，两位贤侄就随同丁山一起，为国家为朝廷建功立业，奋勇杀敌。
1: 薛伯伯放心，为了国家朝廷，我兄弟俩愿跟随丁山哥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0: 两位贤弟快快请起，有两位与我同监，是我今生一大幸事。飞伯妖僧已经杀了我几员大将，秦汉兄弟初次下山就废了他的暗器和他的右手，为朝廷乃是立了一大功啊。
6: 哈哈哈哈，黄表侄此功非小，到时候朕一并封赏。
1: 谢皇上恩典。
6: 薛元帅，下一步如何打算？
0: 回皇上，微臣正在部署反攻，一举将叛匪歼灭。
6: 好，那朕就专候爱卿之佳音。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之重望。
7: 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粥，等会儿你不够我再帮你去做啊。你想吃什么？
8: 我自己来。
7: 我帮你吧。
0: 一虎，

0: 身体怎么样了？哦，元帅，身体好多了。嗯，多亏了金莲一直在旁边照顾我，那就好。哦，对了，怯怯怎么没看见我妹妹？这……啊！一虎，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金莲，你先回去歇着吧，我有话要和一虎说。
1: 恢复的怎么样了？全好了，跟以前一样。啊不，每天鸡汤喝的呀，比以前更壮了。啊，
2: 那我就放心了。哎，你不是说有任务交给我吗？什么任务？
0: 先别急，我这件事情呢，我确实不想再拖了。
1: 那就快点说吧。
0: 是有关你妹妹的事。
2: 我妹，仙童。
0: 嗯，你听我说，这件事。
2: 嫂子，给你端了碗鸡汤。
1: 嫂子，嫂子，嫂子，哥，不好了，快来呀，哥！
2: 你妹妹她是一位女中豪杰，我们要尽快想办法，不能让她再受煎熬。
1: 可是，这怎么救得了呢？
0: 办法倒是有，你去一趟九龙山找黄花圣母，她一定会有办法。
1: 好，为了我妹妹，我去找她。可我听说马上要返宫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怎么可以走呢？
0: 返宫的时间还没有定呢，就算是要返宫的话，那也是几天以后的事了。你呢，先去找黄花圣母，把事情办好了再回来。如果要是赶不上也没关系，我们的力量足够了。
1: 好，今晚我就去。
0: 嗯，路上小心，黄花圣母不一定会答应，但是你要尽力说服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算了，我们另想其他办法。
1: 嗯，明白了。

仙童，为了我父亲，你舍命相救，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你一定要撑住，我已经让一虎去九龙山找你的师父黄花圣母想办法，你一定要坚持住。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九阳神珠是你的救命之物吗？如果你要是离开我的话，我该怎么

自从你跟了我，我总是说为了朝廷，为了天下，却没有为你做点什么。我答应你，等你醒来，我一定会好好待你。 你一定要醒过来。

0: 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
1: 起来吧。你是何人？

0: 我是圣母的弟子，窦仙童的哥哥，有事来求见你。
1: 既是如此，徒儿怎么不来？
0: 他极寒禁体，实在是来不了。
1: 为师已经给了他九阳神珠护身宝体，怎会有极寒禁体之说？
0: 您说的没错，他本无恙，是前段时间上阵杀敌，把圣母的宝物丢了，所以现在日日发病，痛苦不堪。晚辈求圣母再救救我妹妹。
1: 你师从何人？
0: 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怎会教你说谎？
0: 说谎？我没有。
1: 像你这样心不诚，怎么能救你妹妹呢？你还是回去吧。
0: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1: 大王，
2: 如此最好啊。爱妃，
3: 大王，臣妾有好消息向大王禀报。
2: 爱妃有什么好消息？
3: 锁阳城传来捷报，我军屡战屡胜，已经斩杀敌军几员大将。就连皇帝身边那几个八大御总兵都已身负重伤，卧床不起了。
2: 哦，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3: 我军士气大振，不日即可攻破锁阳城。到那个时候啊，大唐可就是大王您的了。
2: 这可真是太好了，到那一天你就是皇后，可以母仪天下，真是太好了啊。
3: 大王啊，我军在前方浴血奋战，确实辛苦，所以想请大王亲临前线犒赏三军，以鼓士气，妾身愿随大王一同前往。
2: 爱妃所言极是，可是本王这政务繁忙，脱不了身呐。这样，爱妃你带本王前往。
3: 妾身愿带大王前往。
2: 好，爱妃，本王就拨你5000精兵随你前往。爱妃何时启程啊？
3: 先做准备，几日后即刻启程。
2: 好。
4: 师父交代了，不想见你，你还是请回吧。
0: 麻烦你转告圣母，我只想向她当面道歉。
4: 师父既已交代，多说无益，您还是请回吧。
0: 喂，等等，你跟他说说，他要是不出来，我就跪着不走了。圣母，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吧，救救你徒儿吧。圣母，圣母。

0: 师傅，师傅不好了，外面那位公子晕倒了。
1: 这窦一壶啊，虽然撒点小谎，总算是心地善良。徒儿，让他进来吧。
0: 是。

公子，公子，公子，快醒醒啊！醒醒啊，公子，公子。

0: 所以，只好撒谎说丢了。没想到圣母料事如神，您什么都知道，都是晚辈的错，我给您赔罪了。
1: 算了，也罢。九阳神珠能让薛元帅起死回生，这本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遮掩呢？
0: 没想到，圣母也是一副菩萨心肠，都是晚辈的错，还请圣母原谅。
1: 求人办事。
0: 靠的是真心诚意，怎么能靠撒谎呢？
1: 不知王禅怎么教出你这样的徒弟？
0: 圣母，请您别误会，这撒谎不是师父教的，是我后来学的。
1: 撒谎是对人的不尊重，求人办事连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谁还甘心帮你办事啊？
0: 晚辈将牢记圣母这教诲，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知道你是为求九阳神珠而来，这神珠可是我的镇山之宝。你说，我只有一颗，怎能送与你？这，是有点舍不得。我看你呀，学会了撒谎，却没学会说话。
0: 圣母，你宽宏大量。
1: 你呀，为了救你妹妹，亦为朝廷大军着想。 不辞辛苦且不顾个人安危，看在这个份上，我就不与你计较了。
0: 谢圣母，谢谢圣母。
1: 好在这几年我又练成了一颗九阳神珠，其实我早已知道他已将九阳神珠救人了，自己在痛苦中煎熬，为师一直于心不安。
0: 圣母，您真是神仙下凡，无所不知，晚辈佩服之极。
1: 徒儿。 你把那颗九阳神珠拿过来吧。

0: 你拿去吧，这颗以后不要再轻易送人了。
1: 谢圣母，谢圣母救我妹妹。
2: 黄花圣母说：“这九阳神珠送人了，就说是送人了，为何要撒谎呢？而且啊，你送的是轩辕帅，能让他起死回生，那是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这把我吓得，我就在那儿一个劲儿的磕头，现在还晕着呢。”仙童他的贤德，不单是献宝于我，更是他的心胸的确令人敬佩。如此百里难挑的好媳妇儿。
3: 却让我拒之门外，甚至恶语诋毁，实在是惭愧之极啊！
4: 相公也不必自责，路遥方可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您跟他不熟，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
2: 哎呀，啊，我也只能这样，说来聊以自慰了。<笑>
4: 相公，不如重新认过媳妇儿，这样大家以后也好相处。
2: 哎，夫人，这倒是个好主意。不知媳妇儿计不计较啊？
4: 她若计较，早就计较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1: 说的也是啊。仙童，
5: 少爷，
1: 快下去。仙童。

0: 我让一虎去了九龙山，找到你师父。
1: 我师父，是我师父救了我。师父，你对徒儿的大恩大德，徒儿不知道该怎么报答。

0: 相公，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别问了，仙童，你是我们薛家的救命恩人。我发过誓，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治好你。要不然的话，你身痛一辈子，我就心痛一辈子。
0: 相公。

0: 媳妇窦仙童拜见公公。
1: 儿媳，快快请起。
0: 谢公公。
2: 快起来吧。
1: 仙童啊，为父当初错怪了你，并对你没有好的言语，请不要往心里去啊。
0: 长辈教训子女本是常理，如果计较就是大为不孝。媳妇少不更事，还请公公往后严厉管教。
1: 哎，你哪是少不更事，你这是明事理顾大局。哎呀，这么好的儿媳，今后啊，我们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
3: 鼠贼猖狂至极，竟敢再次围攻锁阳城，并伤我几员大将。不杀鼠贼，天理难容。各位将军听好，现在点将，明日反攻。
4: 是。
5: 是。
6: 元帅，还有我呢。攻打鼠贼，你不能落下我呀。
3: 好，请窦将军坐好，听候差遣。
6: 是。
3: 罗章、秦英听令。
6: 我将在。
3: 命你两人率50000人马。由北门杀出，
6: 得令。
3: 程铁牛听令，末将在，命你率5000人马在北门压阵，
6: 得令。
3: 窦一虎、秦汉听令，
7: 末将在，
6: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50000人马由南门杀出，
6: 得令，
8: 得令。
3: 薛金莲听令，
9: 末将在，
3: 命你率5000人马在南门压阵，
9: 得令。
3: 尉迟浩怀听令，
6: 末将在，
3: 命你率5000人马在东门压阵，
6: 得令。
3: 江湖小厮听令，
4: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领50名飞虎营队员组成一支陌刀队，开战之时在东门外待命，一旦敌军主将被杀或逃跑，你们率队冲上去顽抗之敌，格杀勿论，投降者不杀，
6: 得令。
3: 程前忠听令，
6: 末将在，
3: 命你率30000人马在城中待命，一旦击溃敌军冲出城外夺取敌人粮草，
6: 得令。
3: 其余将士随我由东门杀出，不得有误。
4: 是。
3: 步兵已毕，是否妥当，请军师指点。
10: 很好，薛元帅步兵十分周密，老夫没有意见。
3: 父亲，您意下如何？
1: 元帅安排得非常周全，为父也没有异议。
3: 各位将士听令，做好准备，明日3更造饭，5更杀敌。
4: 是。

御。

0: 胆叛贼，竟敢伤我几员大将，今天本帅就来取你性命。
1: 哼哼，那天我杀了你几员大将不算什么，今天我要杀你这个元帅。
0: 你有这本事吗？
1: 不信你看看，今天我杀了你，再把你旁边的美貌女将抢走，还俗成亲。
0: 修道不道，实乃道中败类，今天不杀你我誓不罢休。
2: 元帅无动，带本将去杀了这个畜生。驾
3: 驾
2: 驾！
3: 来，
4: 又是你们这两个小矮子。
1: 秃驴，上次你两只手两只飞搏都打不过我一人，今日你就一只手一只搏，怎么打得过我们两个人呢？
5: 老秃驴，我呸，就你这种残兵败将还敢出来应战，叔宝童是不是真的没人了？我劝你啊，赶快下马投降，免得一会儿出丑啊。
4: 你们这两个杀不死的小蛮子，前日已经毁了我一搏，今日定饶不了你们。来呀！
5: 哎，我说你这秃驴坏不坏？你自己送死也就罢了，还叫一群人来给你陪葬啊？
4: 少啰嗦！
5: 炸！

去。

娘。

0: 想我者生，挡我者死。
1: 然众将军令
2: 在。
1: 等战鼓一响，随我率3000精兵打开城门，杀蜀军一个，片甲不留。
2: 是。
1: 呀呀呀！

来，推过来，过来，来这边，来，快点，快点。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可能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了，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认为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场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粮仓，
4: 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值200万。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舒宝同的三把毒镖已被摧毁一把，铁板道人八块铁板已全被摧毁，飞伯妖僧其中的一个飞伯被秦汉将军给摧毁，今日又被窦漪虎将军摧毁另一只，并将妖僧的左手打为终生残废，缴获匪军粮草10,000,000担，50,000匪军，死的死，俘的俘，只剩下10,000余人逃跑，这次可以说是真正的重创匪军了。哈哈哈哈哈哈。
1: 好，薛爱卿，真乃是无敌大将军呐！哈哈哈哈哈！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2: 是皇上英明所至，洪福齐天，微臣只尽了臣子本分，不足挂齿。
3: 传旨，摆宴3日，犒赏3军。
4: 遵旨。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元帅。
2: 看来我们的确不是雪顶山的对手，不服不行啊！他们这帮小儿确实厉害，不过，难道我们就此罢休？
3: 那你还能如何？
4: 禅师，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3: 这仇谁不想报啊？可是报得了吗？我们的本事的确不如人家。
2: 那你想如何？
3: 我是认输了，再说我这手也废了，只好回雷法寺面对黄卷青灯去了。那元帅呢？唉，禅师，你现在有此想法，我能理解，我并不拦你。但我打算再回金凤山，寻求师父苦练仙法，然后再向邻国借兵。
4: 我一定要回来报仇雪恨。
3: 元帅，不是贫僧泼你的冷水，即使你练了法、借了兵，又能如何？除非仙师亲自下山，才能报仇雪恨呢。唉，仙师曾经跟我说过，他亲自下山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大败薛丁山。

0: 元帅，元帅。报告元帅，王妃娘娘来了。
1: 快去迎。
0: 是。
1: 参见王妃娘娘。姐姐，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们围攻锁阳城吃了败仗，我特地赶来了。
1: 哎，小弟让姐姐失望了。是，我们是围剿了锁阳城，我不仅用了姐姐重编的30万大军，还有我重新招募20万大军，共集结50万，团团围住锁阳城。一开始我们出战高阶，杀了他10几员猛将，但是后来没想到这个薛丁山和两个矮子将军实在是武艺高超，让我们大败而归。我们的暗器也已经被他们毁了。姐姐，现在飞薄禅师的左手已经被废了。
2: 前几日刚收到消息说你们打了胜仗，损杀了敌军几员大将，大王一高兴让我带他来慰劳你们，没想到你们竟然败得这么惨。
1: 弟弟无能，求姐姐宽恕。
2: 看看你们这副狼狈相，被几个毛孩子打成这样，你们还有脸回去见大王吗？
1: 姐姐，说心里话，我就没打算再回去。我想再回金凤山去找到师父，苦练暗器，将来再寻机报仇。
2: 既然如此，你就上山去吧，把你的帅印交给我，把10万大军也交给我，我倒要会会这群小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有3头6臂。
1: 好，只要姐姐心意已决，那可以去韩江关找樊老将军，让他助你一臂之力，要不然我去白虎关找杨将军也可以。
2: 我谁都不用找，我倒是要看看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能奈我何。
1: 那姐姐多加小心，

0: 罗公公，奴才在。自从西征以来，朕一直困在这个锁阳城里，想出去转转。您知道这锁阳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
1: 回皇上，奴才听说西去不远有座乌龙山，山清水秀，风景甚美。
0: 嗯，那我们去游玩一下如何？
1: 皇上，此地距乌龙山有几十里，又是西两地界，恐有不便。
0: 哎，有何不便呢？叔宝同探匪已经全部溃败，有什么可担忧的？
1: 皇上若一定要去，需有人伴驾。
0: 嗯，如果找一个武功高强之人伴驾，那岂不是万无一失？罗公公，你有何人选啊？
1: 若要找，需找一位武功最高的。
2: 你的意思是薛元帅？正是，若有他伴驾，此行一定放心无忧。
3: 传旨，明日让薛丁山伴驾乌龙山。奴才遵旨。
2: 咱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
3: 圣旨到。
2: 微臣薛丁山接旨。
3: 传皇上口谕。 薛丁山元帅明日伴驾乌龙山。
2: 遵旨。罗公公，皇上要去乌龙山干什么呀？
1: 皇上就是想。

0: 出去转转，在锁阳城闷得太久了。
1: 哦，是这样啊。
0: 皇上还说明日薛元帅只带十来个军士随行就行了。
1: 薛丁山明白了。
2: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多远？
3: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50里路。
2: 前面那座是什么山？
3: 前面那座就是乌龙山。
2: 知道了，前面探路。
1: 是。
4: 前面就是乌龙山，此山山清水秀，此处景色好美啊。
1: 是啊，皇上，此处是乌龙山，山高林密，风景甚美。

0: 丁山，你怎么了？快醒醒！啊，丁山！报！前面发生何事？为何这样着急？
1: 好事，大好事！
2: 究竟是何事？慢慢道来。皇帝李治和薛丁山就在前面的山路上游玩，皇帝的马惊了。 驮着皇帝狂奔，薛丁山追都追不上。
0: 你确实看过，那的确是皇帝李治。
1: 千真万确，
0: 苟皇帝的末日到了，真是天助我也！快派1000精兵跟随我，捉拿皇帝李治。
1: 是，
0: 将，
1: 快点。

0: 姑娘救命啊！姑娘救命啊！你是何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姑娘，实不相瞒，朕乃是当今的天子大唐的皇帝。我身上背的这个人，就是薛丁山薛元帅。只因刚才我的坐骑受惊，薛元帅为了救朕，受伤昏迷了。姑娘，我们被叛军追杀至此，姑娘，请为我们指条明路。
1: 让我们躲避一下。我带你们去躲一下。
0: 多谢姑娘。这边，皇上这儿。哦哦，
1: 当心。皇上，您暂且在此一避，我让那个贼婆有来无回便是。
0: 一定要小心呐。
1: 看见两个人吗？我看见了，他们就在下面休息呢。嗯。

为何？我为你指路，你连句谢谢都没有，你也太不懂礼数了吧？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不懂礼数之人。我是西凉王王妃，今天看在你指路有功，就不降罪于你了。还不走开！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西凉王不顾百姓死活，背叛朝廷，兴兵造反，有你这么一个不懂礼数的老婆，也真是不足为奇了。你个善业丑女，竟敢谩骂大王，辱骂王妃，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你这般撒野，我看不想活的是你。

0: 皇上，现在没事了，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啊！
1: 谨守之劳，皇上不必客气。
0: 姑娘竟有如此神功，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呀、啊！请问姑娘姓甚名谁？朕一定要重重的封赏于你。
1: 民女姓陈，名金定，父亲陈云，其为隋朝总兵，当年奉旨借兵，流落这乌龙山上。母亲毛氏乃西凉之女，皇上，民女无兄弟姐妹，设下离此不远，还请皇上移驾寒舍。
0: 稍作歇息，见过家父，并为薛元帅疗伤。不知皇上意下如何？那就请陈姑娘引路吧。
1: 哎，皇上，有我在，怎么能让皇上劳累呢？再说您背他也太吃力了，还是让我来吧。
0: 可是，你们男女之间不是太方便吧？
1: 救人就不要顾及这么多了。
0: 哦，那有劳陈姑娘了。
2: 贵客了！啊，这怎么回事啊？他是何人？莫非女儿在外面闯祸了不成？
1: 不是的，爹爹，这是朝廷的薛丁山元帅受伤了，是女儿救了他。哦，对了，还有当今的皇上在这儿。哦，
2: 当今皇上？
1: 正是，他们被番后收紧连追杀，遇上了女儿。哦，
2: 草民叩见！哎，免礼免礼，还是救人要紧。进屋再说吧。快，快快快，快点！注意脚下啊！
1: 快快快，扶进来，快点！哎，丁山，丁山，哎呀，薛元帅还是昏迷不醒，这该如何是好啊？
3: 皇上，民女自幼师从武当圣母，师父当年曾经教过我怎样治疗头部重伤，可否让民女一试？
1: 啊，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了。
2: 女儿，你要用何种方法？
3: 我这里有药丸，先给薛元帅服下，然后脱其外衣，为其推宫过顶疗伤。如无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后，薛元帅就会醒过来。
1: 这样甚好，那就麻烦姑娘了。只不过，陈将军，这男女授受不亲，这不太方便吧？
3: 皇上，救人要紧，就没那么讲究了。
1: 还是爹爹说的对。
0: 嗯，那就难为姑娘了。
1: 皇上，我现在要开始为薛元帅疗伤了，您暂且屋外稍候。
3: 皇上，这边请。

0: 皇上，请用茶。
1: 陈将军不必多礼，请坐。
0: 谢皇上。
1: 陈将军，令爱今日救了朕和薛元帅，你们父女两人救驾有功，朕一定要好好的赏赐你们。
0: 皇上言重了，草民实感惶恐，皇上有难，我等出手相助，这是为臣子之本分，实不敢言功。
1: 我听令爱说过，陈将军原本做过隋朝的总兵，不知为何流落在此啊。
0: 说起来惭愧，隋朝灭亡之时，我正奉旨在西凉调兵，后来闻讯大唐开国，我本想回京听候新朝发落，可当时谣言四起，说新朝将领尽诛前朝大将，我就打消了回京的念头，就在此山中隐居起来，并且娶妻生子，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1: 原来如此，一看便知陈将军是员猛将，埋没在这样一个深山老林当中，实在可惜呀。
0: 草民原本中原人士，日日思归，恨无机遇，今日幸亏遇到皇上驾到，真乃草民有福啊。
1: 既然如此，只要陈将军参加西征，报效朝廷，朕定当为你封侯拜将，不知陈将军意下如何啊？
0: 谢主隆恩，能为朝廷效力，为皇上尽忠，实乃微臣人生之大幸，微臣当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如今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大军若得添你们父女两位猛将，那将是如虎添翼啊。陈将军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0: 微臣不敢。
1: 哎，但说无妨。
0: 启奏皇上，由于久住深山，小女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却未能婚嫁，欲将女儿许配丁山为妻，微臣斗胆请皇上恩准。
1: 这个倒不难，只不过丁山已有妻室，如果陈姑娘嫁过去只能做妾，不知陈将军是否介意。
0: 薛元帅才貌双全，做二房又有何妨？
1: 那就好，朕就为他们赐婚，待朕回锁阳城后告知其父，则可良辰吉日上山迎娶陈姑娘。
0: 谢皇上恩典。
2: 元帅，你醒了。爹，元帅醒了。
3: 姑娘，多有得罪。快去看看。
0: 哎，女儿，哎呀，太好了，元帅醒了，元帅醒了。
3: 微臣救驾不周，请皇上恕罪。
1: 不用说了，醒过来就好，醒过来就好啊。丁山啊，这位是陈云老将军。
3: 见过陈老将军。
1: 啊，是这位陈姑娘把你给救了，还不赶快谢谢人家。
3: 多谢陈姑娘救命之恩。
1: 好了好了，不说了，等到回锁阳城之后，对你们两位大加封赏。
2: 谢皇上。
0: 皇上，
1: 你们看，如果没有陈姑娘，我和薛爱卿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朕就做主为薛爱卿赐婚了。
3: 回皇上，微臣已有妻室，而且仙童对我情真意切，此事万万不可。
4: 仙童她是一个少有的明事理顾大局的好姑娘，她会想得通的。
5: 是啊，儿啊，当初你在棋盘山为了大局与仙童成亲，为父错怪了你，这次你跟陈姑娘成亲也是为了大局，为了国家的利益嘛。再说由皇上赐婚，为父做主，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也得服从。
3: 皇上赐婚，微臣岂敢不从。
1: 可见薛爱卿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那就这么定了。薛爱卿。
6: 微臣在。
1: 几时是良辰吉日啊？
6: 哦，明日就是宜嫁娶之吉日。
1: 那就明日。薛王兄，进山迎娶陈姑娘。
7: 谢皇上。
3: 遵旨。
8: 报。
9: 启禀皇上，舒景年的十几万人马已经被我们围剿，伤亡过半，其余的残兵败将也已经逃跑了。
1: 这是双喜临门呐！罗将军，你们辛苦了，今日早早回去，明日喝你们元帅的喜酒。
9: 遵旨。
7: 皇上，长安送来800里加急。
9: 速传，徐爱卿见朕。
7: 遵旨。

0: 薛爱卿，你看看这个。不知薛爱卿对此事怎么看？
1: 此乃皇上家事，外臣不敢多言。你在武皇后面前可以这样说，以免引火烧身，可以理解。但是在朕的面前，你也这么说。
0: 难免有推脱之嫌呢。微臣不敢。
2: 女人皆有嫉妒之心，可以理解。但是如此残忍，实在乃罕见。
0: 皇上，上次程老千岁回长安搬救兵，皇上是否托他去探望过王皇后？
1: 是啊，
0: 这就难怪了。 此话怎讲？
2: 皇上身陷锁阳城，自身安危难卜之际，唯一牵挂之人却是他。爱卿不要说了，朕明白了，原来是朕害了他呀。皇上不必为此自责，也许。
3: 这是天意呀！上天不佑有情人呐！王皇后被处死了，
4: 嗨，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3: 死得很惨呐。
4: 能怎么惨了？不就是个死吗？
3: 先被砍断了双手双脚，再把他泡在酒坛子里，慢慢的死去。
4: 真是惨无人道。据说，是来俊臣亲手干的。
3: 哼，这个酷吏，天理难容，必遭报应。
4: 看来，老夫要回长安了。
3: 哈哈哈，你和王皇后没关系，你回去干什么？
4: 我估计，皇上在锁阳城待不住了。皇上要走，会留下我吗？哈哈哈！牛鼻子老道，你又自作聪明是吧？皇上要走，你就要走啊？
5: 皇上口谕，宣徐爱卿觐见。

0: 微臣领旨。牛鼻子，朕昨日和徐爱卿商定，朕自从离开长安征战西凉已有数载，庆幸已击败叛军，朕意欲近日班师回朝。
1: 皇上传旨，3日后徐茂公军师等文臣随朕回朝，武将除八大狱总兵保驾回朝外，其余均由元帅薛丁山率领，薛仁贵和程咬金代镇督军，继续剿灭叛匪，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1: 相公，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想什么？说实话，当公公跟我讲皇上赐婚于你，你又要迎娶一位夫人时，我心里酸溜溜的，特别难过。不过我知道，相公接受皇上的赐婚实属无奈。我不可以抗旨，仙童，实在是委屈你了。
0: 后来我在想，这下好了，有一个妹妹能够帮助我照顾我的丈夫，我就轻松多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我为什么要骗你？难道在你心目中，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还差不多。不过说实话，如果你心里没我，就算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妻子又怎样？
1: 同样得不到幸福。可是相反呢？如果你心里有我，就算你有十个八个妻子，我一样快乐幸福。娘子如此通情达理，那我更要真心真意，用我一生来报答你。
0: 有相公这句话。
2: 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别愁眉苦脸的了，早点歇息吧。明天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做呢。嗯。待明日恭送皇上启程回朝之后，有程铁牛将军带领30000人马驻守锁阳城，其他家眷。
3: 亦留在锁阳城，
4: 没错。
2: 其余的虽有将士，由罗章将军为前路先锋，程千中将军为后路先锋，向韩江关进发，攻打韩江关。各位将领可有异议？元帅，韩江关道路复杂，本将愿带手下为大军引路。嗯，好。两位督军有何异议？
5: 很好。
6: 丁山呐，你是元帅，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如有不妥的，我们及时给你提出来。
2: 嗯，好，各位将领听令，做好准备，后日三更造饭，五更出发。
7: 是。

1: 牛鼻子老道在饮食作对，还是干什么？还这么认真呢？啊！程兄啊，你来了啊！快请坐。来人呐！
2: 程老千岁有何吩咐？
1: 去把你们家老爷的好酒给我拿几坛子出来。老夫今夜要为他饯行。
2: 你看他干什么？叫你去哪你就去哪。
0: 是老爷。
1: 快把我们家的好酒全部拿出来。
2: 是老爷。
1: 哈哈哈。 牛鼻子，今儿个怎么这么大方啊？一点都不留了。
0: 哎呀，你知道我没有饮酒的嗜好啊，有你程兄在，一起喝酒，那才是我一生中快事。

0: 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机会了。
1: 哼，你这牛鼻子又在说那丧气的话。
0: 这不是丧气的话，这是我的一种预感呐。我这次回去长安后

0: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长安等着我，否则的话，你不够朋友，不够兄弟呀！
1: 程兄，我也是这么想啊。我还想时光倒流10年，咱俩结伴，再走一段跌宕起伏、叱咤风云的旅程呢。再斗10年嘴，那该是何其快乐呀！

0: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1: 咱哥俩喝个痛快。难道你真的要舍我而去吗？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呀？你也太自私了。你说你要真走了，让我老程怎么办呢？啊，让我日日去忧思，去牵挂吗？
0: 我也舍不得。你知道吗？你情怀旷达，境界高洁，说理通达，情味深厚。你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朋友和兄弟了。自从我们认识以来，咱哥俩相依为命，相伴同行，一起恍惚几十年了。假如没有你，也许我走不到今天。俗话说得好，有良友伴行，路遥而不觉其远呐。
1: 我也说心里话，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无论有任何事情，只要有你在，我老程就有主心骨啊。无论有任何忧愁，我都可以释怀。你说你不在了，我老程怎么办呢？
0: 可这是命里注定的。
1: 什么命里注定？我不信。别以为你神通广大，每次都算得准，总有不准的时候，这一次就是。
0: 我也希望多活些时日，但是自然规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程兄，你以后的路还很长，你要好好走下去。

0: 告樊将军，前方探子来报，朝廷大军正向我们韩江关开来，离韩江关只有60里路了。
1: 载他。
0: 是。父亲，朝廷大军几十万，战将如云，光靠我们想守住韩江关，实属不易。
1: 这个我清楚，我不是叫你哥去找杨帆将军了吗？他如果能施以援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0: 儿臣见过父亲。
1: 怎么样，杨帆将军同意了吗？
0: 杨将军说要他来援助没有问题，但要先与梨花成亲。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0: 要不我与梨花再商量一下。
1: 他能同意吗？这个小逆女，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同意。你们就别费心了。
2: 杨将军也是不该，都是为了西凉的利益，为何要见死不救呢？
1: 行了行了，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但你别忘了，我们是受大王俸禄的臣子，大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就应该尽职尽责。这个韩江关，守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我就算搭上老命，也毫无怨言。

0: 众将领等一下，和我一起前往汉江关前校正。但在这之前，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是朝廷的大军，不是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在校正时，不可以有侮辱谩骂之词。我们胜，要胜得让人心服口服；败，是败仗不败人，不失我军风范。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是。城楼上的可是樊洪樊老将军。
2: 正是老夫，你是何人？
1: 我乃征西平叛大元帅薛丁山是也。樊老将军的英名，在中原早有耳闻。本是威名远播，可现如今，为何不顾自己的英名流芳，助纣为虐？本帅实在是为你惋惜啊！
2: 两军对阵。
1: 各为其主，作为军人，服从便是天职，何谈天意民心呢？难道说樊将军只管服从，而不管是非曲直吗？
2: 薛丁山，你不要冠冕堂皇地说些废话。既然你找上门来了，那么老夫就要与你决个你死我活。
1: 哼，我们虽然来了，但是不想与你刀枪相见。
2: 那你想怎样啊？
1: 本帅只是想提醒樊老将军。
2: 看清双方实力，认清实物。想要我投降？樊老将军本来就是朝廷的一员大将，并无投降这一说。我只是想让樊老将军回归朝廷的队伍中来。薛丁山，你就不要跟我费口舌了。让我投降也好，让我回城也罢，老夫宁愿战死，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1: 我们下去。
2: 樊老将军，你们家公子这种卑鄙做法，难道也是你教的吗？
1: 战争本来就是一种诡诈之术，可以不预先声明，这是兵书所云，并非老夫所教，但也无可非议啊。<笑>
2: 说的没错，兵不厌诈。可你公子在你我交谈之时偷袭我，实非君子所为。
1: 我朝廷大军向来以荣耀赢得光明磊落，让人赞叹。输也要输得有骨气。看来你的所作所为和输贼如出一辙。看来世人谬赞樊老将军了。
3: 薛丁山，你别以为你自己了不起。你等着，老夫现在就要与你决一死战。
4: 慢着，
1: 元帅，我来。
4: 嗯，
3: 你是何人？
4: 哼，恐怕你连我都打不过。 还想跟我们元帅交战，真不知天高地厚。来吧，爹，这种小将，让我来。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上马，择日再战。
1: 是。
2: 医官，他的伤怎么样了？
3: 回将军，还好未伤及骨头，不碍事，敷了药几天就好了。
2: 嗯，那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2: 哼，你自己没本事还要硬逞能，你说你搞什么偷袭呀？啊，你要真是一箭能把薛丁山射死，还差不多，这叫偷鸡不成反蚀米，你丢人不？
1: 这个不能怪弟弟，他也是好心想帮忙。
2: 有这么帮法的吗？啊！你看我跟薛丁山理论，那我是碍于面子，我强词夺理。

0: 其实，我也很反对这种小人勾当。看人家薛丁山说的多好，胜就要胜得光明磊落，败也要败出骨气啊！就你们这样，即使胜了，也会让人瞧不起。
1: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明天我出战，看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
0: 人家有多大本事，你们今天没看出来吗？你们是人家的对手吗？啊！从明天开始。 谁也不准出战冠冕战牌。那要挂到什么时候？我看只有你妹妹梨花能对付他们一下。文虎，你明天上骊山去一趟，叫你妹妹下山帮咱们一把。只有你妹妹出战，我们才能摘冕战牌。否则，谁也不准摘冕战牌。哼！
2: 所以爹爹让我上山来，叫妹妹下山去协助我们抵抗朝廷大军。
1: 哥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场战争是叔宝同挑起的不义之战，我劝你们不要参与，可是你们就是不听。你看，眼下朝廷几十万大军马上就要来了，且各个战将如云，舒锦连死了，叔宝同也不知去向，你认为一个韩将官能抵挡得住吗？
3: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应该去帮助一下你的父兄吧。
2: 如果父兄是正义所为，那我理所应当挺身而出，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可是让我攻打一支正义之师，实在是强我所难了。
1: 父亲说了，我们应该向大王尽忠，向舒元帅尽义，就算是全部战死，也绝不后退半步。
2: 可大王跟舒元帅实属反叛之举，你们是非不分，而且为了你们所谓的尽忠尽义，也不惜自己的性命，实在是不可理喻。父亲说了。
3: 作为军人，服从就是天职。既然有敌来犯，唯有誓死抵抗，
2: 别无选择。看来你们明知此战必败，只是想尽忠尽义了。既然如此，你没有非要拉梨花上阵，也想让梨花向他们去尽忠尽义吗？哥哥，你们只考虑尽忠尽义，有没有想过天下苍生？你们这一次做无效的抵抗，会有多少生灵遭此涂炭呀？这韩将官有50000多将士。
1: 打起来肯定是死伤过半的。死伤过半，那也是朝廷大军之所为。你不去指责他们，为何反而指责我们？人家
3: 出师有名，你们挑起战争，不可同一而语。要想救天下苍生，只能靠和平。
1: 哼，圣母说得好，只能靠和平。那朝廷大军为什么不为了和平而撤回长安呢？
3: 你们不想称霸中原？
2: 不想夺大唐之天下，人家会打到西凉来吗？要想和平，只有你们放弃抵抗。哎呀，
1: 这么说，妹妹你是决意不肯帮助你的父兄了。
2: 梨花，为师认为你还是下山一趟吧，顺便和丁山见上一面，你和丁山的缘分也快到了。
1: 托儿谨遵师傅教诲。驾驾驾！等等，嗯，怎么了？我想问你，刚才你师傅说的什么意思？是让你下山跟我们去抗敌呢，还是去跟薛丁山相亲呢？
2: 你不是都已经听见了吗？
1: 我是听见了，可是我听不明白。
2: 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那就自己好好想想吧。
0: 这，只好先把他带回去，向父亲交差再说。叫，叫！爹，爹，
4: 妹妹回来了。
0: 啊，女儿回来了，太好了！
2: 女儿见过爹爹。
0: 朝廷大军太厉害了，你看看，连你哥哥的腿都给打伤了。
2: 啊，哥哥。
0: 你没事吧？啊，放心，不碍事。啊，爹爹知道女儿的武功高强，无人能敌。到时候好好的教训他们一番，也让他们知道咱们反腐的人不是好惹的。
2: 爹爹，你认为这韩将官还能守多久啊？
0: 这就不好说了，因为朝廷大军实在是太凶猛了。
2: 不过有女儿做我的帮手，结果又不同了。我回来。 无非能将破关的日子推迟几日，但是挽救不了败局啊！
0: 你看看，你看看。

0: 你怎么老是说这些泄气的话呢？爹爹，这是事实，我们要面对现实啊。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1: 既然爹爹这么说了，女儿也无话可说。明日，女儿出战就是了。好。那我先下去了。好吧，你下去吧。
0: 哥哥，那你好好养伤吧。好，妹妹，你也早点回房休息吧。嗯。樊红，明天摘掉面战牌，准备迎敌。是。
2: 梨花，知道你回来了，娘特地做了一些你喜欢吃的，来，快来尝尝。来，
3: 娘，我不饿。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平时回来啊都很饿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2: 可我真吃不下，看你这不高兴的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你爹让你回来帮忙？是啊。
3: 我爹让二哥把我叫回来的，看样子，这仗还得打下去，你就没劝劝你爹？
2: 我劝过了，可是爹爹顽固不化，他怎么都听不进去啊。你师父不是说你和丁山有缘吗？
3: 是啊，师父是这么说过。
2: 哎，
3: 女儿啊，这丁山你是见过的，他的人品呀、外貌啊，和杨帆将军比，究竟如何？
2: 杨帆根本就没法跟他比，嗯，看来呀，我女儿非常满意。我女儿满意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那你上战场如何面对丁山呢？
3: 娘，你放心吧，我自有分寸。既然你师父认为你们有姻缘，将来呀，你们一定会是夫妻的。战场上相遇，可别伤了和气啊。
2: 嗯，我知道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箱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 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4: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

0: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满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满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满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

0: 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

0: 为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个才叫生死交，钱一交。
4: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5: 往对角上踩。
6: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就叫去看看。
5: 坑的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班。
7: 你过来，赶紧撤。
8: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9: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10: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现在这个年龄，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1: 你就当认识个朋友，
0: 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
1: 去见见呗。
0: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
1: 再婚怎么不好了？
2: 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在这片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
3: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新海开发？
2: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3: 裁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

0: 杨帆将军到，小婿拜见。
1: 慢，你和梨花之事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杨将军如此称呼，实在是有些不妥，老夫也无法接受。你坐吧。
0: 我与梨花之事不是早已说定了吗？你我是说定了，可是还有他娘，他师父都没有表明态度。待他们完全认可之后，那才是说定了。那现在可以去问他们的态度如何呀？杨将军，如今大敌当前，你不为西凉的前途着想，却一门心思想到自己的婚事，是不是有些不妥呀？我正是为了西凉的前途才提出婚事的。
1: 只要我和梨花成了亲，我们联手起来，朝廷大军又有何惧？杨将军的意思是，只有结婚之后才能联手抗敌？
0: 话不能这么说，不过只有这种方式才是最好的。
1: 哼，
0: 那好吧，那么我们也不劳驾杨将军了，我们韩江关之敌，由我们韩江关来抗。我们正在商议御敌之策，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就不留你了。
2: 来人！
3: 在，
0: 送杨将军。
3: 是。
2: 杨将军，请。
4: 告辞。

0: 樊姑娘，我有事情找你。
1: 杨将军，你怎么会来到寒江关？我是为你的婚事而来。
0: 现在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杨将军还在谈论婚嫁，你觉得这合适吗？我只是想我们早点成亲，这样我们两家就可以联合起来，那岂不是更好吗？
1: 对于杨将军的如意算盘，我爹他怎么说？你爹他不肯，他跟你说的一样。哼，你爹也是想不开。其实我俩的事情早就定了，迟办早办不是一样吗？
2: 终身为父，你是怎么理解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自己的婚事只要自己做主就对了。
2: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1: 你什么态度？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合适在一起，今生今世，我们没有缘分。李花姑娘，请你不要说什么缘分不缘分，只要你喜欢我，我喜欢你，那就是缘分。难道你不喜欢我吗？是的，我不喜欢你。那如果你师父同意呢？你怎么说？
2: 杨将军。
1: 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我师父是不会同意的。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去找一个更好的姑娘。李花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把话说这么绝，你还是问问你师父的态度。
2: 杨将军，我话已至此，我劝你就不要在我这儿枉费心机了。
1: 李花姑娘，李花姑娘，李花。
3: 我绝不会放弃的，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娶到你。这边，韩江关的免战牌已经悬挂两日了，末将认为，我军不可再等了。
4: 嗯，罗将军言之有理，他们现在闭门免战，无疑是在等援手，所以我们只好强攻了。 争取在他们的援手到来之前，攻下韩江关。
5: 是。
6: 是。
5: 是。

0: 报告元帅，韩将官免战牌已除去，现在有一女将在关前叫阵，并指明要薛元帅前去应战。
1: 此人一定是樊姑娘，你先下去吧。
0: 是。
2: 元帅，既然来的都是女将，末将愿去会会她。
1: 也好，那你就带三千人马前去应战，不过注意她武功高强，小心一点。
2: 是。元帅，末将愿为姐姐压阵。对，我也愿意为嫂子压阵。
1: 好，你们各带一千人马在后压阵。
2: 是。
3: 是。

这位姑娘端庄秀丽，想必就是薛丁山的大夫人了。樊姑娘确实漂亮，本姑娘都要逊色三分。

请问来者何人？我是朝廷女将薛元帅之妻窦仙童，原来是窦姐姐。想必你就是樊梨花樊姑娘了。正是。请问窦姐姐，薛元帅为何不来见我？朝廷战将如云，即使樊姑娘武功第一，也不用她第一个出阵。窦姐姐说的不无道理，不过难道你瞧不起我的武功？我绝无此意，那我今天就向樊姑娘讨教几招。

0: 凡姑娘果然武功高超，我自愧不如。杜姐姐，你过奖了。
1: 咦，
2: 姐姐请退下，让我来。
0: 你又是何人？怎么不见薛元帅前来啊？
2: 想我丈夫出阵，先要胜过我的双锤。
3: 薛丁山这位夫人相貌也太过普通了。
0: 既然姐姐话出此言，那妹妹就不客气了。
4: 杀了他！
0: 姐姐快走！
2: 没想到姑娘有如此盖世武功，真是令人佩服。
4: 林花，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杀了他？
0: 快走啊！呀！
4: 嘿！
0: 咦，樊姑娘，我是薛元帅之妹薛金莲，我有话要说。薛姑娘请讲，樊姑娘既然有盖世武功，为什么不归顺朝廷，为国效力呢？薛姑娘，把你哥哥叫出来，我要会会他。
4: 哼，鸣金收兵！
5: 鸣金收兵！
0: 家父让我收兵了，明天再说吧。这，这。
6: 李华，我问你，今日阵前，你完全可以杀了他们两员女将，可你不但不杀他们，还对他们彬彬有礼，你的用意何在？
0: 回爹爹的话，我想依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
6: 那你成功了吗？
0: 还没有，得慢慢来。
6: 你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我不知道，不过我也想问爹爹一句，即使我今天杀了那两员女将，对爹爹来说除了解气之外还有何益处呢？
6: 这是在打仗，能杀多少敌人就杀多少敌人，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难道你不知道吗？
0: 爹爹，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打仗之时更要考虑全局，不要只简单的考虑一些小事情，要瞻前顾后，把事情考虑的周详一些才行。
6: 那你就把你的周详说给我听听。
0: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你杀了他们一两员大将，对他们的力量来说无关痛痒，但是你这样做会激起他们的愤怒，他们会不顾一切地踏平韩江关，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士兵还有百姓就会遭此厄运。爹爹，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6: 我再问问你，那你这样做他们就不会再强攻韩江关了吗？
0: 我不能担保，我只能朝那个方向去努力，尽人事而凭天意。
6: 你也不要给我一套一套的，我也不想再跟你争了，我只想知道你下一仗怎么打。
0: 明日

0: 我依然会按照我的想法去继续努力的。其实樊姑娘武功高强，她破我的剑法，以破代功。如果她不是手下留情的话，我可能已经从马上掉下来了。是的，她为人和善，并无娇柔造作。元帅，她的武功与你不相上下，是位难得的人才啊！如果我们能够把她争取到朝廷来为国效力，
1: 将是一件大好事。像这种国家需要的人才，我们要极力争取过来。
2: 对，一定要把他争取过来。
3: 没错，对，没错。
4: 罗将军，你们薛元帅为何不出来见面啊？
3: 樊姑娘，上次你要见我们元帅，险些贻误了军机，今天又要见我们元帅，恐怕会对我们不利吧？我看
4: 还是不要见的为好。上一次的确是我的错，但是我已经向你们薛元帅当面认错了，你怎么还提呢？再说了，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了。
3: 元帅，你看，
4: 罗将军，你先退下吧。是。
3: 你这是干什么啊！
4: 这哥命给的所作所为，我一向是弄不明白。
3: 我看他对唐将十分友善，在他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是敌人。哼，指望他退敌，他不吃里扒外就不错了。
4: 师妹，今日所来为何？是要讲和还是决战？
3: 我父亲命令我来与你决战的。
4: 你是答应了你父亲，你来了。
3: 我是来了，但我不是来跟你决战的。
4: 那是为何？我来
3: 是为了找借口见见你。为何见我？
4: 师兄，你可还记得十年前我们在缥缈峰上相聚的情景吗？
3: 当然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4: 我记得那一次，葵花宝灯摔碎了，你带人受罚，真的让我好生敬佩。
3: 你为了我偷送食物，
4: 我割破了手指，你给我包扎，真是情谊难忘啊！我们俩天真无邪，情同手足，
3: 那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可惜，被这场战争给破坏了。
4: 只怪那叔宝童背叛朝廷，兴兵造反，不然怎么会有战争呢？既然他是罪魁祸首，我又怎能不剿灭他呢？
3: 师哥说的对，我也痛恨他们。
4: 可现如今，你的父亲却追随他，助纣为虐。
3: 我明白，我三番两次的劝过我父亲，可是他一意孤行，我也奈何他不了啊。

0: 早在十年之前就定下了我们俩的姻缘，并且我师父还看过我们俩的八字很合，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1: 是啊，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事情已经不再像当年了，如今我们已是两军相对，各为其主了。
2: 李华，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还不动手给我杀了薛丁山？
3: 李华，你怎么还不动手？难道你想通敌不成？
1: 你看到了吗？我们师兄妹已经不是当年的师兄妹了。你父亲要你来杀我，我们已经是刀枪相见的敌人了。
0: 师兄，我是不会听他的。
1: 好，那就请你回避。韩江关我们志在必得，除非他们献关投降。你既然不让开，那就快动手吧，你爹在催你了。
0: 我不会和你动手的。
1: 那就请师妹让开吧，如果要是不让开的话，莫怪师兄动手了。
0: 我再说一遍，我是不会与你动手的。
1: 好，那就恕师兄无礼了。来吧。呀！
2: 林华，
1: 师妹，你这是何苦啊？
0: 我既不能违背父命，又难以割舍师兄妹的情谊，倒不如死在师哥手上，得以彻底的解脱。
1: 师妹，你怎么这么傻呢？
0: 我也是别无选择了。
1: 我这不是不珍惜我们师兄妹之间的感情，可是我不能因为这私情而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希望师妹能够理解我。
0: 师哥，我不怪你，只怪我自己命苦。
1: 他这哪里是在打仗，分明是在私定终身嘛！
2: 这个伤风败俗的小贱人，
1: 祖宗八代的颜面都让他丢尽了。
3: 爹，快收兵吧，别让他在下面丢人现眼了。
2: 给我放箭！
1: 可是妹妹还在下面。
2: 这种伤风败俗的小贱人要他干什么？放箭射死他！
1: 放箭！
4: 小心！
1: 弓箭手，快！
4: 你连你的女儿也不要了吗？
5: 我韩家没有这样的女儿。
1: 你们这个狗男女，去死吧！
6: 师哥，你还是走吧，不然他们热死算了。
1: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6: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实在不想苟活于世。
1: 不行，我不能让你死。放箭！

0: 敌人的箭怎么射这么远？这是剿公，射程极远，只有皇上的大军才有。撤！我们鸣金收兵。
1: 是，鸣金收兵，快！
0: 保护元帅。元帅，你没事吧？没事。李化受伤没有？
1: 我没事，你还是赶紧走吧，我也要回去了。
0: 这怎么行？ 你要回去，你爹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还是回骊山吧。
1: 我要回去，任凭他们处置好了。
0: 那你自己要保重，千万不要做傻事，照顾好自己，好好的活着。撤。

0: 而且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跟帝君元帅勾勾搭搭，实在是有辱我们风。我岂能饶你？
1: 事到如今，为之好明说了。我与薛丁山本是同门师兄妹，从小我们就很投缘。师父说我们俩今世有缘，所以我见到他根本就下不了手。况且我的武功未必在他之上。
0: 那师父也太不懂事了，竟敢对我的女儿信口雌黄，乱点鸳鸯！我告诉你。
1: 我早已将你许配扬帆将军了，至于薛丁山，这辈子你想都不要想。扬帆
2: 的人品怎么可以跟薛丁山相提并论呢？
1: 爹爹，我也实话告诉你，今生今世，我非薛丁山不嫁。
0: 放肆！你们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
1: 你们别动，我自己走。
0: 看到没有啊！现在他这种行为就是他师父教唆的。你们两个给我守住城门，我要去找他师父论理。
3: 爹爹，你一个人前去恐怕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他还能杀了我吗？
3: 那一路上总得有人照应才是。爹爹，要不叫我的随从张毅陪你前去？
0: 嗯，好吧。

0: 把这小贱人给我抓起来！
1: 是。
2: 等等，爹爹，你为何抓我？
0: 你真是不知羞耻！眼下敌军大军压境，你有一身武功，不帮我们退敌也就罢了。

1: 请问两位有何事？徒儿让樊将军进来吧。是师父，两位请跟我来。哎，
2: 将军，挺神的呀，他没出屋就知道是您来。哼，不要管他那么多，我进去再说。哎，你在这儿等我，我说完话就出来。啊，樊将军，请。
1: 请。
2: 樊将军今天亲自上山来找贫道，所谓何事，不妨直说。老夫是为逆女之事而来。现如今，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几天前，老夫派樊虎前来叫他下山帮我上阵杀敌。他上阵后，不但不杀敌，反而跟敌之将领和睦友善。他更令老夫不能容忍的是，他不顾廉耻，跟敌将薛丁山。
1: 卿卿我我，私定终身，实在是伤风败俗，成何体统？
3: 徒儿之事，贫道已经知道了，可不知老将军找贫道究竟何意？
2: 逆女说，是因为你告诉他，说他跟薛丁山有缘分。
3: 没错，是我说的，他与薛丁山今生有缘。
2: 难道你不知道吗？老夫早已将他许配扬帆将军了吗？
3: 知道。
2: 既然你知道了。
3: 为什么还要对我的女儿乱点鸳鸯？
2: 你是怎么带徒弟的，樊老将军？至于他要选择谁，那是他的事情。婚姻之事讲的是个缘分，还是顺其自然的好？你说的真好听，但你别忘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提，这婚约之约岂能让他自作主张？他实在是太让我生气了。实不相瞒。
3: 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你说说，我应该怎么处置他？
2: 怎么处置他那是你的事，问我何用？他从小就跟着你，是你让他变成这个样子，我不问你问谁？
3: 樊老将军，听你这口气是来问罪来了。
2: 老夫只想讨个说法。 你想讨什么说法？
3: 他如今目无尊长，大逆不道，甚至对我们的舒大元帅大打出手，这可都是你教的。
2: 我说圣母。
3: 是你把丽华给毁了，
2: 樊老将军，他没有毁。贫道所教的徒弟，不能说个个优秀，但他是最优秀中的一个。论武功，他已达到了上乘；论道德修养，他日趋成熟。他处处为天下众生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他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我敢说。
3: 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他。哼，
2: 你这真是可笑之言呐！能把我樊家的一个逆女，一个败类说得天花乱坠，所以难怪他犯上作乱，难怪他对舒大元帅拔刀相向。
3: 原来是你在给他撑腰。
2: 说起犯上作乱，我倒要问问你：西凉本来就属大唐版图中的一个藩邦，叔宝腾与你们，包括西凉王在内，都属大唐天子之臣民。

0: 可你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置天下黎民而不顾，置国家利益而不顾，挑起战争，破坏太平盛世。你说说，到底是谁在犯上作乱？
1: 你这个不知轻重的老道婆，在本将军面前如此胡言乱语，太放肆！
0: 你这是什么将军？分不清是非黑白，对祸国殃民的叔宝同低声下气，唯唯是举，却口口声声说梨花是贱人，到底谁是贱人？

0: 梨花，是娘把门打开。梨花，母亲。龙儿，你看见妹妹了吗？
1: 妹妹，你找她做什么？
0: 她一天没吃饭了，她到底去哪儿了？
1: 她这么大的人了，饿不到她。
0: 那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你妹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母亲，龙儿告退。

0: 老夫人，
1: 你们两个知道大小姐在哪儿吗？
0: 这个她
1: 支支吾吾的干什么？说呀。
0: 大小姐好像被关起来了。
1: 关起来了？你知道关哪儿了吗？
0: 我们也不清楚，只是听老爷说要关她的。
1: 关在哪儿了？
0: 北院。
2: 夫人，
1: 李山，我问你，大小姐是不是被关在里面？
2: 这
1: 吞吞吐吐干什么？快说。
2: 是。夫人，老爷说了，谁都不让进。
1: 大胆，连我也敢拦，我现在就要进去，有事我担着。
2: 开门。
1: 你们在这里等着。
3: 是，夫人。
4: 梨花姑娘的确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不但兵不血刃就能拿下寒江关，而且对于下一步的征西，甚至对于国家都是大有好处啊。
5: 昨日在阵前完全可以看出，他对元帅是一往情深。
4: 是，
5: 只要元帅您首肯，他就会成为我军的一员主将。
4: 为了征西，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应该接受他。
5: 不过，一定要做好那两位夫人的工作。
4: 那两位夫人都是顾大局、明事理之人，他们会理解的。关键是元帅自己要拿定主意才是啊。
6: 督军大人到。
7: 程爷爷、副使爷爷、大人，
8: 我们只是来看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哎，丁山啊，战事如何？
9: 父亲，程爷爷，这战事吗？孩儿现在遇到一件棘手之事。
8: 哦，丁山呐，不妨说来听听。你程爷爷我处理一般的事情不怎么样，但是我最擅长的就是处理棘手的事啊。
9: 这寒江关守将樊宏和他两个儿子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一开战他们就败下阵了，于是樊宏就去骊山那里找来了樊梨花姑娘。第二天樊梨花姑娘就来到了阵前。
8: 哦，
2: 小的见过二公子。
7: 骊山，你不在大门口守着，来这儿干什么？
2: 老将军让我看着小姐，可老夫人非要闯进去不可。
7: 啊！走，跟我去看看。
2: 是。
7: 把门打开。你们在这儿给我守着。
2: 是是是。
1: 女儿啊，婚姻是你一辈子的大事，既然命里已经注定你要跟丁山，而且他又那么优秀，你却要当机立断。唉，我爹已经铁了心了，要让我嫁给杨帆，他宁可把我杀掉，也不会同意我跟丁山在一起的。说的也是，

0: 但是，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呀。你看我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就按你们读兵书时常说的“36计，逃为上计”，咱们逃吧。娘是走为上计。哎呀，逃也好，走也好，咱们呀得赶紧离开这里，去唐营找薛丁山。你说咱们能逃得出去吗？逃不出去也得试试吧，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先在这里等我，娘去收拾一下，马上就回来啊。嗯，娘你小心啊。知道了。
1: 不好了，公子，老爷被人打伤了。
2: 什么？
1: 爹，你的头怎么了？
3: 被那个老妖婆给我打的。
2: 什么？岂有此理！竟然连父亲也敢打！
3: 你快去把你妹妹给我叫来，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她！你快去呀！你说什么？真是反了天了！
1: 爹爹。哎，爹爹，你要干什么？
3: 你们给我听着，在这待着不要动，看我去杀了那两个贱人！
1: 啊，爹，爹爹，
0: 娘这边。
3: 你们两个贱人，真是大逆不道，竟敢背叛西凉，私逃投敌，胆子也太大了。
4: 不，爹，我跟娘只是出去走走，哎，怎么能说我们是私逃投敌呢？
3: 你还想抵赖？你们两个说的话，虎儿听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了你们，就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也对不起我樊家的先祖。
0: 老爷，你要杀就杀我吧，都是我出的主意，是我带女儿出来的。
3: 你这个老贱人！不好好的带女儿，却带她私逃投敌，你以为我不杀你吗？今天我先要杀的就是你。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爹，一直以来都是女儿惹您生气，是女儿违背您的意愿，你要杀就杀女儿吧，女儿无话可说。再说了，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我的命本来就是你们给的，现在你要拿回去，是名正言顺的。可是你不能杀娘，因为错不在娘。我请你看在她跟你几十年含辛茹苦为你生儿育女的份上，饶了娘吧。要杀就杀我吧，梨花。
3: 你们听好了，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不忠不义之人，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忠不义，我岂能饶你？你们今天都得给我死！待我先杀了你这个老贱人，然后再杀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女。你这个……
0: 我不会让你杀我娘的，即使我娘有错，也错不至死啊！
3: 好，那我就先杀了你。

0: 张毅，
1: 在，
0: 你去看看老于怎么样了。
2: 是，
3: 慢着，
2: 要看只能偷偷看，别往跟前去啊。
0: 好，放心吧，少爷。

0: 老爷！
1: 只身逃跑，我姑娘的死活那是不孝。无论如何，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0: 老爷，虎毒不食子，你真是无情无义，不依不饶，要杀自己的女儿，连畜生都不如啊！老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杀女儿，别杀女儿啊！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我出这等坏主意？你给我滚开！

0: 老爷，爹，老爷，
1: 爹，
0: 老爷，
1: 爹，
0: 老爷。

0: 你竟然连爹爹都敢杀！我今天绝不饶你！
1: 龙儿虎儿，你爹不是你妹妹杀的，是你爹要杀你的妹妹。你妹妹一直躲避，你爹不慎摔倒，撞到自己，渐渐而死的。
0: 娘，这个时候你还袒护他吗？
2: 娘不是袒护，娘说的是事实。
0: 那怎么可能？爹无端端的怎么会自己摔倒？娘，你分明是在袒护他。
2: 平时对爹爹就不恭不敬、目无尊长，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竟很是弑父。你犯的可是滔天大罪，作为兄长，我对你施以家法，用你人头来祭父亲。你们两个怎么连娘的话都不相信了？你爹真的不是你妹妹杀的？
0: 不是他，不是他，还会有谁？
2: 爹爹真的不是我所杀的，为什么？你们还没有搞清楚真相。
0: 就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怎么说，为是你们的亲妹妹？难道你们一点都不顾及手足之情吗？休要啰嗦！你既然杀了父亲，我就要你偿命。
2: 大哥，你可不可以搞清楚真相再说呢？如果爹爹真的是我所杀，我愿意自刎谢罪。你看如何？
0: 哥哥，休要听信他的花言巧语，我怎么能上他的当呢？
3: 这分明是缓兵之计！
4: 娘，你看到了爹爹不是我所杀，哥哥他们也要夺我性命。既然如此，我不能再侍奉母亲了，我把命交给他们算了。听说孩儿不孝，梨花，梨花，你不能死！来，梳妆。今天呢，我们为
5: 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硬式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
6: 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 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 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呢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 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 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面呢叫做如意中国。 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4: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4: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0: 是的。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4: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4: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4: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 包括到有些像硬度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4: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4: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4: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

0: 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
1: 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

0: 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道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粘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
7: 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0: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5: 收到，我们马上办。
1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7: 喂，
16: 好，
1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9: 行，我马上来。

0: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2: 魏姐，
0: 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

0: 及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跟我张罗这事干嘛呀？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去见见呗，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
3: 再婚怎么不好了？
4: 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在这片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
5: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青海开发？
4: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5: 才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6: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像这种老饼干，我们就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当时铁路没改气，房租也便宜，家里奶奶就把它租了下来了。我叫王建亮，青藏铁路开通20年了，我守了这个店也20年了。 刚开店的时候呢。

0: 当时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奶奶岁数也大了，把这个店就交给我和我媳妇儿，一直经营到现在。青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呢，物流也特别方便了，货品也比较多。这里以前都是铁路大院，公务段、机务段都在这个里面。这一片呢都是他们的生活区，客流量也非常大，来的也都是老客户。来了，老王。
1: 啊，来了。买个水给儿子。
0: 哦，儿子多大了吧？
1: 大了，现在铁路已经上班了。
0: 上班了，这么快啊？
1: 对呀，这一晃都大了。
0: 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
1: 哎呀，是啊，在你家经营厂买了将近20多年了。
0: 好的，4块钱。
1: 好嘞。
0: 这里的设施、建筑、壁画、公园，都深深烙印着铁路的印记。我们守着这个小店，也守着大院人的记忆。我们用开超市攒下的钱买了房子，车子也更新了。以前营业额才几百块钱，现在2000多了，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2: 今天咋样？铺子忙不？
0: 是这样，经常。今天见着老王了，儿子说20多岁参加工作了，
2: 那你说多快？
0: 哎呀，那他再大也没咱铺子大呀。
2: 嗯，咱铺子是时间长了，是。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
0: 我叫王建亮，这是我在铁路大院的第20年。青藏铁路通车20年了。我们也跟着走了20年，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0: 起风了，赶紧撤。
1: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2: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球会走不下去。
3: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轮降水接近尾声，今天午后到夜间，我省中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大家出门随身备好雨具，雨天路滑，积水多，开车要减速慢行。本次降水的落区和前期高度重叠，需要防范强降水诱发的次生灾害。18号到25号，受到中东高压的控制，我省北部地区再次迎来晴热天气。柴达木盆地及东部河谷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或是超过30度。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西宁、海东、海西的东部、海南的大部、海北、玉树的东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会出现小雨。

0: 雨或是阵雨，其中海东大部、海北的北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的南部以及大通、黄中、互助、贵德、玉树市、昂倩、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黄南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转多云，9到24摄氏度。黄原小雨转多云，8到21度。海东中雨转多云，12到26度。乐都区中雨转多云，12到26度。德令哈晴，8到22度。共和小雨转晴，7到23度。海燕小雨转多云，5到19度。玉树小雨转多云，8到18度。马庆中雨转多云，4到15度。铜仁小雨，11到22度。格尔木晴，10到24度。宁河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马鞍晴，10到26度。都兰晴，7到20度。乌兰多云转晴，8到22度。大柴旦晴，5到21度。贵德小雨转阴，13到25度。九至小雨，4到16度。金闸小雨，14到25度。河南中雨转小雨，6到15度。西宁市区小雨转多云，9到24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级。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不会建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开展专题调研，吴晓军主持座谈会；
1: 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召开，吴晓军致辞，罗东川出席。
0: 第27届青洽会展览座谈签约活动亮点纷呈。

0: 第二十五届环青赛今天进行第七赛段，钢察到西海镇的比赛。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13号至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薛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在西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薛克莱提扎克尔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
2: 雪克莱提扎克尔充分肯定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对标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新时代民族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推进。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思想铸魂，以文化人，凝心聚力，以创新务实举措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形有感有效落地，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把握东西部协作及对口支援的政治性、战略性、长期性，继续发挥好协作支援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的重要作用，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领各族群众迈向共同富裕。要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分层分类推进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法治氛围，依法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始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政治要件，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面向“十五五”，将锚定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提档升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青海更多指导，助力我们更好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间，调研组深入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乡村、社区、企业、学校、医院，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苏青协作及对口援青等工作，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顾祥兵，全国人大代表杜卫东、马世功等参加调研，省领导杨逢春、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蔡成勇参加有关活动。
0: 7月17号，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在西宁召开。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刘其凡出席。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青海，亲自为我们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宏伟蓝图。青海山河辽阔，肩负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水塔的政治责任，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稳步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青海逐新逐绿，把科技创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四地建设的核心引擎，聚力盐湖资源高质高效开发利用，源网荷储协同运行，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为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多贡献。青海求贤若渴，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将以三江源的宽广胸怀拥抱人。

0: 人才以昆仑山的厚重情怀凝聚人才，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提供无限可能。诚邀各位专家学者青年英才走进青海，了解青海，选择青海，携手并肩，同心筑梦，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张栋、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高凤麟致辞。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戚发任、董家宏、吴峰昌作主旨发言，省领导曹俊主持，刘超出席。全国青莲共青团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12名两院院士和200多名高层次人才代表参加。活动中，全省8个市州、12家省直单位共成功对接绿色算力、能源资源、农牧业、生态环境等领域人才项目557个。
1: 8个代表性人才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今天上午，西宁富力万达文华酒店3楼会议厅内气氛热烈。2026年，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在这里开幕。这是一场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盛会，更是一次人才与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双向奔赴。
0: 青海是一片精神赓蓄的热土，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孕育地，青海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活动现场，几位院士先后登台发言，他们或深耕高原医学60余载，或躬耕航天事业数十春秋，或心系高原基层医疗，或守护三江源碧水清波。
2: 科学大家们用亲身经历诠释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子情怀，让现场200多名青年才俊深受感动。站在两弹一星的精神光辉下，我深深地体会到，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才是最高级的成长。这份成长就像高原上的生命树，要向下扎根，多跑基层，多见规范。
1: 多育人才，向上伸展，最终开花结果，留下带不走的队伍，可持续的项目，让元青之树在高原结出更多硕果。我想把这个所受的课程与我，青海的一些清洁能源还有水利发电等一些相关的东西呢，能够有效的衔接起来，为家乡做好更好的那个服务工作。
0: 如果说精神是感召，那么事业则是留人的基石。 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4D建设蓝图，青海走出了一条兼具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特色之路。清洁能源装机规模持续领跑全国，盐湖资源综合开发不断突破关键技术，绿色算力产业异军突起，生态旅游与文化传承相得益彰。 青海正以全新姿态，从地理意义上的高地迈向创新发展的舞台。
2: 青海的高原洁净的生态环境呢，孕育了这种非常独特的超品种的资源，也造就了绿色有机高品质的畜产品。青海的生态地位也非常的特殊，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脆弱的。在发展这个草木业方面的时候呢，一定要兼顾这个生态保护和这个产业的高效发展双赢。
0: 作为这个绿色算力的人才引进，主要呢是围绕青海的这个盐湖保护，然后三江源的生态监测，这个生态成长力评估来开展的这个空天第一体化的智能计算。对于我们青海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将这个绿色算力和新型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计算模型综合在一起，可以赋能青海的高质量发展。
3: 人才星则事业星，今年全省8个市州、12家省直单位共成功对接人才项目597个。 涉及绿色算力、能源资源、农牧业、生物医药与卫生健康、材料制造等9个领域。开幕式上，精选了8个具有代表性的人才项目进行集中签约。
4: 人才引进力度也非常大，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模式非常好，已经发挥得很大的作用。
5: 人才对接项目呢，它搭建了非常好的省外专家、地方政府还有专业场景的一个。 沟通的一个桥梁，打通了一个产学研协作的一个通道，真正实现了东部的智力资源赋能精准赋能青海本地的一个
0: 产业的一个

0: 再到，我想面向未来，有我们的目标一致，有我们工作内容的高度契合，所以我觉得后期的话，我们合作的空间巨大，我们的前景广阔。
1: 三江奔流不息，英才汇聚城市，这场盛夏之约既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也是一次合作的启航。面向十五五，青海正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让更多扎根高原的开拓者、笃行实干的攀登者、追光逐风的奋斗者，在青海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价值有认同，生活有归属，共同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崭新篇章。

7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6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人大依法履职结合起来，确保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各项部署在人大工作中落细落实。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制度轨道上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做好防汛救灾相关工作。要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大监督力度，以法治方式助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7月17号下午，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博士服务团分论坛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张栋出席并分别致辞。论坛以“凝心绘志，共育英才；以博士力量激活人才隐喻新动能”为主题，为首次举办，进一步推动博士服务团工作迭代升级，真正实现人才科研平台资源在青海集聚整合、深度交融、落地转化。论坛上，甘肃省委组织部、重庆市人才研究和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做交流发言。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尼玛扎西做主旨发言。论坛还举行了博士服务团三江联合体启动仪式、来青博士服务团联络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五个代表性项目进行了现场集中签约。今天下午，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青海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青海省总工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主办的2026年工匠人才培育暨大国工匠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高凤麟出席并致辞，20位大国工匠莅临现场。大国工匠与青海本土技术骨干组成服务团队，系统分享关键技术突破、高原适配实操工艺与人才培育成套经验。15位深耕装备制造、电力运维、智能制造、精密工艺等领域的大国工匠，分别与我省15个重点产业项目精准结对，签订长期技术合作协议。青海高原工匠训练营代表分享学习成果。我省全国劳动模范和青海高原工匠分享工作室技术创新与联盟经验。活动还为2026年青海高原工匠训练营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活动期间，大国工匠携手我省67名工匠人才，深入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京喝藏药等13家重点企业及职业院校，开展现场技术问诊、工艺难点会诊、现场实操教学，面对面指导一线技术人员破解147个生产技术难题，与我省48名一线技术人员结为师徒。7月16号下午，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配套活动，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入驻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公司、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龙腾光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发布创新联合体倡议书，各企业进行多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成果发布。依托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平台，促进上下游企业实现技术互补、项目共建。

0: 今天，由青海省商务厅主办的第27届青夏会地毯产业经贸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5国地毯商协会代表、龙头企业负责人及国内地毯行业专家、各省区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参加。座谈会上，8位国内外行业专家围绕文化溯源、市场格局、产业生态、跨境实践等多个维度开展交流研讨，同步进行政策宣讲与平台推介，旨在搭建政企对接、产业联动、海内外互通的专业交流平台，共商地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中国藏毯协会、西宁综合保税区、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共同签署《永不落幕的藏毯展览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持续放大藏毯展览品牌效应，推动青海地毯产业对外开放提质增效。7月15号，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举办之际，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全国知名企业青海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来自全国40余家企业科研院所的代表齐聚一堂，为青海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同步举行的集中签约仪式上，现场达成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签订19类特色农畜产品销售合作协议。洽谈会现场设置特色农畜产品展示区，集中陈列肉制品、高原粮油、乳制品、枸杞深加工制品、生物提取物等多品类绿色有机产品。7月15号，黄南州38家本土企业200余种特色好物亮相第27届青洽会，全方位展示生态农牧、非遗文创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展馆设置5大功能展区，集中展出热贡唐卡、泥陶、藏绣等非遗手作，以及牦牛酸奶、草烧馍、有机青稞等高原农畜产品。热贡陶艺首次参展，成为亮眼亮点。现场同步开设美食品鉴与线上直播带货专区，吸引众多客商、市民驻足咨询选购。
1: 我们带来的是肩胛独有的非遗美食土烧馍，除了传统的原味土烧馍以外，我们还创新了菠菜、紫薯、火龙果等多款的果蔬口味，兼顾传统技艺与多元口味。借助这次青洽会的平台，把我们肩胛的本土非遗美食推向更广的市场。
0: 黄南州将以本次展会为桥梁，持续擦亮黄南本土品牌，拓宽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助力乡村振兴与泉州绿色高质量发展。7月17号，第27届青洽会海东市招商引资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共签约16个项目，总投资172.76亿元，含框架协议2个，投资协议14个。覆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特色轻工、绿色算力、绿色农业6大领域，科创属性突出，将有力夯实新质生产力根基，助力构建海东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通过这次参加青洽会呢，对青海有了一个更深的、更广的认识。我们中国电建港航公司也会加大对青海的资源投入，为青海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海东立足青海东大门区位优势，紧扣全省产业4D建设，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下一步，海东将紧盯项目落地转化，强化全流程要素保障，跑出项目建设海东速度，厚植青商、安商、富商沃土，携手客商共促绿色高质量发展。7月16号，第27届青洽会海北州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共签约重点项目11项，总投资47.56亿元，涵盖生态农牧、清洁能源、绿色算力、文旅融合等多个领域，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短板，优化产业结构，为海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十分看好海北州优质的生态资源和营商环境，后续商会将发挥桥梁作用，联动安徽优质企业，围绕特色农牧、生态、文旅开发深度洽谈，携手挖掘两地合作新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4: 下一步啊，我们将全力做好签约项目的跟踪对接、落地保障工作，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助力海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7月16号，第27届青洽会海西州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专场签约活动在西宁举行。本届青洽会海西州招商引资收获丰收。

0: 硕成果亮眼，签约招商项目44个，签约总金额590.9亿元。本次专场活动现场签约产业项目35个，签约投资额184.85亿元。签约产业涵盖盐湖化工、清洁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算力、生态文旅、特色农牧等产业领域，充分展现海西产业多元布局、链式升级、协同赋能的良好发展态势。活动同步签订我为青海带好物万吨鲜果枸杞购销订单19项，打通特色农牧产品产销链路。
1: 目前我们对于青海农产品还是从两端进行发力，线下主要还是结合我们原有的一些这个8000多家线下的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国企的这个采购的这么一个渠道啊，进行福利采购。那么另外呢，也是结合我们的一些展示展销以及五进活动等等啊，结合起来进行销售。
0: 今天第27届青洽会生物资源与中藏药大健康产业大会在西宁举办。本次大会以赋能高原生物资源，共建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主题，研讨高原生物资源高效高质转化的具体举措，深入探寻中藏药大健康产业创新升级的新路径。大会现场签署了2项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3600万元。这一系列合作成果标志着我省在高原特色生物经济、中藏药精深加工与跨区域产业协同方面取得积极进展。7月15号，全国首家绿色低碳铝认证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授予大通县绿色低碳铝认证示范基地牌匾。基地挂牌后，将搭建集铝产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低碳技术转化于一体的专业化综合服务平台。作为全国首个绿铝专业认证示范基地，大通县将聚焦3大核心任务，系统性推动铝产业全域低碳升级，实现县域规模以上铝企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全覆盖，夯实区域绿色发展基地。以签约示范企业为标杆，以点带面培育一批绿色制造标杆企业，引领产业整体提质降碳，依托县域74%高比例绿电资源优势，全力打造青海绿铝特色产业品牌，提升区域铝产业绿色核心竞争力。

0: 今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7赛段比赛从钢查发车，车手们继续沿青海湖骑行，顺利抵达终点西海镇。
1: 第七赛段钢查至西海镇赛段因天气原因取消了铜宝山爬坡路段，调整后比赛全程为105.4公里，海拔全程都在3000米以上，设有3个途中冲刺点。在经过26公里时，3号车手、186号车手、202号车手率先冲过第一冲刺点，拿下冲刺积分。
2: 这里是嘎海，湖水静静卧在草场之间，远处青藏铁路偶尔有列车驶过。此刻现场的风很大，体感温度较低，草原多变的天气也是赛事最大的魅力所在。赛程已经过了大半，对车手来说，考验的是之前长距离骑行后的体力分配。
1: 比赛迎来快速开局，主车群速度一度达到55公里每小时。由于赛程较短，大集团严格控制突围，30公里后仍未形成有效突围集团。终点前3公里无起伏坡道，形成集团冲刺格局。最终，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25号车手塞萨尔·马西亚斯·埃斯特拉达获得赛段第一。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72号车手托马索·嫩奇尼、李宁之星车队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领骑山方面，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的214号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继续保有蓝山。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3号车手赫诺克·穆卢贝尔汉获得绿山。凤凰菲尼士 SCOM 恒翔车队173号车手约纳斯·拉普获得圆点山。轮风 Route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继续保有黄山。我觉得大风冰雹加上雨水，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整场比赛我们基本都处在前方集团，这点很不错。山路爬坡加上低温天气，赛程格外艰苦，但体验特别棒。
3: 坐落于

0: 青海湖北岸祁连山南麓的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素有中国原子城之称，不仅坐拥壮美辽阔的高原风光，更承载着厚重深沉的红色记忆。这里是金银滩草原的腹地，碧草连天，牛羊星散，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传唱不衰，赋予这片土地浪漫悠远的牧歌情韵。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子城纪念馆、爆轰实验场等历史遗迹静静矗立，诉说着峥嵘岁月，红色文化与草原风情交相辉映。铜宝山巍然屹立，主峰海拔4024米，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绝佳天然观景台。盛夏时节，山下金露梅漫山铺染，草甸连绵，风车悠悠转动，尽显高原生态活力。青海湖烟波浩渺，水鸟翔集，金银滩草原延绵舒展，牧歌悠扬，构成一幅刚柔并济的壮美画卷。西海镇集红色文化、草原风情、湖光山色于一体，正以其独特魅力成为高原生态文旅的新兴目的地。
1: 7月18号上午11:30，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8赛段西海镇至青海湖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八赛段西海镇至青海湖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1: 盛夏在海北州祁连县，一群黑颈鹤舒展修长的羽翼，缓步在湿地觅食。
0: 远山覆雪，碧草连天，灵动鹤影掠过澄澈水面，勾勒出万物共生的高原生态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

0: 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七月十七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

0: 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 加强战略协作，

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

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0: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

0: 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杜洛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

0: 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那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你别干了。
8: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8: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9: 往对角上踩。
20: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家去看看。
19: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班。
21: 你过来赶紧吃。
22: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23: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24: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去见见呗，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
1: 再婚怎么不好了？
2: 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在这片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
3: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青海开发？
2: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3: 才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4: 即将播出生命树。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

0: 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你说的对了呀，你都惯着我，不让我喝酒。
1: 喝吧，现在没人管你了。

0: 哦，哎，小妹儿，来的正好。陈龙煤矿的老廖，送来包球杆，你拿着玩去吧。
1: 谢谢冯总。这高尔夫我也不会打呀，
0: 打球主要是散散步，你也别老在办公室坐着，多出来活动活动。嗯，
1: 来，喝茶。这老廖还是这么抠啊，送礼也不知道送个好牌子。 要我说啊，陈龙矿的最终收购价，还得砍他2000万。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了。哎，
0: 冯总，
1: 那几个矿的老板我都接触过了，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停工停产，还得白养着人，一个个都求着跟咱们抓紧签合同，
0: 不是吧？ 我怎么听说大晋煤矿还死咬着五个亿不松口呢？哎，是有漫天要价的，不过我都摸清楚了，他们没什么后台。要是再敢跟我咋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嘴闭上。什么办法？堵大门、断水电，还直接打人呢？老吴，现在不是10年前了。 刚才林副市长秘书给我打电话，特别强调了整合的合规性。没听懂什么意思？就是在警告他们，这个时候不要把事情闹大。副市长，凭咱冯董和汪市长的关系，一个副市长你怕他干什么？
2: 你们俩再吵吵，我就回我岛上去了。咱都说了。
3: 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就行，别事事都来烦我。
4: 是，我知道。那篇报道我看了，很不错。刚才在汪市长那里，我还表扬你来着。哎，这次考察下来，有什么感觉？还有什么需要市政府配合的工作，尽管提。
3: 那我就不和您绕弯子了。
4: 你什么时候跟我绕过弯子呀？直接说吧。
3: 我上一篇报道，最初是天通煤炭局联系的我，他们希望通过煤田暗访打开口子，再联合安监、环保、工商、国土资源，给天多的煤炭企业进行一次大整顿。嗯，但之后却只容易我发表中小煤矿的问题，生产安全不规范，采掘过界、洒水降尘不达标和草场污染这些问题，新海的矿区一样是存在的。
4: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实，但毕竟新海有那么大的体量，有那么多矿坑，如果这些事情在一个矿上，那确实是问题；但是分散在新海的各个矿坑，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者，煤炭是天多的支柱产业。
3: 作为主管领导，是要考虑丽水收入的，所以老黄呢，就跟你们主编通了气，这个你也要多理解啊。
4: 我不是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事儿我见多了。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不中听。
3: 起初我也以为这事儿跟以前一样，是领导怕事情闹大了伤筋动骨，直到前几天会上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让我不得不多想。
4: 你是觉得整合有什么问题吗？
3: 不，整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件事结合起来看的话。 问题就大了。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然后主管部门迅速行动，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主动提出收购兼并计划，顺理成章做大做强。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 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了。

0: 小邵，你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啊！这只是我的猜想，我也希望是自己想多了。那么，在你的猜想当中，我这个常务副市长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这个整个计划最初是由谁提出的？提出的时间是在我的报道之前还是之后呢？你可能不相信，我知道这个计划的时间并不比你早多少。我当然相信你了。哎，说实话，你的这个担忧啊，我也有。 但是这个事件从程序上讲，合理合法，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针对辛亥集团，我还是想继续调查，希望您能支持我。 这个顺利新开的，我排了20分钟。你不用，你喝吧。 少糖呢，你尝尝。
1: 我们新欢喝的奶茶什么味儿，你不知道啊？

0: 听说你腰闪了，还好吗？找我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哎呀，本来想去家里说的，我妈也拿拿主意。我让玲玲姥姥也拿拿主意。我还是想接你和玲玲去省城生活。这件事情你跟我说了很多遍了，我说了我不同意。
1: 更何况咱俩已经离婚了，我知道。我单纯是为了孩子考虑的。再怎么说，省城的教育资源也比这儿好，填多上一本的才多少，孩子将来还是要走出去的。至于其他的事儿，我没想那么多。
0: 尚云飞，并不是谁都想往外走的。 咱俩从好到分开这些年，我觉得我一向是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你不要打着玲玲的旗号来干涉我的生活。孩子需要妈妈，可孩子也需要爸爸呀。也没见你因此就留在天都啊。
1: 当时是你让我回省城工作的。
0: 那我让你去你就去啊。算了。 反正这些就让你没意思。是。你觉得省城的学校比天都好，那是以前。现在天都的教育资源、教学设施一点都不比省城差，有好几所北京的元青学校，那都是由北京的教师亲自带教的。况且，省城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玲玲还小，我就让她能够自由自在一点。而且她在这边有熟悉的朋友。 去了那边，一切都要重新适应。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的。再就是我的工作调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去了那边做机关也没意思，我也不是能坐得住的人。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走。
0: 我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你收拾一下，赶紧走吧。

0: 这是什么呀？冯总送的，让我学学打球。老板有打球那功夫，想想矿上的事儿不好吗？你有埋怨老板的功夫，多考虑考虑自己个人问题好吗？是。啊，对，关于天多中小煤矿整合方案已经正式批复了，星海牵头，我想带着你一块干。管生产我没问题，但是这种经营整合。 我真是外行，你今年40几了，啊？真打算在一线干一辈子啊？现在不接手，再过10年你还是外行。他说干嘛？等着被优化。你之前说集团会有大动作，就是这个，好好看看吧。 这是最难啃的骨头啊！这块草场的归属有问题吧？是，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在这片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这块草场离陈龙的矿区很近，已经不是一方牧了。没错。 所以公司想把它接过来堆放煤渣，但问题是，草场所有人当年和陈龙签订的合同已经潮期了。
1: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星海开发？
0: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1: 才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1: 我看你了，白西多曼，白西德勒，又跟白局吵嘴了。哎，你个大卡呢，这次又准备上场。
0: 又跑去包皮去了，宁愿饿死，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别说你姐了，这雪山大地都要生你的气的。
2: 是，不去了。好。我长得那么像白吉吗？
0: 白局不想走，他喜欢这里，你不要脑孩子来逼他嘛。他如果只是喜欢这儿，他好了。他为什么不想走？你不知道？
2: 他的心走不出来，你帮不了他。是，那谁也帮不了我。我回去了也没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都没变。
0: 变化还是有的嘛，家里的草场递给煤矿换股份了，老婆孩子都城里住着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了。还有这个，等会带你兜一圈。哎，这么看，发展也还是好嘛，是吧？进三步退两步，终究还是进了一步。
1: 何止一步，有门一才就是几万步。
0: 哎呀，你能不能别老提你这车了？我发现我现在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
1: 我明白了，你啊，中年危机，
0: 哪来的一套一套的？不过，新海最近开始整合小煤矿，这周边这些地皮下部可能都要被规划起来。
1: 跟这个草场有关系吗？

0: 虽然家里的草场归了美矿，但是这片草场，我是想能收一天是一天。
1: 跟着多杰队长巡山，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说得好，
2: 建议。
1: 那对吧？
2: 更多的，
1: 墨，
2: 看我干嘛？看你本儿，自己写。
1: 写作业的还是快点儿，注意力得集中，知道吗？嗯。行，你们这周还有什么作业没写？就差周记了。你周记写完给我检查啊。
3: 妈，那是我的隐私。
1: 什么隐私啊？你上次直接抄的作文选，你们老师都跟我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快点写，写完检查，赶紧的。你学习态度得端正，知道吗？
2: 玲玲。
1: 吃水果，
2: 谢谢奶奶。
1: 休息一会儿。
2: 妈，这钢琴就让他休息。你跟我进来一下。
1: 吃完赶紧写啊，别那儿摇头晃脑的，知道吗？
2: 嗯。
1: 妈，我们还正教育孩子呢，你现在打什么岔呀？
2: 嗯，我也要教育教育我孩子。
1: 我又怎么了？
2: 小邵上单位找你去了。
1: 啊，都聊什么了？哎，没聊什么。我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可别来劝我啊！我又不是你弟，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我就希望啊，你身边能有一个人陪着你，不是小少也行。嗯，什么呀？
2: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呀？王姐的儿子，
1: 王姐又是谁啊？来我们医院看病的，人很热情。他儿子呢？现在
2: 妈，我40了，他儿子比你大几岁，年纪正好，公司高层，事业有成。
1: 我女儿已经10岁了，
2: 人家男方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人家不介意。
1: 我是说，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 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2: 也不是说肯定就会闪着腰，没那么绝对。
1: 哎，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
2: 去见见呗。
1: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
2: 咱们家单着的又不只是我一个。
1: 哎，队长，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哎，你别跟我客气了啊！好，
2: 要加班啊！
1: 啊，队长家里老人突然做手术，他得去看一下。你记得检查玲玲的周记啊？他上次写什么？要当个像爸爸一样的消防员，人家老师还以为我再婚了呢。
2: 知道了。

0: 你好，警察，例行审查，请你配合一下。好。101在哪？让我们过去。好。都别上了。警察，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
1: 那个，
0: 坐下。
2: 把枪械给小王，你组成要检。你干嘛去啊，队长？
0: 我出去给领导打电话报备，这是雷欧的直系亲属。去吧。
2: 好。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
3: 我是白局的哥哥白山。
2: 孟耀辉是哪位？
0: 好的，领导，我知道了。
2: 我会注意的，慢点，慢点，慢点。好的。哎，哪个包房的？
0: V01，怎么了？
2: 你叫什么名字？
0: 孟耀辉。这是我客户。
2: 刚刚上校已经出来看他喝多了，就服一下。
0: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在这里带人聚众吸食违禁品，以及进行非法活动。你先进去配合检查吧。带他进去。
4: 走吧。
0: 吴金轩，确认一下，尿检的结果是阴性，没问题签字。
4: 没问题。
0: 那这个给你。
4: 队长，检查过了，所有人的尿检结果都是阴性，没问题。
0: 身份的确认了吗？确认了，都是新海煤矿的员工和他们的客户。
2: 好，
0: 现在排除你们吸食违禁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嫌疑了。谢谢你们的配合。走吧。
4: 哎，王总，稍等一下，警官同志，我想问一下。
0: 是谁举报的我们？
2: 这个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我怀疑有人恶意举报，有人报假警，你们警察不管吗？
0: 我们回去会调查这件事情的。如果查实有人报假警，会依法处理的。
2: 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
2: 走吧。

0: 这个店路过了好几次，但是第一次进来。我听我妈说你是本地人。啊，是。不过一直忙着工作，这边也不熟。孟总经常相亲吗？为什么要相亲？按你的条件，应该不愁找不到伴。
1: 如果不是为了相亲，孟总为什么出来见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没有，只是我这第一次相亲，对方又是个警察，我有点紧张。你之前相亲都这样吗？
0: 哪样？
1: 就。
0: 审犯人是吧？
1: 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是一路人。我这个人比较相信第一眼的感觉。
0: 啊，原来白警官是那种先入为主的人哈。但看人也不能只看外表，毕竟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见面。
1: 这可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0: 绕了一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愿意来见我？
1: 那你呢？为什么愿意跟我吃饭啊？
0: 认识我吗？
1: 我也是啊。
0: 你在撒谎。
1: 你有证据吗？
0: 质检。
1: 我要真是坏人的话，你这样可抓不到我。你跟你哥的性格真差挺大的。白川是个老实人，当
0: 我
1: 年……
0: 大哥能力挺强的，要不怎么能干到矿长呢？
1: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川高，却只能去管2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川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0: 我的工作是维护治安、打击犯罪，不是替你跟我哥清除异己。
1: 不至于啊。我只是跟你抱怨抱怨我这不着调同事，也没想要追究他。哎，不过，白川是不是工作上的事儿都不跟你聊啊？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
0: 田头市又不大，西海矿区又不远，我们姊妹几个关系好着呢。
1: 那你怎么今天才认识我？
2: 听说你前几天上白起家了，
3: 我整天都在这消息倒挺灵的。
2: 啊，城里发生了什么？从城里发来的官回告诉我的。现在你的事情啊，连决战场的银河队长的海涛都知道了。
4: 就你多嘴。
5: 哎，你有本事脚上发根，别找我借钱啊。
6: 就借。
7: 这次搅和了这么多皮子呀。啊，前两天那个林县长来了，我看你们的编制有希望喽。
5: 张总，林县长现在是副市长了吗？你面子够大的，他来干嘛？
6: 都多少年了，听到编制这两个字，还跟狗见着骨头似的。
5: 换钱，现在就换钱。
6: 哎，没有，没有，没有。
2: 你今天二把小手，在他眼里你穿件夹克，拿着广播也是林县长。前几天来的是小川。哈。
5: 又比小白强了一顿吧。
2: 小川和我说，这个操场出问题了。
7: 你们看，林县长又来了。
8: 林县长，哟，这些天来，吃人。
9: 张四哥，来，老人家。
10: 张四大哥，
1: 你们好，我是星海集团的总经理。孟耀辉，
6: 你来干什么？
1: 星海我听说过，你好。哦，那就好。你了解我们，那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我们星海集团正在进行煤矿整合工作，同时处理一些遗留的草场收购和使用权问题。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谈这片草场的归属问题。这是之前的合同，你们看一下。
10: 来，张总大哥。
6: 看怎么回事？张总，
5: 当年石木材料有没有转让过这片草场？
2: 没有吧？不然他也不能让我在这里放牧呀。
5: 那这份合同是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
10: 这合同啊，是财人跟成龙煤矿签的，当时财人应该是拿了一笔定金。不过成龙煤矿并没有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这片草场，现在成龙归入星海，星海想重新评估购买这片草场的使用权。
6: 估什么估？多少钱都不卖。
10: 按照现在的地价，我们绝对不会让财人大嫂吃亏的。哎，说到底，大家都是马志贤出来的，我们家跟多杰家的交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大可以放心。
6: 就是因为知道才不放心。白顺，我发现你这个人钻钱眼里了，你还敢提多杰？
5: 老汉，
1: 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也不是你的草场，你也没有权利表态。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联系一下财人，这片草场我们用了，不但给钱，用完还会恢复。
6: 恢复什么恢复？你们那个渣山堆得多高看不见， 你当我们是傻子？
1: 老黑，任多杰呀，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这合同也签了字，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6: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10: 哎，老韩啊，
6: 跟你有什么关系？
10: 老韩啊，哎，老韩，
6: 我说厂长，
10: 哎，老
6: 韩，组长，
10: 老韩，
6: 组长，
10: 老韩，
6: 组长，组长，组长，拿这个林县长，打！
10: 老韩，
6: 放我在这儿！你们干什么？
10: 老韩，
6: 别动手！哎呀！

0: 有话就说嘛，何其烂没完了。
1: 人是你叫的，没什么好说的。
0: 哎呀，你俩老这么犟着不好吗？好好聊一下。
1: 就闲的你，你怎么不去把肖云飞叫来？都他瞎写的报道，说推动煤矿整合，整来整去，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2: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怎么怪也怪不到肖云飞身上，而且他自己现在也烦的。
1: 对，要怪就怪煤矿，怪星海，怪有些人立场不坚定。
3: 我知道你这些年都一直放不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拿个探测仪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
1: 你还有脸提队长啊？
3: 你能提，我为什么不能提？
0: 小贝，他脑子可坏了，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3: 17年，这17年里，我去监狱里询问过当年的犯人。局里也抓到两名在逃、参与过吉马尔金矿的嫌疑人。公审你们都知道，但他们提供的信息都跟队长失踪没有关系。当年李永强的资金来自境外，我们没有追查权限，而且他的家人早就出境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顾过。这些公安局都是定期向财人嫂子告知的，没有人忘了他。你这么说我不公平吗？我之前就说过，环保不是抗议来的。我相信即使队长在，他也不会同意你现在的做法。你知不知道盛宇为什么要开矿？
1: 煤老板为了赚钱啊。
3: 是，煤老板是赚了钱，但财政税收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煤矿。你别觉得我哥是矿长，我们家就沾了煤矿的光。说句不好听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天多市民都跟煤矿有关系。就说你韩学超，你在商场当保安，如果没有煤矿，经济发展的不会这么好，也不会有商场。你看大门都没处看去。哎，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当务之急，何正梦才要说一下草场的事。那个蒙总至少有句话说的没错。这草场不是我们的，我们说了也不算。
2: 翟新说，他妈现在身体不好，也不想回来。他一回来，没想到队长，会伤心的。翟新是想留住这片草场的。
0: 其实，这是硬要说的话，我们真不一定占你。而且星海那么大的企业，他们要是铁了心要这片地，有的是手段。
3: 什么手段？现在是法治社会。
0: 好，那星海要是打官司，我们打得过吗？就算打得过，律师要不要钱？诉讼要不要钱？我觉得不如就转让吧，星海都说会开个好价钱。
4: 这是谁的事吗？
1: 啊！队长如果在，
4: 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队长没胆。
2: 哎，老韩，你这是在？

0: 那真的把曹长卖了，队长的灵魂回来，找不到家了呢？
1: 什么叫找不到家了？你问问藏族人有没有？

老韩。

0: 哎，菊，这个你拿着，我自己走到牦牛肉干，明天吃。老汉生病的时候我也回去。
1: 谢了。
0: 嗯。老汉，你知道的，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人。队长的事他陷得最深，有时候我觉得。
1: 用这个念头拉着他也是件好事儿，不然我不知道他这些年要怎么活过来。你觉得我怪他了？
0: 我说你不一样，你是尤家的人。你不用替少云飞传话。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为了查这个事儿，亲家你们连孩子都没有要。
1: 你以前做的够多了，小白。
0: 你后来梦见过巡山队吗？当然。还会经常梦见吗？小白，又是一场就戏了。草叶一长就老了。
1: 时间一长就断了，这些都会过去的。是啊，他以前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等我们离开以后，就不会有人梦见勃拉姆了。 不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了。我希望能够守住这里，让他能保持本来的样子。
0: 有时候，人忘掉的事情，地会帮你记得。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
3: 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 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0: 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可一码归一码，我是个生意人。
1: 陈荣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而这片草场拖了这么久都没有用起来，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2: 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啊，想让你来接班。
0: 那不合适，这真不合适，领导，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创作价都是按月请的。
3: 这办公室基本就没坐过，
4: 这有什么难的？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面人去跑。
3: 即将播出《生命树》，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

0: 江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哎，白警官，
1: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2: 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1: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你笑什么？
2: 我刚觉得你没那么像警察了，结果你警察这面又出来了。
1: 什么叫我像警察？我本来就是个警察。我哪里让你觉得我不像个警察了？
2: 挂相，心事都写在脸上。
1: 那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
2: 你在想多杰家的那片草场？也和白晨说的一模一样。
1: 他说我会因为草场来找你了？
2: 没有，他说你是急性子，直来直去。现在看来真是，一点弯都不会绕。

1: 我不回，要回你自己回。我哪里都不去，不在这里才舒服呢。这是暂时回城里住几天嘛，我都安排好了，明天从巴来接你。最近操场这里不安静，我担心有人来闹事儿。
0: 你又在外面打架了是不是？这个月是第五次了。
1: 你就是家里没事干，明天你给我干个活，赶时间啊，去巡山队。你不就是想让我和杨都留在那里吗？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嘱咐过你啊，妈，先不要告诉你的。哎呀，爸呀，我早就不打架了。这边草场现在有纠纷，有人要我们搬走。
0: 我们可能守不住了，那就把我留下吧。人都已经搞丢了，他的草场不能再丢了。

0: 我们班的慢走骑的还不错嘛，
1: 没想到你一点也不让我。
0: 让了呀。甘拜下风。经常骑马？以前是，后来搬到市里骑的少了，一直想带孩子来骑骑马，不过还没什么兴趣。
2: 男孩女孩？女孩。今年10岁了。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已经骑得很好了，还会和同学出来捡牛粪。那会儿没有暖气，牛粪都是宝贝。我小时候听牧民阿姨说，牛粪有60多种叫法，我才发现，他们对牛粪的那种爱惜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爱惜牛粪，不仅仅是因为这东西能够烧火取暖。 还是出于一种天然的尊重。别说是牛粪了，就是草原上的一块石头，在他们的眼里都很珍贵，是不能随便搬动的，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可是
1: 藏族人也会拿石头来盖房子。
2: 我知道多杰先生的故事，也知道你们巡山队在柏拉木拉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你们是英雄，因为你们在对抗自然。
0: 我们不是在对抗，是在保护。我指的不是大自然，
2: 而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发展。
0: 就是大趋势，我们都身在其中，这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坚守住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结果。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么坚持，柏拉木拉现在已经变成大型矿业基地了。
2: 白警官，我知道对你来说。 这里的意义不同，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但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虽然说你们是英雄，可一码归一码，我是个生意人。

0: 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星海的利益。
1: 你要谈利益，那我想问你个问题：陈龙为什么没有开发这里？
0: 你怎么看？
1: 陈龙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他们当然要找开发价值最高的草场来动工，而这片草场拖了这么久都没有用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够高。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知道领导给了你任务，可是我作为一个煤矿行业的门外汉，都觉得这个买卖不值。不知道孟总你怎么看呢？即便完成了收购任务，对于你个人来说，收回这样的一块草场，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0: 好了，千克披萨，我自己发明的，好吃的，加了千克所有和牦牛肉。我来分一下。
1: 扎错，能不能麻烦帮我烤个这个？
2: 烤吧。
0: 好。
2: 孟总，我还是希望你能放弃收购这片草场。我们退一万步讲，你们就算收回了，那充其量也是拿它堆堆煤渣，那新海的出价也不是轻易就能补齐的吧？你说呢？
0: 好，烤好了。
1: 啊，谢谢。
2: 这么快就烤好了？
0: 快吗？
2: 哎，没事儿。不用了。
1: 你这回欠我的这个人情，也是很难轻易补齐的呀。挺香的，不吃吗？感觉这么多年了，这个白馍馍还是这个味道。
2: 孟总，你的意思是不收了？
1: 白警官，现在我们算正式认识了吗？
2: 我上回说过了，叫我白局。
1: 白局，
0: 孟总。

穿最漂亮的裙子，走过走廊，爸爸帮我拍照打卡。希望妈妈、爸爸和我能一直像小黄鸭一样浮在水面上，不要沉下去。红色的双层巴士，坐在上层的第一排。

0: 你干什么？大晚上睡觉干嘛吓我一跳！明明你更吓人，好不好？大晚上的趴在床前。
1: 我这不怕你着凉吗？我给你盖个被子。
0: 你这是干嘛呢？演电视剧呢？
1: 你是我闺女，我摸摸你不行啊！
0: 哎呀，你知不知道你手劲挺大的？你都给我摸醒。
1: 撒谎！你压根没睡着吧？妈，嗯，你今天约会怎么约这么久啊？我一直在等你呢。
0: 你别听你姥姥胡说，我约什么会了？你等我干什么呀？
1: 你叫我打架吧。
0: 啊？
1: 我是说防身术。
0: 你学防身术干什么呀？
1: 学防身术还能干嘛？防身呀。
0: 行，你妈给你露一手啊！防身术，嗯，先戳眼，
1: 踹腿，
0: 踹腿，
1: 对，那来我看，抽眼，踹腿，
0: 哎呦呦，
1: 抽眼，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踹，
1: 我闺女真棒，水平真高，
0: 行，睡觉吧。 睡吧，往里面点儿，都怕把我挤下去了。
1: 妈，你喜欢那个叔叔吗？

0: 那你喜欢大城市吗？
1: 你爸跟你说了。
0: 说了一点儿。
1: 那你怎么想的？
0: 爸爸说，省城很好，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

0: 白助理，忙着呢。
1: 吓我一跳！你叫我什么？
0: 行了，别装了。孟耀辉要调你进集团当总经理助理，地球人都知道了。
1: 什么呀？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孟总最近忙不过来，让我学习学习，帮着他分担点儿。
0: 要我说呀，确实没什么意思。在矿上当矿长，好歹是个独立法人，自己管一点，比跟在他后面要饭吃自在多了。说出去也风光啊，好歹是个长子辈儿。助理，哎呀，越干越倒退。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找你，找你领导。孟耀辉呢？
1: 他有事出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1: 你这话问的，他去干什么？要跟我汇报吗？

0: 哎，老吴，哎，老吴，放下！老吴，
1: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0: 放下，老吴！白科长，白科长，爆破网上彩民队打起来，你赶紧去看看吧！
1: 怎么回事？
0: 彩民队嫌那个爆破钻孔离他们设备太近，但是老于又不肯换位置，两边就撕巴起来了。
1: 去看看。
2: 你还不走吗？
0: 你快去吧，我在你这儿等会儿老孟。
2: 天多，汪师长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对你的报道评价非常高。
3: 哎，没，领导您过奖了。我这样总是选自己感兴趣的选题，老是给报社惹麻烦，到最后还是靠您给我兜着，这个我明白。
2: 你怎么还自我批评上了？你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3: 哎，没没没，我真实表达，真实表达。
2: 你这小子，是这样的，我跟社长商量过了。
3: 你在调查室待到年头也不短了，
2: 老李下半年就退了。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啊，想让你来接班。
3: 哎，那不合适，这真不合适，领导。
2: 没啥不合适的，论资历、论能力，这个位置都该是你的。
3: 不是，我说我坐不住啊，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创作架都是按月请的，这办公室基本就没坐过。
4: 这有什么难的？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边人去跑。你帮社里啊多培养培养新人啊。
5: 挨骂了？
4: 啊？
5: 看你这表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4: 要升官了，管着你算不算好事儿？
3: 不算。哎呀，这英老了就要被关在笼子里，让他学鹦鹉叫，你觉得能行吗？
6: 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人家主编也是一番好意。
7: 我这还算损啊，刚损的你都招架过吗？
3: 哎，对，刚才手机响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7: 喂，我刚才没听见，你说？
6: 你有时间来一趟吧？
7: 关于玲玲上学的事情，咱俩再商量商量。
3: 队长，走了。啊，好啊，好啊，好啊。
6: 那个，
7: 上回那蛋糕你再给我买一个啊，我找主编去，站着去。
3: 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她现在还有一年小学毕业了，我的建议是，毕业了之后再转过去。不然的话，到了新学校，适应了新环境，紧接着毕业上初中，又面临一个适应过程，这对于她来说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4: 我的确有点舍不得我班里的好朋友。
3: 是吧？
4: 嗯。
3: 这样的话呢，我也能有时间先考察一下省城的初中。那提前沟通好哪个学校能接收咱的学籍，要上咱就上最好的呗，是吧？嗯。如果是去个氛围学校，
4: 还不如在这读市重点当个鸡头呢。
3: 哎，
4: 嗯，
3: 对。
4: 我俩没串供。
3: 没必要，没有。
4: 那孩子的生活问题呢？生活问题更不用担心了。他爷爷奶奶自从退休以后，天天埋怨我见不到玲玲，就盼着玲玲能过去。他俩一身牛劲使不完，就愿意照顾孩子。
3: 我没问老人，我是说，你个人有什么计划？如果玲玲去了省城，我就不跑外勤了。
4: 那不错，啊，小盛，要升职了。
3: 妈，别听他胡咧咧，这种漂亮话我也会说。哎，还真不是漂亮话，主编刚找我谈了，想提我做调查室主任，我还没答应呢。如果玲玲去省城了，那我就不用犹豫了，是吧，妈？

0: 那就这么办吧，以后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我去陪读。
1: 妈，你也陪我去呀？
0: 跟你提前说好了啊，那以后要去省城什么观光走廊、网红打卡店，你找你爸去，我可不陪你，知道吗？
2: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帮你写个调岗申请什么的？
0: 就你会写字是吧？
1: 小盛，
0: 哎，来，帮我把那盘水果拿出来。
1: 哎，好嘞，妈。
0: 谁是你妈呀？
1: 我去了，咱俩算咱俩的，我们娘俩另算呗。
0: 小盛，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啊，我包羊肉馅饺子，我一会儿买肉去。
1: 别，我去买吧。哎，玲玲，你跟爸去，正好还有个蛋糕，刚才落车上了，我俩去了哈。
3: 特别难听了。
4: 预定了呀，要不然能买吗？

0: 你真想好啦，先看他表现吧。你们俩能为了孩子各退一步，他不跑外勤了，一定要去省城。在玲玲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都不缺位，这对孩子来说是好事儿。
1: 那当初也是你一个人把我们四个拉扯大的，我们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0: 嗯，那是你觉得挺好的。 可你有没有想过，我好不好啊？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滋味，所以才不想让你再尝一遍。你觉得你跟小邵还有可能吗？
1: 妈，这不是你让我相亲那会儿了？你到底站哪一边的？
0: 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
1: 希望你能幸福。哎，又来了，帮你和面具啊！哎呀，你给我好好说话。你说，你跟小邵还能破镜重圆吗？
0: 妈，根本就不存在破镜重圆，
1: 破镜不可能重圆。说的那么武断，你怎么知道就不可能啊？所谓的破镜重圆，其实只是表象，无非就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本来就没破，要么是压根就没镜。
2: 要么是根本就没缘，你觉得我跟邵云飞是哪种情况啊？然后呢？然后你说啥了？我还能说啥？他这一段绕口令啊，直接把我当成肉欲。白菊这孩子从小就不一般，能打枪，能进无人区，现在也是拎得清。
1: 在感情里一点都不吃亏，不好糊弄。哎呀，他就是嘴上一点不吃亏，但是心里谁都软。有时候还是那种糊涂人不操心，稀里糊涂的也能把日子过挺好。
2: 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现在什么也帮不上，出主意人家也不见得听，
1: 就只能养好身体，别给孩子添麻烦就行了。
3: 李是这么个李呀，可是没用的闲心啊，我是一点也没少操。老林回来了，我说怎么满楼道都是艾灸的味道？你们这是聊什么呢？
2: 哦，老张说白菊要调去省城了。
3: 哎，好事情啊！史龙不是早就想把他往上调了吗？他自己不同意，怎么一下子就想通了？
2: 还是他那几个巡山队的朋友啊，说话有分量，把他给说动了。再加上最近多杰的草场不是保住了吗？也给他吃了个定心丸，就想着再往前走一步了。
3: 多杰的草场怎么了？
2: 啊，你不知道吗？

0: 扎措，林县长，赵院长，哎，朱老师，你们怎么来了？
1: 扎措呀，大家都很想念你们家的牛肉面片，你欢迎我们吧。
2: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
3: 朱老师啊，哎，
0: 您亲自跑一趟，是不是我家变扭犊子，又在学校惹事了？
1: 扎措阿爸，他好着呢，门门功课第一。啊。
0: 他一天不打架，我就谢天谢地喽。哎呀，想点。你歇歇看准吧。瑞老哥，身体挺好的啊。
1: 瑞嘎大哥，你好呀。阿爸，你不是老念叨林县长吗？林县长来看你了。
0: 哼，贪图。 这老头，谁来了都认成林县长，您真来了，他都认不出您了。
1: 我家虫草不卖给你。
2: 好，好，看来以后我还是要多来。
0: 里面请，里面请。

0: 白矿长，您找我？
1: 我记得我这有份成龙的合同，交给孟总吗？
0: 没有啊，曹长收过的文件我都没动。
1: 哎，龙，放下。
2: 走，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0: 你去找吴馆长来一趟，他出去了，还带了几个安保队的人。去哪儿了？
3: 阿巴克斯基的领县长呢？他曾念叨木叶税的事情，说马背上的领县长是减税的恩人。
2: 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星海的人找过你了，事情解决的怎么样？
3: 好得很。星海的农总很好说话的，我听到吃了顿馍馍，白驹在旁边绕呀绕呀一顿吹牛，他都听迷糊了。威利也想迷糊了，就同意不收回草场了。
2: 哦，我听说你在市里也买了房，安了家，这些年还一直守在这里，辛苦你了。
3: 外面的变化太大了，我也不回别的，这回放就放呀。在这里，还能替队长叔叔家，天天看着草场。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4: 以后啊，我们也会经常过来转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告诉我们。
3: 谢谢班长。
5: 是呀，我们还想尝一尝是什么馍馍那么神，叫人吃了之后心甘情愿改了主意。
3: 那就没什么好吃的了，你们来了，我肯定用更高级的来招待嘛。哟，我来做金克披萨。
4: 哦，青稞披萨，
6: 什么声音？
4: 来工程车了。
3: 啊，我去看看。你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我的草场？
7: 星海集团呢，把合同签了。马上打钱给你，
3: 钱什么钱？你们把曹厂养的还别钱，我要报警了。
7: 随便。你们这个草场是我们新海的，我是来收回的，谁来了都得认这个合同。
3: 孟总已经答应我不收了，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7: 他跟你怎么说的？
3: 他跟我说，
7: 他跟你说什么都作废。现在是我说了算，你把合同签了。
3: 我不跟你谈了，我要跟孟总谈。
7: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啊，一，签合同，安置费一分不少你的；二，房子我直接帮你拆了，带上你那些牛，今天就给我滚。
3: 曹城不是我的，你在这又闹些
7: 不是你的，你说胳膊什么？打电话，找管事的过来。我就是。

0: 是管事的，你要和我谈什么？这草场不是你的吧？我看你最多也就会说一句"扎西德勒"。草场是我朋友的，你可以和我谈。老同志，劝你还是离远点儿，这儿没你什么事儿。 别一会儿伤着你，你再讹我碰瓷儿。你是新海的？是。你的分管领导是谁？谁允许你在这儿这么闹的？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你们家但凡关系硬一点，我今天都不会站在这儿。
1: 伙计，干活吧，退！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你是来的有点晚。你们星海牵头整合，就是这么工作的，啊？这就是你说的社会责任感？
2: 实在抱歉，是我管理失职，我马上处理。你家来的？
1: 啊。
2: 你开回去。
1: 好。
3: 谁叫你掺和的？谁允许你去的？
4: 今天要不是孟晚辉告诉我，这事儿你怎么收场？我问你怎么收场？你长不长点脑子？办事之前不会查查，那是谁的操场？那是多杰的，林培生老同事。林培生，天多市副市长你不认得，还叫人家大爷？我看你才是大爷。
1: 没人告诉我那是谁啊？
4: 人家市长天天上新闻，你没文化不看报，看看电视总行吧？整合草场的事儿，我为什么不叫你掺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就怕你不长脑子把这事儿给我办砸了，结果你上赶着给我惹事儿。
1: 董事长，是我办的不对，我也是着急替您分忧啊。那接下来那块地，您打算怎么处置？
4: 处置什么？处置什么处置？我要处置你！那块地能动吗？
1: 那块地不能动。瓜皮，
4: 你呀，虽然是副总，但不该你管的事儿就不要管。
1: 是，
4: 回去把你二号矿那摊的事儿管好了。
1: 是，
4: 今天这种事儿再来一次，你当董事长好吧？
1: 别，不敢了，不敢了。
2: 来，是。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敲定合同，旧合同无效了，不会有人再打扰他们。
5: 扎西说了，草场的事情解决了，为了感谢大家，今天主动打钱
6: 啊，合着不是你花钱呗？
7: 一顿饭也不至于落成这样吧？说吧，还有什么？
5: 扎西还说，为了感谢我，给我免了一年的草场承包。哎呀，
7: 你干什么了？就免了一个承包费？
5: 不是我的。

0: 嬷嬷，孟总也不能给主意嘛，是不？是不？来，喝一个来，老婆，来，动筷子，动筷子，
1: 干什么？

0: 之前的事，你可以不赞成，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1: 你再闹事儿，我下回还抓你。
2: 谢谢。谢什么？操场。用得着你谢吗？那是大家的操场。对，大家的操场。
1: 来，为了操场，喝一个。
3: 来，喝一个。
2: 为了操场。
1: 为操场。
3: 为了操场。
2: 哎，好。
4: 记得，在监狱服刑放风的时候，你猜猜我遇见谁了？
5: 你不是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吗？
4: 你半年就会扎错，转到第二监狱了。那你看到谁了？蚂蚁中。
5: 蚂蚁中，怎么又是你？
2: 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有今天。”然后他死死的盯着我，一句话也没再说。从那以后。 每次碰到，他都远远的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走开。那感觉比打我一顿还难受。那时候我就想，出来后我一定要找到对手。 问问他，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17年了，从机场到县里，北部都很熟悉，我没日没夜的找，我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队长？
1: 完了吗？
2: 今年就该找完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6: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3: 他是瑞金，共和国

0: 小城，是
1: 知道的。
2: 新年，
3: 坦荡，新年，
4: 闯三个，
5: 闯三
6: 个。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7: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8: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9: 往对角上踩。
10: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11: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12: 起风了，赶紧撤。
13: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4: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1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尸体身份，抓紧提取 DNA 数据库里涉及失踪人口在逃嫌犯的 DNA 也同步比对起来，调动全局力量彻查这个案子。
2: 比起那些日常的工作，现在多杰队长的案子更需要我。
1: 你的专业素质我很放心，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不能既是一个警察又是一个巡山队员。
2: 我是警察，这点我比谁都清楚。
0: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过来，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青海，造化之手雕刻出的大美之境。但美的另一面是对人类生存的巨大挑战。这里曾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翻越脱贫攻坚的高山，一群人带着新的梦想继续前行，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最真挚的爱奉献给脚下的这方热土。

0: 凌晨五点，李卓玛永山开始忙碌起来。夏季是毛驴生育高峰期，卓玛给他们准备了营养丰富的苜蓿草。
1: 草驴拎着完拉去啊。
0: 卓玛是魏家堡村养殖场的负责人，与十多位村民管护着300多头德州黑驴。她本是一名家庭妇女，通过养驴，家庭收入翻了3倍。这个神奇的改变，源自一个人的到来。
2: 六点四点起作业，通知，今天晚上7点半，到村委会广场开会，
3: 这个今天啊，八大家召集这地方开个会，一共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村上不是这个有以工代赈项目嘛，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越到后面呢，你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把质量还是放在第一位，尤其你们负责的。
0: 2018年春，在青海省住建厅工作的孙玉宝来到魏家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个村子有上千口人，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工作难度远超他的想象。
3: 我们住建厅啊，一共有7个帮扶村，我们魏家堡村的贫困户是其他6个村的总和，压力比较大，就觉得怎么才能把这个能改变过来。
0: 村里山地多，耕地少，孙玉宝决定开拓养殖业。他四处奔波，筹资建起一座养殖场，先后尝试了好几个传统牲畜项目，但都以失败告终。
3: 刚开始我们想的太好了，就感觉这个产业一做就能成功。因为后来做的过程中发现，成功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他想到了毛驴。
3: 因为这个毛驴啊，它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这个毛驴的这个适应性比较强，一是毛驴呢，它没有什么病，像没有不像这个马啊、牛啊都有些传染病。驴的这个传染病几乎没有。
4: 我们这个村本身有这个养驴的历史，每年这个农历的3月8，它专门有一个驴肉节，所以它有这个传统嘛。
0: 卓玛也和丈夫一起兴致勃勃地投入进来，搞起了小驴的繁育，但因为养殖经验的缺乏，很多摸索都交了学费。
4: 从这个建厂到这个中期，1年多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5: 我父亲都80多了，他每年还要住院呀，2个小孩每年要花钱呗，这真金白银每年都要开支啊。
4: 像在农村的话，主要靠男的收入嘛，然后他感觉就养不下去了。
0: 对孙玉宝这位城里来的第一书记，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
3: 好多人都不愿意跟着干，害怕就是年底发不上工资，都是这样说的。哎呀，你看这个苏书记一天折腾，瞎折腾。
0: 但孙玉宝天生有着不服输的性格，
3: 还是一个信念。一个是把这个产业要发展下去，还有一个就是为了争口气。
0: 卓玛跟丈夫商量了以后，决定留下来，再坚持一段时间。
4: 就是如果说我老公出去，我在家。首先是能照顾老人，第二个能照顾小孩。
0: 卓玛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做过餐厅服务员，上过建筑工地，受过不少苦和累。接手养殖场后，他一心扑在上面，想要干出一番事业。
4: 主要是看书记这个人吧，有农村的情节和情怀，很真心地帮你做这个事情。
0: 精心养育加上不断总结和改进，养殖

0: 逐渐走上正轨，规模扩大到300多头。虽然技术上已经驾轻就熟，但母驴生产的重要时刻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
1: 一个出来，一个没出来。
0: 凌晨1:30，一头母驴出现难产。
2: 小驴在要折腾的过程当中，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以后，大驴的这个体力耗尽以后，它就没有力气了。所以拖时间长了，对这个小驴的这个存活率就有影响。
0: 毛驴通常在凌晨1点至5点之间生产。对于临产母驴，卓玛和饲养员日夜密切关注。一旦出现难产情况，就要上手助产。
1: 这个腿出不来，我们要挖了。
2: 我们想办法人工，就是把那个腿要拽出来，拽出来以后给它绑着接绳，这样就快一点，那成活率就要高一些。
1: 这个，这么的，快点，
2: 生下来以后必须要吃到初乳，吃到初乳跟吃不到初乳的这个驴的话，它这个就是抵抗力啊，就是完全有区别。我们发现，
3: 起来，
1: 起来啊！1、2、3。
3: 哎，都再给过去再来。
2: 等到它这个能站稳的时候，然后稍微吃一点点初乳，让它有这个体力再去自动的吃这个奶的时候，我们才会离开。
3: 上篱笆。
0: 几乎每天，孙玉宝都会去养殖场转上几圈。
3: 对呀，3岁变5岁，这就下去的最好的这个年龄啊，以后下到这个9岁到10岁就最好了。
0: 如今，他也成了半个养驴专家。
3: 你每次来都能发现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初步发现的，就是不断的提醒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0: 这间小屋是孙玉宝在魏家堡村的家。妻儿在50千米外的西宁市，但他心里牵挂最多的还是村民生活的改善。从养殖延伸到加工，是孙玉宝为增加收益设计的一步跨越。驴皮熬制成的阿胶原料被重新化开，加入红枣、芝麻等辅料后，等待着凝固为阿胶成品。
2: 摸索着做这个阿胶，刚开始也不是那么很容易，特别难，做了好多次，每天就是做数据啊，然后就是尝味道呀，就反复的在做，反复在做，最后大概6、7个月的时候，感觉味道就挺对了，然后就一下子心里特别舒服，哎呦，终于做成功了。
3: 这个就没切好，我们一般的切啊就是正方形，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切正方形吗？一个是品相好，这个是那个装那个被子的时候，它会正好卡在中间，知道吧？以前我们防御一个小驴，可能就赚了2000块钱。现在我们做阿胶、做驴奶，它的效益可能就是6000、1万甚至2万都可以。
0: 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孙玉宝又带领村民做起了中草药种植和加工，引进专业团队，建起亲子体验营地。开启了1、2、3产的融合。
3: 其实我们总结出了一个模式，就是村集体大力扶持，企业自主经营，农户合作参与，各方共同受益的一个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发展模式。
4: 哎呦，你们这真像是吧？眼睛能看着不？
5: 真是能看着。眼
4: 睛我们那眼睛好着呗。你那给的时候没给那床睡进去，怎么给到大晚上那上面去了？
5: 非常我说躺着呗。

0: 还有一个月，孙玉宝驻村期满就要离开。五年来，他熟悉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和这个村庄的每一户人家，而村民们也早已把他当作自己人。
1: 走了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花了不少冤枉钱，受了不少委屈，一步一步不断的前进，直到爬到山顶，你才发现风景很优美。

0: 一大早，张卓玛师姐开始忙碌起来，为一家人准备早餐。
1: 我去吃。
2: 看看。
0: 儿子和儿媳外出打工，她和丈夫在家照看孙儿。
1: 我咋地了？
2: 你哭咋地了？
3: 啊，走。
0: 今天是周末，孩子们不用上学，张姐带他们前往自己工作的地方，村里的盘秀园，步行只需要3分钟。靠着刺绣手艺，张姐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家庭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4: 我的家里的这些开销都够呗，给娃娃们买个啥衣服呀，什么这些都我自己可以花呗啊。
0: 班彦村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2017年从大山深处异地搬迁到这里，村民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30多位妇女进入盘秀园工作，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
4: 我们这边的这些人呢，外面也出不去啊，他每天坐在这里做盘绣的话，他们有开心，他们有收入呗啊，
5: 自己挣的钱就自己花呗啊，一个零花钱呀，是娃娃的每个就零食啊是，哎每个衣服啊是。
3: 我们奶奶们都是聊天呀，这里做饭吃啊，中午呢再心情好一点。
0: 绣娘们生活的变化来自一个人的执着。
6: 今天我又给你们带点新的订单，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茶杯垫，这上面有1、2、3、4、5根线条，绣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全都绣实啊，就把这个线条绣上就成了。
0: 刚接到一批新的订单，哈成清向绣娘们叮嘱刺绣细节。
6: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白色的，一定不要弄脏啊。
0: 盘绣，土族妇女世代相传的手艺，用来装饰衣服，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助县文化馆成立了一家盘绣公司，想借此机会把盘绣推向市场，以此增加绣娘们的收入。土族姑娘哈成清负责起公司的具体运营。
6: 因为这个本民族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了解的会比较多一些，再一个本身自己也喜欢。
0: 哈成清忙活了起来，设立门店，参加展会，开设网店，没有过多人手，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做。
6: 因为那个时候本身公司这个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包括也没有实力去招聘更多的人，然后呢我一个人是销售也在搞，然后简单的设计也是我在做，财务呢我还要操心，完了以后整个公司的管理运营这一块我也在做。
0: 多方奔走终于实现了盘绣市场的零突破，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件好事，绣娘却没有参与的热情。
6: 我们的绣娘的传统观念里面就觉得这仅仅是我的一门手艺，就我妈妈教给我的一个针线活，这还能挣到钱，所以说他们是在思想上是持这个怀疑态度的，然后我就给他们保证只要你们愿意做

0: 只要是做出来的东西，我来帮你们修。
1: 哎，就那样子，哎，就这些都是怎么，哎，
2: 如果你俩在这个都是起出来啥，起出来的话，时间。
3: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一些绣娘选择与他合作，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产品销量始终不佳，公司一度难以为继。
0: 所以那个时候呢，总的来说，公司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艰难。最早的时候，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我呢，甚至于就是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垫付给工人们去发工资。
3: 一些人不禁对盘绣产业的前景产生质疑。
0: 认可的人很少，有一个人啊，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你这个盘绣啊，他说原来我做过，估计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可能就是在性格上来说的话，可能有点犟吧。”像现在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大的环境，我不相信我说我们的盘绣会做不下去。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就是拧着一股劲儿，抱着一种就是说必须要走出去的这种态度。
4: 这是我们最近新设计的几款箱包，你先看一下。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如意的一个形状，然后就是做了一套梅兰竹菊，相当于就是春夏秋冬的这个。
3: 端午将至，一家企业负责人找到哈成清，想要定制一批端午主题的盘绣箱包。
0: 那这个是因为它是有一部分刺绣的，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全部是盘绣的，两面都是盘绣的。
5: 两面都是盘绣的。
0: 对对对。
3: 让盘绣不再局限于传统服饰，而是装点到更多的用品上，是哈成清为解决销量问题做的新尝试。
0: 刚开始来的时候吧，大家也是总的来说也是特别喜欢，特别喜欢。但是他们给我们的就是最大的就是一个反应，就是说产品就是有点太传统了，就觉得要是能更融入一些现代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些元素会更好一些。
3: 结合时尚元素设计新的产品，盘绣逐渐赢得市场青睐，越来越多的绣娘也加入到哈成清的团队中来。
4: 这个衣服的就是这个腰身的位置有点没收好，它是直的，应该是这样弯弯的，跟人的这个线条是一样的。完了以后还有这个下摆的位置，下摆的位置本来是有一个弧形的，
6: 再大一点下摆，显了一点弧度。
4: 现在有点直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曲线显示不出来。再一个呢，就穿的时候，
3: 这是一件刚刚制作出的服装样品。哈成清和绣娘曹淑珍仔细审视每一处做工和细节。
0: 我一看就是有问题的，我拿尺子一量，整个就尺寸就短了。然后本身是那个衣服呢，就是后摆是有弧度的，他们把弧度全都给我做成了直线。
4: 再一个就是裙子下摆的位置，前面放这个下摆的时候稍微有点衬。
6: 哈成清老师对设计这方面挺懂，像颜色搭配啊，服装的样式啊，款式啊，经常跟我们交流之后，他把他的想法给我们说，然后我们也去尝试。先刚开始打版，感觉那件衣服合适了，然后再把外推广开始做。
3: 曹淑珍在这里工作八年了，已经成长为骨干。
6: 到这个公司之后，我感觉对我的生活改变了很多。可以按时上下班，30分钟就到家了，然后可以照顾到老人，也可以照顾到小孩。
3: 盘绣公司中十多位绣娘跟曹淑珍一样，从农村妇女转变成了产业工人。然而他们的技艺大多是从妈妈手中传承而来，刺绣理念偏于传统。为了提高刺绣水平，开拓视野，哈成清每年都会选一批绣娘到上海、苏州等地参加培训。
6: 啊，你们，我4月份去苏州学习了那个苏绣，苏绣的针法比较细腻，它的线比较细，像这么一根线，它是分成1/16，你们想一下它有多细。
3: 从苏州回来后，曹淑珍又将新学来的理念和技法传授给盘绣院的绣娘们。
7: 把针给擦，稍微深一点点，太长的那个针。稍微短一点，就那个。
3: 一点点的熏陶下，绣娘们的指尖也不知不觉融合了新的灵感。她们或许从未想到，从妈妈手里接过来的手艺，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通过我的努力，我让更多的人去实现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再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土族人的家的女儿嘛，我觉得我为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也是做了一些就是说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我也是觉得是非常的欣慰。

主攻路上并不拥堵，因为坚持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把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好，让老百姓啊都有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让老百姓能实现这个持续不息的丰收，也为我们乡村振兴啊、希稳致远打好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着把我们的团秀，把我们的这个服饰，不仅仅是就是走上中国的舞台，更大的是走上国际舞台，要让全世界的感受到我们土族团秀的这种美，也感受到我们土族古老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深厚的底蕴。还有一个呢，就是感受到我们这个土族绣娘的这种勤劳与质朴。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亚洲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梅毒病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4: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第一季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3: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 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4: 充分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3: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 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 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 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 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 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4: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3: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 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4: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3: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2: 别跟警察多说话，他们能找你问一次就能找你问第二次。你是怕我嘴不牢，还是怕我把你拖下水啊？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应该一致对外。
5: 天多记者站那儿不是缺人吗？我去那儿正合适啊。
6: 我觉得你在这儿正合适，你坐我的位儿，你领导我，我听你的好不好？
5: 主编，我待遇方面无所谓，住房问题我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单位报销，出差就更没问题了，只要让我在天多常住，怎么着都行。
6: 你给我出去。
7: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13号至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在西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雪克莱提扎克尔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
1: 雪克莱提扎克尔充分肯定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对标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新时代民族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推进。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思想铸魂，以文化人，凝心聚力，以创新务实举措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形有感有效落地，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把握东西部协作及对口支援的政治性、战略性、长期性，继续发挥好协作支援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的重要作用，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领各族群众迈向共同富裕。要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分层分类推进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法治氛围，依法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始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政治要件，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面向十五五，将锚定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着力推

0: 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提档升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青海更多指导，助力我们更好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间，调研组深入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乡村、社区、企业、学校、医院，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苏青协作及对口援青等工作，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顾祥兵，全国人大代表杜卫东、马世功等参加调研，省领导杨逢春、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蔡成勇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17号，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在西宁召开。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刘其凡出席。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青海，亲自为我们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宏伟蓝图。青海山河辽阔，肩负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水塔的政治责任，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稳步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青海逐新逐绿，把科技创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四地建设的核心引擎，聚力盐湖资源高质高效开发利用，原网荷储协同运行，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为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多贡献。青海求贤若渴，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将以三江源的宽广胸怀拥抱人才，以昆仑山的厚重情怀凝聚人才，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提供无限可能。诚邀各位专家学者、青年英才走进青海，了解青海，选择青海，携手并肩，同心筑梦，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张栋、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高凤麟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戚发任、董家红、吴峰昌做主旨发言，省领导曹俊主持，刘超出席，全国青联、共青团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12名两院院士和200多名高层次人才代表参加。活动中，全省8个市州、12家省直单位共成功对接绿色算力、能源资源、农牧业、生态环境等领域人才项目557个。8个代表性人才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7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6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人大依法履职结合起来，确保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各项部署在人大工作中落细落实。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制度轨道上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做好防汛救灾相关工作。要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大监督力度，以法治方式助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7月17号下午，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博士服务团分论坛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张栋出席并分别致辞。论坛以凝心绘制共育英才，以博士力量激活人才隐喻新动能为主题，为首次举办，进一步推动博士服务团工作迭代升级，真正实现人才科研平台资源在青海集聚整合、深度交融、落地转化。论坛上， 甘肃省委组织部、重庆市人才研究和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做交流发言。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尼玛扎西做主旨发言。论坛还举行了博士服务团三江联合体启动仪式、来青博士服务团联络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五个代表性项目进行了现场集中签约。今天下午，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青海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青海省总工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主办的2026年工匠人才培育暨大国工匠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高凤麟出席并致辞，20位大国工匠莅临现场。大国工匠与青海本土技术骨干组成服务团队，系统分享关键技术突破、高原适配实操工艺与人才培育成套经验。15位深耕装备制造、电力运维、智能制造、精密工艺等领域的大国工匠，分别与我省15个重点产业项目精准结对，签订长期技术合作协议。青海高原工匠训练营代表分享学习成果。我省全国劳动模范和青海高原工匠分享工作室技术创新与联盟经验。活动还为2026年青海高原工匠训练营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活动期间，大国工匠携手我省67名工匠人才，深入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京喝藏药等13家重点企业及职业院校，开展现场技术问诊、工艺难点会诊、现场实操教学，面对面指导一线技术人员破解147个生产技术难题，与我省48名一线技术人员结为师徒。7月16号下午，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配套活动、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入驻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公司、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龙腾光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发布创新联合体倡议书，各企业进行多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成果发布。依托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平台，促进上下游企业实现技术互补、项目共建。今天，由青海省商务厅主办的第27届青洽会地毯产业经贸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5国地毯商协会代表、龙头企业负责人及国内地毯行业专家、各省区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参加。座谈会上，8位国内外行业专家围绕文化溯源、市场格局、产业生态、跨境实践等多个维度开展交流研讨，同步进行政策宣讲与平台推介，旨在搭建政企对接、产业联动、海内外互通的专业交流平台，共商地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中国藏毯协会、西宁综合保税区、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共同签署《永不落幕的藏毯展览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持续放大藏毯展览品牌效应，推动青海地毯产业对外开放提质增效。7月15号，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举办之际，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全国知名企业青海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来自全国40余家企业科研院所的代表齐聚一堂，为青海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同步举行的集中签约仪式上，现场达成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签订19类特色农畜产品销售合作协议。洽谈会现场设置特色农畜产品展示区，集中陈列肉制品、高原粮油、乳制品、枸杞深加工制品、生物提取物等多品类绿色有机产品。7月15号，黄兰州38家本土企业200余种特色好物亮相第27届青洽会，全方位展示生态农牧、非遗文创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展馆设置5大功能展区，集中展出热贡唐卡、泥陶、藏绣等非遗手作，以及牦牛酸奶、草烧馍、有机青稞等高原农畜产品。热贡陶艺首次参展，成为亮眼亮点。现场同步开设美食品鉴与线上直播带货专区，吸引众多客商、市民驻足咨询选购。
2: 我们带来的是肩胛独有的非遗美食土烧馍，除了传统的原味土烧馍以外，我们还创新了菠菜、紫薯、火龙果等多款的果蔬口味，兼顾传统技艺与多元口味。借助这次青洽会的平台，把我们肩胛的本土非遗美食推向更广的市场。
0: 黄兰州将以本次展会为桥梁，持续擦亮黄兰本土品牌，拓宽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助力乡村振兴与泉州绿色高质量发展。7月17号，第27届青洽会海东市招商引资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共签约16个项目，总投资172.76亿元，含框架协议2个，投资协议14个，覆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特色轻工、绿色算力、绿色农业6大领域，科创属性突出，将有力夯实新质生产力根基，助力构建海东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通过这次参加青洽会呢，对青海有了一个更深的、更广的认识。我们中国电线港航空公司也会加大对青海的资源投入，为青海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海东立足青海东大门区位优势，紧扣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下一步，海东将紧盯项目落地转化，强化全流程要素保障，跑出项目建设海东速度，厚植青商、安商、富商沃土，携手客商共促绿色高质量发展。7月16号，第27届青洽会海北州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共签约重点项目11项，总投资47.56亿元，涵盖生态农牧、清洁能源、绿色算力、文旅融合等多个领域，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短板，优化产业结构，为海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十分看好海北州优质的生态资源和营商环境，后续商会将发挥桥梁作用，联动安徽优质企业，围绕特色农牧、生态、文旅开发深度洽谈，携手挖掘两地合作新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5: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做好签约项目的跟踪对接、落地保障工作，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助力海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7月16号，第27届青洽会海西州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专场签约活动在西宁举行。本届青洽会海西州招商引资收获丰硕，成果亮眼，签约招商项目44个，签约总金额590.9亿元。本次专场活动现场签约产业项目35个，签约投资额184.85亿元。签约产业涵盖盐湖化工、清洁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算力、生态文旅、特色农牧等产业领域，充分展现海西产业多元布局、链式升级、协同赋能的良好发展态势。活动同步签订我为青海带好物万吨鲜果枸杞购销订单19项，打通特色农牧产品产销链路。
6: 目前我们对于青海农产品还是从两端进行发力，线下主要还是结合我们原有的一些这个8000多家线下的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国企的这个采购的这么一个渠道啊，进行福利采购。那么另外呢，也是结合我们的一些展示展销以及五进活动等等啊，结合起来进行销售。
0: 今天，第27届青洽会生物资源与中藏药大健康产业大会在西宁举办。本次大会以赋能高原生物资源，共建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主题，研讨高原生物资源高效高质转化的具体举措，深入探寻中藏药大健康产业创新升级的新路径。大会现场签署了2项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3600万元。这一系列合作成果标志着我省在高原特色生物经济、中藏药精深加工与跨区域产业协同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1: 今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7赛段比赛从钢察发车，车手们继续沿青海湖骑行，顺利抵达终点西海镇。
0: 第7赛段钢察至西海镇赛段因天气原因取消了铜宝山爬坡路段，调整后比赛全程为105.4公里，海拔全程都在3000米以上，设有3个途中冲刺点。在经过26公里时，3号车手、186号车手、202号车手率先冲过第一冲刺点，拿下冲刺积分。
7: 这里是钢海，湖水静静卧在草场之间，远处青藏铁路偶尔有列车驶过。此刻现场的风很大，体感温度较低。草原多变的天气也是赛事最大的魅力所在。 赛程已经过了大半，对车手来说，考验的是之前长距离骑行后

0: 后的体力分配。
1: 比赛迎来快速开局，主车群速度一度达到55公里每小时。由于赛程较短，大集团严格控制突围，30公里后仍未形成有效突围集团。终点前3公里无起伏坡道，形成集团冲刺格局。最终，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25号车手塞萨尔·马西亚斯·埃斯特拉达获得赛段第一。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

0: 继续保有蓝衫。哈萨克斯坦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三号车手赫诺克·穆卢贝尔汉获得绿衫，凤凰菲尼士 SCOM 恒翔车队173号车手约纳斯·拉普获得圆点衫，轮风 Roote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继续保有黄衫。
1: I think it was the cold.
0: 我觉得大风冰雹加上雨水，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整场比赛我们基本都处在前方集团，这点很不错。山路爬坡加上低温天气，赛程格外艰苦，但体验特别棒。
2: 7月18号上午11:30，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8赛段西海镇至青海湖的比赛。

0: 是人印象中的黄河，多是奔腾汹涌、裹挟黄沙的磅礴模样，是九曲黄河万里沙的雄浑壮阔。可唯有踏足青海沿岸，才懂黄河最初的温柔模样。作为黄河的发源地与上游干流起始地，青海守护着一江清水向东流，以生态为基，以文旅为魂，深耕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让母亲河在此褪去着色，留存澄澈碧波、青山怀抱的诗意画卷。趁着风和日丽的初夏，我踏上青海黄河沿岸之旅，旅途第一站便去了青青黄河旅游带上的乡村文旅精品节点化龙黄河家园。步入园区，喧嚣便被滔滔河声与阵阵清风涤荡殆尽。远处丹霞山峦连绵起伏，层峦叠嶂的赤红山体与澄澈碧绿的黄河河水交相辉映，蓝天白云、丹山碧水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高原山水画卷。岸边草木葱茏，垂柳依依，微风拂过，枝叶摇曳，河面波光粼粼，澄澈的河水缓缓东流，温润又静谧，彻底颠覆了我对黄河的固有认知。黄河家园最动人的风景，不止山水胜景，更是扎根黄河沃土的人间烟火。我循着袅袅升腾的香气步入厨房，暖意扑面而来。阿姨们指尖灵动翻飞，捏褶、收拢、封口，动作娴熟利落，一气呵成。一张张平平无奇的面皮，在巧手点缀下，化作圆润饱满、褶皱整齐的包子。后厨最热闹的光景，当属炕锅土鸡的炒制灶台。选用散养本地土鸡，烈火烹油，香气炸裂，将河黄烟火的热烈演绎到极致。而外侧的炭火烤炉更是烟火氛围感十足的风景，滋滋作响的烤羊肉串演绎着高原独有的炙烤风味。新鲜现切的羊腿肉肥瘦相间，大小均匀，肥瘦比例恰到好处，保证口感鲜嫩不柴，油香浓郁。师傅娴熟穿串，整齐排布，将一串串羊肉串平铺在通红的炭火之上，不停翻面、撒料、炙烤，盐巴、孜然、辣椒的香气随着热气层层绽放。除此之外，正宗的群科手抓肉肥瘦相间，鲜嫩不腻，成为了大家餐桌的首选美食。
1: 那么这个羊肉来自于这个金泽县金泽滩的这个特别羊肉，它吃起不腻，肉比较刺，不像如飞的这个羊。主要那么是为农家菜为主呗，像咸辣子啊、农家的包子、油条、羊肉串、烤全羊之类的。那我们这个平常可以说那1000多人，住处有大大小小的有100多桌，那么就推比较方便。
2: 那为什么叫黄河家园呢？
1: 因为

0: 就主要那么就植物位置就在黄河边，从此那么就起了就黄河家园。
1: 依托我们的黄河生态，
0: 对对对，
1: 建起了这个
0: 对
1: 家
0: 对对。
1: 园。
2: 这里依山傍河而建，是青海依托黄河生态资源，深度挖掘河黄民俗文化，打造乡村文旅融合的重点，也是青青黄河旅游带上极具烟火气息的文旅名片，成为周边游客近郊休闲、品读黄河文化的热门目的地。
3: 这边的菜品也挺好的，风景也挺美的，很开心，心情也棒棒的。
2: 我临河而坐，伴着潺潺河声品尝美食，山水之韵与烟火之暖相融而生。与黄河家园负责人闲谈得知，随着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推进，黄河家园不断提档升级，不仅盘活了生态资源，更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让大家吃上了文旅饭，让生态保护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在这里，品的是河黄风味，见的是文旅活力，悟的是生态富民的深刻内涵。
1: 欢迎
0: 大家来黄河家园。
2: 告别烟火盎然的黄河家园，沿青青黄河生态廊道一路向西，百余里车程便抵达尖扎幸福湾。这里曾是泥泞荒滩，如今蜕变为黄河最美港湾。抵达幸福湾时，阳光正好，满目青山绿水，耳畔唯有清风鸟鸣与潺潺河声，让人身心舒展，流连忘返。初夏的幸福湾是瓜果飘香的田园秘境，走进绿意盎然的采摘园区，藤蔓缠绕，枝叶繁茂，红彤彤的圣女果，翠绿的菜瓜，茂密的茄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沁人心脾。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光影斑驳，生机满满。在温室大棚，村民们亲手采摘新鲜果蔬，指尖触碰饱满的果实，感受着田园劳作的乐趣与丰收的喜悦。大家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惬意，在绿水青山间放松身心，亲近自然。采摘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幸福湾的文旅业态，更让乡村闲置土地焕发新生，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百姓的金山银山。
4: 2025年，我们和幸福湾共同运营，是土质流桩费用。对新市对全村人分红30万，平均每月雇佣当地群众31人，市村生产平均工资3000元，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又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赢。
2: 除了采摘，这里的帐篷美食区成为游客的打卡热点。错落有致的特色帐篷沿黄河岸边排布，整齐雅致，氛围感十足。微风轻拂，河风微凉，最惬意的莫过于在河畔帐篷中赴一场烟火满满的火锅盛宴。
5: 我是带着家人过来的，来了之后确实看到尖扎的风景特别的美丽，我们还可以吃火锅，感受得到当地朋友的热情。
2: 漫步在幸福湾木栈道上，全程皆是一步换景的生态画卷，这正是青海持续推进黄河岸线生态治理、完善文旅配套设施的生动缩影。如今，尖扎幸福湾成为百姓心目中亲近自然、休闲度假的幸福去处。
6: 公司将依托青青黄河经济带区位优势，聚力打造高原有机农作物全产业生态链，突出高原生态禀赋、健康产品属性与全产业链整合优势，构建集旅游、种植、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高原农牧业发展体系。
2: 今年以来，尖扎县围绕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统筹沿线资源，打造黄河一号风景大道旅游线路，丰富游玩业态，发展低空游览、水上观光，持续办好铁人三项等品牌赛事，完善德基景区停车场、国家级非遗达顿堰体验点等基础设施，线上线下同步宣传，带动当地老百姓靠旅游增收致富。
7: 下一步，我们重点抓好提质升级，持续做好低空旅游、船游黄河等重点项目，深挖多业态融合，完善。

0: 智慧旅游、露营配套，持续优化游客体验。我们的目标就是护好一河清水，努力把尖扎县打造成青青黄河旅游带特色文旅样板，以文旅发展助推尖扎县乡村全面振兴。
1: 此次黄河岸畔之行，从黄河家园的民俗烟火到幸福湾的田园野趣，一路行走，一路感悟。我看见澄澈黄河滋养的河湟大地日新月异，看见生态赋能下的乡村文旅蓬勃兴盛，见证了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的丰硕成果。青海始终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走出了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百姓富裕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未来，随着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持续提质增效，这条集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产业之星、民生之福于一体的黄金旅游廊道，必将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它将以一江清水为媒，以多元文旅为桥，迎接八方宾客，奔赴这场山水与烟火交织的黄河之约。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应激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

0: 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滋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7赛段的比赛转播。今天的第7赛段呢，是105公里的赛程，从钢察到西海镇。
1: 现在看到是出发前的一个状况啊，今天第7赛段是钢察到西海镇，因为今天的这个赛事路线有一些调整，所以今天的比赛距离是105公里。
0: 而且现在您看到这个比赛是荣誉骑行开始了今天的这个赛段，并没有正式的鸣枪开赛。
2: 今天的荣誉骑行呢，也是在钢察县啊。钢察县呢是青海湖北岸的一个生态资源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
1: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乔纳斯拉普昨天的比赛当中呢，表现得非常积极啊，虽然在这个比赛熔断的这个之后呢，但是他在前面的40多公里两个爬坡点的时候呢，也是凭借自己出色的这样一个进攻
0: 对
1: 状态啊，获得了爬坡的这样两个积分，
0: 两个爬坡点都是拿到了第二名，一个3分，一个2分，加起来又是多拿了5分。
1: 是的啊，进而在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呢，穿上了代表爬坡王的这个圆点衫。
0: 但是我们说一下，今天这个赛段呢是不设置有任何的途中的这个爬坡点的。余下的比赛只有明天一个3级坡，所以3级坡的话是前3位通过的车手能分别拿到3分、2分、1分。那现在这个圆点山的竞争格局，乔纳斯拉普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希望能够在8个赛段全部结束后依然身着圆点山的。
1: 他只要是守住目前的这样一个积分的差距优势
0: 对，
1: 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如果说在自己获得不了这个3级坡的这个爬分冲刺点的这个积分的前提下，他可以让自己的队友啊去用战术性的这样一个冲锋
0: 帮他来抢
1: 对，帮他把这个分抢掉。那目前他身上手握是2分的优势，就能在本届环青赛结束之后呢，穿上代表爬坡王的圆点衫。
2: 今天比赛当中的三个途中冲刺点呢，分别第一个呢是普氏园林之乡哈尔盖乡，距离起点26.2公里，继续向前行进会来到第二个途中冲刺点嘎海，56.3公里，再向前最后一个途中冲刺点是沙岛，距离起点67.4公里，最终到达高原原子城西海镇。
0: 荣誉骑行之后比赛就正式开始了，这是今年
1: 第7个赛段，
0: 第七个赛段的比赛内容，105公里，涉及到3个途中的冲刺点。画面左侧给到的是第6赛段结束之后一个整体的
1: 个人总成绩的排名
0: 啊，排在第一位的是凯塞多，身着黄衫，同时拥有着41分的冲刺积分，所以他其实是黄衫和
1: 绿衫的拥有者，
0: 同时拥有。
1: 214号车手赛义德是来自于青海天佑德车队的精兵老将啊。
0: 赛义德如果要想去拿到今年的蓝衫的话，应该说目前的优势还是相当不错的。他领先第二名伊德伯勒德3分53秒，领先之前连续多天身着蓝衫的巴特塞汉，已经是优势达到了12分43秒。
1: 比赛一开始，我们看到车手呢也是在主车群当中呢，不停地有车手啊试图发起一个进攻啊，因为今天的赛段距离对车手来说的话，并不是特别的长。
0: 现在画面给到的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阶段啊，距离终点还剩下67.1公里。
1: 我们看到现在4件荣誉衫都是在一个主车群当中，今天的天气呢，从目前的直播画面当中来看的话，还是有一些下雨、阴雨的天气。所以像这样的这个连续阴雨的天气，包括今天最大对车手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来自于青海湖的这个湖面吹过来的侧风。因为在高海拔低温的前提下，然后又有这个湖面的侧风吹过来，对于车手的这个体感的这种感觉呢，还是非常有挑战性。
2: 注意到车手们在面对侧风这种情况的时候，基本上会用什么样的战术去应对呢？
1: 基本上是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画面当中出现的这样一个车队在前方去龙转领骑的这样一个阵型去迎对湖面上吹过来的侧风。黄衫选手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我们看到现在的整个车手呢也是拉成了这样一个一字形的火车阵型啊，来应对应该是从前进当中左侧吹过来的这个湖面上的侧风。
2: 今天的这个赛段，其实我们上下大部分都属于一个上下起伏的一个路段啊，但是它的海拔也达到了3200米左右。
1: 我们看到现在实时的画面显示呢，所有的车手呢已经是经过了第一个途中冲刺点，现在是实时的海拔高度是在330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
0: 朱指导，其实像今天这种我们说没有太多明显的爬升，但是路面连续的起伏，只包含三个途中冲刺点，主集团应该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分化吧？
1: 实际上今天对于各个车手来说的话，他们还是要根据前天的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排名积分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个蓝山啊，包括黄山、绿山和圆点山，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除了圆点山发生了一个变化以外呢，其他的三件荣誉山呢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大。
0: 对
1: 啊，特别像圆点山，它现在整个的这个参赛车手呢只有三名车手了。
0: 对
1: 啊，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目前在经过六个赛段结束之后呢，车队只有三名车手还在本届环青赛当中，所以他车手的这种保护呢，主要是肯定是要针对173号拉普的这个战术棒配合。今天他这个比赛的重点呢，主要还是什么呢？不能有跟他接分相近的车手从主车群当中呢突围出去。
0: 对，
1: 因为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在取消了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之后呢，他并没有一个爬坡点，对于他的影响呢是非常小的，反而是绿山啊，绿山啊，目前的话我们看到是这个凯塞多啊，凯塞多和三号车手穆鲁布兰，
0: 对，
1: 他们在这个
0: 穿着绿衫，但是分数上其实比凯塞多是少一分，
1: 少一分，
0: 哎
1: 啊，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有三个途中冲刺，那么我们就看看席德胜阿斯塔纳会不会在这个105公里的这个平路赛段，会有一个在途中冲刺，三个途中冲刺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战术上的一个配合。
0: 嗯。
2: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刚才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个哈尔盖乡的非常出名的一个普氏园林啊。普氏园林呢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那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咱们的种群数量都是不到300只的，所以说也被称为是高原大熊猫，因为那个时候的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少。那也经过咱们持续不断的努力和保护，种群数量呢也是在慢慢的回升。到2025年底，普氏园林的野外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在3700多。这是保护初期的12倍，还要再多啊！那这也标志着这个普氏园林呢也正在逐步的去摆脱极度濒危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现在我们在特护区内也生活着7个稳定的普氏园林的种群。
0: 嗯，
2: 那我们这个哈尔盖草原上，其实大家看到很多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这个画面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沿途当中看到过很多，之后我们路过的莲花湖湿地啊，还有水鸟之类的一些画面，大家都可以欣赏到。
1: 在经历了前六个赛段之后呢，今天的出发名单是由96位车手，进入到第七赛段的这个赛事比赛当中。
2: 今天也是有一点点小雨啊，路上还是有点积水的。
0: 嗯，途中冲刺点啊，前三位会获得积分和这个总时间的减秒，第一名通过拿5分，第二名通过拿3分，最后一名通过呢，第三名通过啊拿1分。但是呢，这三个，比如说某一名车手连续三个途中冲刺点都拿到第一名，都拿到第一名的话，那么其实也不如啊终点的冠军能够得到的积分更多，因为终点的第一名是能够直接拿到16分。所以现在这种在竞争这个荣誉山比较扑朔迷离的情况之下，其实绿山的竞争格局是最为开放的。另外，刚才第二名通过的呢是塞尔比啊，是32分，再加上3分，来到了35分，也是反超了卡斯特利翁，来到了绿山的第三位。
2: 那我们画面当中也能看到啊，我们的牧民策马扬鞭，和车队们的这个车手们继续同行啊，也是在为我们的车手送上祝福。
1: 每年的环湖赛啊，我们看到在赛道两旁啊，有我们的这个观众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朋友啊，都会身举红旗，然后呢策马扬鞭，跟我们比赛的车手啊并驾齐驱啊，奔驰在草原上。
2: 这也是环青赛的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1: 现在看到是有一名车手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
0: 嗯，
1: 但今天顶在最前方呢，我看这个公园有没有发现啊？
0: 嗯，
1: 就是来自于这个
0: 西班牙农业银行
1: 和龙峰成都车队的几名车手啊，一直是顶在最前方，因为成都龙峰今天这个副驾嘛，最大的这个战术安排应该是要保护自己的这个黄山， 就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
0: 对，
1: 在整个比赛当中呢，不要跟突围车手拉开的时间太长。
2: 目前的队伍最前面的还是37号卡斯特利翁，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
1: 我们看到现在应该是有一位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车手呢，也是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了一个进攻，和卡斯特利翁呢汇合在一起，但是两名车手跟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并不是特别的远。现在从画面当中来看的话，车手们应该是行进到了一个送分的这样一个路段。
0: 现在这两位车手从主集团当中杀出来，并不是今天第一次有车手尝试进行突围，但是之前呢，应该做出突围的是巴特塞汉啊，突围了大概也就是领先了5秒左右，大概持续了一段时间，又被主集团追回来了。
1: 我们看到顶在主车群最前方的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包括像法国科菲迪斯车队。

0: 队的几名车手都是在主车群最前方啊进行着这样一个轮转的领骑，两名车手很快就被主车群追了回去。在到达终点之前呢，有这样一个拉开。一号车手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呢，目前在原点山上是排在第三位，
1: 对，
0: 落后于第一位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呢是有2分的差距。
1: 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啊，他们好像之前比赛在大部队当中前面来控场出现的次数倒不算太多
0: 是的，我们看到除了202号车手
1: 啊。
0: 乔纳森凯塞多以外呢，队内的另外一位车手206号车手博洛德，在蓝
1: 蓝
0: 山，
1: 山，
0: 也就是亚洲最佳车手的这个排名上，现在落后于赛义德3分53秒的这样一个时间差，
1: 还是很难追吧？
0: 很难追。因为
1: 啊，
0: 最后两个赛段呢，今天的赛段结束之后呢，明天的赛段呢，也不是一个挑战性非常大的一个收官赛段。
1: 对，这是成
0: 成
1: 都
0: 都。
1: 啊，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啊，目前呢还有6名车手。画面左侧第二位202号凯塞多，这就是我们提到的黄山拥有者。这名车手呢，个子不高，但是能量巨大啊！1米62的身高，2次环意，2次环西完赛，并且呢，也拿到过环意的赛段冠军。
0: 所以是一名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公路车手，在前天的这个雨战当中啊，在极其艰苦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也是凭借自己的这个个人能力和超强的意志力啊，
1: 对。
0: 在破胎的情况下呢，还能把这个优势呢保持到终点，确实是难能可贵。
1: 这就是我们说运气是对勇气的嘉奖。
2: 经验也是十分丰富的。
0: 我们现在看到龙分 Rota 成都车队的几名副驾呢，是全部压到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啊，把这个速度呢控制在一个匀速前行的这样一个匀速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其他的车手呢，就如果想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对，
0: 这是车队战术的一个整体配合的一个体现。
1: 这巡航速度已经超过61公里每小时了，再想突出去压力太大了。凯塞多啊，是在这个队友的保护当中，处在主集团的前列，但不必冲到最前。这是给出了目前的一个团队的情况啊，团队的总成绩是以每一支车队的成绩最好的3名车手成绩相加作为车队的成绩。我们能看到，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他们领先第二名喜德士阿斯塔纳，达到了接近9分钟。喜德士阿斯塔纳车队啊，7名车手目前呢还在赛道上的是剩下了5名车手。
0: 所以我们说，每年的这个环青赛啊，对于来参加的车队和车手来说的话，不管是说从排兵布阵啊，还是来参赛的车手，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像昨天和前天的这种极端天气，还有高海拔啊，对于所有的这个公路车手来说的话，对于自己体能的储备，然后在高海拔这种缺氧的状态下的这种战术安排，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在比赛一开始第一赛段结束到今天的比赛，已经是差不多有1/5的车手退出了本届的环青赛。
1: 今天这是没有设置 HCC 爬坡点。假如说今天这个 HCC 爬坡点还在的话，我相信明天可能又会有10名车手吧，
0: 不少的车
1: 哎，
0: 手。
1: 不少车手可能明天的这个最后一个赛段呀，没有办法去比赛了。
0: 距离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呢，还有4.1公里，4公里。
1: 还是一个大集团的巡航。刚才第一个途中冲刺点拿到积分的是3号车手穆鲁布兰，186号车手萨尔比和202号车手。
2: 我们在公路自行车赛当中，其实非常容易遇到这种天气变化的情况。那么在青海进行比赛，因为青海是一个高海拔的地区，所以这种情况遇见的频率可能会更高。那其实这种情况的本身，其实也是环青赛的魅力当中的一部分。
0: 好，我们看到现在顶在 整个主车群最前方呢是来自于肉塔成都车队的一名车手，副将，他们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呢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主将202号车手凯塞多。现在看到整个的这个车队呢也是顶着风啊，应该是迎着湖面过来的这个侧顶风在向终点前进发，
1: 距离下一个冲刺点不到3公里啊。
2: 本丰 Rota 的车队们还是保持在主车群的前方。
1: 对，
0: 在他们身后呢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副将，也是紧紧的这个穆鲁布兰啊，也是紧紧贴在这个副将的身后，和202号车手乔纳多相互盯防。
2: 距离下一个途中冲刺点还有2.6公里，下一个途中冲刺点呢是嘎海。嘎海呢是青海湖东北岸仅3公里的一个地方，在青海湖的这个千万年的岁月当中呢，这个嘎海是因为水位下降而分离出的一个子湖。那嘎这个字在青海话里面就是小的意思，
1: 对，
2: 所以嘎海呢也被称为是宝贝湖。
0: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呢，整个的这个比赛呢，在还是下的这个雨还是不小，
1: 是雾蒙蒙的。
0: 这时候我们也是到了一个小的爬坡，爬坡路段。现在整个所有的车手都是在一个集团当中，前方并没有突围车手。四件荣誉衫呢，都是在这个主车群当中。
2: 虽然没有高难度的爬坡点，但是下雨对这个途中冲刺点来说，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对，刚才刚想问这个朱指导，您说像这样的话，没有主集团杀出来，有没有可能一个又一个的途中冲刺点，就像是终点前的这种节奏似的，大家先来控制车阵的节奏，然后呢，在这个时机恰当的，比如说剩下几百米的时候，
0: 去代冲，副将代冲，然后让自己的主将去把这个积分冲到这个自己的手中，特别像。我们刚才在第一个途中冲刺的时候就看到穆鲁布兰啊，他整个的队友配合呢就是相当的默契，因为穆鲁布兰在经过第一个途中冲刺之后呢，理论上现在已经是反超了202号车手凯塞多，
1: 是
0: 在绿山的积分上，那就要看第二和第三个这个途中冲刺的时候呢，龙峰 Rota 车队的这个战术和阿斯达纳车队的这个战术是怎么样一个安排。
2: 现在就是团队之间的一个角逐了。
1: 对，这不能纯靠个人的这个双腿啊蹬出来这几分了，所以今天比赛极有可能是化整为零啊，就是三个途中冲刺点加上一个终点的冲刺变成四个小冲刺啊，把这个比赛拼接在一起。
2: 通过这个画面也能看出来这个雨势不小啊。
1: 对，而且由于呢两侧您能看到还是有一些地势上的起伏，所以包含着一些雨水形成的这些这个小水流啊会横穿赛道，还是会对比赛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可能性的变化的。巡航速度达到了接近70公里每小时，带得非常非常快了。
0: 应该是马上要到今天的这个第二个途中冲刺点，我们看到顶在最前方的应该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
1: 对，
0: 因为现在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萨尔比187号车手萨尔比目前呢也是处在绿山总积分的第四位。
1: 对，算上刚才第一个途中冲刺点拿到的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
0: 所以萨尔比对于今天的这三个途中冲刺点也是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想冲分的这样一个欲望。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黑颈鹤的一个画面。黑颈鹤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年呢都会在青海湖的附近进行繁殖。那这个鸟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它被称作是爱情鸟，因为它们都是以这个成双成对的一种形式出现。而且如果在这当中有一半离世或者是离开了，那另一半呢其实也会依旧保持一个单独生活的一个状态，
0: 单身的状
2: 态。我们即将到达的嘎海这个冲刺点的附近呢，也是有一个莲花湖湿地，这里也是黑颈鹤栖息繁殖的一个地方。看到黑颈鹤是非常漂亮的啊，整个都特别的优雅，
1: 体态相当的优雅，引吭高歌。
2: 青海湖附近其实也被称作是这个候鸟天堂，是全球水鸟迁徙路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栖息地和繁殖地。因为我们今天路线呢，大部分都是可以看到青海湖，也是在青海湖的边上啊，所以我们可以更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些水鸟栖息的地方。

0: 乌鲁布兰
1: 也是推到了这个对车的这个旁边啊，
0: 对，
1: 拿上了这个长袖的这个骑行服。
2: 整个向前行进的阵容还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的。
1: 135号车手应该是来自于泰国陆家保险车队的一名车手，是顶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
0: 巴特蒙赫这名车手的话，大家看名字也知道，也是一位来自于蒙古的车手，94年出生。
2: 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辽阔的一个非常壮阔的一个景象啊。那这个时候我也想向坤源跟朱指导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青海可以看到这个草场和牧场的资源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畜牧业发展也是非常好的，也是使用了这个四季轮牧的方式进行可持续发展。
1: 现在比赛进行到这个一大半之后呢，雨呢下的还是比较大，我们看到车队的这个车手呢不停地要回到自己的队车当中啊，去取这个御寒的长袖骑行服啊，因为高原的天气啊，一旦下雨以后呢，气温会迅速变得非常的低，特别是在由湖边的这个侧风的这个吹过来的时候呢，运动员的这个体感的这个是非常的难受，
0: 要注意这个交接动作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从补给车当中拿出御寒衣物，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能够扒车。
1: 对，
0: 这又要给大家提到之前在原点山积分上可以说遥遥领先的51号车手阿基雷，就是因为在赛段当中的这个扒车被取消了成绩。
1: 在主车群最前方呢是来自于龙芬柔塔成都车队和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包括意大利巴蒂亚尼车队几名车手在轮换领骑。在最前方呢是有一名车手，135号车手巴特蒙赫，是来自于泰国陆家保险车队一名车手，是突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雨势下的还是比较大啊，路面上已经是有了这个明显的积水。
0: 所以这样来讲，今天这个 HC 级爬坡取消啊，真的还是有相当大的必要性的。
2: 其实通过这两天这个恶劣天气的一个景象吧啊，这个画面让我们也感觉到选手们骑行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同时其实也想对我们这个做转播工作的工作人员啊，他们的工作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需要在车队的旁边或者是前后紧紧的去跟随着他们，所以这些工作人员工作也是非常辛苦的。
1: 巴特蒙赫依然是顶在最前方，但今天的这个主车群呢并没有任何想放车手突围出去的这样一个松懈的思想。现在四件荣誉衫呢依然是在主车群当中，巴特蒙赫也是被主车群啊迅速的追回了这个大集团当中，距离终点呢不到40公里。在整个主车群前方领骑的依然是来自于龙芬柔塔成都车队和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副将，黄山车手呢是紧贴在自己的副将身后，202号车手凯塞多。
0: 刚才我们看到穆土布兰是有过来到车阵后方去来更换衣物进行补给的，但是好像目前凯塞多始终还是守住自己的位置，不做额外的动作。
2: 我们还是能够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青藏铁路啊，一直在也是在顺着我们的这个骑行路线，需要会伴随我们的车手很长一段时间。那其实因为青海有个高海拔的这个原因，所以在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难度系数还是非常大的，首先就要克服一个冻土的这样一个困难。所以当年在我们青藏高原进行施工进行设计的团队的这些工人们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今天能有这么方便和便捷的这个交通环境，大家能够在青藏铁路上来观赏到周边的风景，能够到达拉萨，能够到达沿途的每一个站点，这背后都是有千千万万个铁路工人的无私奉献，
0: 致敬每一个伟大的奋斗者。
2: 是的，
1: 青藏铁路也是被人类历史上称作为这个奇迹之一的一项工程了。
0: 是
2: 幸福路、发展路、团结路。其实我们沙岛关停之后，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对当地居住的这些居民，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变。那比如说当时咱们沙岛其实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地方，日均的游客量可以达到5000多人次啊。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可以滑沙呀，或者是骑沙滩摩托呀这样的游乐设施。那在关停景区之后，这些周边的牧民就成了沙岛的保护站的生态管护员。所以大家也都是一。

0: 直在守护着这片自己生长和居住的土地。
1: 在经过第三个途中冲刺之后呢，整个的主车群呢是不停的有车手呢，想去发起一个进攻啊，试图呢是从主车群当中呢拉开这样的一个突围优势。距离比赛终点呢不到35公里。啊，今天我们看到龙分 Rota 成都车队的几名副将呢，还是非常的给力。
2: 对，
1: 啊，一直是在最前方，为自己的这个主将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去提供战术上的一些帮助。
2: 这是通过前面的途中冲刺点的情况啊。
1: 啊，今天呢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这样一个情况。获得第一名的应该是来自于林之星的186号车手，第二名的是32号车手，第三名是3号穆鲁布兰。
2: 穆鲁布兰这样的话，第一冲刺点拿到了5分，第二冲刺点拿到了1分，他现在就已经确认还是这个绿衫上排在第一位的，而他现在获得这个4秒的减秒，我觉得意义还是挺重大的，因为本来呢，他和凯塞多之间落后着21秒啊。
1: 现在所有的车手呢，还是在一个主车群当中，距离比赛终点呢不到34公里。压在最前方的这个领军车手是来自于意大利
2: 巴
1: 巴
2: 迪
1: 蒂
2: 亚
1: 亚
2: 尼，
1: 尼车队的一名车手。
2: 后面是荷兰阿泽里翁车队的车手。
1: 好，我们看到这个领军之星的这个车队的车手呢，试图就是向这个摩托摄像啊，在示意啊，要离开一点，因为摩托车卷起的后轮卷起的这个水雾呢，对车手的骑行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2: 因为我们之前看过车手在这个途中骑行的时候，有些辛苦，会往后甩手，缓一缓胳膊的肌肉啊。
1: 是的，那是长时间在低温的这种情况下骑行的时候呢，肌肉会有一个麻木。
2: 这是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看一下啊，32号，塞尔吉拿到了5分，再然后是202，再然后是24。
1: 24号车手是埃里克·法贡德斯。
2: 法贡德斯总成绩是排在目前的第四位的。目前看到画面给到应该是范贝克姆。
1: 5号车手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车手，是顶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
2: 范贝克姆呢，在前天啊，168公里，但是非常湿滑、非常寒冷的赛段当中，是作为
1: 副将
2: 穆鲁布兰的贴身副将。似乎对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来说，就是8个赛段前面的4个赛段，穆鲁布兰更多的贴身副将是，罗德里格斯。然后呢，后面4个赛段啊，贝克姆发挥会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
0: 现在的实时海拔是3268米。
1: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整
2: 有事。
1: 个的主车群当中呢，是有车手不停地发起进攻。目前在最前方的5号车手范贝克姆呢，拉开主车群的时间秒差呢，应该是10秒左右的这样
2: 对，
1: 一个时间秒差。
2: 他不是第一个尝试和主机团。哦呦，
1: 我们看到
2: 轮风
1: 成
2: Rota 车
1: 都
2: 队。
1: Rota 车队这名车手呢，也是冻得不行，马上停下来以后呢，跟这个对车呢要件这个衣服。
2: 而且这边应该是轮子出现了机械故障。
1: 应该还是天气太冷。
2: 对，
1: 我们看到车手整个都是在发抖啊。
0: 201号
2: 利
0: 车
2: 库
0: 手。
2: 诺夫，利库诺夫。
1: 所以在这种高海拔地区啊，如果说一旦的这种长时间在雨里骑行的时候呢，车手呢也是容易这个热量散发得非常的快啊，
2: 对，赶紧补充
1: 喝一口热水。
2: 热水啊，姜茶热水。
1: 而且在阴雨路面湿滑的情况下呢，是不敢轻易的啊去双手撒把穿上这个御寒的衣服，只能是停下来，但是还是要尽快的穿上衣服以后呢，是跟在对车的这个后边啊，尽快的这个追到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去。
2: 这个背影看着还是挺动容，你看他的，哎，关节啊，也是因为低温没有那么
1: 有
2: 灵
1: 点
2: 活了，
1: 僵硬啊。
2: 哎。
1: 5号车手。 五号车手现在是突在整个主力军的最前方。
2: 范贝克姆就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极寒的天气情况下，现在尝试杀出重围。
1: 贝克姆也是在前天的比赛当中呢，为自己的主将三号车手穆鲁布兰提供了长达将近100公里的这样一个领骑的带队啊。
2: 对。
1: 然后呢，是在终点前呢，被后方的这个小集团追上，最终呢，也是在体力榨尽的这种状态下，终点前的冲线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2: 几乎我们都看不到他终点前冲线的动作
1: 对。
2: 了啊，就是咬牙坚持冲线就可以了。
1: 在这种天气下，运动员不但要有这种高强度的这个体力的输
2: 利
1: 出
2: 库诺夫现在是跟着队车后面啊，但是刚才他的这一波这个更换车轮啊，包括换衣服补给，其实也消耗了不小的时间，能不能抓着大部队，有挑战的。
1: 所以，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来看呢，整个的这个车手啊，在这种高海拔低温下的这种长时间骑行啊，体能的这种消耗，包括身体的热量散发呢，还是非常的大。
0: 而且车手要克服这个身体的困难，继续完赛的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
2: 是。可以说，公路自行车就是所有的竞技项目当中最苦的项目之一了。
0: 面对的这个情况变化是比较多的。
2: 对，而且你像刚才看到这个利库诺夫，他的身形你就知道他的爬坡能力会比较强。今天的赛段本来对他来说就不算友好，比较平坦，再加上这样的低温，他没有那么多的脂肪能够帮助他保存住温度的。
1: 这也是前天赛段冠军巴扎廷所说的啊，在这种低温下的这种骑行啊，对于爬坡型的车手呢，体能上的消耗呢可能会更大，因为他的皮脂率会更低。五号车手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范贝克姆，现在是突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在他身后呢又有两名追赶的这个车手。
2: 范贝克姆选择突围的时机是距离终点前不到30公里，现在已经领出来了大概2公里左右。
0: 现在的实时海拔是3294米，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26公里。
2: 现在啊，终点就是我们转播演播室所在的位置啊，也能看到天气刮风了，而且呢也是有降雨的。旁边的很多观众朋友已经是打起了雨伞了。
1: 目前的画面来看的话，是身后的两名车手呢，应该是要马上追上了这个范贝克姆啊。如果三个人能形成一个3人的突围小集团，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啊，从主车群当中呢，突围出去。
0: 现在看到的呢，还是我们刚才伴随车手们一路骑行的青藏铁路，而且正有火车驶过。那其实，在环青赛的比赛过程当中，看到这种天空、草原，包括青海湖，然后再加上一个铁路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其实也是环青赛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象。
2: 其实之前我们就看到了，上面是火车，中间是车手，下面还有羊群、牛群在一起。目前领骑的是范贝克姆，再然后呢是66号车手马夏雷利以及72号车手法布罗，看看三个人能不能形成一个小集团。三名车手来自于三支不同的车队。那又要我们说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三个人到底是能够相互合作，三个一加在一起大于三，还是相互消耗被主集团吃回来？
1: 目前从战术意图上来说的话，阿斯塔纳车队的话，由五号车手发起进攻之后呢，阿斯塔纳去发起一个追赶的这样的战术意态呢，应该是不会特别的强烈。我们看到三位车手呢，现在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三人的突围小集团，看看能不能相互轮转啊，去领骑，把这个突围的优势呢进一步的扩大。
0: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今天本来要作为这个 HC 级爬坡点出现的童宝山，那童宝山呢，其实本来也是本届赛事的一个最高峰啊。那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画面来欣赏一下它的整个的景色。山体呢，东西绵延有40多公里，属于祁连山的支脉。北边呢是金银滩草原、原子城221厂的旧址，南边呢就是直面青海湖的全域。所以我们在童宝山的山顶也可以看到青海湖的全貌。那这里呢也被称为是第一缕晨光的接收地。那这两年童宝山观日出啊，这已经成了外地游客来到青海之后啊必不可少的一个旅游项目。嗯啊，那童宝山呢也是一座英雄的山，因为这里也是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的天然屏障和当时的一个重要的防空阵地，所以红色文化也是比较浓厚的。
2: 优培啊，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啊。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童宝山，其实今天我和朱指导在这个往，咱们转播车来的途中，当时碰到了一个从上海来的一个陈叔叔。
3: 嗯，
2: 陈叔叔今年已经是65岁了，他和我们同步了一个信息，说昨天啊，他尝试往山上骑的时候，天气不下雨的时候，童宝山已经温度只有6摄氏度啊，所以这个天气的寒冷可见一斑。
1: 是的。
2: 而想要跟您分享的是，这个陈叔叔呢，已经是完成了在青海湖边360公里的骑行。
3: 嗯。
2: 我觉得还是
0: 其实每年都有很多这个骑行爱好者会环青海湖进行骑行，其实这也是环青赛带来的一个影响之一，
2: 对，
0: 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公路自行车，了解骑行这项运动。
2: 对，
1: 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的话，去环青海湖362公里的这样一个骑行呢，基本上就像一个朝圣之旅。
2: 嗯，4天的时间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 看到现在在整个主持人前方呢，是有3位车手，5号。范贝克姆和66号马夏雷斯、72号南契尼。
0: 车手们本来需要经过的这个原赛道就在刚才画面左边的山上啊。
2: 镜头给到的是突围集团3位车手坐着轮流的领骑，这里面包括5号范贝克姆、72号南契尼以及66号车手马夏雷利。
1: 嗯，分别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5号车手范贝克姆和72号车手，来自于意大利优泰日邦拉力车队的南契尼和66号车手匈牙利 MBH 车队的马夏雷斯。目前拉开后方主车群是有26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2: 而且比较巧合的是，虽然3位车手来自于不同的车队，但同样都是来自于意大利。
1: 嗯，184号车手啊，184号车手是来自于领军之星的天兵车手啊。现在也是因为长时间的骑行啊，这种阴雨天气呢，可能是身体有一些这个肌肉僵硬的这个状态啊，不停地在拍打自己的大腿的肌肉。
2: 新舍克在原点山排名上，目前应该是排到了第7位，但是他和第6位的凯塞多是差着7分。应该说这个原点山竞争啊，从第7名之后，应该说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1: 对，
2: 前面的这个6位的话，还是有一些位置上的变化的可能性的。
0: 画面左边就是游客们来到童宝山之后向山上行进的一个入口。
2: 嗯
0: 嗯。那也想向大家推荐一个彩虹公路啊，也是在25年6月通车的童宝山公路，被称为是这个彩虹公路，也是青海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个网红天路。
1: 看到旁边也是好像有一个露营基地啊，
2: 对，
1: 有不停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房车，是停在了这个车手行进的路面左侧。嗯，
0: 咱们海北州的整个文旅事业的发展还是非常好的，这些露营基地呢也是为一部分来想要来观赏这个童宝山日出的游客啊，来方便他们的这个住宿啊，包括这个旅游当中的各项这个设施的一个升级。刚才上坡的时候，这个3位车手都使用了这个摇车的方式来使力啊，所以现在我们赛程还有最后17.4公里到达终点。目前这个阶段，车手们体力消耗的还是非常大的。
2: 对，这是体能上的一个极点啊。从赛段来说呢，通过了60%到80%这个区间，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朱指导，现在这个范贝克姆有没有可能是想要去一会儿给穆鲁布兰做空中加油呢？
1: 穆鲁布兰现在在后方的主车群当中啊，这个 实际上，从穆鲁布兰的这个目前的排名来说的话，也是放自己的主将啊去突围，也是一种战术上的安排啊。那如果说五号车手这个范贝克姆他能突围成功啊，把今天的这个赛段冠军收入到自己的这个囊中之后呢，其实对于穆鲁布兰来说，他收获的是什么呢？他的绿衫，
2: 对
1: 啊，他的绿衫啊，因为目前。

0: 穆鲁布兰在经过三个途中冲刺之后呢，他的这个理论上啊，他的冲刺积分呢已经是超过了202号车手凯塞多。
1: 是的。
0: 啊，在比赛结束之后，如果说在终点冲刺的时候没有变化的时候，他明天应该是会顺利穿上绿衫，所以他去放自己的副将去突围，去冲终点的这个第一名，还是有一定的战术意图。
2: 画面当中草原的风景还是非常美的啊，那我们。

0: 所以，对于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车手来说的话，今天最好是以主车群的形式到达终点，这样的话就为自己的这个冲刺高手萨尔比在终点前冲刺获得一个好名次，进而获得这个奖秒，让自己的冲刺积分，排名有一个名次上的上升呢，有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战术安排。
1: 西海镇所在的金银滩草原呢，有两条河流贯穿，形成金滩和银滩而得名。那金路梅和银路梅呢，也会交织地绽放在河岸的两侧，平均海拔在3200米左右。
2: 这还是突围杀出来的范贝克姆，后面的马夏雷利和南奇尼两个人的话倒是小集团形成的挺好。
1: 刚才范贝克姆和后面的两位车手有一个短暂的交流的过程，但是最后摇了摇头，可能是也没有形成一致。
2: 对，不太满意啊。
0: 现在航拍的画面看到，应该是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的一名车手，也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啊。整个主车群的追赶速度呢，拉得还是非常快啊。目前来看，应该是有一个小的下坡。比赛进入到最后的13.5公里，距离终点。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是20秒左右。我们看到在后方的追赶阵型当中呢，是由中国安踏美汤车队和李宁之星车队几名副将，也是一直顶到了整个主车群的前方。对于李宁之星来说的话，今天的战术呢，意图就是非常的明确应该是不会放前方突围的三名车手，把这个拉开的优势保持到终点。这样的话，到达终点如果是一个主车群冲刺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对于萨尔比来说的话，就有一定的优势，因为萨尔比大家在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时候呢，也是雨天作战，萨尔比的这种终点前的这个把控，还有瞬间的高速再加速的爆发能力啊，还是非常的强，给我们广大的车迷朋友和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而且萨尔比很会比啊，第一天我拿终点冲线的这个16分，然后第二个高山赛段的话呢，我落后30多分钟，但是我也不着急，本来我也不是总成绩车手，
0: 对，
2: 到后面又有连续开始之后100公里的三个途中冲刺点，我每一个5分都不丢，这一
0: 是
2: 下
0: 的，
2: 子就积累了31分了，再
0: 所
2: 加上后
0: 以
2: 面又拿1分，32分。
0: 在公路的这种多日赛的职业比赛当中啊，车手根据自身的这种优势特点去把控整个比赛的节奏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名车手。
2: 对。
0: 25秒的时间秒差，前方有三位车手，分别是5号车手和66号车手、72号车手，拉开主车群有25秒的时间秒差。
2: 不太确定这个科菲迪斯的车手是不是他们的44号布赫曼，因为布赫曼的话，前天啊这个被拉开的比较多，在之前的话，他是一度总成绩能够排到前三，应该是第
0: 前
2: 二
0: 三
2: 位
0: 的，
2: 的，
0: 对。
2: 排到第二的。
0: 你看到布赫曼，其实在第二赛段，也就是由金徽九冠名的这个还原到门苑这个
2: 对，
0: 超长赛段225公里
2: 二
0: 的
2: 百
0: 这
2: 二十五
0: 个
2: 公
0: 比
2: 里。
0: 赛当中呢，布赫曼的这个比赛结束之后的这个个人总成绩也是排的比较靠前。
1: 进入最后的10公里。
2: 最后10公里，目前的整体节奏，前面一个人贝克姆领骑所有人，再然后呢，马夏雷利和南奇尼跟在后方，再然后就是主车群，所有的荣誉山都在这个集团当中。
0: 我们看到现在应该是南奇尼和马夏雷斯呢，已经是被主车群要
2: 要吃
0: 追
2: 回，
0: 上了
2: 要吃回来了，
0: 现在主车群当中呢也是有车手的，
2: 速
0: 在
2: 度
0: 追
2: 非
0: 上
2: 常
0: 两
2: 快
0: 位
2: 啊！
0: 车手之后呢，马上发起一个进攻，速度很快
2: 这个进攻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到终点前10公里的位置啊，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一个策略。
0: 目前整个后方的主车群呢，也是来到了一个缓下坡的一个路段，前方领骑的5号车手范贝克姆呢，现在跟后方的车群呢是拉开了有18秒的这样时间秒差。
2: 也被吃回来了一些秒数啊！这边另外一位车手从主集团当中急速杀出，来看一下是哪位车手。
0: 从目前的这个，应该是来自于中国安踏煤炭的一名车手。是在追上了前方两位突围车手之后呢，马上从主车群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和停动啊，

0: 冲了出去。啊，这样的话，就在整个的车型前方呢，有两名单飞的车手，分别是5号范贝克姆，在他身后是由一名来自中国安踏美探车队的车手，啊，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位车手的这个号码牌啊。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8公里多一点。
1: 还有8公里就会到达这次赛段的终点西海镇。那在1958年之前呢，金银滩其实还是一片与世无争的草场啊。那当被确定为221厂基地的选址之后，这些工作人员就来到了金银滩。那与此同时，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也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当时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啊。住宿条件包括我们的吃饭呀，吃的都是青稞面、白菜汤啊。但是当时的科研人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创造出了震惊世界的成果。在1964年10月16号，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的6月17号，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2: 你想，在这个50年代啊，这个221厂里面的所有的职工，大学生的比例是超过了70%
1: 没
2: 的，
1: 错。
2: 是一群极其优秀的人才，在这里面去扎根我们的内陆的腹地，为国防工业啊来奉献。
1: 所以，金银滩草原也是见证了当时这个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峥嵘岁月。所以，红色文化也是非常非常浓厚的。
2: 到了95年的时候，这个曾经在公开地图上消失了30余年的神秘禁区呢，完成了化建为离的历史转身。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比较出名的一个红色教育基地了。
1: 没错。
0: 现在看到的是5号车手，5号车手范贝克姆是突在整个主线最前方的啊，他现在的这个领先优势呢，已经是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主车群的这个战术意图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啊，特别是一些有平路冲刺性车手在内的这个车队啊，应该是希望呢最后以大集团的形式到达终点，为自己的这个冲刺性车手去提供一些终点前的这个战术上的便利，最后的6公里，啊，目前来看的话，两位车手跟后方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呢，达到了24秒。
2: 范贝克姆突围的时间是距离终点前30公里左右。那再然后呢，目前镜头下方的这位车手啊，是距离终点前10公里左右，都是找到了非常准确的一个时间节点，这是应该是战术上的安排。但是现
0: 航
2: 在，
0: 拍的画面，现在看到我们第二位车手的这个车牌号，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只是从他的这个队服上看到，应该是来自于中国安踏美探车队的一名车手。
2: 有可能是162号科内切夫，我们一会儿来关注一下啊。162号科内切夫应该是跟随在了范贝克姆之后。
1: 范贝克姆的领先优势保持的还是很稳定的。
2: 对。但是你看，现在啊，这段时间已经被吃回来了，又有10多秒了。因为呢，杀出来的这个，如果确认啊，就是161号科内切夫的话，他是一个平路冲刺型的车手。那么在终点前，如果他和范贝克姆两个人齐头并进，应该说科内切夫的个人能力上，冲刺方面肯定是有优势的。
0: 对，这样的话，如果两个车手能够形成一个默契的配合，还有可能啊，把这个领先优势呢，有保持到终点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从目前的这个领先的秒差来看的话，后方的主车群呢，追赶的这个状态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强劲啊。162号车手
2: 科内切夫，
0: 是来自于中国安踏美探车队一名车手。
1: 两位领先车手实力都很不错的时候，最后5公里的战况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2: 我个人认为，可能科内切夫会占优，因为他杀出来的时间相对晚，加上他的这个身形，你能看出来，突破能力非常强。
1: 体力消耗会相对于范贝克姆来说稍微少一点。
2: 对，而且范贝克姆呢，我们说了，他之前作为这个穆鲁布兰的贴身副驾，他爬坡能力强。今天是一个最后的冲刺啊。
0: 最后的4公里多一点，后方的主车群呢依然是有这个阿斯塔纳车队，包括像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呢在领骑追赶，看看能不能在到达终点前呢将前方的两名突围车手啊追回到主车群当中。
2: 那现在呢，又从主集团杀出来的4位车手当中，有两位是李宁之星的车手，我相信其中肯定是有萨尔比的。这是形成的目前的领骑集团，范贝克姆和库内切夫。
0: 看看两位车手能不能形成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配合啊，因为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三公里多一点，
2: 三公里守一个个位的秒数很难守得住吧。
0: 啊，现在就要看意大利这个巴迪亚尼，包括像李宁车之星车队，的副将会不会去发起一个追击？因为从希德圣阿斯塔纳车队来说呢，他有一名车手啊是在最前方，他们应该是不会去发起一个追击。
1: 七秒的秒差，后方主集团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数。
2: 而且好像突围出来，主集团又突围出来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小火车配合。
0: 从队服的这个颜色来判断呢，应该是有一名来自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的一名车手。也是从主车群当中跟另外一名车手呢发起了一个进攻。目前车手们已经是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终点西海镇，最后的两公里多一点。
1: 范贝克姆现在压力来说应该是综合下来最大的一个，因为他体力消耗的非常大，也在不断的被身后的车手追上。
2: 对，这边先让科内切夫领骑一段。
0: 目前来看是有一个小的下坡啊，科内切夫也是把自己的上半身尽量压低到车把上，来减低分组带来的这种影响。
2: 终点前1.5公里左右，目前镜头里面给到四位车手是两辆啊向前来去不断的加速。
0: 目前看到162号车手和5号车手呢，速度还是停得比较快。最后的一公里多一点点，看看能不能把这几秒钟的优势啊保持到今天的终点了。黄山所在的龙峰肉塔成都车队呢，目前来看的话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战术意图啊，因为前方突围的几位车手啊，对于202号车手凯塞多，
2: 对
0: 他在个人总成绩上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
2: 应该是科内切夫杀出来了。
0: 科内切夫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呢发起一个进攻抛开了5号车手范贝克姆。
2: 范贝克姆已经是摇着头啊努力来蹬了，已经体内这个
0: 榨干了
2: 一点能量没有了。
0: 现在看到整个的主车群也是马上就要追上了前方的突围车手。
2: 科内切夫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是刚才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基本上又被后面的大集团吃掉了。
0: 最后的几百米，
2: 科内切夫162号车手还是排在最靠前的位置。腿上还有劲儿吗？后面的车手在发力，已经站起来摇车了。
0: 我们看到现在李宁之星车队的几名副驾呢，也是带领萨尔比是顶在最前面。我们看看今天李宁之星李宁之星的萨尔比会不会在今天的这个大集团？
2: 重点前
1: 反超了，
2: 重点前好像出现了反超。
0: 最
2: 在内道上，
0: 萨尔比，
2: 最后冲线是谁？大概有四辆车几乎是平行的冲线。
0: 萨尔比在最后冲线的时候呢，右侧的时候呢，是被前方的车手呢有一点围堵
2: 啊，
0: 稍稍有一些围堵，所以他的这个旁边是这个冲线前的 A 板啊，多少对自己的这个冲刺的速度呢有一定的影响。目前来看，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他目前的这种爬坡优势，只要是在明天的这个最后赛段呢，保持住这个三级坡的优势。
2: 来看一下，
0: 现在看到这个
2: 终点的冲
0: 线的这一个回放。
2: 这时候科内切夫已经没劲了。左侧是
0: 萨尔比，他就是挤在这个 A 板这个时候呢，他是稍稍是被右侧的车手呢受了一点影响。
2: 哦呦，太接近了。第一名，第二名。
0: 两个人的这个笼子几乎是同时撞线啊，
2: 这得划分到千分秒上来看了吧。
0: 这个应该是从我们终点的这个计时的高速摄像机最后呢是一定会分辨出哪位车手是先撞线的。25号车手
2: 今天拿到赛段冠军的是马克西姆塞萨尔。
0: 萨尔比是今天的赛段第三，
1: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2: 塞萨尔马西亚斯拿到了这个赛段的冠军，也就是拿到了16分的积分。萨尔比是拿到了这个赛段的第三名，那对他来说应该说还是相当满意的一个赛段啊。
0: 刚才我们看到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当中有一位是72号车手
2: 南奇尼
0: 是获得了这个赛段第二。

0: 兰奇尼这体能分配的也是比较合理啊，
1: 嗯。
0: 杀出来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终点前再来去冲。这样的话，塞尔比拿上这个赛段第三的成绩，他的积分应该达到了46分左右啊，大概其实这个区间依
1: 对，
0: 然还
1: 他
0: 是
1: 会
0: 保
1: 有一
0: 留。
1: 个奖秒。
0: 哎，对。
1: 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刚才没看到3号姆鲁布兰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啊？
0: 嗯。
1: 他如果跟202号凯塞多的这个名次拉开的距离不大的话，那理论上今天比赛结束以后呢，穆鲁布兰会身着代表冲刺房的绿衫。那这样的话，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呢，应该四件荣誉衫没有一个太大的变化。
0: 对，明天呢就是最后一个赛段了，第八赛段也是今年环青赛的最后一个赛段，最终的比赛就让我们明天来去期待吧。好，感谢大家的收看，这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第七赛段的环青赛转播，观众朋友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2: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滚！干什么？干！哎，你们小心点啊！我告诉你们，这儿没你们住的地方啊！给我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1: 爸，
0: 爸，你别扯我做。
1: 爸，你们当时让我哥顶着棉纺厂的班，我才去了新疆。你们看看现在，啊，周星都11岁了，11岁才第一次回了苏州。你们是要赶他走，赶我走啊？你们凭啥赶我走的吗？你们都是着急坏了吗？
0: 说什么说？凭什么？凭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这没你们住的地儿，滚滚滚！
1: 妈，
0: 走。滚！滚！再我看你们不客气了啊！
1: 你家当我走了吗？我在新疆，吃了那么多年的伤，吃了那么多年的苦，这都是我的一半，我自愿死在这儿。过来，
2: 他姑啊，不是王家没你的地方，周青也姓周啊，你该带到周家去啊。

0: 这都是实业，
1: 小卖部，店名小卖部，你也知道烟草证都在厂里登记过，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跟厂小卖部的价格一样。
2: 买连买错，打电话接电话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家门口就可以。需要这种电话是好事啊，一鸣。
3: 李爷爷，我们想进来看一下，可以吗？欢迎欢迎，
4: 来来来，请进请进。
5: 东西可真全呀，什么都有。哎呦，哎，
2: 你看，还有冰箱呢。
5: 哦，
2: 这个冰柜，这只有冷冻吧？
5: 你也知道，
3: 对，辛苦他了，
5: 是，
3: 方便，这样子吧。
5: 这用的不是我们的压缩机，嗯，可电话4300元，可这摆摊赚大钱啊！4300啊！
6: 一鸣，你这个电话价格表还没写呢。
5: 对啊，
1: 没来得及写呢，要不然大家打电话不知道多少钱啊。
5: 对啊，接电话是。
6: 那时候原本绝口不提黎明摆摊，昨天在车间里说。 个体户未必比不上铁饭碗，扬眉吐气的。

0: 那一名还摆摊吗？
1: 摆呀、啊，
0: 他现在在玄妙坊摆摊。这个小卖部交给李爷爷负责。你守在家门口挣钱，我这个工作好耗钱。
2: 妈，
1: 哎，
2: 你。
0: 听说你隔壁院子的王凤回来了。是不是
1: 你？哎呀，没有，这事可复杂了。王芳找的是个上海知青，两个人在当地结的婚，不符合返城政策。这一家三口胆大的嘞，从新疆偷偷跑到那上海女婿家。那女婿家小呀，女婿的哥哥嫂嫂就把他们一家三口赶出来了，没办法，女婿硬是留在上海当黑户，一边打零工一边等落户。那王芳就带着女儿回娘家来当黑户了呀。
0: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隔壁天天吵，想不知道不行。
1: 吵什么呢？是不是也因为房子的事啊？当然了，那网友说了，这房子是棉纺厂职工福利，跟王芳没有关系，要赶王芳母女两个回新疆。
0: 哦呦，网友骂王芳骂得可难听了，王叔王婶一声不吭，就这么听着儿子骂闺女。我就是可怜周青，寄人篱下，爸爸又不在身边，每天活得战战兢兢
2: 啊，
0: 战战兢兢
1: 啊、哦！哎呀，家家都这样，就那些巷子里返城知青的家里，没有不吵的。
3: 对，庄老师，这事咋办的吗？办不成了吗？
4: 刚才校长的意思是，如果有名额，附中原则上啊是可以接受周青的。
3: 可是名额，现在。回城知青子女那么多，
4: 但你们家是棉纺厂的老人，府中啊是会照顾职工子女的啊，再回去等等。
3: 哎，张老师，只要能让阿青在府中插班，我愿意等的。
4: 但是你要想清楚了，他的学籍是在新疆，那将来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都得回新疆的。你这来回折腾，孩子经不经得住？
3: 阿青中考还有两年呢。谁知道到时候政策变不变啊？
4: 嗯，那我再问问校长啊。
3: 阿青，快快快！哎，谢谢钟老师。哎，
4: 不用不用，
3: 钟老师，我拿着。
4: 不行，
3: 我说我
4: 这不行。
3: 你收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捏饺子，捏饺子，捏捏捏，抬头。

0: 今天怎么这么晚？
1: 放了学之后啊，我就找了他校长，聊了聊关于窦靖的事情。哦，朱校长同意让他查办。啊、哦，嗯，然后我又去了趟爸妈家，有一个好消息，腾飞回程的名额下来了，可以回来了。
0: 哦，那是好事儿啊。
1: 上周四啊，万丽就已经带着鹏飞回来了，因为我期末工作太忙了，图纳和小婷还要期末考试，所以就暂时没来我们家。刚才鹏飞一直在问我，哎，我什么时候去看看大舅妈呀，看看图纳和小婷啊？
0: 咱们也可以去爸妈家看他跟鹏飞啊。
1: 阿玲，爸妈的意思是啊，
0: 原来在这儿等我，进门走。
1: 你一个人好不是好，你家人好才是真的好。哎，你想想，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帮衬一下，那弟弟妹妹的路就会好走一些。
0: 你妈来家里住过，你也知道家里多一个人，图南小婷都没法正常作息，更别提保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了。
1: 图南小婷都特别自觉，学习，哎呀，根本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0: 开学后，图南就是毕业班学生了。你是高中老师，你最清楚，高考就差几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不同。进蚊子。你把家人看得比我重要，我认了。图南小婷是你的儿子女儿。他们也没有你家人重要。

0: 重要。
1: 小赤佬，侬好意思跑回来啊？你这不是直接死在路上，你还跑回来？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2: 你死了我也不会死。要不是我去新疆，你能这么舒服吗？你想赶紧走，我死也死在这儿。
3: 图南是长子，当年你爸爸用图南彭毅给他起了图南的名字。妈说外公的名字起得好，咱家的名字就这么顺下来了。鹏飞、镇东、镇北，他们的名字就这么来的。
0: 你妈最会做面子活了，只要是不花钱不出力的面子活，她都做得漂亮。你一直甘愿自己吃苦，别让你家人过得好些。现在你想让图南小天也吃苦，让你家人好过。

0: 哎，你看，你看，哎呦，姑娘，
1: 童楠，小婷，姑姑来了，小姑姑，
2: 爷爷奶奶，
3: 嗯，
0: 姑姑，哎，
3: 奶奶，
0: 嗯，
2: 来，
0: 姑姑，
2: 哎，
0: 爸爸，哎呦，这总算见到了哈，
3: 对，
0: 妈总说鹏飞长得像童楠，这确实像啊，
3: 是像，
0: 你看你们姑侄第一次见面。
4: 华林和阿玲也是第二次啊！
0: 啊，
5: 第一次见十几年以前呢。
0: 对，
6: 大嫂，
0: 哎，鸿飞上次来苏州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他回去后一直提，说在大舅舅家过得很开心，大舅舅、大舅妈对他特别好。
2: 大舅妈，大舅舅，
0: 哎，
6: 长高了不少。
0: 冻着知道你要来，一直念叨着带你去书店买魔方。
6: 他正在家里等你，你去找他玩吧。
2: 好，
0: 快去。坐坐坐坐。
6: 林同学，鸿飞，哎呀，
7: 来了来了。
6: 舅啊，
0: 爸妈，我们带着鸿飞一块去买魔方，然后再把鸿飞带回来。
6: 啊，
0: 童楠，你留下，你和小婷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儿你们也有权知道。
6: 啊，好。
0: 爸妈，你们想让？
7: 鹏飞和郑东正北住进来，家里住不下。我们也想过，所以我同老三媳妇商量了，要不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对呀，四个男孩住大间，你跟老大住小间，挤挤住得下，啊？
6: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8: 阿玲，
6: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了。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
8: 阿玲，你疯了你！
6: 妈，我肯定能管好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
0: 嫂子，我会嘱咐鹏飞的，不让他打扰图南。图南，家里这么小，鹏飞和郑东正北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必须要保证你学习的环境。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2年制改为3年制了。图南，你明年要是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改。 妈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6: 阿玲啊，哎，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商量。啊，商量，老三一家今天怎么没来？啊，哦，鹏飞是咱们家的责任，跟他家无关。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5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 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图南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2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
0: 他搬出去，
6: 我们庄家就没有你这种媳妇呀！你不要再这么说。
0: 老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
6: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7: 阿玲，我是家里的老大。
0: 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
6: 又怎么样呢？
0: 阿玲，你想差着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6: 老三家里是挤，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到一起，一样的呀。
0: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 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
6: 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7: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6: 你妈脚扭了，躺床上，她就想让小婷住过去。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小婷年纪小，睡觉轻，方便晚上起夜照顾我。
0: 哎呀，我没想到你，我就这么一随便一说，小婷不来不就是了？你怎么还记恨上了？小婷是我家唯一的孙女，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你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她？啊，我就是这样想，小婷最小，等哥哥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家里有了地方了，小婷再回来好好的学一两年，能考过去的。这
6: 啊，我昨儿还跟超英说呢，
0: 啊。
6: 你这个人最会做面子活了，场面上的话说得漂漂亮亮的。
7: 有他这么说老人家的吗？啊，婉玲，你
6: 妈，我跟超英恋爱时，就老听他说你怎么不容易，那么苦的日子，也坚持供三个孩子读书。超英读中专时，月底回家，你低声下气的到处借米借粮，超英才有了下个月的口粮。我刚嫁到你们庄家时，你没事就跟我唠叨你们以前的苦日子，念叨为了供三个孩子读书欠了太多的债，必须要用超英的工资还债。我当时听了是真感动，没有要回超英的工资，妈，你还想要我的工资？我总算留了个心眼儿，没给。
1: 林姐，没事吧？
2: 没事儿，我跟公婆唠家常呢。
1: 我跟武峰都在家呢。
6: 会不会打起来
3: 不会，庄老师在家呢。
4: 庄老师也真是的。一到家里的事情就犯糊涂，林姐是为了谁呀？啊，一句帮林姐的话都没有，气死我了！
6: 老三读书不行，顶了你的工作，你又张罗着给他成了家，我这才知道家里的债早就还完了。超英的工资是存给老三结婚用的，后来我生了图南，家里的钱不够，超英拿回了他一半的工资。我生了小婷。他又拿回了他四分之三的工资，自己的工资养家养孩子天经地义，他愧疚的不行。
7: 不是，烦了你了你。
6: 我每生一个孩子，我就逼着他把工资要回来一部分，他知道我是对的，但他恨我，想起来就找个由头跟我吵。我刚生完小婷，我还在月子里，他跟我大吵两架。我看着怀里的小婷，我就想。我要不是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我真想一死了之。
5: 妈，
6: 庄超英，我现在都记得月子里你咬牙切齿跟我吵架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他自愿少吃一口，老三就能多吃一口。从小他少吃一口，你就不停地夸他懂事，直夸到他觉得他就该饿着，把饭省给你们和老三吃。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婷也少吃。
7: 童男小青成绩好，就不能牺牲一点帮帮弟弟们？
5: 老嫂，童男成绩好，一定不会受鹏飞影响的。
6: 华林，你大哥劝过你，贵州的高考分数线低，让你等鹏飞高考完再转户口，你不肯，你怕政策有变。坚持早早把鹏飞转了过来。江苏的分数线高，那他只能回来上学，就只能送到大舅舅家。你别跟我说，你想送爸妈家，你知道爸妈不欢迎他。
5: 大嫂，我是不敢赌， 我不敢读政策，他爸爸天天背着十几斤的大头稿跑到风尘世上，他就挣那么一点点钱。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想鹏飞一辈子也这样，我不想鹏飞一辈子搞大头稿。大嫂，托他成绩好，一定能考上好大学。我只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真的只是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没有。
3: 那个黄处长，你平时可是老实巴交的啊，就是心里面听说很啊。嗯，谁肯让秦万生快死开除？是吧？
8: 是呀。
9: 不像某些人，厚脸皮，白吃就白住。
8: 你干嘛啦？
10: 江花。
8: 走走走，
10: 是。
9: 小心点。
6: 让鹏飞先住老三家。
5: 鹏飞去年从苏州回来，可开心了，说苏州真大，真繁华。他可高兴了。我也想让他回苏州，我做梦都想。
8: 大嫂，
5: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留下鹏飞，我给生活费，我把我工资都给你，我给生活费。
6: 小林，家里实在太小了。为了保证图南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不买电视。小婷经常在邻居家写作业，让鹏飞先住老三家，等图南考上大学，咱们再商量。
3: 那我会管好我自己的。
6: 图南，隔壁院周青天天大吵大闹，妈不能冒这个险。
3: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我自己，不受爹爹的影响。
6: 图南，鹏飞和郑东郑北住进来，你阿爹阿婆就会不断的提要求，我和你爸爸会经常吵，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阿爹阿婆你姑姑都希望你少吃一口，他们多吃一口。你爸爸，
9: 你差不多行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求你呢，你有完没完了你。
11: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稼做贡献。图南还小，他还不知道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区别。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他。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3: 爸，爸。爸。

0: 婷姐，吃点饭吧。啊，
1: 阿姨。
2: 宋阿姨。
0: 先把肚子填饱，小婷啊，走到阿姨家吃饭去。

0: 我会努力学习，不受弟弟们影响。
1: 妈不能冒这个险。
0: 可是您以前也不是这么教我的
1: 图南，你太天真了。妈应该早点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是庄家下一代中最大的。你先上学，你先工作。你阿爹阿婆、你爸爸，都会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温水煮青蛙。等你明白了，你已经被煮熟了，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当年你姑姑下乡，你叔叔刘成，现在你也看到了，你叔叔婶婶根本容不下鹏飞，一定要把鹏飞塞咱们家。小敏成绩不好，只能上技校。珊珊想考一中。你吴叔叔害怕张阿姨有意见，偷偷改了珊珊的志愿，把一中改成中专，既避免了家庭矛盾，又减轻了家庭负担。如果不是看到珊珊的例子，妈不会当着你的面跟你阿爹阿婆撕破脸。我今天是有意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早知道比晚知道好。人都是自私的，对妈妈来说，你的高考比鹏飞重要；对你姑姑来说，鹏飞留苏州比你高考、比你的前途更重要。我今天既然说出口了，我索性再多说些。我和你爸爸看着珊珊长大，

0: 吴叔叔偷改志愿，珊珊的班主任私下告诉你爸爸，我们装不知道。图南，有些话只有爸妈才肯说，爸妈不说，别人更不会说。等你吃亏了，想明白了，已经晚了。
1: 妈，既然全天下的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儿女，那为什么阿爹阿婆要对爸爸和姑姑那样？
0: 你爸爸孝顺，所以让他多负责任。你姑姑是女孩，又远在贵州，养老指望不上，所以不会为了你姑姑得罪你三叔三婶。

0: 哎，哎呦，你妹！哎呦，你这也太不注意了！哎呦，我也不是故意的，二姐家里就这点地方，这个席子可不可以往后再拉一点？不然晚上起夜不方便，我怕踩到你跟鹏飞。这上面就是柜子了，哪还有地儿？
1: 哎呀，怎么没有地方啊？这个柜子下面这不是有个空档吗？你跟鹏飞这个脚在那下面不就行了吗？沙发抱解决吗？哎，爸妈，你去睡觉吧，啊，这么晚了。
2: 快快快，早休息啊！哎，妈，啊，妈，啊，怎么了？我们为什么不住大舅舅家？昨天下午，为什么我买完魔方回去，大舅舅冲出家，小婷在哭啊？
3: 他舅舅学校有急事儿，他去批卷子了，还说让咱们先在白宫外婆家住几天。
2: 妈，你就别骗我了，回贵州挺好的，爸爸也有工作了，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挺好的。
1: 明天妈去大舅舅家看。

0: 夏天，爸爸没回家。哦，
1: 姑姑，
0: 哎，天热，要不您进来坐一会儿，喝杯水。
1: 不用了，童楠，小婷，姑姑先回去了。

0: 妈，你怎么在这儿？你一直没回去，我很担心你，就出来找你。
1: 你怎么找到我的？嗯，其实，
0: 你从大舅舅家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跟在你后面。我看你神不守舍，不敢吵你。你就这么跟了我一路啊？
1: 傻孩子，妈，咱回家吧。好，走，咱回家。妈，我说的是回贵州的钱。不行，不可以。鸿飞啊，你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妈可以回去，你不能回，妈能想到办法。 妈一定能想到办法，你相信我。
0: 行，咱先不说这个。妈，你早上出来之前，你还没吃东西，你在这儿等我啊。

0: 哇！
1: 啊！买回来啦！啊！给你尝尝妈妈小时候的味道。怎么变味儿了呀？
0: 包子咋了？
1: 变味儿了，
2: 味道坏了。
1: 儿子，
2: 没问题。
1: 对，你讲。妈小的时候啊，就住这附近。我去贵州这么多年啊，还经常弄到这儿。你看这条街，还有那棵树，那个。你说，还有就是这家包子铺，妈记得它的味道，变了，
3: 对，
1: 啥都变了。我以为这次回来就梦想成真了，我不知道啊，这里早都不是我的家了，不是咱俩的家了呀，是咱俩的家了。快吃吧，吃了不许浪费。
0: 行。还挺好吃的。
4: 你再跟你哥哥说说，
5: 鹏飞是他外甥，他帮助外甥不天经地义呀。
1: 他哥做不了。

0: 小大嫂的主，
1: 我认了。
2: 哦，你就认了，没出息。
0: 我有出息，我就不该答应肖翔去贵州，把这机械厂的名额给甘美。那今天回不来的，也就不会是鹏飞。
3: 华莲，你这是怪我们。
2: 让你弟去贵州，留你一个女娃，你嫁人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那时候谁来管我和你妈呀？
0: 说到底，就是儿子比女儿重要。
2: 这叫讲的什么话？不是为了你的事情，那我和你妈能白受你大嫂的气吗？
4: 姑姑，

0: 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攒下来的，想着鹏飞总有一天会用到。
1: 童楠，有心了。鹏飞，快谢谢哥哥。
2: 谢谢童楠哥。
0: 先进屋吧。好。爷爷奶奶。
1: 爷，
0: 这是您最爱吃的麻饼，我妈专门让我买了给您送过来。哦。嗯。你妈呢？是不是从今往后都不登庄稼门了？
1: 鹏飞啊，
0: 嗯，
1: 去街上买2碗小馄饨。哥哥和妹妹一早肯定没吃饭。
0: 行。那馄饨那么烫，鹏飞一个人肯定拿不了，我去帮他。小婷在这等我。
3: 奶奶，我来帮你。
4: 小婷，你爸今儿不来了？
3: 爸爸还没回家。哼！哎，
4: 没用东西！哼，我还没听说过让老婆轰出家门不敢回来的。哼！
3: 你妈也不去学校找人，她要是不找小婷。 你们做孩子的劝劝他呀，可是啊？昨天隔壁娘娘家成亲，你看看，喜糖，把2块大白兔好的给你。
1: 不用了，奶奶，拿着。
3: 你跟奶奶说，昨天你大姑回去，是不是你妈又不给开门啊？
1: 不是的，妈，不怪小婷。
4: 是我知道大哥不在家，我自己走的。小婷啊，你心壮，你可晓得呀？你要向着自己家人，别跟你妈学，老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5: 哎呀，老大家门不幸啊，娶了这么个媳妇儿，等他回家呀，我就跟他讲，过不下去，就离婚。
1: 他们俩结婚那会儿，我看着黄玲挺好的呀，现在成这样子了。小婷啊，哎，你爸爸妈妈离婚，你想跟着哪一个？妈，爸爸妈妈不会离婚。
3: 你想跟哪一个？
1: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小婷。 奶奶开玩笑呢，啊，来，坐这儿，快，玩笑归玩笑，小婷不是你跟你哥哥成绩好，你爸爸早就不要你妈妈。哼，小婷，吃个麻饼吧，来，小婷吃一个，
3: 切切。
1: 姑姑给你倒杯水，啊！别以为呀，把两个孩子推过来，这个事儿就算完了。哼，我们庄稼绝不能出这样的儿媳妇。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妈妈没有错，是你，爷爷你偏心。
3: 小婷，
4: 哎呦，
3: 黄玲，你去看看小婷。狐狸乖乖，你怎么动手打她呀？
4: 黄玲不许去。
3: 黄玲要是知道了，你看看吧，又把她安上了。

0: 婷，小婷，孩子，孩子，快让姑姑看看，快点让姑姑看看，婷，让姑姑看看，乖。很爷爷奶奶，
1: 没有，
0: 让大嫂看着了，这不更恨？快，姑姑了，孩子，你刚出生那会儿。你爸打电话说你长得像我，哎呦，给我高兴的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我有侄女了，这么漂亮的侄女。这不高兴的是，婷啊，在这个家女孩子总是要吃点亏的。小婷，你比姑姑强，有个护着你的妈。孩子，走，孩子，
1: 好难过，我的脸还红吗？
0: 好多了，
1: 然后告诉哥哥。
2: 兄弟们，我先走了啊。嗯，
3: 哎，我也走了，老师妈。
4: 张老师，还不回家吃饭啊？
5: 马上走。
6: 庄老师，昨晚上我回来拿卷子，天都黑了，您还没走呢。毛主席可说了，身体是革命本钱，我先回了。
4: 庄老师啊，怪不得你家徒男小婷啊成绩这么好呢，你这榜样做得太好了，我们自愧不如呀。走了。

0: 哎呀，这文件怎么忘了呀？张老师，要不要去我家吃饭？先走了啊。
1: 嗯。

0: 我听老李说，庄老师就住在学校的办公室。咱们俩去一趟，把他劝回来。
1: 清官难断家务事，有些事不是外人能劝得了。大家都知道，庄老师跟丁姐吵了架，你去劝。你要真是给劝回来了，我和玲姐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些不知道的人，说话得多难听啊！你想想，
0: 那以前他们俩吵架的时候，咱们两个都劝他，夫妻没有隔夜仇，咱们两个两边劝劝，然后互相给个台阶下，你俩就和好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这么冷漠呀？
1: 这不是我冷漠，以前那都是一般的家庭矛盾，这次不一样。男人在外面都好个面子，庄老师尤其在外边的名声，对吧？你看这次，玲姐把她和她一家人的脸面都撕下来了，这件事情，旁人都劝不了。
0: 庄老师劝不了，那图南呢？
1: 图南，
0: 你又不是没看见，他这两天都是躲着林姐走的。我听动植说，是因为鹏飞跟他妈妈回贵州了，图南心里埋怨林姐。图南小婷都是闷葫芦，心里有事都憋着不肯说。小婷呢，我是可以哄哄的，图南是个男孩子啊，你去劝。
1: 人教人是教不会的，但是教人，一次两次，他自然就明白了。图南现在是理想主义的年龄，听不进去现实的话，真让他遇到事了，吃了亏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但是这次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以后家里不管大事小情的，也得适当的让动辄知道知道。
0: 动着什么不知道呀？
2: 妈！
0: 怎么了？
3: 你别给我
1: 谁下呀？
0: 王勇，
3: 又没有出血，你瞧你自己那个死气败坏的样子啊！
4: 你妹妹受伤了，你给我少说两句。
3: 我说两句怎么了？他带着女儿来我这儿住就算了，现在把老公也弄在，这是棉纺厂的宿舍啊，在我这里白吃白住，凭什么？我还少说两句。
5: 王勇，你这东西，
3: 我这东西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公黑在上海啊，害得哥嫂把工作都丢了，现在到我这里来怎么样？也要害我们把工作丢了吗？周子言，你他妈还算个男人吗？黑在我们这里，你给我滚！
5: 哎，王勇，王勇，王勇，你该说该说说，该骂骂，你把那个刀放下来啊！
6: 你把刀放下吧！
3: 我关你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天王老子来到这里，还管不了我啊？这是我的房子，我不愿意让谁住，谁就不能住！
5: 哎呀，等一下，晚上这
3: 个天干地热，
5: 回吧回吧，
3: 千万别把刀放下！
5: 休息吧，
7: 保卫科说王芳不是厂里职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都说动刀子要出人命了。他们说先给科长打个电话，马上就过来。
8: 哎呀，保卫科这几天也忙得不轻，全是知青陪厂打架的，管也管不过来。
3: 给你！
9: 哎，听说这庄老师家也是因为庄老师的妹妹是知青，是吧？
5: 啊，我不知道。
8: 哎呀，是的呀，那庄老师的妹妹还想把他儿子放到庄老师家养。
5: 张安妹，你说什么呢？
10: 咋了？谁动刀子？
9: 没，
10: 干嘛呢？
9: 没有，他没有，
5: 就是他，就是王勇，王勇动刀子。
11: 没有，没有。
5: 王勇动刀子要砍他妹妹，
10: 是吧？
9: 没有，
10: 王勇跟我走一下，走，
3: 这是我妹妹啊，这是我妹妹，我有什么？哪有啥错？走，她是我妹妹啊，
10: 住手！走，
3: 我没有动刀，为什么跟你们走？
12: 来之前啊，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周青呢，现在已经在附中插班读书了，朱校长说了。啊，下一代的教育，那不能耽误。附中附小，安排了10多个知青的子女。 有学籍的孩子正常上学，没有学籍、没有户口的孩子一边读书一边等政策，在教育上，附中附小，对所有的孩子，那都是一视同仁。
2: 刘副厂长，您这个事儿处理得好啊，这个既兼顾了政策，又体现了人情味儿。
12: 应该的，
11: 对的。张书记，其实矛盾主要是房子，你看王家。他们家一共两间房，他父母住一间，他们夫妻带着儿子住一间，这儿子马上越来越大了，本来就不够住，这周青来了，你说怎么挤呀？
13: 是啊，
2: 哎呀，困难总是可以克服。
13: 主任啊，啊怎么克服啊？我是棉纺厂的职工，我自己的房子都不够住，你让我怎么克服？怎么克服吗？
6: 就是啊，那个陆科长，要不然你们房产科帮我们解决解决
13: 啊？对啊，我们是。真的克服不了房子的问题，房子它不比上学。刘副厂长，你上学你添个桌椅就行了，那房子不行啊。咱们厂这么多职工，这又来了这么多知青，我是真的解决不了知青子女的住房问题了。
2: 张书记，昨天晚上动刀子了，这事儿闹大了也不好。我们知青办呢，可以想办法给王芳呢留一个临时的工作。您看厂里那边能不能？

0: 我这么想的哈，
1: 嗯。
0: 你能不能跟这个隔壁的两家啊商量一下，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这是不是就能够腾出个地儿来搭建一个小卧室什么的？
2: 这个书记啊，我来之前我看了，那边的墙后边它是房间，哎，挪不了。你看这边的墙，它后边它有空间，我觉得它可以向后挪一挪，啊。不
3: 书
2: 用
3: 记，
2: 不管，
3: 右边这家不好惹。书记，右边有两户都是老职工，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莹。
4: 这怎么回事啊？
5: 那谁？
2: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挪。
5: 走了？
1: 要在那里盖个房子，咱们的院墙就肯定要往里挪，咱们院子的采光啊、通风啊，肯定会受影响。但是王发家不是确实有困难，可这房子咱们也要住很久，搞不好得住一辈子。挪院墙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大家还要想清楚。
6: 我暂时挪院墙。
7: 那林工的意见呢？
1: 宋莹意见就是我意见。
5: 房产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1: 房产科已经同意挪墙了，周志远还有王芳还来问我什么时候能挪院墙，但是王家二老还有王勇他们两口子没找过我。
5: 王勇就是拖，他故意的，拖着拖着这事儿八成也就不成了。
7: 是，厂里不一定就想接收周青，那天是知青办的人在，张书记没办法，只能表态。
5: 玲姐，你怎么知道？
7: 朝英说，腹中非常头疼周青这种没有户口、没有学籍的孩子，不接收不好，接收了后续问题非常多。
1: 周志远还有王芳他们两口子找我呀，还问我，问我咱们什么时候挪院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的很直接。如果他们房子暂时还不盖，我们这院墙就先不动，咱们不能没有院墙跟王家共用一个院。
5: 啊，对对，
7: 哎，是。那盖房子要人要钱，那他们怎么说？
1: 这个王芳说，他们知青啊，有一个组织会定期聚会，他会向那个组织求助，所以估计凑够砖头钱啊，应该问题不大，人手也没问题。那知青下乡的时候，很多都打过地基、盖过房子，有经验。
7: 那看来只能挪院墙了。
1: 那就等王芳他们准备好了。玲姐，你跟宋莹挑个日子，请房产科过来画线，画出2平米来。那一天我也请假回来，得盯着房产科画线，提前跟网友说好。画线的时候，两家人必须都在，省得以后说不清楚。
8: 林哥，
1: 啊，
8: 你量的准不准啊？
1: 啊，哼，我们院子的尺寸是准的。
8: 哎，这我就奇怪了啊。你说这是我们棉纺厂的地儿，哎，一个外人给另外一个外人盖房子，可好笑啊！
5: 是，
1: 王勇，你要不要过来核实一下？
9: 长2米，宽1米，两边院画的线一样的。王勇，你要不信，我借你尺子，自己量一遍。
5: 对呀，那可得好好量量，尤其是这个洞啊，这个洞可比那年人家挖的狗洞大多了呀。哎呦！
8: 小心一点好吗？
5: 不好意思呀，砸到了吗？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7: 王勇，你要有意见现在就提，这是厂里的决定，张书记、陆科长还有保卫科都知道。你要有意见，我帮你去找他们。
8: 走走走，拿杯水。哎，拿尺。
1: 哎，
8: 好好干。
1: 你妈妈还有宋阿姨都调了班，他们会白天轮番在家监督着隔壁盖房子不能越界，不要超过房产科画的这条白线。你在家要保护好你妈妈和宋阿姨，你有什么情况就让动车去打电话，我会马上赶回来。 哎，我听说鹏飞回贵州了哈。嗯。你还在怨你妈妈？

0: 我知道你是大孩子了，有自己的想法。林叔叔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但是你宋阿姨非逼着我跟你谈谈。她说，该说的话要说，该吵的架要吵，不能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
1: 林叔叔，我想问你，如果没有屋后的那块地，也没有房产科的批准的话，你们还会给周青家让出这块地吗？
0: 我们已经牺牲了小院的采光还有通风，你觉得这些还不够？东南，这个世界的规则

0: 你说了不算，你失望也好，你愤怒也好，你要想办法去适应。 这条线就是规则。我希望接下来的几天，你能守好这个规则。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泉州上寄宿学校，每到春天，我都会请几天假回家。 回去带着两个弟弟还有村里人去邻村争水源。在我长大之前，都是我母亲抡着扁担去争水。如果她不去跟邻村拼命，村里分我们的水就会少，我和弟弟妹妹就没饭吃。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的妈妈，但我要你知道，你爸爸、姑姑可以怨你妈妈，鹏飞可以怨你妈妈，你不能。你妈妈争的是你和小婷的水。
1: 小心啊！小心！
2: 我只在院子里盖房子，我怎么占道了？你把杂物全部堆在外面，这是不是不见了？
1: 叔叔，叔叔，您没事吧？
2: 哎，
1: 孙兰，哎，张山在吗？在你们院吗？
2: 山人
1: 啊，
2: 他不见了吗？
1: 啊，
2: 就你吃多，想不想我？
1: 那个，帮叔叔找找，帮叔叔坟头找找，快快！
2: 哎呀！

0: 珊珊姐，中专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爸大学生，我妈初中生，他俩工资差不多。我爸还天天被我妈欺负。中专挺好。
1: 我爸也这么说。来，珊珊，新毛巾，擦擦头发。别怪你爸爸，重组的家庭不容易。
2: 你妈妈去世后，她一个大男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有一次得了个苹果，你跟小军都在外婆家里，她舍不得吃。想等你跟小军回来，就一直收着，最后都收烂了。她捧着个烂苹果，蹲在棉纺厂宿舍楼底下蹲了好半天。
1: 我不怪她，一个家里头，很多事情她做不了主的。
2: 珊珊，师专。

0: 后当老师，干得好，前途也好，不比大学生差的。
1: 就是啊，你就说我，我一个初中生管你林叔叔一个大学生，还不是手拿把掐啊？
0: 手拿把掐，喝一点。
2: 快来，快来！
3: 林哥，宋姐，
2: 林哥，
3: 小燕呢？娘搬来有半个地方，现在房子盖好了，请你们
2: 进来
3: 坐坐。
2: 哎，
3: 进来，进请坐。
1: 挺干净的，
3: 请坐，请坐。
2: 吃糖啊，刚
1: 才
3: 在挤一挤，好来。
2: 刚才吃糖，吃糖。
3: 坐，林工。
4: 哎，我
2: 林工，
4: 坐坐坐，好好。我不要，我哎呦，
2: 没事。
4: 给同仁吃。
5: 我们一家子和爸妈还有兄嫂，我们分开做饭呢。我哥嫂不让我在厨房里放锅，我就放屋里了。
3: 青青和他妈妈能有自己的房间，这个得多谢谢你们两家了。
5: 这个房间小是小，但是比我们上海的条件好多了。在上海的时候，青青只能在马桶间里做作业的，晚上我们就在厨房大铺睡觉。
1: 那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呀？
3: 我后天就回新疆了，车票已经买好了。知青办也承诺，只要我回新疆农场，可以安排王芳一个临时工作，这样王芳就可以留下来陪青青了。
5: 反正不管我能不能留下来，青青是一定要留在苏州等政策转户口的。
4: 政策这件事吧，有时候一等也是好几年。
1: 对呀，孩子还小，为了户口离开父母未必值得。
5: 你没下过乡，挑粪挑灰犁地除草收割，那真的是从早看到晚。我们就睡地沟子，吃米糠，手都累肿了，也吃不饱。万一遇上生病了，缺医少药的，全都是自己扛着。我俩是没办法，被迫的非转农，这辈子也就是农民了。可是我真的不希望孩子也是一样的。反正我就是希望青青不要再留在农场，不能再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吃了。
6: 哎，接着，
1: 你看。
6: 我刚进厂的时候呀，厂子里扩建，为了省运费，就用那个河水漂运木头，而我们呢就跳到那个河里面去，把那个木头扛出来，然后再拿板车拖到加工厂。我那个时候扛的最多，年底呀被评为铁姑娘，还奖了个搪瓷缸呢。
7: 你进厂的时候厂里条件已经不错了，我进厂的时候那车间还漏雨，大家戴着斗笠上班，那宿舍也是通铺，几十人睡一间，人挤人，晚上睡觉想翻身的话必须喊一声，一排人同时翻过。
8: 我不信下雨怎么织布啊？
7: 那个机器上拉几块大油布，雨不漏下来就可以了呀。
6: 我进厂的时候条件也不好呀，生活区只有食堂跟澡堂，那没有附小附中，也没有幼儿园。
7: 对对对，那个时候只有妈妈班，孩子们都放在大仓库里养，当了妈妈的女工们轮流照看孩子，图南珊珊都上过妈妈班，对吧？
6: 哦，那时候生产大练兵，我们加班赶任务，那连日连夜的干活，根本没时间休息，累了就躺在那个棉花上休息一会儿。
7: 对对对，那爬起来全身都是棉花，有时候睫毛上都有，睁开眼白花花的。
6: 哎，对呀，困得不行呀，只好边唱歌边干活。我那个时候，哎，林姐，你那时候最爱唱什么？我最爱唱《紫竹调》。

0: 李总，是我。
1: 啊，哎呀，安厂长，你怎么？哎，
0: 我不敢去家属局长找您，所以我只能想方设法的打听到您家的地址。我想着今天是星期天，您不用上班，我没有时间跟你好好谈。
2: 林工，去买菜
1: 啊。啊，对对，
2: 这是
3: 哦，我同事，
0: 哦，你好你好，
1: 哎，进来说，
0: 哎，李工，大清早的，
3: 我爱人上夜班还没回来呢，
0: 哦，
3: 请入手吧，
0: 好的好的，这眼下呀，眼瞅着三转一响，就会变成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还有电冰箱了。厂里真是想赶上这波大潮啊，急需您这样的人才。您不用再拖着过来，您只要星期天到厂里指导一下就好了。每天的工资到100元，如果解决了重大技术问题啊，还有额外的奖金。
1: 哎，这我爱人。
0: 哦，
1: 安处长，
0: 安
1: 处长，
4: 安厂长，
1: 你看我爱人也回来了。
0: 哦，那我就不打扰了
1: 啊！
0: 哎，好，哎，
4: 慢走。
0: 哎，好的，好的，
1: 我送你。哎，安厂长，我有一个徒弟，高中毕业
0: 啊，
1: 执行返程之后啊，在我这儿干了3年，看图纸、车零件，这都已经完全出师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帮你跟他说说。
0: 行，立功，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再来啊！
1: 哎，
0: 再来！
1: 哎，

0: 我今天和安厂长聊了一路，他是有眼光的，利益要喝国产电冰箱的头道汤。嗯，
1: 我今天不应该出摊的，应该和你一起睡，开开眼界。
0: 你就后悔吧。我们今天这一路上还遇到了好几支农民自行车队，他们每个人的车上面都绑着鸡笼鸭笼，乌泱乌泱成群结队往苏州市区方向骑。林工，我离职工也三年多了，怎么也转不了正。安厂长给的工资高，我想走了。
2: 多少啊？
0: 120块。120块，那比咱们厂的27块钱工资高多了。
2: 也好，人挪活，树挪死，这年轻嘛，就得多挣钱。去吧，
0: 林工。相公舞剑，那意在沛公啊。那安厂长对我这么客气，也是看在林工您的面子上啊。您真的就不再考虑考虑？
1: 林工，
3: 我们都觉得您过虑了。这报纸上面争论的事情太多了，包产到户、个体经济，这争着争着新政策就出台了。
0: 对呀，
2: 国家是鼓励个体经济，跟我们这种在职技术人员不一样。

0: 你们是年轻人，知青，所以你们搞个体经济，知青办也好，劳动局也好，都是默许的。你们倒卖被抓了，最多就是没收个商品，对吧？批评教育一顿。我不一样啊，我是在职技术人员，那不被抓当然没问题。如果是被抓了，说判就判了。
1: 林工，今天安厂长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像林工您这样的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人就能盘活一个厂，一个人就能解决几十个甚至说上百个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那咱们厂现在什么情况您比我清楚啊，您的技术水平这么高，您真的就不想到外面去凭自己的本事去挣大钱？您真的就不想去赶上时代的大潮？
0: 小杨，你们好啊，我为你们开心，很高兴。但是呢，我自己的事情你们就别替我做主了。
1: 林总，我们不是说
2: 这个。可以可以。
3: 喝点汤吧，小点声，吴峰。邻居们都睡了。
1: 啊，不好意思啊，师傅。啊，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就先走了。
4: 啊，对，行，
0: 我就不留你们。
1: 先走了，师傅。
5: 哎，林哥啊，您帮我和苏阿姨说件事儿。苏阿姨前些天在我这儿接了很多贸易单子，但是厂牌我不好劝，你让苏阿姨劝劝她。
0: 哦哦。慢点，慢点，别摔着啊！
3: 一鸣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呀？林姐拼命打毛衣挣钱，不会是想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吧？
0: 那也许是想让我劝劝庄老师。这一鸣啊，现在出息了，说话成熟。
3: 那你去吗？
0: 这不是离开学还有几周时间吗？如果开学庄老师还没回来，那我就上学校去把他硬拉回来。
3: 你去找庄老师，你告诉他再不回来就别回来。纺织女工半边天，林姐一个人照样可以拉扯两个孩子。
0: 你真是不嫌事大呀。也是，图南很快就成年了，林姐的工资也能养活小婷，但你说天底下哪有孩子希望自己父母离婚的呀？哎呀，你说，玲姐那拼命的打毛衣，你图什么呀？咱俩还不离婚？
3: 那玲姐拼命打毛衣，我就陪着她，也只好一件接着一件打。再说，我也想挣钱，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0: 星期天我出去一趟，我去趟安昌的。
1: 和新阳一起去啊？
0: 不用，我有地址，我自己去就行，就看看。
1: 只能看看。

0: 妈，你回家好不好？你回家好不好？
1: 聪聪，
0: 妈，
1: 聪聪，你回去吧。
0: 妈，
1: 小天可想你了，他总在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哭。
0: 妈，你回家好不好？

0: 小婷，啊，你最喜欢的绿豆棒冰，我跑了好几家才买到，我手干净的啊，知道你讲究，我洗了手才去买的。
1: 小婷，
2: 要不然回屋吧，这外面太热，蚊子又多，而且妈已经知道你遇到爸的事了。
0: 看你眼睛肿的，阿姨早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一直在这儿。阿姨很担心你，我给你出个主意，庄叔叔要是一直不回来，你就不做作业，不学习，你成绩一下降，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
1: 别出馊主意行不行？
3: 这招就灵了。哎呦，
0: 老灵光！我只要一调皮捣蛋，我爸我妈就联手收拾我。以前我爸还护着我，现在是我爸负责打，我妈负责骂，两个人配合的老好了。
1: 虎哥，
0: 我还没说完呢。每次收拾完我以后，他俩的感情就特别好。有一次，我听到我妈对我爸说：“
4: 林有芳，我在对林董哲的阶级斗争当中，我对你产生了新的爱情。”
0: 嗯。小婷，你相信我，你只要放开了调皮捣蛋，成绩一下降。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啊。
1: 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

0: 爸，
1: 爸，
2: 叔叔，
3: 这院子变化很大呀。
0: 爸，厂里面允许在院里面加盖房屋了。妈跟林叔叔跟宋阿姨都商量了一下，说让出一块院里的地，给周青和他妈妈盖出一间房子来，把屋后院的墙也往外扩了一些，重新砌了墙。
4: 巷子里好几户人家受了启发，他们也盖，好多都已经盖好了。
3: 都是林工一个人干的。
0: 林叔叔带着我们夯的地，房产哥带我们砌的墙。不过爸，你放心，我们这几天一直都好好复习，每次都只是晚饭之后稍微夯一会儿。
3: 我什么忙也没帮上。
0: 爸，这煤是吴叔叔从生活处借的板车，吴叔叔跟林叔叔带着我去市场买煤，我妈说让我买150斤。
3: 挺好的。

0: 爸，鹏飞两周之前来了一趟咱们家，说他马上就要回贵州了。我连忙准备了一些复习的资料送到阿迪亚婆家，姑姑把那些资料全都给拿走了。
1: 我都没跟他们联系，不知道他们已经回去了。
2: 姑姑后来又来过咱家，她知道你在外面住，阿爹阿婆也知道了。

0: 阿杰还说，过不下去就离婚。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你带鹏飞哥去买馄饨了。阿婆问我跟谁，说我跟妈妈。阿杰打了我一耳光，我就出去了，在外面等哥哥和鹏飞哥回来。
1: 早说不买什么馄饨。小天，为什么不愿跟爸爸？
0: 如果跟爸爸，我就要去阿爹阿婆家住。过年守岁，阿婆让我跟振东哥、振北哥睡一张床，我不想和他们睡一张床。阿婆说没关系，妈妈不肯，抱着我坐在客厅睡的。
2: 听说姑姑从小就一直睡饭桌，一直睡到下乡当知青。

0: 妈，爸回来了。
1: 吃桌子吃饭吧。

0: 这么大的冰箱，好不好？宋爷，买那么大的冰箱，哎，老宋啊，别着急啊，别着急，拐弯了啊！哎，宋阿姨啊，哎，行吗，同志？赶紧点，能在这住啊？上次海里啊，马上到啊！同志，不要，咱坐里面门口休息一下。哎，这，先放下，先放下。啊，放中间，放中间，放中间点。哎，别，哎呦喂，哎呀！
1: 哎，确实，哎，怎么样？
2: 凉了。哎，这一插上电怎么能凉？
1: 是多快啊！董哲，哎，
3: 去生活处，拼一箱棒冰来。哦，
1: 哎，别一箱了，多放不进去。这样，10根绿豆的，10根牛奶的，吃完再买。啊，
2: 行，去吧。
1: 爸，给我车钥匙，骑车快一点。
3: 好，我给你找。
1: 这说明书你放好了。
3: 哎，那我也去。哎，等一下，小婷。 带上，去吧。谢谢阿姨。林姐，你说这冰箱真那么神吗？啊，菜放在里面可以放2天，肉冻起来啊可以冻好几个月呢。可是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啊。
4: 林公社这边你还不放心啊？哎，你家要不要？不要票，价格还优惠。
5: 一台冰箱上千块，我家一下拿不出这么多，
4: 是，老贵了。你说这么贵的冰箱，就应该他自己把肉把菜放进去，然后自己把门关上。<笑>你怎么不让冰箱自己去买菜？<笑>哎，林姐，你家需要放什么就随便放啊。你这么说，我就厚着脸皮放2瓶牛奶。 我想给图南和小婷订牛奶，天太热，现在放到晚上就坏了，想了很久一直不敢订。嗯，脑力劳动，需要高蛋白质，天太热，图南胃口不好，喝牛奶可以补补脑子。哎，
5: 也是，你说图南要是不好好吃饭，哪有力气学习啊？放，随便放，
4: 你给董哲也订一瓶，
5: 他不需要，他脑子都不劳动的。

第一瓶，第二瓶，牛奶美容，动辄一瓶，我一瓶。玲姐，我又冻了点冰块，我看图南最近上火。

0: 省了我们俩多少口舌。
1: 超英要听到这句话，一定感动哭了。你俩终于关心动辄学习了。图南上大学，深山中专，小婷将来肯定也是考大学的。那动辄不能太差呀。我那天啊，看见小敏和一个男孩子在外面逛街，他是不是搞朋友了？
2: 阿梅说，本地孩子她不管，农村孩子她反对。
1: 那珊珊呢？
2: 应该没有吧？她现在也经常从一名手里接毛衣单子挣零花钱，昨天还来问我花样呢，挺勤快的。
1: 你知道珊珊为什么周末不在学校宿舍，非要坐半天车回家住？老吴家不是有木板把那个卧室隔开吗？小敏、小军一人一边。有一天，小敏在饭桌上说：“
3: 什么时候能把这木板拆掉呀？”
1: 没两天，珊珊就从宿舍搬回家了。那卧室还是隔开的，小敏和珊珊睡上下铺，小军睡另一边。
2: 你说珊珊在帮弟弟跟小敏争房子，这是棉纺厂的房子，小军是亲生的又是儿子，不会吧？你说呢？珊珊也有心眼儿，也是没娘的孩子，总得自己替自己打算。
1: 咱们这巷子里因为房子的事儿闹了多少矛盾呀？珊珊就算没吃过猪肉，那还没见过那么多猪跑呀。不说别的，王永家，那王芳带着周清婚，
2: 是鸡飞狗跳，家宅不宁。
1: 林姐，图南要是上了大学，只有寒暑假才回来。
2: 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不是想知道图南上大学后，我肯不肯让鹏飞回苏州念书？我也不知道。哎，我有时候觉得吧，照顾鹏飞几年，就像对动辄一样，多半个儿子也挺好。我也挺同情鹏飞的，但我忍够了庄稼，忍得够够的，这辈子再也不想忍了。
4: 还是你有福气呀，婆家离得远，从没受过公婆的气。
1: 动辄小时候，我倒希望我公婆就是苏州人，还能帮我搭把手带孩子。
2: 本地婆婆也不一定帮忙带孩子，图南、小婷都是幼儿园长大的。我一想到我公婆以前怎么对我的，再想到他们逼着我照顾鹏飞和老三家那两个小子，我大闹一场之后再照顾鹏飞，就觉得像吃了苍蝇，像被人逼着吃苍蝇。
1: 来，给我再去给你图南哥盛一碗。
5: 哦，
6: 林姐，
1: 喝点绿豆汤消消火，消消火啊！
2: 下山哦。图南上大学前，超英不会跟我提这事儿，他不提，我更不会提。婚姻嘛，如果有非忍不可的理由，你一定会忍；如果没有，你肯定就不忍了。我现在既没有忍的理由，也没有不能忍的理由。鹏飞来也好，不来也好，都是庄家的事儿，我懒得管庄家的屁事。
1: 哎，你说这图南学习这么好，怎么还能着急上火呢？
2: 要填志愿了，图南拿不定主意。超英正说呢，想问问林工的意见。
7: 哎，重点院校啊，基本不接受第二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运气不好，直接滑档。
8: 有初步的意愿吗？
9: 我想考上海的学校，老师带我见了同济跟复旦的招生老师。
7: 苏州重点中学多，很多院校会让招生的老师们提前来一趟，跟学生们提前见一见，交谈几句，初步了解一下。
8: 嗯，图南想报哪个学校？
9: 复旦历史学，同济建筑学。
8: 好学校，好学校，好专业。
3: 林动辄，你以后想考什么大学呀？
10: 我把我妈说

0: 只要我的分够考大学，啥大学都行。
1: 我们那所大学可以报考两个专业。如果那第一志愿要报复旦的话，万一高考没有发挥好，那就有滑档的可能。
2: 如果第一志愿报了，
0: 学校的金河热舞大赛你不参加，
3: 咱们院派一个代表就够了。为别的戏路去。
1: 其实，这复旦的文科太好了，是真的好，而且图南也适合做学位。但是建筑更实用啊，现在社会发展多快啊，建筑、化工、机械这些实用学科也都会跟着发展很快的。
4: 林墨，其实啊，你刚进来就想着一块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林东哲，你干什么呢？
5: 林东哲练舞呢，准备参加比赛。
1: 这瞎胡闹吗？
4: 运功。你的意思是，
1: 这？你发愁的是同济，还是复旦？我发愁的是棉纺厂好，还是压缩机厂好？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们村子里有一个算命的先生。他见着我，他就指着我说：“他说你们家所有的书都让你这个娃娃给念了。”后来，哎，一看果然是这样。我的这些弟弟妹妹没有一个有我读书读得好的，所以说我也在想啊，这是不是我把林动哲的书都给读完了？
4: 林墨，你这以前吧还是一命二运，现在怎么就直接迷信了？
1: 高老师，图南和小婷要是我们家的，我肯定不迷信。
4: 你迷信了，分数就好了。
1: 我迷信了，认命了，父子关系就好了。

0: 喊了，别喊了，不许在这儿喊了，我们院子里有孩子要高考，你不许在这儿吵吵闹闹的。哎呀，
1: 我就收个废品，和你家孩子啥关系啊？哎，收，就这，报了名，哎哎，大姐，我走去了，大姐，我走去了，哎，你有毛病吧？我走，我走，
0: 报名，高考，
1: 我走，
0: 什么都重要，你不许在这儿喊，你这段时间都不许过来，你知道吗？
1: 我走了，
0: 你真不来了？
1: 啊，我不喊了，
0: 不来了啊，
1: 不来了，不来了，哎。
2: 不许再来了！
0: 好，大姐。你卖冰棍也不要喊了，这些天，不许喊。哟，
2: 林姐。凤姨，这几天多亏你了，现在别说院子里了，整个巷子里都安静多了。
0: 我跟吴峰说了，童男高考是一等大事，别说是人了，就是苍蝇蚊子进咱们院子都不许蹦蹦跳。

0: 请认真检查试卷，是否有破损、缺页、漏印，有问题立即举手报告。
1: 好，可以答题了，考试。

0: 湖南哥，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
1: 赵爷考上了，考上了！
0: 考上就好。
2: 湘南哥，累了吧？
0: 啊？要给不说话，
2: 说给爸爸。
3: 吓我一跳！
1: 我的钥匙，钥匙，我钱！
0: 这。考上了就好，
2: 钱
0: 来来来，必须好好庆祝一番。
1: 小婷，你去小卖部买汽水，想买什么买什么。
0: 哎呀，阿姨，不用买了，我爸我妈买好了，啤酒、西瓜、汽水全买好了。小婷，来。
4: 妈，妈，开个门，
1: 手来了。哎呀，
2: 妈，慢着。累吧，
0: 快，叔叔还有酒。哎呦，
5: 太好了！我跟你阿姨，我们俩去喝酒。
2: 来，
0: 考上了，
5: 你的，咱们干一个，祝贺一下！来，哎，太好了。
6: 妈，哎，哥哥的分数超了复旦分数线3分，他的老师一直遗憾说，要是报了复旦多好。
7: 考上同济我不遗憾。嗯，
0: 哥，你知道分数时啥想法？
7: 没有想象中那么狂喜，挺冷静的，轻松的。
8: 哎呀，你咋不早一点打个电话回来说呢？阿姨专门换了班，在家等你，就想早一点知道这个考试成绩。
6: 电话前排了好多人，排队要排好久。哥说骑车回家更快，赶紧骑车带我回来了。
7: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了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了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劲儿再骑回去。
0: 小婷跟着你去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让叔叔阿姨跟你去，他们怕万一你没考好，小婷还可以陪你回来。我想抢这个活的，没抢到。
5: 大家都放心了。你妈一大早买了好多好多菜，又是鱼啊、肉啊、鸡啊，今天晚上好好庆贺一下，好好吃一顿。
1: 哎，你提醒我，卢翔在烧肉，妈在厨房看看。
7: 哎，别糊了啊！
0: 童南哥，你最近一直没心情玩，明天咱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玩了。
7: 哎，咱们呢？你考上大学了吗？
9: 王童南，电话。
7: 来了。接个电话。
1: 哎，童男，带瓶黄酒回来。
7: 我来。
1: 好好好。
10: 我们的家乡在那。哎，那。

0: 哎，你说，哎，阿姨啊，
1: 两毛钱的，
0: 真是，老板真的要出息啊！咱们想象了，凑了个大学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能进统计吗？还有些时候。哎呀，你也别瞎操心。统计肯定是能上的，只不过可能得换别的专业。
1: 如果不是建筑系，我报志愿的时候会再搏一把，我复旦。
0: 同志，统计的其他专业也都非常好，我跟你妈妈非常满意你的高考结果。
1: 可是我报统计就是为了建筑系。

0: 你哪儿啊？厂家有眼科，应该有私房检测卡。我去见一份。你跟小婷在家北市东南吗？
1: 612，812，918。五角星，32，
2: 86，
1: 小婷，我是不是看到的东西跟你们看到的不一样？
2: 大部分是一样的，哥哥，你只是会漏看、错看。
0: 东南，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或许还有机会。去年附中有个孩子就没有过预选考试，按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高考资格。后来家长带着他去求老师，求到了高考资格，结果考上大专了。
1: 爸，可我这不是预选，是正式的高考。
0: 我知道。77年、78年，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国家又补录了不少的学生。
1: 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就还是能争取的。68，
2: 6098，
1: 四个元少，两个角，四个元学，两个角，609，还有98。
0: 小婷，
1: 熊猫，
0: 来，不无言，
1: 写吧。903，
2: 908，
1: 三个元少，一个九。
0: 办好了吗？
3: 饭还有一会儿。那孩子没图片。
0: 对，小心跟着。待会儿啊，你收拾一下牙膏、牙刷和一套干净的衣服。等饭好了之后，我跟托拉抓紧时间拨两口，就赶紧去火车站。
3: 能行吗？
0: 分数是死的，录取是有一定弹性的。图兰这些年太辛苦了，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不管行不行，都得去试一试。
3: 哎呀，票都没买，没票上不了车怎么办？要不等明天买不到火车票，还可以坐客车。
0: 没事，就先等着去吧。先买张站台票，换上火车，到站上再补。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还能上班。如果明天再走的话，得你多下星期一了。好专业呀，都是名额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万一

0: 不是万一啊，万一图南要是进不了建筑系，学校啊尽量把它分到这冷门系。我们人去了之后，跟招生的老师说一下图南的分数，就算要分，也希望能够分到一个热门系。活动比不活动强，咋活动比晚活动强？嗯，是吧？
1: 图南，吃饭了。
2: 啊。
3: 林姐，林姐，给你送点冰镇西瓜。哦，林姐，这庄老师不在家，我风不好过来，他让我跟你说句话。图南分数够了，稳进同济，让你不要着急。
4: 谢谢林工，不急，我不急。 我就是希望图南能读他喜欢的专业。
3: 对，你这么想就对了，只要有学上就好。对呀，有学上就好。阿璐，读他喜欢的专业。

0: 待会儿到了教学楼啊，我们先找个厕所刷给大家洗个脸啊，换个干净的衣服，不能这么脏兮兮的姜老师啊。别紧张，尽人事听天命，不管结果如何，你的高考成绩爸爸妈妈都非常满意。
1: 嗯，

0: 热。
1: 哎，来了！
2: 哎，
1: 才来呢，吃饭没？
2: 啊，还没呢。
3: 哎，我老娘的手绢都不买。走。
4: 是要怎么了你？没带饭啊？
2: 哦，早上睡过头了，来不及准备了。
4: 嗨，我也没带，天太热了，我怕馊了。我准备去食堂吃呀，要不要给你带一份？
2: 不用了，我没胃口。
4: 你没事儿哈？
2: 没事。
4: 行，那我先走了，你抓紧时间。
2: 哎，
4: 请进。
0: 哎，好。
4: 我姓宋，叫我宋老师就好。
0: 哎，
4: 请坐。
0: 好，好。
4: 文文打电话来说呀，苏州棉纺厂附中的老师，我还以为啊是来找我谈那个招生工作的呢。
0: 是关于招生的事儿。但不是老师，是家长。哎，图娜，跟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5: 啊，宋老师好，我叫庄图南，毕业于苏州市第一中学，高考过的分数线，想报考建筑系。
4: 庄图南，我知道你，快坐下吧。
0: 老师，您知道庄图南的名字？
4: 嗯。
0: 太好了，是这样的，宋老师，我呢，接到招生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第一时间呀，就带着图南去医院做了一个视力检测哈、啊，但是结果发现视力好像没什么问题，变色能力是正常的，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当时在检测视力的时候不太懂一些规则，出了一些差错？
4: 确实，由于孩子休息不好啊，或者是检查时灯光太暗，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0: 也是，我也是这么想过。我借了一个检测卡了，就带在身上了。其实我也是负责学校工作的，我知道您事情多，时间紧，我就干脆就直截了当的说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啊，是庄图南的第一志愿，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分数也够，所以我就想，请学校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现场就测一下视力、变色度。来，图南，这个
5: 熊猫，
0: 这个
5: 6098，908，
0: 这个
5: 8812，
0: 这个
5: 98，
0: 这个
5: 5角星。
4: 行了，行了。图南，你先出去一下。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您在教一个孩子投机取巧、蒙骗过关。你手里拿着这套卡，孩子背过了。

0: 庄老师，我问你，高考的宗旨是什么？
1: 公平公正。
2: 高考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公平公正。可您的这个行为，
0: 从小的来说，您是毁了童男一个孩子；可是从大的来说呢，您这是破坏了高考的规则和信条，毁的是一群孩子。
1: 对不起，宋老师，我今天过来打扰您了，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小婷，你怎么了？
1: 水。

小田，来，喝一口。哎，我带你去床上。小心，来。王叔叔，王叔叔，哎，有人吗？李爷爷，我带你去医院，小婷，来，我陪你去医院。走，燕池叔啊，有人吗？哎，你们两个，一个是巷口，来三轮车，一个是棉花厂，老太妈妈，快快快，燕池叔，啊。

0: 哎，不能动！没事吧？没事，没事。
1: 你低血糖晕倒了，医生给你快点葡萄糖。
0: 小天没事，幸亏动着发现的早。我真没用，去药房拿药，居然昏倒。
1: 你找了他一天一夜，有一天没吃东西，太累了。
0: 是累是怕，担惊受怕了一个晚上。听医生说抗生素有效，我这心里，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我没把剩菜给倒了。
2: 要是小婷真出个什么事儿，现在这不没事儿了吗？阿庆，左阿姨做了生煎包，听说小婷只能吃流食，还熬了粥。
0: 宋阿姨还让林动哲削了两个苹果，这个是苹果泥。小婷，你尽量吃一点啊。
1: 爸妈，
3: 你们先吃，我来喂。
2: 爸，
3: 你要不回去休息一会儿吧？你这都两天没回应，我在这守着妈跟小婷。
2: 没事。
4: 医生的吩咐很多，叫分拿药啊，不利方法呀。我怕你搞不清楚，我不回去。待会儿啊，我就在你妈这床上眯一下，如果医生来了，一定要叫醒我啊。
5: 哥，你和爸爸去上海。
2: 对不起。
5: 等等。 就庄图南同学视力的问题，我们学校内部已经进行了讨论。庄图南同学成绩好，面试时。

0: 给老师留下的印象也不错。我们呢也去询问了建筑系教授，得知呢轻微色弱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并不大，学校决定准许录取装图男同学。
1: 图南呀，被建筑系录取了，通知书我们都看到了。

我同意了，哎，好，我明天就去办理鹏飞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好，谢谢大哥。

0: 呀，恭喜图南考上同济大学。
1: 家族的厉害，
2: 这
3: 从小就
2: 跟
1: 别人
2: 不一
1: 样。林姐，恭喜恭喜啊！
4: 哎呀，
5: 希望考上同济大学。
1: 杨玲啊，哎，你家儿子考上同济了啊！哎，你真有福气。

0: 什么老撇的嘴，你不高兴吗？
1: 普娜给东哲打电话，东哲又给林工打了电话。林工说呀，今天晚上就不做饭了，他下了班之后买点卤菜，我去买几瓶啤酒，晚上两家庆贺一下。

0: 灵动者，你看看，灵动者，你见过吗？
1: 来，
0: 你见过吗？
1: 你看，你看，你过来都看。
2: 等什么呢？啊，
3: 我就在想，我那会儿考上大学，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样子。
4: 那林叔叔，您当时也是去学校拿的吗？啊，
3: 也是去学校拿的。我拿着通知书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找老师问，说这个补助啊、助学金呢、啊，到底有多少钱？然后一算，刚好够吃饭，心里就松了好大一口气。你们现在上大学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叔叔那时候认认真真学习就一年，后来就是乱七八糟的。大学生活特别好，是真的好。叔叔恭喜你，
4: 谢谢叔叔。
5: 就是巷子口那个红绸横幅太招摇了。
0: 明姐，咱们谁跟谁呀、啊？就别在我面前装了，
6: 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想招摇。哎呀，快藏起来吧。
7: 学校还要把哥的照片贴在光荣榜上呢。哦，
5: 壮头男，那大学图书馆的书是不是更多呀？
4: 应该吧。
5: 你替我都看看。
8: 哎，楚南哥，同济的书可以带回来吗？
7: 你看得懂吗，林梦哲？
8: 你瞧不起谁呢？
0: 那会儿说图南被录取了之后，我当天晚上就做了个梦。
6: 我梦见我们家林动哲也考上大学了，我在那个旧屋处啊挂满了红绸子。
0: 林姐你是不知道呀，那林动哲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三天两头被叫到教务处挨训，那训得我跟个孙子似的，我做梦都想出这口气。哎，
3: 小松，嗯，教务处主任在这儿坐着
9: 呢。林叔，等将来那个动哲考上大学了，我替小松去挂红绸子。
6: 哦，对了，
0: 我那天听人说呀，
6: 咱们厂的娃娃们都在考中专、职高，人家林姐家就出了两个一中的学生。咱们厂里的娃娃们要考重点中学了，林姐家的孩子上大学了。哎呀，林姐，你这才是真时髦，走在时代的前列，
0: 中专、职高都好。嗯，咱们巷子里的孩子们。

0: 将来长大了都有出息。
1: 好，是那个意思。
2: 我没事、那个、没事。
0: 哎呀，我们家林栋哲呀，别说上大学了，他就是上个大专，我都挂红绸放鞭炮。
3: 来来来，
4: 我爸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每年过年分粮食，都得多给我奶奶分一斤米。现在我爸老家富了，家里每年过年杀猪，叔公分猪肉，家里有大学生的，可以多分一斤。咱童男哥是重点大学，可以多分两斤。
5: 这夸的真心实意，别出心裁的。
3: 哎，栋哲，你想不想分猪肉啊？
4: 叔公说了，考上大学，光宗耀祖。童男哥，光宗耀祖。
6: 哦，对了，童男，到了上海哦，要多认识本地的朋友，没准以后有帮助的。万一要是再认识一个本地的人品好的姑娘，那就更要多接触接触嘞。
0: 图南好不容易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专业，就算去了上海也得好好学习，对吧图南？
7: 没错嘛。
8: 哎呀，我下中班上夜班的时候，那图南房间的灯一直都是亮着的，林栋哲房间的灯永远都是黑着的，我估计以后啊，小婷房间的灯也都是亮着的。
0: 所以之前我急坏了，图南这么辛苦，他想去什么学校，在我这个当妈的来看都是应该的呀。
3: 图南考上同济啊，我是真高兴。要按我的意思啊，我都想在附中和这个小卖部我全拉着红绸子。他不同意。别公，你呀、你就别嘴硬，我就不相信你不希望东哲能够考上个好大学。
5: 以后都听你的了，你怎么管小婷我就怎么管林栋哲。小婷做一道数学题，林栋哲就做一道数学题，小婷写一篇作文，林栋哲就写一篇作文，总之小婷做什么
0: 林栋哲就做什么。
2: 栋哲你听到没有？
3: 我发现这个林工还有点欠透明的意思了。
6: 那你等着吧。
0: 高老师，哎，我们家小军以后也是要上大学的，我们也得向你多取取经，回头大学生的那个笔记也借我们学习一下。
9: 周老师，你看这图南也放假了，帮小军也辅导辅导。
3: 来
9: 啊，
3: 来，
8: 借笔记嘛，好说的呀。但是这辅导啊，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在外面随便找个老师辅导都要花不少钱呢。再说了，人家图南那是名校的高材生，你说说，你到外面找一个老师过来辅导，你总不能就送别人点鸡蛋吧？
9: 那。不能，那自然是不能啊。
8: 就是嘛，邻里邻居的，这总不能比外人还不如吧。
4: 妈，一会儿临时放霍元甲。
8: 去吧去吧，去看去吧。
0: 图南，你去厨房切个西瓜，你们都去看吧。
3: 哦，好，都吃饱了吗？
10: 吃饱了，
0: 吃饱了。
3: 好。哎呀，
5: 啊，你这酒下喝的。
8: 哎，牛姐，
3: 好，我下单了。
8: 他要是来的话，你们家怎么住呀？
3: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还一直没有正式的向你们道谢呢。你看，两家共用这么一个小院，共用一个厨房、卫生间，如果不是你们体谅啊，彭飞是住不进来的。谢谢你们体谅。哎呀，大娘，也谢谢你的体谅。
0: 林姐，这个去年不是闹得不太高兴吗？那今年还是同意让外甥住进来了。
8: 林姐是什么人啊？咱们这巷子里有比林姐心胸宽的吗？我逢人就说我宋英命好，分到跟林姐这样的人做邻居。来，林姐敬心胸。
3: 我也敬你。
8: 来，敬你。
4: 还说
5: 走走走，看电影去。
8: 对呀、走啊，看电影去。林姐
2: 再吃点啊。
6: 妹，你吃啊！
2: 我们也吃好了，
9: 吃饱了，
2: 对对对对，
6: 就这样，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就这样，在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敞开的敞是什么字啊？蔽啊，在蔽日的密林里去辨认那片模糊的夜掌。
0: 彭飞的爸爸带彭飞来苏州了。
8: 你小姑子没来啊？
11: 说家里钱紧，

0: 华林省下车票钱，给我和超英买了些土特产，他人就不来了。
1: 贵州那么远，车票肯定贵。
0: 哎，阿爹阿婆，大后天设家宴，庆祝图南考上重点大学，也给鹏飞接风。今天，我正式邀请你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2: 还邀请我们呀？
0: 嗯，周日的中午。 诚心邀请你们，你们一定要来。
2: 不去了，
0: 为什么呀？谁家也不缺一口吃的，去蹭你公婆的饭不合适。就在棉纺厂附近一家小面馆，随便吃，花不了多少。童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花到他阿爹阿婆的钱，多花一分是一分。阿爹阿婆现在到处宣扬，大孙子考上同济了。 阿婆还在单位传授教育经验，你去就当是看戏，饭不一定好吃，戏一定精彩。
2: 林姐，
0: 你跟以前不一样喽，以前总想给超英留点面子，话都憋心里。自从去年大闹一场之后，破罐子破摔，想说什么说什么。你别说破罐子可开心了。
3: 哎，林工
2: 回来了，我正跟宋莹说呢。大后天，庄图南升学宴想邀请你去，
3: 一定去。
2: 这么干脆，我还没说完呢。
3: 从今以后，庄老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小婷干什么，林动辄就干什么。
2: 方阿姨，啊，珊珊来了，我来还杂志。
0: 哦，这么快就看完了？嗯。
4: 十月和顾时慧在图南那儿呢，啊，他看完了，珊珊，你去问他要吧。啊，好，阿姨给你盛碗绿豆汤。
5: 珊珊，图南
4: 哥，宋阿姨说他的杂志都在你这儿。
5: 我都看完了，你随便拿。
4: 好。
6: 青春激扬。
5: 前程远大，真好。中师也好，包吃包住包分配。珊珊姐，你毕业后能不能分回富州复校？
6: 不太可能分回到市区，多半是到附近的乡镇去。
5: 珊珊姐只有寒暑假才回来，童南哥又要去上海读大学了。
6: 会回来的，大学生分配，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毕业了就回来了。 上海这个地方，很多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0: 我坐里边吧。
1: 嗯，
0: 走。
1: 好，
2: 来这儿。
3: 嗯，妈，你坐那儿，坐下。
0: 走。哎，好，谢谢。
4: 哎，
3: 来。
4: 啊，林工，快请，快请，快请！
5: 吃饭
6: 了，你也没问呢，林姐还没说呢，你就说来。
0: 这不是想
5: 那个沾沾图南的喜气吗？
7: 今天的重要人物，图南哥，
4: 别客气了，大哥大嫂啊，一直说务必要请你全家过来。这鹏飞这孩子一听说你们来了，给高兴坏了。
8: 这不是这大孙子，那小时候成绩就好。
7: 嗯，我告诉你们啊。这同济大学啊，全国重点可好了，建筑系更好。
2: 动辄多喝点水啊，话说多了口干。
5: 这要是不知道呢，还以为是动辄考上大学，湖南来吃席子。
6: 丢人了，丢人
9: 了。你好，刚才这桌已经点完了，您这边吃点什么呀？啊，
3: 好。林工，你看你吃什么？
5: 不要看，我要那个排骨面就行。
3: 哦，
4: 我牛肉面吧。
3: 啊，好，
9: 我三鲜馄饨。
10: 我也要三鲜馄饨。
3: 啊，
10: 那给我一碗牛肉面吧。啊，
3: 阿婆你吃什么？
11: 我崩落，少天帮我两个馄饨就可以。

0: 你了，啊，服务员，哎，要一碗排骨面，两碗牛肉面，三碗三鲜馄饨。
1: 好嘞，
2: 啊，两碗两碗，我说怎么不够？妈，我也是人，我也有嘴，我也要吃饭的。
0: 哦，我糊涂了。家里有什么饮料吗？小婷正在养身体，要多吃点补充营养。你跟老三媳妇分一碗吧。哦，对了，给这个小男孩家庭饮料。谢谢动辄给小婷刮苹果。小婷长这么大，第一次生病住院，也就外人想着照顾她，还给她做了病号饭送到医院去了。<笑>
3: 您是要饮料还是要苹果啊？您再说一遍。
4: 我是要饮料。
3: 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稍等啊。
5: 图南，让你爸送你去车站吧，还有一段路呢。
6: 林姐，图南想要自己去就让他自己去嘛，大小伙子了。
0: 到了上海，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
4: 对，图南，
3: 哎，多写写校园生活，让林动辄呀看看大学什么样的。
4: 激励激励他学习。
0: 我
4: 兰哥，我舍不得你。行，等以后啊，就让小婷监督你做一个学习了啊。
7: 爸比你还凶。你以为我想教你啊？
4: 姑娘，来不来得及啊？早点去车站，别晚啊。
7: 哦，好。
6: 哥，一路顺风。
0: 有急事来不及写信就打电话。
4: 你放心吧，放假就回来了，快了。
0: 哥，小婷，
7: 哥不在家，家里就多看着点。有什么事儿就给哥写信。
4: 爸妈，我走了啊。
3: 林叔，孙阿姨再见。
7: 哎，
3: 舒楠，
4: 舒楠，
3: 到了报个平安啊。
7: 哎，
4: 哥，一路顺风。
7: 回去吧，
8: 奶奶孩子就是不让我们送他。哎，孩子都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应该多支持和鼓励才是啊。你这，林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7: 我算是知道送孩子上大学什么感觉了，就像老燕子送小燕子出巢一样。
8: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7: 林动辄，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你们两个学学人家小婷呀。嗯，林姐，
0: 哎，
7: 好看，我刚刚就看到了，基因司的吧？
0: 小婷投稿的稿费给我买的。
7: 学学人家小婷。

0: 小婷，
1: 啊，
0: 你哥来信了，在桌子上。
1: 好，
0: 鸿飞，
2: 哎，
0: 八婷，
2: 不看不看，给我，给我看看，我看看。
3: 哎呀，给我。
2: 妈妈，小婷，你们好，我这儿一切都好。大学的生活比我想的要丰富，除了上课，每周五开班会。
4: 班会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政治学习、学工学农劳作、生活座谈、外出写生。图书馆里的书浩如烟海，我还看到过过期的原版时代英文周刊。对了，动辄写信问我书店里有没有魔方解法大全，我问了，没有。学校还经常举行讲座，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介绍当前最新的科技动态和经济现象，和师生们共同探讨改革开放的发展。书籍、讲座、辩论、沙

龙，旧观点被反思被批判，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产生，新思潮波涛汹涌的涌现，新世界深远辽阔，却又触手可及。

0: 大舅舅还让我们回信呢，这信咋回呀？小婷，你回吧。行。哎，你帮我和宋楠哥说，就说我买到魔方书了，正对着书苦练呢，准备参加魔方大赛。
1: 你跟哥说，李弄哲这厮现在能转出六面了，大舅妈说棉纺厂生产魔方的手都没他灵巧。
2: 我去上班了，鹏飞，睡前记得喝牛奶，别再忘了啊。
0: 行，
3: 妈再见。
0: 哎，
4: 大舅妈再见，
5: 阿姨再见。
0: 出去玩摔牌，来来来来，哎，你玩过摔炮吗？
6: 摔炮没玩过。
3: 摔炮必须在院子里头玩。
0: 去，慢点，咱一块儿在院子里玩摔炮。

0: 降！哎，湖南哥的信啊？
1: 嗯，
0: 我就知道。哎呀，在学校不好问你，憋死我了。湖南哥写的啥？
1: 校园活动。
0: 哎呀，你给我看看。
2: 小婷，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大学生活的。如果说高中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让我们的思想和认知得以向外延伸，那大学则同时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和深度。
3: 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来问我，没有人宽恕我。
2: 校园文化中诗歌最受欢迎，我们追逐着诗人的新作和名句，体会着诗句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对人性和情感的思考，对时代和民族的思索。在上海各大高校都有诗社，诗社间常有联谊活动。上周六同济大礼堂里举行了联合诗会，上海文学、萌芽等杂志的编辑们亲临现场当评委。我去了现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诗歌的感染，赤裸震撼。
0: 哦，这回我看懂了，湖南哥自由了，庄叔叔管不了他了。小婷，一会儿你到我家之后，如果我妈问你我去哪儿了，你就说我在学校做作业。
1: 你要去哪儿？
0: 去书摊。
1: 你经常撒谎，阿姨肯定会知道的。
0: 你这人真没劲儿。那你就说我去看书，小说也是书啊。
4: 周爷爷，您把一本书拆成上中下
0: 不太好吧？我看完了上，死活找不到中下。
5: 那被别人借回家里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0: 哎，谁看过这本《无头女尸》？凶手是谁？
5: 哎，那没准那中下明天就有人还回来了，你明后天再过来看看嘛。
0: 哼哼，这周不来了，我要跳舞。下周呢，有舞蹈大赛。
5: 哼。没看出来啊，你才艺还不少嘞。
0: 嗯。

0: 不同意吗？我
1: 兢兢业业。
0: 看你是皮痒了你。
2: 董事长，跟你妈道歉，你妈辛辛苦苦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快道歉。
1: 妈，对不起。
2: 课外活动可以参加，那你向人小婷学习学习，你在作文周刊上发表个文章，那多好啊！
0: 他还拿稿费给他妈买了一条围巾，金银丝的。
1: 你有围巾啊？你还有珍珠项链呢。
2: 哎，咱过节过节不打孩子了，
0: 我再过节，
2: 你还不快出去！你别让你妈心烦。哎呀，行，
0: 独自孩子，
2: 消气儿，消气儿，消气儿！你生这么大气？哎，你不是一直想要个金项链吗？我是
3: 宋爷，
2: 刚好拿了点钱。
0: 哎，林姐，
2: 林姐，
3: 给你送点葡萄。
2: 坐坐坐。
3: 啊，不了，哎呦，中秋节别训孩子，这孩子们说长大就长大，说离开家就离开家了，一起过节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图南第一次不在家过节，我心里空落落的。玲姐，我也想图南这孩子，你说他不在家，就我跟武峰两个人管动辄，真是太累了。你吃葡萄。
2: 啊。
0: 谢谢啊，玲姐。
3: 不客气。
0: 走了个图南，来了个鹏飞，你说这表兄弟怎么差别那么大？
2: 动辄和鹏飞啊，一样套。
0: 鹏飞可比动辄套。
2: 乌鸦就别嫌猪黑了，咱俩看鹏飞就跟他们俩看动辄一样。
0: 鹏飞就是比动辄套，动辄是窜天猴，鹏飞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2: 走。
1: 这什么呀？
4: 上次我看完录像晚回家，路上饿了买了几个烧饼，大舅舅还以为是大舅妈让我出去买烧饼呢，问都没问我干啥去了。
1: 厉害！哎，刚才老板说元旦有新片，香港警匪片，咱们一起去。
4: 不行，大舅舅要给我补课。大舅妈本来她还说要带我和小婷去上海看歌呢。
1: 什么？阿姨要带小婷去上海。
4: 小婷又发表了篇作文，拿了稿费。大舅妈问她要什么奖励，她又说她要去上海看歌。
0: 哎呀，毛毛躁躁的。
1: 阿姨，姨
0: 啊，
1: 我也想去上海去看图南哥。我自己买票。
0: 林动辄，你是不是忘了？你买魔方进阶，你爸停了你的零用钱。你期末考试要是能考到班级前20名，我就给你钱买票。
1: 啊，

0: 冬哲，你也初三了，你学习成绩也很重要啊。
1: 老师都告状了，你最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迪斯科？你以为我不想跳迪斯科啊？那厂里开舞会我从来都不去，下了班就买菜做饭，我可可夜夜的给你做后勤。

0: 啊，小婷，元旦就去上海，我想一起去。
1: 等我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考试。哼，做梦！你什么时候考好了，我什么时候就有钱买票，什么时候再去。让开。
2: 小婷，写作业呢。吃个苹果，我爸买的，可好吃了。
1: 你放着，我写完作业再吃。
2: 哎，小婷，你借我点钱。
1: 叔叔阿姨都说了，不能借你钱。你会看闲书，看录像。

借我点钱。

0: 你还欠我录像室的钱呢。
1: 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
0: 哼。你要钱干啥？
1: 我想去上海看图南哥，我妈说等我有车票钱就让我去。
0: 我妈是给我了一笔钱，我怕我乱花给小婷保管。

0: 干嘛去啊？
1: 找林动哲。
0: 哎，去他们家写作业。
1: 啊，
0: 那去吧。
2: 宋阿姨也刚下夜班要补觉，你跟东哲讨论题目的声音小一点啊。
1: 嗯。

0: 难割舍。
1: 好。
0: 哎，男朋友靠谱吗？啥门路啊？
1: 钱叔叔，就我第一次从贵州来苏州，在火车上照顾着来的。他现在在汽车站开生图，我可以通过他关系免费坐车。
0: 你都有社会上的朋友了，佩服佩服。
2: 走走走走。小张，
3: 哎，这俩孩子要去上海看一下哥哥，还得麻烦你照顾一下。
4: 哎呦，鹏飞这小子猴精猴精的，哪用我照看嘛？走。
0: 哎，真的不用买票，
5: 钱叔叔罩着我们呢，不用买票。
4: 路上跟好你张叔叔啊。
0: 好。
4: 哎呦，放心吧。
3: 啊。

0: 鸭脖反正我也上
1: 后面的往里走嘛，
0: 买票，后面。
2: 等我一下。
0: 奥船，往奥船。木梯盖可以坐人，这还有垫呢。哎。都下，都下，都下。
1: 行李可以先放到车上啊，放心。
0: 行李可以先放。
1: 我肯定在前面等。
3: 哦，师傅，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1: 辛苦啊。
0: 上上上上上！咱坐的还拿凳子。
1: 我们在前面休息半个小时，吃饭的上厕所免费，不吃饭的上厕所五毛。
4: 赶紧赶紧，你们请，
0: 你们请，
4: 你
5: 们请，你们
6: 还是位置。哎，你怎么找到这门路的？
3: 谢谢谢谢。
7: 我上次来苏州，就是。就是大家都不肯留下我那次，没事儿。我妈当时很伤心，我也有点伤心，有点怨大舅妈。不过现在不怨了，我现在啊，星期六下午去找钱叔叔，他不出车呢，我就陪他在车队里面唠嗑，帮他洗车、打扫车厢。他要出车呢，我就跟他车出去耍，跟车去了无锡、宜兴、溧阳。
6: 你居然在教导主任？光叔叔的也比你家逃课
7: 厉害。大舅舅啊，每周六下午要去党校政治学习，不在附中。我一般只跟两小时以内的车，半天来回，他发现不了。哎，我忘了去上海几个小时了。

0: 林姐，王妃在不在？王妃不是在你们家吗？什么呀？我喝醉了，从此。哎，
1: 王爷，
0: 小赵。
2: 宋爷，宋爷，哎，别着急，先打个电话拦着他。哎，
3: 怎么了，大少？
0: 先打个电话。哎，李大爷，您这有长途汽车站的电话吗？
3: 哦，有。
0: 来，哎，大家看。
2: 小田，
3: 对，
2: 回家拿通讯录，记着你哥哥大学地址、电话那本蓝色封皮的，快去。
3: 啊。
2: 永哲和鹏飞不见了，永哲留了张纸条，说去上海找童男了。
0: 喂。 长途汽车站吗？哎，你好，我这边有两个孩子，男孩，好像私自上了去上海的车，具体班次不知道，应该是早班车。哦，哎，稍等一下，值班室去打听了。稍等。行，不着急，不着急。坐会儿，坐会儿。喂。哎，好，谢谢。售票的说确实看见两个孩子走了特殊通道，进了停车场。
4: 好像应该是上了去上海的车，但是他也不确定。走，赶紧给童男打电话，让他去上海汽车站接两个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们跟别人走了。阿妹，
5: 哎，
4: 小婷今天放你假，我和宋莹、超英一会儿就去汽车站。
5: 然后先放下你们，
6: 你们下午这班车赶不上的呀，一会儿就要开走的。你们要赶火车，下午晚上都有。
7: 下午是直达的，晚上是过路车，
8: 移民进城去上海。来来来，
9: 老，我这次课表，抓紧时间。探索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感情的经验。
10: 华社记者深入宜兴农村，写出了经济发达地区。
11: 我只打算找童男，
12: 在上课呢，
13: 有急事，老师。
11: 辅导员找你。
14: 你妈妈给西里打了个电话，让你赶紧去汽车站接你弟弟。
15: 我没有弟弟，只有妹妹。
11: 啊，你妈妈说两个弟弟，一个姓林，一个姓向。
15: 啊，他们怎么了？
11: 他不知道他们上哪班车，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拐带了，让你赶紧去汽车站门口守着，看到他们赶紧带回学校来，千万别被人带着走了。
15: 啊，行行行，那李佳，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送到宿舍楼下，我现在就去汽车站。
11: 啊，哎，庄图南。
16: 你寻人证带了没？没带的话，赶紧回去拿一趟，这万一真出什么事也好证明身份。
17: 好，那我回宿舍楼拿一趟。
16: 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弟弟要是真被人拐走了，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多个人多分力量。
17: 哎，宋妍啊，来吃一个，你好歹吃一个。
16: 吃不下也要吃，不然没力气去上海找孩子吃。喂，车票已经
17: 卖没了，我买了三站站台票，咱们先进站，然后想办法上车。哦，好。林无锋呢？
18: 押送机长说林工不在，而且今天一天也没见他人。
16: 看来他应该早就出去了，说厂里的新机器坏了要加班的。这个林无锋，这管头跑哪儿去了？
17: 宋妍，宋妍。
19: 现在找孩子要紧。图南，庄图南。啊！不好意思，先回去。过来，不好意思，哎，宁南哥，
11: 哎，你怎么来了？图南哥，
19: 就你们两个人吗？还有其他人吗？
11: 没有啊。
19: 真是。
10: 李佳，我们还是先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吧，家里人肯定都急坏了。你是自己回学校呢，还是跟我们一块儿？
17: 这位姐姐是……
19: 说话。算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吧，万一真有什么人贩子呢，咱们人多还安全些。
17: 行，走吧。
9: 童南哥，你别拽我，没有人贩子呀。
19: 没事，
9: 是你这谁呀，童南哥？
19: 你快点，谁就开不了了。
9: 童南哥，你真的有情事儿啊？

0: 打电话回来了，他接到动辄鹏飞了。
1: 湖南接到动辄鹏飞了。
0: 接到了，接到了啊！他打电话回来了，我妈接的。我刚好回家拿货，他让我赶紧来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
1: 不好意思，谢谢了。
2: 谢谢。
1: 湖南接到动辄鹏飞了，咱就放心了，咱放心了。
3: 放心了，放心了。
1: 宋莹，你还去上海吗？你现在情绪也不稳定，要不就让超一一个人去吧。
2: 我一个人去吧，你赶紧回去吧。
4: 去啊！我去打死这两个屁猴子。
0: 哎，刚才不是有一趟车去上海吗？我还以为你们都走了。
1: 没买到票，我买了站台票，想混上车。检票员看我们三个人一件行李都没有，把我们赶出来，没让我们上车。
0: 我认识车站的人，我先去问问。
2: 嗯，好，谢谢。
1: 没事。
2: 没事，姐，找到了，没事啊，没事。
0: 我快车了。
1: 我不放心小天一个人在家。
0: 行，谢谢啊。
2: 要不你回去，我自己去。
0: 赵老师，王阿姨，要不今天你们先回去吧。晚上这趟只有慢车了，车上都是鸡鸭呀，臭烘烘的。明天早上有一班特快。哎呀，
2: 再臭没关系，我得尽快的找到他们，不把他们接回家，我这心里不踏实呀。
1: 宋英肯定也要去的，他平时就有点。有点傻乎的，他现在整个人都是乱的，你看好他，大人孩子都要平安的带回来。
2: 放心吧，没问题。
0: 那我陪庄老师和宋阿姨一起去吧，上海我很熟。
2: 你们要谢谢啊，谢谢。
0: 没事儿，我还没去过同济呢，刚好去见识见识名校。啊，
2: 那就太好了。
5: 原来你是图南哥的班长。你和图南哥是好朋友吗？
6: 吴弄哲，
7: 普通同学。庄图南妈妈在电话里没说太清楚，我们以为你们是被坏人拐出来的。我陪庄图南等你们，就是怕万一真有什么情况的话，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5: 我们不是被拐来的，我们是自己跑来的。
6: 还挺骄傲你。等着回家挨你爸妈臊着吧啊！
5: 姐姐。你和苏南哥吃过午饭了吗？
7: 没呢，这不怕万一错过你们，一直在门口守着。
5: 来，吃个苹果。
7: 不用，我不饿。
5: 不饿也可以吃，这是苏州最好吃的苹果，我给苏南哥带的。
7: 这也没水果刀啊，你自己留着。
5: 拿着吧。早知道我带糕团来了，苏州糕团可好吃了。姐姐，你吃过吗？你去过苏州吗？
6: 哎，李姐，李姐，不好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谢谢你在车上等了这么久。这苹果是一表谢意。
7: 我没去过苏州。
5: 没去过，太可惜了。我爸说学建筑的都应该去一趟苏州，看园林。
7: 我系里老师也这么说。我们下个学期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要去趟苏州，研究一下园林的空间生成。
5: 那如果有来的话，一定要找我。
6: 找你，找你，找你！你先想想回家怎么面对你妈吧。
5: 看园林啊，得春天去。拙政园有玉兰花、紫藤花，沧浪亭也有玉兰花。沧浪亭离我家很近，我家和图南哥家是一个院的，我们两家都是棉纺厂的。
6: 哎，能不能给我把嘴闭上？
8: 王一涛，
6: 话多。
7: 没关系，听听苏州园林挺有意思。
5: 姐姐爱听。我最讨厌就这些园子了，我们学校年年去，去一次就要写一篇作文。吴南哥写过一首拙政园白玉兰的诗，登在了校报上，题目是一园花语一园诗。
6: 这介绍苏州你就介绍苏州，你老提别的干嘛呀？
5: 介绍苏州啊，那你一定要去逛前街，那有好多好吃的，青团、梅花糕、海棠糕、肉酿团子。如果你夏天去，一定要吃炒肉酿团子，吃点三荤四素，有虾有肉有笋，又鲜又嫩。你得早点去买，你晚了去就排不到了。姐姐，你是哪儿的人？那有什么好吃的？
7: 我算是黑龙江人吧。
5: 我刚才听你和售票员说上海话。
7: 我爸妈是上海人，他们现在在黑龙江。
5: 黑龙江哪？哈尔滨、大庆。

0: 姐姐，苹果。啊，你们自己留着吃。
1: 没事，
2: 谢谢啊。够了，
0: 慢慢吃，可以吃完的。
2: 够了，放不下，放不下了。
1: 这个茶干。
3: 公主，
1: 茶干，
3: 走，
2: 回去，回家，回去。
1: 走走走走，姐姐说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动辄。
1: 动辄。钟明。
2: 林工，哎，林工，你先别着急。图南已经打电话来了，他说动辄现在在同济，我慢慢跟你说。宋莹和超英现在已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动辄和鹏飞现在正在图南的宿舍里，他们很安全。
0: 林姐，我没带签名吗？
3: 林叔叔，这是林动辄留下的纸条。他和夏鹏飞一起去上海看哥哥了。
4: 小姐姐，快点，快点，快点！
3: 东哲，吓死我了！你乱跑的。
5: 爸，出事鹏飞联系了，回去好好揍他。
4: 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3: 哎呀！

0: 过来。
1: 哎呦，
2: 回来了！
1: 哎呀，总算回来了！哎呀，
0: 哎呦，
1: 这好好想象了啊，不能想象，不能干这个错误了啊！
3: 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
3: 多亏了一鸣了，谢谢啊！
0: 没事，阿姨，没事，没事，
3: 我回去了啊。
1: 哎，孩子啊，好好想想啊！
4: 我把你爸妈急死了。
3: 我就想回来了。
5: 一鸣，谢谢啊，
0: 走，都在了，
6: 进去。
3: 林姐，回来了，谢谢啊，庄老师，谢谢啊。
7: 站好，站好。
8: 我是管不了的，
7: 你先来，我打。来，屁股撅起来。屁股，你自己说该不该打？问你呢，
5: 站这儿，
7: 往后点。
5: 你跑出去几次？你还进四次。
7: 转过来。
4: 超英，敢打？你不打我打。
5: 你说话，还敢不敢了？
4: 不是，我说林工，你这个孩子，你还有量距离吗？
9: 你敢上人家的车？
7: 我一回就让你长记性啊！
9: 怎么办呀？我们跟你妈妈怎么交代？
6: 林东江又调皮了，
10: 干嘛把声音调小啊？
6: 我想听林东江挨打。
10: 张老师养这个外甥，头疼了。
6: 该打，小小年纪胆那么大，瞒着大人偷偷跑去上海。该打。
11: 都说外甥多像舅，像王伟可真不像庄老师。
6: 以前家里都没电视，林家打骂动辄，庄家出来劝架是传统节目。今年那节目不传统了，这两家混合双打，好久没听见那小子挨揍了，真亲切。
7: 对，对，
4: 说谁亲切？
7: 你坐那边呀、啊！你坐在这边影响我发挥啊！你记住没有？说呀！
4: 记住没有啊？
7: 记住了呢，出来都记不住是不是？
5: 我都不知道你真正想什么都。
7: 你来，
4: 不打。
7: 还再打几下？
4: 十下。
7: 十下啊！你都

0: 妈，有一个叔叔说他是来赔礼道歉的，他说他姓钱。
1: 超英，你看什么？旷了一天课，把作业补了，再写份检讨。
0: 小天，去把豆子的爸妈喊过来。
2: 你旷了一天课，去把作业补上。还有啊，写份检讨。小婷啊，帮阿姨盯着他啊。
3: 嗯。没声音了，这就打完了。打得不够啊。要是我的小孩偷偷跑出去，我打到天亮。
4: 哎，哎呀，
0: 打完了，
4: 这打累了，中场休息，一会儿还得接着做。
5: 鹏飞在上课时间来找我，我知道他旷课了，这不想着孩子也不容易，偶尔出来散散心，透透气，就没有逼着他再回去上课。昨天是个星期天，我又看见俩孩子了，他俩都说要去上海看哥哥，
6: 我心想肯定是经过你们允许了的，就没细问。正好呢，跑上海的长途司机是我的一个兄弟，我信得过他吗？
2: 你信得过？你是孩子什么人啊你？
0: 我们是鹏飞的临时监护人，要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不然没法向他的妈妈交代。
5: 向东哥跟华莲姐，我们是同乡，又是同一个公社的。鹏飞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
0: 你带孩子出门，不能不和大人们打招呼。
5: 鹏飞不让我说，不是我要故意瞒着你们。对，我今天来是诚心向你们道歉的。就是路上走得太匆忙，只能来得及买鸡蛋糕。你收下。
0: 这蛋糕你拿回去。
7: 这个不是，拿走。
5: 对不起了，
7: 哎哎不，你拿着，哎，你这怎么了？这，行了，
8: 坐着，
7: 没事吧？
8: 先坐着，怎么就摔倒了呀？
7: 啊？怎么了？
8: 怎么会要去医院？怎么回事？
6: 啊，没事，一天没吃东西，应该是饿的。喝点水就好了。
7: 你们跑车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
6: 我们现在是一趟车两班倒，多跑多挣，谁跟钱过不去？
2: 你在这待会儿，我给你下碗热汤面。
8: 干，喝口水。
0: 要不要给动辄鹏飞也下一碗？
2: 他俩不配。
0: 钱师傅都有一碗，这两个皮货也得吃，打跪打饭还是得吃的。你困了你去休息吧，这我来。
2: 莲姐，我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要跟你说什么事情？我和钟老师坐火车去了上海，在童男的宿舍找到两只皮猴。
9: 动辄说他和鹏飞出了站，看到童男带着一个女孩子在接站口，童男在站上等了两个多小时啊，那个女孩子就陪了他两个多小时。动辄说他是童男的同学，动辄还说那个小姐姐长得怪好看的。
0: 动辄真这么说啊？
9: 我这一天过得稀里糊涂的，要不你再深深点。

0: 该不会跟应该的该你写错了啊？
1: 小明，你别看了，你盯着我写不出来。叔叔阿姨让我监督你们。
0: 哎，林同哲，你写作文那么慢，怎么写检讨这么快？
2: 写作文你有经验，写检讨我有经验。小婷，你回去写作业吧，这都期末了，你不复习，你爸考不好。
0: 不就写检讨吗？我俩会写。那你们好好写。

0: 喜欢吗？喜欢吗？
1: 没想。
0: 那你喜欢什么？
1: 刚才大舅舅打我，大舅妈骂我，我在家犯错时也是我爸打我妈骂，你家也是，你爸打你，你妈在旁边骂。在同济看到大舅舅时候，他急得眼儿都红了，跟你妈一样急，大舅妈也急，我还第一次见他发火呢。大舅妈真着急。
0: 我离你远点，别把疯病传染给我了。
2: 所以你之前说厂子里加班都是骗我的，你每个礼拜都会去宋向阳的厂子里打兼职赚外快呀？
3: 小点声，小点声。
2: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给我商量一下，你不怕厂子里知道呀？
3: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也特别担心，我都担心死了。这干了大半年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啊。
2: 以前不知道不代表以后不知道，你这么做你考虑过我跟同车吗？
3: 我就是考虑你们呀，我想能多赚点，让你少打点毛衣嘛，再给家里添个洗衣机，对，还给这个皮猴子再添辆自行车。
2: 你说你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今天一听说你不在厂子里，我急得。
3: 这就是怕你担心，才没跟你说。
2: 结婚的时候怎么答应的？家里大事小事都不许瞒着我。这才结婚多少年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敢撒谎骗我了，我以后怎么相信你？
3: 这不是故意要瞒你，我这不是怕你知道了，要不了两天，小巷子所有人都知道了。
2: 我怎么这么漏吗？我
4: 临公在外都是。
5: 要不是董哲今天出事儿。怎么还不知道呢？
4: 怪不得令公说去加班，结果不在厂里。
5: 这事可大可小，咱们可不能坑了令公啊！以后这事咱装不知道。
3: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直说了，元旦还有春节的假期。我想出去再多挣点外快，家里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2: 元旦也就算了，春节都要去啊。
3: 那钱是不是都说了？他们的承包司机一天两班倒，那现在就是能多跑多挣钱。他还说大家就怕哪天政策变了，不让承包了，所以能多挣的时候就尽量多挣。
2: 是啊，饭都捞不着吃，胃疼成那个样子。你说你早出晚归的，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我看着都心疼。我还打算让你休息一段时间呢，反正咱们家里又不缺钱的。今天图南来我和庄老师在学校里转了转，小袁是

0: 舅大爷很美。等咱俩都有时间了，我带你去转转。
1: 能一样吗？哎呀，今天图南跟同学介绍钟老师的时候，这是我爸，哎呦，我羡慕的脸都红了。咱俩得想个法子把东城弄进大学去。
0: 你这想个法子这四个字可怎么想啊？我以前总是瞻前顾后的，又想多挣钱，又怕有风险。多亏钱师傅一句话点醒了，现在能多赚就多赚。没听钟老师说呀、上过大学，学校是有补贴，那买书，万一再谈个恋爱，家里总是要支援的。

0: 那舅舅，那舅妈，前段时间严打，抓了那么多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外面那么乱，你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啊，还搭车出去玩，
1: 出了什么事儿你妈妈受不了。
0: 要不是动辄留个条子。
2: 两边的大人不得急死了呀！也幸亏他留了个纸条，要不然这童男怎么到车站去接你们了？
3: 哎，甭说，
2: 童男是怎么接到你们的？哥和他班上一位女同学在车站等我们，等到我们之后，一起坐七路公交车回了学校。汽车站是七路公交车始发站，有座，我和童男哥坐一块，林同学和那个女同学坐一块，林同学和他聊一路。 那个女同学是童男哥的同班同学，
3: 姓李叫李佳，上海人，他爸妈现在在黑龙江，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现在初二。
4: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轻松？
2: 林同学话多呀，他把咱家事儿和他家事儿全抖出去了，哥拦几次都没拦住呢。啊，他说特别多，然后那女同学也就跟着说了几句。到了同济分开之前，林同学还硬塞给他几个苹果和几包茶干。
0: 哦，对了，李佳说下学期要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会来苏州研究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
1: 明天还要接着上课，今天早点睡吧，明天接着训。我那个冰箱里有牛奶，你自己热了再喝啊。
0: 行。建筑设计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建筑设计的基础。 苏州园林的空边生成，哎，你说说这个臭小子，你听听，我反复的讲这个数学的定理，他就是听不懂，跟人家聊个天，居然都能记住这个建筑的专业术语。我算是知道了，只要是跟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他都能记得清记得牢。他要是把这个性子用在学习上，那得多好啊！
1: 同学给您做了一次公交车，就把人家家庭背景调查了一遍，这彭德一听了一耳朵，就记了一肚子的小道消息。哎，你去了一趟同济，都看到啥门子了？
0: 我们参观了教学楼，还有外文书店，看见食堂的那黑板上贴了很多关于这个讲座的通告，而且都是专家名人的讲座，那四个大黑板贴得密密麻麻。人家图南现在的眼界和见识。 可该怎么不一样了？我都想跟你去一趟同济。要不是担心小天一个人在家里，
1: 我当然希望图南读最好的学校了。其实去年，我也是有些怨你的。你对图南这高考的事情太偏执，不过现在我感激你，也替图南感激你。
4: 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

0: 安厂长，没事吧？
1: 把我包包给，
0: 龙姐起来，您先起来。
2: 哎呀，
0: 没事。

0: 哎，厂长，不行啊！价格双轨了，元器件厂要涨价20%。20%？战争副也管不了，说是上周人选的。
1: 哎，那这怎么就没利润了呀？
2: 什么没利润了？还要赔的。
0: 宾馆，一会儿咱们开个会，碰一碰啊，看看这个涨价20%以后还有多少利润，有没有利润？哎，厂长，小松啊，你懂原材料和技术，我们算的时候，你帮我们看看。 看看现在这个产品，还能不能用更便宜的原料，是吧？或者更好的设计，降低成本，是吧？
1: 行，嗯，材料我懂的。那设计就要指望零工了呀。
3: 把我车锁上。

0: 民工，我去招他。
1: 这学期啊，我们集中学习了对设计的基础课程，线条、色彩、模型等表达训练也做了不少。我现在要用两道作业题来看看大家学习的怎么样。作业一，用瓦楞纸板做一把椅子，注意平面转换和空间表达的限定。作业二，测绘学校的图书馆。好，给你们一点提示。第一道作业要求设计要放。第二道作业要求严谨的空间表达要收。不过无论是收也好放也好，还要求你们发挥对空间的想象，连绵的想象。想象就是玩啊，你们放开了玩，开开心心的玩。
2: 期末那么多考试，哪有时间做大作业啊？
3: 才两个，
4: 疯了，这两道题疯了。
5: 大家等一下，马上要放寒假了，系里要求各班把学生票名单统计好交上去，你们呢就把日期还有车次交给宿舍长，宿舍长再交给我，行吗？
6: 好。
7: 女生的信。
8: 今天呢，我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呀分享在建筑中有与无的哲学思考。建筑啊，是思辨，是在繁杂的现实制约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找出人和环境之间的最优解。

0: 啊，
1: 妈就知道你这两天快回来了，买了好多菜，就等你回来呢。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啊？鹏飞呢？这么冷天还出去玩啊？
1: 他呀。

0: 你在林动之家看书写作业呢，去了好一会儿了。
1: 鸿飞去林动哲家做作业。
0: 他们从上海回来就被关禁闭了，除了上学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在家看书做作业。

0: 谁啊？图南哥。
1: 图南哥。
0: 图南哥，你回来了。
2: 做作业呢？
0: 啊。
3: 还挺热
4: 啊，图南哥，你一个人回来的？
2: 别打岔，你们俩就这么做作业的？
4: 哎，那个李佳姐姐呢？她不是说她要来苏州吗？
3: 你弄成牛皮癣了是不是？
2: 笑笑笑，还有你，
3: 四个牙在那笑。
4: 图南哥，我们错了，别告诉我妈。
0: 图南哥，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真的错了，
5: 图南哥，真的错了，
0: 我们真的错了，真的。
3: 行，乖。
4: 哎呦，哎呦，图南哥，我帮你有团子，我给你盛一碗。
3: 你几岁了你俩？
1: 我俩从上海回来就被罚，没有大人允许不能出门。
3: 小林说过
4: 也不能租书，就只能偷偷看点电视，我们不挑，播什么看什么。
3: 该，
2: 活该。
4: 猪油糕，我妈买的，好吃。
3: 有什么事儿说吧。啊，
1: 大舅舅和林叔叔都说了，哥你回来了，我俩能跟你出门。
4: 图南哥，我俩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你回来。我们太想出去放放风了。
3: 看看看看看，就知道看，光说我没付钱啊，借钱呢？
6: 他俩零花钱都给停了。
7: 我们没办法，嗯，我们也不想，拿了压岁钱就还小婷，
1: 也不知道咱俩能不能拿到压岁钱。
6: 你俩有压岁钱？听到妈妈让爸爸买四盒云片糕。
1: 云片糕？
2: 江苏的习俗，云片糕得把压岁钱塞到云片糕里，知道吗？啊。
8: 我影厂原料涨价的事情您知道了吧？哦，
9: 涨价20%吧，
8: 还得说是零工年终政策啊，就是这个数。咱们苏州相关的这国营厂我都跑遍了，基本上都要涨这么多，你说这样一来，我这个小冰箱厂它怎么遭得住啊？哎，
10: 这国营厂也是，也不打个商量，说涨价就涨价啊。
9: 对，所以要不然就是看看苏州以外的厂子，问问他们的价格。
8: 有人见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私底下跟我透了个气儿，说温州那边能买到气泡险，哦，有些民间作坊还可以定制零件，你看看。
9: 这个精细度不够，但是能用。

0: 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多少钱？哎呦，那这比原材料都便宜了。
1: 对呀，哎，我算开眼了，不光是活塞，曲轴、轮轴、反轴都能做。我想好了，林工，以后啊，这个核心零件咱们自己做，别的零件都直接从温州进，又省事又省钱。这个活塞、曲轴的。

0: 天，那平时连个周末都没有，这人啊，不能一直连轴转啊。
1: 是，4、5天就能来回。
2: 那给你添点水啊。这要走最快也得是初三了啊。
0: 安厂长，你也知道，压缩机厂是不允许在外面兼职工作的。这连着出去几天，万一让压缩机厂知道，吴峰和我可担不起这个后果的。哎呦，我该做饭了啊。安厂长，要不留下来吃晚饭呀？
2: 啊，对，留下来一块吃饭吧。
1: 不了不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民工如果不愿意去啊，那算了。没关系的，啊，那我回去了啊。
0: 哎，
1: 再见啊，再见。
0: 等一下，安厂长，这个他
1: 不，
0: 你拿回去。
1: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0: 不行，
1: 过年了，过年了。
2: 你送，哎呀，我送，我送
0: 你。哎，你慢走啊！
1: 哎，好的，再远啊，再远。慢走啊！
0: 不许去啊！
2: 哎呦，那是肯定的，我得在家。跟你一起过年呢。
3: 哎呦，你看看个阿玲，忙什么去了？困的嘞。
4: 昨天厂里夜班，妈妈被调去警班了。
5: 哦。哎，托南啊，
6: 哎，
5: 这回放假得放多久啊？咱爷这多住些天啊，顺便给镇东镇北辅导一下作业。
7: 爷爷，
3: 是
7: 我们作业都做完了。
8: 爸，托南假期不多，过了年就得回去采风了。
5: 哎，托南，在学校有没有干朋友啊？
8: 他还是个学生，他没时间，学习忙着呢。他们这个同济建筑系的功课呀，特别忙。
9: 哥，那托南也不小了。
5: 是。
10: 哎，小婷，去帮
9: 忙。
10: 好，我来。
3: 吃饭。
10: 碗筷分一下，你
5: 来。来。
8: 分给爷爷。
3: 把那个花生拿到桌上去吧。
9: 有了，
11: 嫂子。哎呦，嫂子。
10: 哎呦，大嫂子，你真的累啊，睡了大半天。累的只有吃饭的力气了，
12: 给我吧。
10: 这个有，拿这个。
8: 给我，坐。好了。
13: 湖南小婷、彭飞三个孩子。
9: 来，随你上来。
10: 你别拿了，我来。
0: 我一进屋，就直奔我公婆房间，靠在床上就睡。醒来，年夜饭就好了，我翘起腿就吃。林姐，你真是学坏了。我跟武峰还说呢。你们起码得今天中午才会回来，没想到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14: 超英倒是想多待会儿，要说走，小婷、彭飞马上传信，我婆婆脸色那个难看呀。
13: 不是傻子，我不懂。
0: 武峰，快点！
2: 我搞两个下酒菜，等我跟庄老师喝两杯。
15: 我们拜年了，
0: 进来呀！
15: 快进来。
16: 我们本来是想说今年早点去我爸妈家，所以就先来给你们两家拜个年。
17: 哎，唐生，你们去拿一下凳子，快，
16: 快坐，快坐，快坐，
17: 哎，坐，
16: 谢谢，
15: 快坐，
16: 那我坐了啊，
15: 坐，
16: 来，珊珊、小军，来过来，
17: 坐那
16: 吃东西，来，
15: 这拿
17: 着，花生，
16: 来，
15: 不拿你拿凳子，
17: 这可以，
8: 嗨，没客气，
0: 哎，有饮料啊，自己喝，都别客气啊，
2: 不用等我了，你来坐这儿。
0: 哎，小敏呢？
16: 哦，她那个年前就回外公外婆家了。
0: 啊，
2: 有日子没见着珊珊跟小军了啊。
16: 珊珊都是周末回来，林工你周末都出去挣大钱，肯定碰不着。
0: 哎，珊珊，你放假回家，我怎么也老见不到你，忙什么呢？
1: 去厂里那个

0: 广播室帮忙了。
1: 珊珊会播音啊？
0: 哎，
2: 哦，怪不得，我听到那个喇叭里有个声音像珊珊，原来真的是你啊！
3: 学校有播音课啊。
0: 中式有要求，要求啊，智、体、美全面发展，包括三笔字，还有这个播音、演讲，包括这个广播体操，都有专业的课程。而且等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啊，不管是副课还是主课，都能够直接带上。
4: 那个毛衣好看啊，今年会流行吧？
2: 没有去年的小青山好看。哎，一鸣说啊，他去年光卖小青山卖了上千套呢。
1: 哎，你皮肤白，你穿小青山比刘晓庆好看。
2: 明年。
4: 哎，对了对了，年前我看到一鸣带着一个女孩子买年货，一鸣干朋友了。
1: 哦，一鸣也到岁数了，也该谈恋爱了。
2: 哎呦，阿妹。你不是说中专技校农村孩子多吗？小米也到这个年纪了，你可得看紧点啊。哎呀，
4: 孩子大了，哪里管得了呢？对吧，林姐？
1: 大学里不比中专，学业重。
4: 哦，对，还是大学好，大学好。
0: 我们家又能出个大学生就好了。
5: 哎，陈佩斯的小品，我最爱的节目。鸿飞，把声音开大点。
0: 那肯定是假吃，没有面条。
4: 老吴，我们走吧。
6: 啊，那不再坐会儿了？
4: 不了不了，我们去我父母家，顺便把小敏接回来。
1: 哦，
4: 我们就先走了。
5: 行，啊，
4: 先走了。
1: 哎，
4: 先走了。
7: 过年好，
4: 过年好，
7: 过年好，
4: 过年好，
7: 妈妈好，
0: 过年好，
4: 谢谢，谢谢，谢谢。跟叔叔阿姨拜年，说再见了啊。
8: 叔叔阿姨新年好。
4: 叔叔阿姨们再见，
0: 再见，过年好，过年好。
4: 行了，走了，走了，走了。
5: 不送你了。
4: 好，不用送，不用送。
5: 走了。
7: 哎，老公好。
0: 慢点啊。
5: 哎。
6: 看这么认真，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将来也能演小品。
2: 对，好好学习，以后你们也能上春晚。
7: 哎呀，常言你快开酒，开酒。
0: 尝尝这个酒，这小钱在外地带来的。
6: 哦，哎，
0: 来吧。
7: 小钱，
6: 哎，闻着味儿就是好酒哈。
0: 嗯。
6: 哎，图南也是大人了，一起喝一点。啊？
2: 对，让他喝点。
0: 那行。你反正过年嘛，少喝点啊。
1: 小钱说他明天一早开车，送人去寒山寺烧新年香。超英是党员不能去，车上还有一个座，你去不去？
2: 我当然去，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我得去给林动哲考高中烧柱香，求菩萨保佑他一定要敬业。
9: 这个不错吧？
0: 要我说呀。你们把那个烧香的那个钱，干脆当红包发给孩子们。
5: 对对对对对，
2: 红包红包，
5: 咱们现在就发红包。
2: 来来来来来，发红包了，发红包了。
5: 三二一，祝爸妈、林叔叔、宋阿姨鼠年吉祥，万事如意，
8: 万事如意。
9: 就是一个热闹，
0: 考高分啊，
7: 长高个。
0: 鹏飞，小静，
1: 来，
5: 笑口常开。
6: 哎，来，前途高远。
5: 你，拿着。
2: 定胜高。
6: 你们马上就要中考了。
2: 定胜高，这个彩头好。
0: 动辄，鹏飞，你俩的这个处罚，结束了。
7: 啊，结束了。
5: 啊。我才2块钱，
2: 林动辄。
10: 算了，林叔，你这给我太多钱了，我不能收。
0: 哎呦。这可不行，哎，林光、宋莹，这不行啊，太多了。
6: 哎，你先坐下，
0: 太多了，太多了。
1: 哎，这太多了。你们家就动辄一个，咱家三个，本身就占便宜了，你这给托南的太多了，
2: 太多了。
6: 哎，林姐，林姐，庄老师经常给动辄补数学课，你这托南要是不收，我们都没有办法再麻烦庄老师了。
0: 我那补课就是顺手的事儿，这不一样。
2: 哎呀，我们两家就不要虚客气了。我们上次去同济大学，动辄回来跟我们说。

0: 图南房间内全是书啊，孩子省下饭钱买的书，知道吗？
1: 一个月有十几块钱不住呢，够吃饭。
0: 对对对，这个，林姐，这是我们给孩子的。图南出门在外，我跟武峰总想着给他点零花钱，买书也好，多加个肉菜也好，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心意，你们不要管。
1: 那好了，图南，这都是真心实意的，不给难受。
2: 你们这么说，我们就不客气了。图南，谢谢叔叔阿姨。
3: 谢谢叔叔，谢谢叔阿姨。
4: 图南哥，我爸我妈一向最喜欢你，第二喜欢小婷，第三，喜欢我。<笑>
5: 我有舅舅舅妈爸爸妈妈喜欢我就够了。<笑>
2: 有钱了，出去耍，走。
0: 钱都办好了啊，别掉了。好。哎，你说这马上要考高中了，还那么爱玩。珊珊明年不就是毕业了吗？嗯。
1: 老吴啊，找过我，问我能不能到附中附小去实习，明年毕业以后想再回到棉纺厂。哦，
0: 难怪他去广播室帮忙，那能分回来吗？
1: 国家现在急需中小学的老师，尤其是乡镇的。
0: 中师的孩子们毕业之后啊，全都去了乡镇了。我看图南高考那几年辛苦的呀，林姐也跟着紧绷了2年。钟老师，你是不理解，你和林姐你们开完家长会，那开开心心的，我和武峰开完家长会垂头丧气。<笑>
1: 我不理解，我理解，我当然理解了。我每次看到鹏飞的那个成绩单呀，我气的呀，我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
6: 大过年的，哎，
0: 生气。嗯，这才休息了2天就又要走，去几天啊？
6: 不好说。哎，我要是上班前没回来的话，你就到厂里给我请个假。
0: 去那么久啊？
6: 哎呀，温州啊，都是个体商铺，要挨个商铺病假。 时间肯定少不了。
0: 这大过年。

0: 比咱们非洲冷啊。
1: 过了长就到了
2: 啊。
3: 哎哎，回来还有多远呢？

0: 哎，来了来了！来之前我还担心大过年的没人进货，现在看，这我见识少，多虑了。
1: 不是你这不相信的，乱说货色！我哎哎，上海牌看到过不啦？看到过不啦？别动，别动！
0: 大哥，大过年的出来进货呀，够辛苦的。
1: 赚钱本事怎么了？有钱方面就开工了，是吧？哎，尝尝薄荷糖。哎，你来一块吗？
0: 没见过。哎，王老师啊，你们两个聊天是本地的吧？
2: 苏州人，
0: 好地方买乳钱的。哎，你们这边都是国营大厂啊，养什么一个计划经济？
1: 啊，对，我就是国营厂出来的，
2: 工程师，有技术，
0: 工程师厉害了。 不大觉得，不会，谢谢。这都是真的有钱，哎，大厂都是这样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要么就是农民，要么就赚一些这种买进买出的小钱，对不对？没办法的呀，小老百姓们都这样的。
1: 兄弟，知道现在江苏的乡镇企业吧，政府监管，但是交完税和一定利润后，剩下都是企业自己。
2: 这个我晓得。
3: 这个就叫做重男谋士，那个叫无什么来着？
4: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2: 那个无商商，
4: 无商不活。
3: 对对，无商不活，无商不富。
4: 安厂长，压缩机场昨天就上班了，我爱人都厂里啊，好说歹说就给请了3天假，所以无论如何明天我就得回去了。哎，林国，这一次您真是帮了大忙。
5: 哎呀，别这么说，大过年的让您跑一趟，哎，
4: 行。 该跑的市场啊，我们跑了大半，剩下的我自己转转就好了。

0: 给你买。
1: 不行不行，
0: 哎呀，那这一路上都是你花的钱，我什么也没干，你这不合适。
2: 一码是一码，劳务费应该的。我快拿着，看着呢，快，我收着，收着。
3: 那我回去，给你写个收据。
2: 小问题。哎呀，可惜啊，温州能加工的产品不多。
3: 小作坊确实没有办法跟机器比。
2: 不急，明年咱们的产品就争取出口，攒够了外汇，咱就买生产线，行吗？
3: 但是这生产线也得好几百万美元呢。
2: 玩具厂你晓得吧？
3: 嗯，
2: 大队最早给投了5万元，做到现在，人家固定资产100多万元嘞，哎，而且玩具能出口，他们准备攒够了外汇，就引进生产线。哎，林光，冰箱的利润可比玩具高嘞。
4: 牛皮吹多了，也不怕炸喽。
2: 哎，不是，你说谁吹牛呢？你看我像吹牛的人吗？
4: 像。
2: 哎，这，你怎么说话呢？
3: 算了，厂长，算
4: 了。不是我要打击人啊，像你们这样的我见得多嘞。啊，点一瓶酒，一盘菜，聊一个晚上，问嘛就说是在谈办工厂、搞企业。啊，钱这么好挣，我也不开这个夜宵摊了，我也去干企业了。做人还是要踏实一点。
2: 我们在这身上，我怎么不踏实了？
3: 安长长，安长长，算了，做人做事还是要先有个目标。那柳条镇以前也是一块烂泥地，现在不也全是手工作坊了吗？
5: 哦，老板，给我这里再加碗面。
6: 眼大肚皮小，当心撑泡肚皮。
2: 哎，你怎么说话呢，安长长？哎，
3: 算了算了，
2: 指桑骂槐呢是吧？别别，钱给你放桌上了，
3: 走吧走吧，咱们回去吧，时间也不早了。
2: 咱在这吃饭，你说，
3: 哎，走，回去。
5: 哎呦，你看看，又被你说走了，这样小心以后没生意。
4: 你每天来多吃几碗，那我生意不就有了吗？
7: 不，孟铎，你这跟议论文还真是写得很特别，我还真没想过议论文能这么写。
8: 你直接说我写的烂就好了。
9: 倒也不是完全的烂，但也不好，就是烂中有点好，好中有点烂，能明白吗？
10: 这是一种心态，缓缓。
11: 哎，林叔回来了，
12: 苏南在这儿呢。
8: 爸，你饿不饿？我还要套卷子，等我做完了给你热饭。
3: 我说了，你们做题吧。哎，董哲，这怎么加了把锁呀？
8: 哦，我没钥匙。爸，你先进我屋里休息会儿吧，等妈下班你就可以回屋了。
3: 你妈为啥不给你钥匙啊？
9: 电视。
3: 没事，你们做题吧，我在外边等你们。
13: 一束月光，一阵微风，幸福的你，缓缓地流入了我的心田。
14: 换锁是杜兰提议的。他说把锁换了，东哲就没办法偷看电视了。我说生产科大过年他没有人，图南就自己跑到店里去买，三下五除二就给换上了。
9: 这个主意真好，大舍大气寸。
14: 林无风，你是不是早知道林东哲偷看电视啊？
9: 这俩大小伙子给他们关家里不看电视关不住啊，家长嘛也不能逼太紧，有时候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4: 关着。
8: 红南哥，我想喝水。
11: 忍着。
15: 哥，我想。
11: 你想什么想？关这卷子想。

0: 不能在家真好啊。我看庄老师也松了一大口气。同样的话咱们说，哎，就跟没听见似的。这图南一说，两个人老老实实的听着。
1: 对对对。
2: 李同志，我问你，验功率的国际单位是什么呀？
3: 瓦特，国际单位是瓦特。
4: 你这你写的什么呀？
3: 焦耳。
0: 打了还能写焦耳，分儿扣了一半，都脑子满的了。
1: 记得有个吃的也叫焦耳。
0: 哦，那个叫焦圈配炒肝吃。
1: 哦。
5: 你看哥，你别用劲打我，把我给你叫学了。
2: 你前面教学怎么样？跟你们打这太多磨了，全都是。
1: 哎呀，有个品学兼优的哥哥真好。
0: 哎呀，这可惜啊，这个品学兼优的哥哥马上就要回学校，好日子不多了。
1: 嗯。哦，对了，我给你请的是事假，我说家里有事，你明天到厂里别说漏嘴了啊。
6: 哎，周总工，
7: 哎，吴凤，
6: 哎，
7: 有个事儿你听说了吗？
6: 职称申报是吧？
7: 对啊，
6: 我听说了，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7: 哎，你有文凭，省级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符合高级工程师的评定条件。
6: 要写申报材料，还要考试，重要的是英语以前没学过，我怕来不及突击准备，所以我想下批再申报。
7: 你呀，你太保守了。
6: 我儿子啊，再过半年就要中考了，因为我爱人最近厂里特别忙，经常加班，所以我想先给他做好后勤工作。我的人生已经定型了，但他的还没有啊，所以总得上点心不是？
7: 咱们那个工会王主席你听说了吧，没文凭没水平的发言稿都要手下的人帮他写，居然申报高级政工师。
6: 周总工，不瞒您说，我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动心啊，但后来听说评上高工只分配一套液化气罐子，我就没什么想法了呀。儿子肯定是要比液化气罐子要重要。
7: 现在是液化气罐啊，没准将来啊就跟工资啊住房的挂钩了。
6: 哎，工资最多涨一级，房子我就住棉纺厂的了，他们后勤好，邻居也好呀。
7: 哎，
8: 这学期的课程重点探讨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们的作业完全没有理解空间与人行为系列之间的关系，你们不知道如何运用空间去体现和服务不同的人群。下道作业，理论调研，
9: 以上海弄堂为例，
8: 研究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小型居住空间设计。
10: 不去苏州看园林了？
8: 不去苏州了，去上海老城区，
9: 到弄堂里
8: 实际体验一下狭小空间的生活。
11: 李佳，你快点儿
1: 啊！
11: 李佳，走快点儿！
12: 佳佳，
1: 奶奶，
12: 佳佳回来了
1: 啊！
12: 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1: 教授布置作业，研究上海弄堂，画几张图就走。
12: 哎，
1: 哎
13: 呦，佳佳，还以为你要回来住呢。哎，不是不留你啊。家里急死个人，你要回来啊，也只能在楼上厨房打个地铺，还不如宿舍舒服嘞，对吧？
1: 嗯。姐，姐，我要去老虎灶打开水，你去不去？啊，走。
13: 哎哎哎，好好好，正好。那等一下啊，那个家里的伞坏掉了，你正好去修鞋摊啊，帮我修一下啊。哎，记得拿回来啊。
1: 走了，奶奶。
12: 哎，佳佳。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1: 啊，教授布置作业，研究这个上海弄堂。
13: 刚才佳佳不是说过了吗？她要来画什么图？
12: 画图？
13: 啊、
12: 画图？
13: 上海弄堂有什么好画的？嗯，嗯。

你家。

0: 我们家，你先说吧。你弟弟上次回去之后，怎么样？还是那么皮，坚决认错，死不悔改。嗯，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
1: 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点。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2: 佳佳，我回来了。
0: 啊。
1: 你家住这里啊？我叔叔婶婶家。那真是近水楼台，你肯定比我们更懂得空间语言的关系。 想要获得教授的认可，不太容易啊。

有一点点摸到边儿了啊！建筑是一门艺术学科，需要哲学、美学、历史等人文社科来构建你们的建筑观。空间是来被使用的，如果你们还搞不明白，就去看看文学作品中描写弄堂生活的小说或电影。

0: 你之前没想过？没有，你哪儿都没往那边想。哎，中途男，你来干嘛的呀？
1: 我看到有很多女生的信，正好要去图书馆，就顺路给送过来。
0: 这么好啊，我还以为要周一上课才能收到，你帮我拿一下。
1: 你家总比放心。以后周六的信我会转交给宿舍楼下的阿姨，这样就不用等到周一的时候到班级再转交。别呀，阿姨有时候会忘事儿，咱班女生就三个宿舍，201、202、203，你来宿舍送信的时候在楼下喊宿舍号，我们听到了呀，会下来拿的。就南边二楼那个挂绿色窗帘的。 你喊202啊，李佳啊和我都住202。
2: 为什么是我们202下楼拿信？
1: 谁让你们是班委呢？
2: 回去吧。
1: 好，
2: 谢谢。

0: 给你信。
1: 周小丽生病了，她让我把男生粮票给你，你帮她代发一下，按宿舍发，然后让宿舍长签个字。
0: 好。
1: 嗯。我帮你点一下吧。

0: 老公，好冷。
1: 你看那儿。
2: 你没事吧？
3: 没事。
2: 哎，那个，不好意思，我这把你书弄脏了。

0: 还是弄堂图啊？
1: 嗯。
0: 哎，老弄堂真没意思，还以为能去苏州呢。你弟弟说各个园林轮流开花，从2月到5月，还有小吃，哎呦，听得我口水都下来了。
1: 苏州的春天很美。我高中的时候啊，学校里有一棵千年紫藤，每年4月都会有很多的市民到学校来赏花。

0: 临中考还有2个月的时间，学校进行了2次模拟考试，根据学生的成绩和排名，大概可以圈定适合报考的学校范围。模拟考试不仅能看出学生的成绩，还能看出学生的状态和潜力。林动辄的潜力一直都很稳定，他考前不慌，考后不乱。你看，那是数理化的成绩，你说他水平差吧？后面的附加题他都做对了，你要说他水平好吧，他前面的基础题错了一小半。这是我们第二次的模拟试卷，你们看，后面都漏做了，几道大题都没答。就这样把我们班的平均分拉低了2分，以一己之力让咱班的数学成绩成了全年级倒数第一。
1: 这太不应该了，我们回去好好批评
0: 他。啊，一定狠狠批评他。可是最让我们头疼的还是他的作文。第一次模拟考试是叙述文。他跑题了，论述完整，完全掌握了6要素。那你们再看看他的第二次议论文，论点错了，但论据清晰，逻辑严密。我反复打分，都不知道给他多少分。你们也知道，作文占中考的30分，他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完全是看遇到什么样的阅卷老师。如果老师严格一点，他一分都拿不到。如果运气好的话，他没准能得高分。我们几个老师呢也商量了一下，觉得林动辄呢还是有潜力的，心理素质也好，报考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有冲力的学校冲一把，运气好的话，还是能上一中的。
2: 哦，什么呀？读高中，都不想想自己的实际情况。哎，我跟华林建议啊，让鹏飞报这个技校。稳妥，等毕了业之后呢，我帮他找工作。你看看他的回信，而且林工也表态了，让鹏飞啊学机械专业，等将来给他找临时工。
3: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2: 有道理，我真不觉得。鹏飞这个孩子啊，基础太差了，而且心思就不在学习上。我觉得他呀，根本就不适合走读书这条路。
4: 嗯，程老师，我以为你只认读书一条路。
2: 我得当老师当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孩子适不适合读书，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吧？技校啊，出来之后好歹有个工作，是吧？但是华林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了。你觉得呢？你的意思呢？
3: 我也赞成报技校，但我不会提任何建议，我担不起这责任。建议你也别多说，你只是舅舅，到底隔了一层。一会儿吃饭，你可千万别在饭桌上提中考，雷都不打吃饭人。
2: 哎，中午吃什么呀？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3: 啊，不用，天热，我就做点凉菜和面条。

0: 林仲哲，你这什么态度呀？
1: 消消气儿，你咱出去散个步，消消气儿啊！
0: 散什么散呀？气都气饱了。
1: 哎呀，说什么？哎，正好庄老师在，你在外边跟庄老师一块凉快去。
0: 谢谢啊。
1: 来，
2: 给庄老师聊会天。宋哲又怎么了？
0: 别提了。
1: 哎，林姐。
3: 庄老师，宋莹，你两个怎么了？
0: 远看两个门神，近看两张苦瓜脸，
4: 还能咋了？又被孩子气着了。
0: 老师说动辄不懂得这个升学的残酷，让我们跟他好好讲讲。
2: 哎，对了，升学就是残酷的。
0: 五凤跟他正话反话都讲了呀，讲尽了呀。这林动辄笑嘻嘻的，跟什么事情没有一样，不气的嘞。我再待下去我就要揍人了。
2: 都一样，鹏飞从来不把考学的事儿放在心上。
0: 做娃好不好呀，都是命。
2: 对，这个说对了，都是命，这都是命。
0: 哦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庄老师，以前我这么讲嘛，你总是说我跟武峰两个人教育方法不对，没有因材施教。其实吧，图南和小婷这样的孩子我也是可以教育出来的，这我就是生不出来呀，输在起跑线上了。
2: 娃跟娃是不一样的。
0: 哎呀，有些娃生下来啊是给父母报恩的，有些娃生下来那是让我们父母渡劫的。
2: 这话说得对，生活有高有低，娃呢有懂事早有懂事晚。
5: 你们两个像讲相声的。
6: 我觉得吧，儿孙自有儿孙福，猫有猫路，狗有狗路，高中、中专、技校都是路，没必要死盯着高中考大学。
5: 哎，我们家小敏上的技校，珊珊上的中专，我跟老吴现在是真的轻松哦，不用考虑他们今后的工作了。你们呢，为了孩子们操碎了心，他们也嫌你们烦，将来也未必会感激你们，那何必呢？那再说了，林姐，这个鹏飞他不是外甥吗？你这么尽心，那将来不说你不好就算不错了呀。
4: 话是这么说，我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爸妈回苏州上学，还是希望他能学出来，将来能有口饭吃。
6: 鸿飞性格好，比那个朱青好多了。那孩子虽然寄人篱下吧，但是说话做事大大方方的，跟小婷动辄处得也好，将来一定混得开。
0: 上次咱们去烧香，我看那功德簿上呀，全是还原的，灵得很。我打算再去一次。
6: 宋莹，你不用神秘兮兮的。那寺庙都对外开放了，那神仙可忙了，支书不管你烧不烧香。
5: 哎哎哎，去的时候叫上我。那这个小敏跟珊珊不是要参加工作了吗？我要去上炷香，求个好的。
0: 一起去呀，林姐。
4: 我就不去了。
1: 回去了。
6: 再聊会儿，庄老师。
1: 不聊了，回去训娃去。
0: 后天我中班，我要去西园寺，求菩萨保佑动辄和小婷还能继续做同学。
4: 你是要求菩萨让动辄考上一中，和小婷继续做同学？
7: 哎，宋莹，这事儿你得跟菩萨说清楚，是让动辄考上一中跟小婷继续做同学，不是让动辄跟小婷做同学。别把小婷的成绩也给拉起来，是吧，林姐？
0: 对，
4: 我后天跟你一起去。
0: 好啊。
6: 真去啊？
0: 去，当然去，管他树上有没有枣呢，先打两杆子，没准哪个菩萨就管中考。
8: 脸，飞，长城。
7: 你要想好好读书，你就好好读，用心读。你要是不想读就报技校，我跟你妈没问题。
0: 喝点水润嗓子。

0: 谢谢。
1: 才更正过，这题型是一模一样，你只需要带入不同的指数。
2: 妈，你看英语，
3: 我要好好学英语。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我跟你一块学习。
2: 老李，不会吧？
4: 都检查好啊，准考证、人单还有风油精都带好了没有？
5: 都带。
4: 嗯，好，都检查好。
0: 我不要你带这个兴趣考试，
5: 歌颂我就可以。
4: 好好考啊，考完了之后回家过暑假，你爸妈可想你了。嗯，哎
0: 呀，让董正摸摸你的手，沾沾运气。
4: 啊，你真是。
0: 黄飞小天，摸摸你哥哥的手，两只手都摸。
5: 摸摸摸，随便摸。小婷，你放松心情，好好考啊。等你考完，哥骑车带你去一中查分数去。行了，该出门了，快点吧。
0: 别紧张，看真题啊。
5: 走。
0: 快快。
4: 好。
0: 考上一中，考上一中。
6: 哎，
7: 这又停电了。
6: 停电？
8: 还有两枪，怎么在这时候停电了？
6: 停电。没停电啊，其他院都有电，咱们保险丝断了。爸，换保险丝。
7: 啊，
6: 换保险丝。
7: 哎呦，这保险丝怎么又坏了？你给我找个手电。
6: 有有有有有。
7: 啊，你给我照着这里，我拿保险丝呀。哎，好，好，好，来，给我照着点啊。
6: 小心啊。
7: 上面，上面，上面。
6: 爸，
7: 照这。
6: 冰箱就两块肉。半盒棒冰，我先把冰箱停了，等转播结束后再开。
7: 行，你等一下，把棒冰大家分一下。
6: 行，不然这保险丝老断。
7: 啊，
9: 连工需要帮忙。
7: 备上了啊！哎，不用，
6: 好了好了
7: 好了。
6: 爸，赶紧
7: 看你们。
6: 哎，快快快快快！哎呀，小唐哥，小军。小天，
4: 林工，
10: 哎，
4: 出来坐一会儿吧。我把电风扇都关了，省点电，让他们好好看奥运。一中的分数线呀，明天就能出来了。
10: 小婷的分数超过了去年一中分数线20分，绝对没问题。这动辄，哎呀，成绩不上不下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过线。宋莹为这事啊，焦虑好几天了。
4: 万一董哲要是为附中读高中，我帮你好好听着呢。
10: 哎，刘老师，鹏飞也上附中啊？
4: 你放心吧，我把他们俩给分两个班，不在一起，这个权利还是有的。
10: 那就太好了，谢了。
4: 这有什么好谢的呀？一开始我妹妹觉得，我能管好图南和小婷，就一定能够管好鹏飞。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呀，但是现在你看，
10: 他妈妈知道他中考成绩吗？
4: 分数一下来，我就给我妹妹打了个长途。哎呀，知道了分数之后，在电话那边难过的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10: 哎，人生嘛，这就是一场长跑，这高中就三年，那没准高中过去之后成绩还赶上来了呢。
4: 也只能这么想了呀。
10: 明天我请了假。去一趟一中。
4: 弄哲中考的时候你就没请假，我还以为你不在乎呢。
10: 我不是去一中看分数，明天他们娘俩去一中，我是怕弄哲没有发挥好，没考上，宋莹接受不了，当场发火。
4: 不至于吧？
10: 他到西园寺去，我们家西园寺的大师说了，要对孩子有耐心。不要对孩子发火，不要给孩子压力。你看这好几个月都没发火了，这一直憋着呢。
4: 小峰这段时间是有点很慈祥。
10: 是啊，好几个月没有我动辄了吗？哎，庄老师，你老说

0: 但我这个呀，是宁可信其有的信，宋莹这才是真的信。
1: 你那个评职称的事怎么样了？
0: 写了2篇论文，
1: 半年写了2篇，
0: 啊，
2: 你可以啊，林工。
3: 爸，叔叔，过来看，徐海峰最后一枪。
4: 爸爸，快进来！
5: 中国选手，
4: 爸，中国的地方不许进来！
6: 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也是本届奥运会以来第一块金牌。国际奥委会主席范马兰奇向他颁发了奖章，并献上了鲜花。

0: 妈，我带小婷骑车去了啊！啊，哎，林姐，哎，你不去吗？上次图南考上业证就是小婷陪她去看榜的，兄妹俩自己去就行，急成慢点啊！哎哎，
1: 这孩子学习好，底气就是足。
2: 午饭快点！
3: 哎，来了，
4: 妈，
3: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1: 你不去正好。 我这一大早起来，心就突突突突的。你别在我这面前碍事。
0: 不行，你动辄你还是要去。你要是考上了，算你运气好；你考不上，我顺道打你一顿。这几个月给我憋的气都不打一处来。
1: 宋妍啊，呸呸呸，不吉利。林公公，动辄肯定能考上。
3: 林姐，借你吉言啊。
1: 哎，叶琳，我们家动辄最爱吃的包子还有吗？
5: 有，
1: 热乎的要留点啊，马上过来拿。
5: 好嘞。
6: 宋妍啊，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0: 放榜了，你猜动辄考上你这个样子，那是考上了。
6: 考上了。
0: 看清楚了。
6: 我们两个一起看的。
1: 太好了，考上了！
0: 谢谢谢谢啊！
1: 谢谢，
0: 恭喜
1: 恭喜
0: 恭喜
1: 啊！
0: 好了，这宋莹加油，挂横幅了。

0: 哎呀，考上了！
1: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呀？考上了，考上了，两个孩子都考上了，
2: 你乱党满巷子都听到了呀！
0: 我许愿的时候就说，不求高分，只求进一中。一分啊，
1: 一分啊，动辄就比分数线高出一分。你说菩萨怎么这么给面子呀？
3: 林工，小宋，中午啊，你们就别做饭了啊。就在这儿一起吃，你看看，又有排骨。啊，
1: 谢谢庄老师。
4: 好，
0: 那三个呢？
4: 啊，那个，图南啊，路上碰上他们以前一中的老师，学校要抄那个新生手册，图南不是自豪吗？啊、就被老师拉过去帮忙去了。哦、啊，等一下他们自己回来。
0: 哦，他们有个化学老师要调走，孩子们呢临时决定要去化学老师家，我就让动辄陪小婷一起去了。
5: 动辄考上一中，你不得请客呀？
0: 请，必须请啊！图南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家阿公阿婆请客，我当时就想，哎呦，这钱花得太开心了，我也想花这份钱。
4: 哎，就要低调一点。鹏飞没考上，哎呀，
0: 那就只带林姐、小婷跟图南下馆子，不带庄老师不就好了吗？庄老师还说我呀，上香就像唐伯虎撑船一样，撑到哪里是哪里。我就跟庄老师说，那么多菩萨呢，谁知道哪个菩萨愿意给咱们家出力呀、啊、所以还不每个都拜吗？那他那那那把动辄拜进一中了呀。
2: 对，都得拜，都得拜。
6: 庄阿姨，庄阿姨，
0: 哟，怎么这么快啊？
4: 哎，你路上逢人就吹动辄考上一中了，耽误起码20分钟呢。
6: 庄阿姨、啊、您拜那些菩萨可是都出力了。老师给我偷偷看了分班名单，小婷跟动辄分到了同班。
0: 哎呦，真的太好了！他们俩初中没在一班的时候，动辄就说呀，抄笔记都不方便了。哎，我就说嘛，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3: 图南回来了，
6: 哎，爸，我帮你。
0: 林姐，快帮我想想，在哪请客呀？
7: 你们商量商量，
0: 你想吃什么？
7: 我吃面。
0: 就知道吃面。
8: 爸，把这碗洗一下。
6: 好嘞。

0: 单排向后挪一位，双排了向后挪两位。
1: 那挪了位置就坐不到一块了吧？
2: 嗯。顾南，来，把这个黄瓜拿出去，换了家伙来呢。一中有高人。
1: 啊？
2: 啊！教育局说是打破男女生界限，一中这样换座位，既保证了男女生同桌，又减少了固定的男女生长期接触后的早恋可能性。一中有高人，附中得学习。
3: 我饿着你了，吃那么快。
4: 一会儿体操比赛，
5: 都去吧，你们考完试了吗？
1: 哎，你们切点西瓜，一起去看吧。
4: 好，
2: 去吧。
3: 慢点儿。
2: 吃饱了是吧？
1: 嗯。
2: 嗯。
5: 哎，蛮好，留我们几个，哎，在这吃吃菜，喝喝酒，聊聊天。
3: 这动辄考上一中了。我这心啊，也算是落地了。敬庄老师一杯啊！谢谢庄老师啊，没有放弃我们家动辄。
2: 我早就说过了，动辄呀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孩子，你们做父母的应该相信他才是。
5: 那教育这块就得听庄老师的。嗯，
3: 是。
2: 哎呀，再过两年，孩子们都读大学了，这个院子里啊，学历最低的就咱们三个人了。
6: 是啊，童楠现在讲话。我都有好些听不懂了，
3: 学历低也是孩子的嘛。
2: 嗯，孩子们读高中了，我们呀暂时缓一口气，该为自己读点书了。给你们拿个东西看啊。
7: 收到。
2: 嗯。你看看。
3: 业大，
2: 对，成人教育，8到9月报名，10月入学。民工，除了你啊，你是大学生，咱们三个人啊都得报名。我报大专，你们俩报高中。
3: 嗯，都学什么的？
2: 数学、英语啊，英语，咱们三个一起学，跟着电视学，跟孩子们学。那数学呢？高中数学，我来教你们。
3: 下了班还要学英语、数学，庄老师，我13点呀！
2: 我，哎，你给我弄坏了！哎，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这几个人在年龄上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如果再不把这个学历给补上去，很快被淘汰的。
6: 淘汰被谁呀、啊？我跟宋莹都是棉纺厂的老员工了。
2: 不是这个淘汰，
3: 庄老师啊，学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2: 学习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厂搞这个工资改革，以后发工资就根据个人职称的等级来发工资了。
6: 就算评上技术员，一级工资也就8块。
3: 庄老师，我打毛衣、种菜的钱都不止8块。
2: 工资改革了，以后这工资啊跟企业的效益直接挂钩了，跟个人的效益和个人的职称直接挂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如果有了高中文凭，就直接是技术员；如果有了大专文凭，就可以直接申报助理工程师啊，那在工作上就更进一步啊。
3: 庄老师，我不喜欢学习啊，我不求上进的。
5: 周老师，我敬您。
6: 以前哪有这种店呀？这附近都是老茶馆，卖菜的卖完菜，就来喝茶。歇脚扯闲篇，
8: 我阿爹也来的，一壶茶喝一上午，喝完茶就去洗澡。
6: 上午皮包水，下午雪包皮。
8: 嗯。

0: 不难，你笑什么呀？
1: 爸妈，你们都不知道，这一中的传统啊，是第一名跟倒数第一名同坐，第二名跟倒数第二名同坐，小婷是第三名，动辄是倒数第三名。我估计啊，他俩应该是同坐。
2: 一中男女生同桌？
1: 啊，入学是按排名分座位的，但每周都会变座位，全班向右移一排。

0: 还是送银时髦的，能找得到这种地方。我本来是想请你们下馆子的，那天碰到你们家小敏，她推荐我来这里的。嗯，以后我们多出来几次好不好？女人嘛，
1: 对自己好一点的呀。
0: 我让你带上珊珊和小敏，你怎么不带啊？
1: 吃完了，再要一个吧。 多亏董哲考上一中了，刷一请客，吃，想吃什么都可以，拿个球。嗯，等明年我们家两个姑娘要是分配到了好的单位，我也请。哎呀，真舒服啊！这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夏天。 年轻时的夏天，杂志没白看呀。现在说话都像诗了。前几天，我在街上碰到了小敏和她的同学，啊，小敏是没有看见我，跟同学说说笑笑的从我面前经过。哎呀，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我看了好久。
2: 我有时候啊。
1: 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小姑娘。我以前多爱逛街呀，那街上有什么新开的店，我都知道的呀。现在都是为了孩子们升学、分配工作、去求神拜佛的中年妇女了。<笑>我别提了，下了班回到家就是做饭、打扫卫生。哎，哪里还有时间去知道街面上流行什么？
2: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不用带东哲了。
1: 我们能不能聊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啊？说好了啊，今天不许提爱人孩子。哦，不不，除了你，可以。
2: 听说棉纺厂找工资了？
1: 嗯，我和林姐涨到一级。嗯，昌英在学校里不是一线工人，本来只有半级，加上教导主任的职务后也是一级。
2: 说棉纺厂还在修新的车间？
1: 对呀，那太好了。等小敏毕业分进去了，新的车间应该也修好了。哦，又提孩子了。<笑>哎，
2: 这批分来的新的实习生都蛮机灵的。
1: 嗯，林姐，我再说最后一句，
2: 批准。
1: 等小敏分进去了，难免会分到你们两个车间中的一个，拜托。
2: 多照看自家孩子，没问题啊。他要是分到二车间，我实把手带着。一车间的话，我管。
1: 等一下吃完了去干嘛呀？
2: 买毛豆去。四不买怕什么？湖南想吃毛豆炒雪菜。哎，你若不提孩子，真不知道说什么呀。嗯，说的是呢。
1: 我也是。
2: 我刚才突然想到董哲了，哎，你说董哲要是知道我们不带他，肯定又会扯着嗓子喊：“宋莹，你剖腹弃子！”宋莹不会的。我们出
1: 来的时候，董哲和童楠看奥运会转播，听到我们出来，跟没听见一样。
2: 哎呀，我们心里呢是惦记着孩子，也不知道孩子心里惦记着什么。小婷啊。 你心里惦记着谁呀、啊？惦记妈。年轻时的夏天。哦。唉，年轻真好。
3: 用拼搏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4: 南哥，西瓜汽水。汽水。
5: 我要西瓜。哎，哎呀，来啦！哎，咋了，东哲？
6: 没想到你对这个文学还挺感兴趣的。

0: 哪来的呀？
1: 哦，还能是哪？书摊老头那儿拿的呗。他有很多这样的书。
0: 我还以为他再也挣不到你的钱了呢，没想到他还挺有商业头脑。这书也有你一份吧？
1: 你咋知道的？
0: 这屋里还有吗？
1: 鸿飞住阁楼，就在你爸妈眼皮底下，不敢放他那儿，都藏我这儿了。
0: 行，你这抗争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
1: 哎，湖南哥，有事一会儿说，比赛要开始了。
0: 开始，站那儿去，开始。去。

0: 这个，即便是在大学，都是不宜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于同志，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如果这件事被一中知道了，你以后上大学都会有影响，你知道吗？要是实在想看，那就换个好点地儿藏，别藏书柜里啊。我呢，也不是不让你们俩看，你俩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说什么都没用。
1: 我就是先把这个利害关系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现在还小，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影响自己的前途。
2: 你真是越来越像大舅舅了。
1: 还好你去上海读大学了，要不然这院里两个教导主任。
2: 开玩笑。
1: 黑哥，你说大学里不可以谈恋爱吗？
0: 什么意思啊？你还有这想法？
1: 我哪敢啊！一中校规多严啊！我是听到你妈和我妈说，张明好像在搞朋友，我就是好奇，你有没有？我当然没有玩。
0: 哥，你没有就没有，激动啥呀？我是说，大学是不能谈恋爱的。当然啊，有人偷偷谈。
2: 我们师哥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说爱是责任，而且大学毕业后国家都是包分配的，很难在一块儿。
1: 毕业分配？
0: 大学毕业前，学校会发布分配名单，据说很多没被分在一起的恋人，100%都分了手，但有很多分在一起的师哥师姐很快就在一起了。
1: 这都会见识。
2: 图南哥，你了解很多吗？那个李佳姐姐，她毕业后回黑龙江吗？
1: 林总哲，你是不是逼我把这事告林叔叔啊？哎呦，图南哥，我错了，你求求你别告诉我爸。
2: 这书只能隐藏你家，不隐藏我家，
1: 故意带坏小玲。图南哥，你以为我傻呀？我和鹏飞想方设法的瞒着他，被他知道。
3: 不就等于两家父母都知道了？行了，哥，说完了吧？能看比赛了。
4: 我去坐公共汽车。
5: 早高峰，车里挤死人。年级组长在校门口抓人，男女一起出现就算假定，我可不想被记过。哎，闹走了。同学们，作业已经发下去了。昨天的作业我都已经批改过了，错的要订正。 下面你们看一下黑板上的这道题，一二三四五组成的合集。你坐下，看一下，有谁能把下面的算式给算出来，请举手。林同学，你手放下。好，李玉同学。

0: 小宋啊，宋莹，
1: 哎，你慢点，慢点，慢点。啊，哎，找我呀？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怕高。嚯，
0: 你恐高啊？来来来，这边。小宋，咱们厂今年的红旗手的名单已经出来了呀。
1: 肯定有黄玲姐吧？
0: 那当然了，黄玲是咱们厂的模范，那肯定有她了。但是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人。
1: 你猜猜，咱们厂这么多女工，我哪猜得到呀？哎，
0: 经过我们生产科的投票，另外一个劳动积极分子宋莹。
1: 周科长，你什么意思啊？
0: 哎，你什么意思了？哎，我听你的语气，好像评你为劳动积极分子还不好了？
1: 不是，就是。
0: 这么多年了，哪年也没轮上我呀！啊，是，这前几年呢，你每年都被提名，但是每年都是差几票。哦，那还不是因为你平时不注意维护好这群众关系啊，说话总是得罪人，人家群众怎么能投你的票啊？是不是？
1: 不投就不投嘛，不就是6块钱奖金吗？
0: 宋莹，评先进，这是荣誉，是一种肯定，别收6块钱。 那这荣誉今年怎么就轮到我头上了？啊，这领导呢一开始看到名单，还是有质疑的。但是我呀，跟他们说，今年我已经看到你有明显的进步。你就拿最近这段时间来说吧，对于同事们的和气，对于徒弟的耐心，都是有目共睹的。宋岩，你的业务能力很强的，我知道。 在二车间有很多人都是你带出来的，啊，哎，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评个先进，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所以啊，经过我的劝说，选举几乎是全票通过。
2: 你是没看见周科长的表情，就好像这荣誉是他一个人送我的一样。

0: 小婷还没有睡觉呢。不是天天如此吗？又不是今年才这样。今天厂里的孙玉兰来家找林姐，碰到小婷哭了，林姐说了，高中学习压力大，小婷偷哭了好几回。孙玉兰就开始说风凉话了，说女孩子啊，一到高中就不行了，还是男孩子后勤组。我就跟林姐说了，那孙玉兰生了三个男孩子啊，她当然这么说了，也没见他们家男孩子有什么后勤。 都是绩效，
1: 这成绩啊，跟性别无关，都是拼出来的。你看图南高考前，不是每天也都熬这么晚吗？
0: 小婷说初中跟高中根本就不一样，我也没觉得动辄有什么不适应。
1: 好啊，能吃能睡的。
0: 哎，玲姐今天也上夜班啊？
1: 啊，是吗？
0: 那你不用送我了。
2: 我们两个一起走就好了。哦，行，你赶紧睡觉吧。
1: 好，哎，尿去，尿去。
2: 哦，碗没有刷，你给我刷好了。放心了，哎，慢点啊，你俩。林姐，你怎么也值夜班呀？不是说40以后不用值夜班了吗？主任说我今年还是红旗手，生产任务重，我不上夜班不好看。 让我再上几次。等国庆节，厂里发完奖，他就把我的名字从夜班表上撤下来。那还好，很快就要国庆了。哎呀，我还得5年呢。以后我要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这寂静且黑暗的小巷里，一走就是5年。别装可怜，那天林工还说呢，他接送你。嗯。啊，快的。

0: 很，5年快得很。那天我去办公室交表时，16岁进厂，居然就40了。哎呀，我心里还怪不是滋味的。哎，听说你今年评上了劳动积极分子啊？
1: 啊，稀奇吧？群众全票通过，我之前可是跟周科长吵过架的。你笑什么？
0: 不稀奇，你好久不骂人了。那天老吴还说呢，你现在对实习生都耐心得很。有个小姑娘忘了换线，你都没骂她，那群众能不投你吗？
1: 动辄考上了一中、5分，评上了高工，我心情好，当然不骂人了。嗯，哎，周科长还说呀，今年颁完奖之后，形势会有点点变化，领完奖不用发言了。
0: 要搞什么？
1: 搞什么？跳舞啊！啊！来呀，林姐跳！
2: 就为了那几斤米，上台去扭腰，
3: 有辱斯文。
1: 哟，钟老师不乐意去啊？林姐，我帮你找个人。
2: 哎，我没说我不愿意去啊。
3: 是跳可以，确实咱们都不会啊。
1: 好不容易当一次积极分子，你不许拆我的台。
2: 我也不会，可以找人学。
3: 学？那我们巷子里都没人会，跟谁学啊？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哎呀，毛毛躁躁的干嘛呀？
3: 别摔着。

了。

0: 这谁家的孩子？
1: 宋
0: 莹家那个崽子长这么大了，
2: 哎，啊，老帅，哎呀，多帅呀，长得像妈。
3: 这要是女孩就得是厂花，
2: 那个是黄玲家的，
3: 对对对对，
2: 哎呀，这小姑娘也是啊，好文静。

0: 期中成绩出来了吗？老师怎么说呀？
1: 啊，那个说这文体方面很突出，跟同学关系也很融洽。
0: 那是，那舞跳得好，城里至今都有人夸。我是问成绩，成绩怎么样？
1: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啊。
0: 什么意思呀？是好还是不好吗？
1: 可以。
0: 行啊，你林动辄啊，文体好，成绩也还可以啊，可以的。我去给你夹个肉菜，谢谢吧，谢谢吧。
1: 好看。哎哎哎，你别高兴太早，我就是怕你妈着急。你这39名，我想问问，你们班一共有多少人呢？
2: 53，爸，我不是倒数，你放心。
1: 不是倒数就满足了？小丁多少名啊？
2: 你别拿我跟小婷比，从1年级起，他哪年名次不比我高？
1: 你说人小婷学习这么好，你心里就不难受？
2: 人小婷是尖子生，人人都学习好啊，人人都是尖子生啊，那不可能。有尖子生，就有差生。
1: 你说，这不求上进的劲头随了谁了呢？
2: 我妈呀，之前庄叔叔劝妈读夜大，她不也说不想上学？
1: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咱这学就不用上，咱退学得了呗？
2: 老林，我还没放弃呢，你怎么就先放弃了？
0: 动辄来尝尝咸淡。
2: 来了，老林。庄老师说了，教育孩子呢，要有耐心，别着急，别想着一蹴而就。
1: 那这我还成没耐心了？
3: 啊，祝你们幸福！
4: 谢谢谢谢，
2: 来，
3: 请吃菜吃菜。
5: 新娘子真好看，
6: 你明是真富裕了。这么多酒席，一桌得好几十吧？
7: 那会儿我们结婚，大家就在一起喝一杯茶，嗑点瓜子就已经很好了。嗯，
0: 现在流行吃酒席，从元旦到现在，我们吃了好几顿了。
7: 等一下，您包包多少？
0: 我们给过了呀。
7: 包这么多？
0: 图个吉利嘛，3块4块多难听呀！
7: 红包炸弹，真的有点受不了啊！那还是我们以前好，随便送点日用品，送一对枕巾都算很正脸的。一鸣婚后住哪里？
8: 先在家里挤挤，下半年铁路局分房子。
7: 那难怪一鸣找你扯证呢。
0: 人家一鸣跟小姑娘感情可好了。你说的好像图铁路局房子似的。哎呀，
7: 房子总归是重要的呀。
6: 一鸣挣大钱，车间里不少人盯着他，有事没事跟李婶套近乎。没想到一鸣不声不响的找了个铁路局的姑娘。
7: 你笑什么？铁路局是好单位。
0: 林姐，你们车间盯着一鸣，我们车间的人都问我。湖南在学校有没有女朋友呀？我跟你说，林姐，你信不信？等湖南毕业回家以后，你们家门槛都得踩烂了。
6: 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我要是有女儿，我也盯着湖南。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哎，
9: 别当着人孩子面不说，
10: 换个话题，换个话题。
7: 来，年后新车间就要开工了。
0: 对对对。厂里新增了很多沙地，哦，
8: 乡镇现在也能办纺织厂了。

0: 啊，那棉花不是管控产品吗？
1: 不晓得，兔男，你看的报纸多，你晓得吧？
2: 那现在棉花种的多，卖给工厂呢也能剩不少，所以国家就发文件让农民拿去自己卖。
0: 哦，难怪。
1: 那童男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还是大学生厉害，
3: 来不及生女儿了。
4: 林姐、庄老师，来吧，咱们一块儿喝一个吧。谢谢大家，
5: 恭喜，
2: 白头到老，
6: 谢谢，掌声位子啊，掌声位子，
5: 谢谢，
6: 来，恭喜。
1: 啊，位子啊，
4: 谢谢。
7: 刚刚你们聊什么呢？笑那么开心，我大老远就听见了。
8: 宋阿姨说啊，她想生一个小妞妞。
4: 宋阿姨生的肯定好看。
7: 这动辄是男孩都是咱们厂厂花，咱们厂首位开天辟地的男厂花。这要是生个闺女，那得是市花啊！
4: 这不就是市花？
3: 低调低调。
7: 行，慢慢吃啊。
6: 来，都吃点，吃点，吃点啊。
9: 82年。两厂合并搬迁，冰箱厂的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83年电冰箱厂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52万台，比82年的产量翻了一倍还多。市场不等人，市政府对我们压缩机厂引进这条德国生产线是大力支持，出国审批手续、引进资金、车间土建各种审批手续是一路绿灯，快速审批。
10: 你好，我是苏州报的张记者，可以向贵厂技术人员问几个问题吗？
9: 好，您请问。
10: 您说去年压缩机项目被正式列为国家重点项目，那么是否可以说明国内的压缩机技术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呢？
9: 发展和进步都需要时间，压缩机厂正在奋力追赶。关于技术这方面的问题，请我们的周总工程师来回答您。老周，你过来一下啊。
6: 是。
11: 那个记者朋友啊，
6: 来，你快来，
9: 你回答一下张记者的提问。
6: 目前国内压缩机技术，主要专注于工业压缩机领域，目前国内民用的压缩机，这个还是一个空白。
12: 啊，对，制冷技术上还有进步的空间。
9: 现阶段制冷技术落后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10: 何厂长引进德国生产线的这条目标，是否可以理解为冰箱国产化？
9: 我们的目标是下乡又出海，国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逐步取代进口家电，让广大消费者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国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出口创汇。
10: 机械厂所引进的这条生产线据说在德国已经是被淘汰的了，那么请问为何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却引进的是过时的设备呢？
12: 啊，或许在德国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咱们国家已经是目前能引进的最新的设备了。
13: 那记者谁找来的啊？这愣头青就是来拆台的吧？
12: 人家确实也问到点子上了，咱们的这条生产线离国际高端产品差距到底有多大，咱自己也清楚，这出海这事儿确实难度很大。
14: 不能出海，下乡总是可以的。新设备已经安装完毕，能极大的提高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冰箱压缩机市场现在正处于需求爆炸增长期，今后两年你们都会很辛苦，要尽快的投入生产，进入市场。工作任务很重。

0: 安厂长现在人在外地，他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让我来劝您。
1: 安厂长还在外地跑材料呢？
0: 国家现在不是已经允许商品按不同质量定不同价格了吗？安厂长在外面跑，就是希望能把冰箱卖出个好价格。谢谢。安厂长说了，只要您愿意留下，工资就给您翻倍，或者您直接从机械厂辞职，跟我一样。
1: 这倒不是钱的问题。 现在厂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比钱重要。

0: 安厂长打听了，你们厂进的那批生产线已经过时了，根本没用，那将来肯定会被淘汰的。
1: 可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厂里戳梯子呀。
2: 工资翻倍啊，冰箱厂效益这么好呢？
0: 是啊，师母，价格双轨，原材料有保障了。所以说，林工，您现在退出太可惜了。师母，
3: 您帮我劝劝林工，按他的水平，
0: 那留在现在的压缩机厂屈才了。
2: 夏阳，别为难我们家老林，他在压缩机厂干了20多年了，是有感情的。谢谢你，也谢谢安厂长的好意。老林啊，我帮你打洗脚水啊。
1: 哦。
0: 林工，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您愿意，冰箱厂随时欢迎您。
1: 好的，好的。慢走啊，不送你了。
0: 那林工，你早点休息。
1: 哎。

0: 家里要少一大块收入了，心疼吗？
1: 心疼呀，但是安心，本来也没指望你挣大钱。只要你在压缩机场踏踏实实的上班，等到动辄上大学，我们也退休了，那就万事大吉了。
0: 未来这段时间，厂里会很忙，我可能在家的时间也不多，动辄的学习就全靠你了，你要多盯着点。
1: 放心吧，林杰、小婷、庄老师都帮我盯着的。
2: Defeat, defeat, D-E-F-E-A-T, D-E-F-E-A-T, defeat, 击败，击败。Abandon, abandon,
3: abandon,
2: abandon,
3: abandon。
4: 哎，林动车，你能不能别捣乱
3: ？Abandon。
4: 是的。
5: Amanda，庄小婷，你怎么还不回家？
2: 你回你的地方了。
5: 庄小婷，你也有考不及格的时候啊？怎么了？不是，就一次小测验没考好。你看我天天不及格，我都没哭。
4: 你是你，我是我，
5: 所以你才要学习我嘛，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4: 哎，行了，你走吧，我不想跟你说话。
5: 好好好，我走。

0: 抓鱼的时候要坐到这个桶子里面。哎，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桶一般的人坐不来的。这个就当小船嘛，他们会坐的呢，很方便的，很灵活的。

0: 你怎么不去？
1: 我不会游。
0: 你不会？
1: 不会的。
0: 弄了那么大鱼池，弄了半天，你不会捕鱼啊？
1: 哎，
0: 所以你每次要鱼就是找你朋友来帮忙。
1: 哎，这找朋友来帮忙了。哦，这没办法的，这个反正也是我跟我哥啊，就是
0: 哥想出来。
1: 想出来。哎，
0: 你哥是这个华为总经理想出来这么笨的方法，你弄艘船不是就好了吗？
1: 船放不来的，一定要这个桶的，那个船有方向的。哦，这样我只有往前的。这360度都是前面，
0: 比较灵活。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还是你哥聪明啊。明天要送到杭州的都准备好了？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啊。
1: 哎，差不多了。
0: 每天都是要搞到那么晚。
1: 哎，是。
0: 才能吃饭。
1: 今天还算早的。
0: 今天还算早。
1: 哎，今天东西比较少。
0: 那明天有鸡蛋。
1: 嗯。
0: 水芹菜。
1: 嗯。
0: 笋子，
1: 笋，
0: 还有鱼，
1: 还有鱼，哎，
0: 还有什么？鸡，
1: 哎，鸡，
0: 啊，
1: 哎。

0: 365天天天这样送，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1: 他就是他自己本身就相信家里的东西，还比较好。
0: 啊，你弟弟说你这个从好多年前开始就不吃外面的东西是吧？
2: 啊，是我嘴巴也比较敏感，那个一般食材或者其他东西，包括水啊，好不好吃，好不好喝，

0: 一喝就知道。
1: 他一直在外面，他已经很多年了。对，没开店之前，他吃的东西也都是我这儿送过去的。不过他的朋友也是我这里送过去的菜，就是他们就是嫌麻烦，叫我哥开个餐厅，大家方便一点。
0: 那我们这里的食材呢，全部从那个建德大慈爷，我弟弟那边有个农庄那边运过来的。
2: 每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要装了是吧？
1: 是啊。
2: 哦，要赶最早的一班车。
0: 我们那个隔壁村每天就有两班长途车可以到杭州的西站，车子呢一般都是从我们老家发车呢6:30，然后到杭州西站呢是9:40，我弟弟那得很早了，他可能就得4:00就得起来把菜整理好，然后送上长途车。
3: 我那个等我儿子漂光哦。对吧？
1: 漂光啊，把它漂光了。漂呢，做个。这个为了保温嘛，现在因为气候晚上还是蛮凉的，盖起来就是能够长得快一点，不盖起来动作就不会大了。

0: 大嫂种田辛不辛苦啊？
1: 还好，习惯了吧？
0: 这么辛苦，有没有想到过要改行啊？
2: 不改行，
1: 不改行，不是蛮好的？
0: 蛮好的。
1: 这个东西不是蛮好玩的，种东西、啊。
2: 往下面这个有机肥了，放在下面，这个肥料能够供应它三四个月的营养了。
0: 肥料都是鸡的这个
2: 鸡粪，哎，我这已经压在那个下面来了，哎，整地的时候我整给它整到下面，鸡粪的那个肥线比较长的，肥效很长的了。
0: 你们两兄弟就是你待在家里面，
2: 嗯，
0: 种田。他在杭州负责餐厅。
2: 哎，
0: 啊，那你想不想到杭州去来？
2: 不想。
0: 不想啊？
2: 嗯。
0: 那不是比较轻松吗？这种田多累嘞。
2: 因为我的事情都在这里啊，这里没有我不行的。
0: 所以你哥哥应该很感激你啊。
2: 反正我们这样子，我们兄弟两个这样子搭配比较好的了。
0: 搭配的刚刚好。
2: 嗯嗯。
0: 啊。那让他回来也不行，
2: 他回来他不能够忙这个事情。
0: 那同一个爸妈生的，为什么他不会了？你会？
2: 因为他从小读书嘛。我哥哥是研究生啊。
0: 你弟说你这个从小书念就很好，是吧？
3: 初中里边一直是第一名，考高中呢，也就是以第一名考的高中里边。
0: 会不会生气？你爸爸小的时候不让你读书呗？
2: 反正这个不好生气的了，因为像我们农村人那时候说实在话，吃都还吃不饱的时候，供两个小孩读书，是不大可能的了。我就初中读了半年就不读了，他讲。他生了两个儿子，如果两个都，因为那我那时候成绩也好的嘛，他说两个都出去的话，他不是儿子白生了，养老也没得送终了。
0: 那你弟好像有一。

0: 点点这个小小的埋怨，哈哈，因为家里
1: 哈哈哈哈。
0: 面这个经济情况只能够你一个人
1: 啊，
0: 来住，
1: 是，但
0: 他都
1: 是，
0: 必须留在家里
1: 没
0: 种
1: 错
0: 地，
1: 没错，
0: 是吧？
1: 因为我们家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然后我爸妈也有一点可能私心吧，他觉得两个儿子以后都离开老家了，他就没人照顾了。那么相对来说呢，我成绩比较好，所以当初呢就他就牺牲了。
2: 这个他这个是真的吧？这个他这个想法是对的嘛？是吧？生儿子年纪大了，那么是为了养老送终了，对吧？像我们中国来讲，孝敬父母是应该的啦，父母是天啦。以前又没有什么法律什么，对吧？就是靠就是规矩了。
1: 当初其实我是去华为工作也赚钱了，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家里人，因为以前确实家里很穷嘛，我想得让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啊过好日子。
2: 再想想吧，反正这回来来累是累的。苦是苦的，反正就是自己愿意的要好一点了，没人管得着。再比如说了，像我们东西种起来，长是长得好，心里也是蛮舒服的，也蛮高兴的。这几年，反正这个气候都还比较好。种菜最难的就是天嘛，农民就是这一点苦。像这种天气是比较好的，天做得好你就省事。比如说像我这种刚豆的话，如果有台风的话就完蛋了，这个价值垂掉，就一点收成都没有了。适合老祖宗可以怠慢一下，这个菜的东西不好怠慢的，你不给它照顾好的话，它长势就不好了。做农民也要动脑子的，农民不动脑子也不行。
3: 这要是没有你怎么办？
2: 哎，那他肯定是不行，他只相信我，不相信人家的。饭店里的饭，他别的饭店里不去吃饭的。
4: 现在这个社会应该说是蛮悲哀的，到外面去吃就免不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防不胜防。你比如说这个蔬菜，有农药残留是吧？你说要吃猪肉，就那个饲料长大的猪里面有激素，哎。还有呢，就是在杭州所有的饭店里呢，它这个调味品都特别多。这些调味品的话，都是一种现代工业的这些个产物。那么它对这些东西是比较厌恶的。
1: 我们就从来不从当地的杭州的菜场上买任何东西。本地的，因为人家都是大规模生产的，所以它生产方式不一样。那这就农家肥种出来的那个蔬菜，它的生长周期也比较长，那也比较好吃。
5: 那么吃了这么多有特色的一些农家菜来讲啊，珍珠糖的原料应该是上品。其他方面我觉得烧的那种手法来讲是比较原始。
2: 这个基本上要到晚上蛮迟的，有些天吧东西多一点。
3: 还有什么？
2: 还有矿泉水，还有我这里的山泉水。
1: 我现在呢，把那个，我们山泉水烧的这个白开水，也标在上面。不同的水呢，它口感不一样。像现在城市里边很多自来水呢，它肯定多多少少有污染。很明显的，像我们老家的水，就喝上去很好喝。杭州的水，稍微差一点。那最差的自来水我喝到过的，那肯定是上海了。
3: 那客人会不会觉得10块太贵了？

0: 于那些他试货的，我觉得不贵，因为这个水在杭州其他地方也不一定喝得到。你如果好的茶叶的话，一定要配好的水才行。如果很差的水，你再好的茶叶可能也喝不出味道来。
1: 没跟他喝过酒，他会一直要求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刚才还在问他，我说你。

0: 这是多难得。
1: 我那样就
2: 这平常没什么人来的嘛，这鸡的警惕性很高的。
3: 每天早上喂玉米是吧？
2: 哎，在。哎，一天喂两餐嘛。这些鸡还是我们本地的土种。嗯。跟外面的鸡不一样的，个头比较小。
3: 不一样。
2: 味道肯定要比较香。
3: 比较香。
2: 嗯。
3: 平常就是放在山上去泡。
2: 哎，那我这里随便让你都可以去。
3: 早上喂一次，晚上喂一次。
2: 哎，对，就要到喂的时候，他就到他这块位置来等你了。
3: 下午几点钟喂？
2: 下午啊，我们基本上都是现在是五点多钟了。

0: 好换，就是这枚土鸡蛋颜色肯定是不同的，不可能。如果颜色相同的话，这个土鸡蛋肯定是不正宗的。像我的土鸡蛋，因为在山上野生的，它吃的东西不同，所以产出来的蛋的颜色也不同。土鸡蛋还有一个就是个头大小不均匀。为什么呢？有些鸡生的蛋大一点，有些鸡生的蛋小一点，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土鸡蛋的辨别就这一点。土鸡蛋的黄是很圆很圆，不会就是憋下去的，不会憋下去，散是肯定不会散的。
1: 那这个土鸡蛋能够摆几天？
0: 摆几天呢？主要是那个气温。气温高呢，不大容易保存。为什么呢？鸡蛋壳外面有气孔的嘛，天气热，细菌比较多。这个鸡蛋坏掉都是外面的细菌进去以后坏掉的，所以我们土鸡蛋捡了以后不擦的。土鸡蛋外面呢生出来，它有一层黏膜，能够保护鸡蛋不大容易坏掉。

0: 从来不吵架，对吧？
1: 对，就有些事情上分歧还是有，但是兄弟感情非常好的。我觉得我弟比我对我爸还孝顺，可能就我们家也算是比较传统的家庭，就比较典型的这种慈母严父。我从小跟我弟都非常怕我爸，因为我爸非常严厉，他从小要求我们要干很多农活，其他方面也非常严厉啊，吃饭不许上桌子，大人讲话不许插嘴。小时候呢就非常怕他，直到现在对他都非常敬畏，所以当初呢就极力想要摆脱他这种恐惧。最后呢我实现了，因为我考上大学，我就以后就不用每天跟他待在一块了。

0: 一般回家最喜欢吃什么？
1: 不是吃那个吧，自己家种的蔬菜吧，主要是。这菜刚甜的拿回来，比较新鲜。

0: 拜拜。
1: 你那时候考上大学，他高不高兴？
2: 高兴，我记得他哭了。所以我虽然从小就很怕他，然后甚至会有点记恨。
1: 嗯。
2: 但是我看到他哭了，我心里还是觉得他是爱我的。
1: 现在看到爸爸感觉跟小时候看到爸爸感觉什么不一样？啊？
3: 小时候不太敢看他的吧。
1: 那现在呢？
3: 现在看他很慈祥。
1: 啊，很慈祥，嗯。他看你今天回来应该挺高兴的吧？

0: 他平常不下厨的，你一回来他就下厨了。
1: 对，可能我回来也不是很多吧，然后感情很暖和。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后来就我爸就不让他念书了嘛，我心里边其实是一直非常内疚，可能是命运好一点。直到我念大学，我也曾经想过，能不能我回家干活，然后能休学个几年，那我弟弟把书念上，然后等他考上大学，然后我再

这个茄子我是那个，是三月份播种的，6月底开始采收。

0: 这里呢是新叶村的一个祠堂，那么呢，就30多年前我在这念的初中。每个祠堂呢，它有很多的田，这些田呢来自就整个宗族的，然后整个宗族呢对教育也非常重视，
1: 就是大部分的人耕田，让少部分人去念书。
0: 对，他是这些以前都是农耕的这种经济嘛，

0: 是有田才可有可能有财产，才可能可以有树念。
1: 嗯，
0: 所以池塘呢，它有很多田，然后有很多收入，只有这些收入，然后才能养这个竹鼠。
1: 嗯。那你要不要现在问一下你爸爸，当初为什么不让你弟弟念书啊？
2: 爸，都七十八个那个，我记得或者马家书他读书啊，然后读了读初中啊，然后办了个托管是办个托啊。
3: 因为他两个佛大不顾顾客呢。
2: 哦，两个佛大不顾。
3: 哦。
2: 大概问一个女人，就是这个这块两个有多少的去了？差
3: 是，
2: 不过九千块。
3: 嗯，
2: 九千块这是要一元，我今晚就差得一元小块，要一元啊。
3: 嗯。

开斋节又叫肉孜节，和古尔邦节一样，是穆斯林群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一天，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走亲访友，护敬塞拉木。当然，美食仍然是节日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女儿夏提古丽是家里的大厨，今天她要制作阿西曼塔。阿西曼塔在维吾尔语中是包子抓饭的意思。阿西曼塔是维吾尔族在节日里的上等菜肴。薄皮包子的馅料要选择上好的羊羔肉，将羊肉切成指尖大小的肉丁，加入洋葱，用胡椒粉调味后拌匀成馅儿。

薄皮包子用凉水和成的硬面做皮，皮要擀得很薄，薄成机关形，用旺火蒸至20分钟。薄皮包子的皮很薄，蒸熟后几乎能看到里面的馅料，咬一口，皮薄如纸，肉嫩油丰，还伴有皮牙子浓浓的香甜。抓饭在维吾尔语中叫做婆罗，用羊肉、大米、胡萝卜、洋葱等食材来制作，是维吾尔族节庆和待客时不可缺少的美食。

维吾尔族热情好客，能歌善舞，家庭聚会时当然少不了优美的曲子，动人的歌唱。

品尝美食，纵情歌唱，犒劳自己，关爱亲友，这就是节日的美好，给人们日渐疏远的生活以亲和的纽带，温情的链接。

他那个钱塘江那个蟹啊，要比那个别的湖里面的蟹呢，壳要那个软一点，但是它这个肉质是很鲜的，要比湖里面的这种蟹呢要鲜美。像这种蟹呢，如果说养殖的买好的话呢，他们都给你绑好了。像这里呢，到江边去买呢，他们又不绑呢。像这种呢，就吃起来呢，就好吃是好吃，就是自己弄起来就麻烦，还要自己绑。

0: 我每年啊，像我店里用的菱、藕，还有莲蓬，里面有的新鲜的莲子，我每年秋天都到他这儿买。这里的区域的水质特别好，它这个红菱啊，特嫩。我为什么跑这么老远菜场里面不去买？因为菜场里没有这么新鲜，都是一般，它都是隔夜，隔夜了以后呢，这个菱啊，它就要老。
1: 所以你这个做菜，反正永远就是要找最好的食材，意思了。
0: 找到好的材料，最新鲜，直接上桌。
1: 不管是素的、荤的，
0: 对。

0: 你少吃点啊，剥了蛮辛苦的，
1: 真的很好吃。
0: 我一面剥，你一面吃，都给你吃
1: 完。很清口的，你说它甜啊，它又不是说很甜啊，一点点。我们小时候买莲蓬的时候啊，然后每一个要这样按一下的，同心啊，往里面凹一点的，然后这个呢要往外凸一点的，然后我们每次挑的时候还一个手捏来捏去，因为毕竟，哎，因为毕竟呢，有些地方它有这些空的，但这几个算饱满的。
2: 通常我们在外面买的是已经晒干的莲子，是吧？
0: 如果不是新鲜的呢，它那个，它莲心啊。有的老再老一点的话，这个莲心就很苦。
2: 所以在江南这个地方当厨师，其实还是挺幸福的啊。
1: 是的。
0: 现在啊，说到底啊，真正喜欢爱好烧的，其实是很少，因为大部分是为了生存。他因为他不是兴趣，他是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啊，这个菜啊做起来就两样，你这个。厨师这个职业，你一定要喜欢，你要真正的喜欢它。你如果说一个厨师，

0: 菜，如果说烧菜，当是一门艺术，当然一门真心喜爱的一门艺术。我烧每一碗菜做出来，都有感觉到很高兴，很有一种成就感的话，那他做的菜是肯定是好的。真正要做到，是吧？做菜要做得好，其实是一门很不容易的事情。
1: 这一会儿进入小火。

0: 得一年365天，
1: 应该
0: 不休息。
1: 那是不休息，休息不能休的。你这个店开在那儿就不能。唯一365天休息15天过年了，过年一定要休息，否则的话你等于说是没有休息的日子。啊，这个日子肯定不能过。
0: 像这个餐厅比较空的时候，你喜欢干什么休闲活动？
1: 休闲活动呢，就是骑自行车。有时候呢，以前呢，早晨买菜前面呢，喜欢我锻炼的游泳。啊，那么下午呢，骑自行车。这么好的地方，西湖，骑一圈，一圈。这个茶楼呢，又喝茶，又能吃吃私房菜，是吧？做了稍微地道一点的杭州本帮菜系，弄几个，我们交交朋友。当时的愿望是这样的一个愿望，啊，开出来，没想到呢，现在呢，开了5、6年以后呢，总的开了呢，也挺好，啊，那么朋友呢交了很多，啊，感觉到很有成就感一样。
2: 夜马茶楼反正是我们两个人的姓，我姓叶，我老公姓马，然后我们取的夜马茶楼。但是呢，当初为什么叶放在前面呢？不是说因为我是老婆把叶子放在前面，因为他们就是说起来安，就是周易的说法是先有叶后有马，那个马才能吃得饱。叶子在后面的话，那个马就要饿死的，所以说叫做夜马茶楼。
1: 这个咸猪蹄炖老鸭呢，这个。猪蹄一定要弄好，这个是2年的老鸭。
0: 那小的时候妈妈做这道菜给你吃吗？
1: 小的时候呢，还吃不着。那时候要得过年，过年还不一定吃得上这个菜，所以说我小时候就学到了这个菜，啊，
0: 就特别难忘，
1: 特别难忘。后来我记得开了这个店以后呢，我把这个菜上了以后呢，啊，很有好评。这个钱塘江那个鲈鱼唯一的最大的特点，它的肉质很嫩，很鲜美。
3: 肉质很嫩，没刺。
1: 啊，还有刺少。
3: 一个
1: 刺。
3: 嗯。
0: 厨师对于这个好的食材永远是这个可遇不可求的。
1: 那是，你有的想好的食材买不到，那你再好的厨师，
0: 再好的手艺也没用。
1: 你没用的，你要首先要拿到好的食材，对不对？你像这种野生的，比如说像这种鲈鱼，你看上去就漂亮。
0: 那会不会这个拿到那个难得一求的食材之后，你就舍不得给客人吃了，会不会？
1: 那我是可能会的，
0: 你是可能会的，
1: 因为我好吃的。
0: 你觉得给客人吃这个浪费了？
1: 可惜了。
0: 可惜了。

0: 物资这块的，物资这块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吃啊，全国都吃过来，
1: 天天要应酬。
0: 对，应酬，天天吃过来，吃过来以后呢，他的那个朋友圈呢也都是这种老饕的吃客，后来就想搞一家店，就大家朋友自己聚一下，那么这个东西口味你要对得起那种老饕的口味，他基本上就是每天，一般是早晨。4、5点钟的时候，他去钱塘江那个码头，他就把这个最好的，你价格无所谓，但是我必须要挑最好的，哎，因为他3个包间，他又不可能是用量最大的，所以说他就是必须最早去抢到最好的那一批。
2: 好像现在做的名气也挺大的。每次来到时候都会订不到位置，而且他很奇怪，他很有原则，就是说不管你跟他关系再好，再来的老客，他不给你留位置的，先来后到全部排好的。
1: 对，客人说这个经常要到你这来吃饭，定位都订不到，是吧？
3: 啊，他有的时候呢，他们呢，客人呢，当天要吃，那是肯定没有的，起码的要找个1天到2天。那定位，
1: 因为一天
3: 做几桌
1: 是
3: 吧？啊，因为还有一个呢，就是店呢也不大，还有一个能够保证质量的做，能够做上这几桌，我认为是不错的，这样呢都不累。我现在剥的这个笋呢，他们是天然的，野笋，
1: 野生的。
3: 吃起来它是没有涩味啊，非常好的野笋。这个呢是我们当地的那个野笋啊，野笋呢放在我们这里呢，叫有个叫咸菜的叫道德菜，它呢刚搬过来腌制的一种咸菜，肉片，当地的野笋烤道德菜，这个是标准的那个杭帮菜。
4: 一开始的愿望呢是。朋友大家聚聚，能吃能喝啊，自己也爱好吃，因为喜欢吃的，大家都很注重做菜这方面。

0: 我这个酒香带鱼呢，有一定的特点，它要，煎过。你是煎的话，有鱼鳞的话要发黑，这个菜的出了出品很难看了，
1: 样子不好看。
0: 啊，样子不好看，口味也不好。
1: 餐厅经常有一些名人来吃。
0: 那像，冯小刚导演，冯导，啊，点评一下这个我的待遇啊，然后还比较一下和他老婆做法啊，他还开玩笑，我老婆做的那个带鱼味道还可以，没想到我以为是最好的，没想到在你这里吃这个带鱼，我回去要说说他的，啊，开开玩笑。
2: 我的那个特色菜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酒香带鱼，因为我自己最喜欢吃嘛。
1: 那他当初是不是就是用酒香带鱼骗到手？
2: 反正是这个菜是我吃的最多，它烧的最多的一个菜。
3: 那这个带鱼浓而不冲，这是它的精髓所在，我觉得。
1: 就加点黄酒。
0: 啊，黄酒，这个酒的香味马上就出来了。关键是这个酒，这个酒是8年的花雕酒，
1: 一定要用8年的。
0: 啊，绍兴的花雕酒，
1: 用别的酒不行。
0: 用别的酒不行，没有这么种香味出来。

0: 做好的矛盾，撞撞。你雇个人踩嘛？
1: 给他叫叫，人都叫不到了。
0: 哦呀，真可惜了。你再不踩的话，要老掉了，是不是？多好的矛盾，你不踩我可惜掉了。
2: 农村现在最大的成本其实就是人力了。
0: 现在为什么像他们这年纪的，还在农田里干活，他们的下一辈
2: 都不愿意，
0: 基本上不愿意干农活，
1: 都不管应该的，
0: 都喜欢到
2: 都市里头，
0: 到城市里面去打工啊，做工啊，感觉到好像做农民没意思。其实不然，像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像他们。包括就是杭州这周边啊，慢慢有的观念，有的已经有所改变了。有的人比如说回到自己的比如说农村里面，比如说田里面，他就不回到城市里面去干活了，因为他这里的收入真的不少的。两头为什么剪呢？这样的话呢，盐水能往里面稍微灌一点，有一点味道。
3: 这个就是盐水豆嘛，这个盐水，因为这个豆子啊，有机豆子，然后它盐水煮好以后吃起来，这个豆子有甜味，这个豆子的口感是非常好，很香。
0: 主要这个豆子本味的豆子，这个豆子的质量好。然后有豆的香味，特别浓。

0: 这个鲫鱼呢，钱塘江的野生的那种大鲫鱼，首先给它改两刀。
1: 然后要起个大油锅。我老公做的菜呢，我觉得他就是说很本土的那种杭州，就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菜。
2: 你们俩就是道地的杭州人。对。啊，就是所以这餐厅卖的就是道地的杭州的家常菜。
0: 对的，也就是说本味菜。
2: 本味菜。嗯。
0: 油拿好以后，把生姜、蒜啊，
1: 炒香，
0: 煸了香味煸出来以后，把这个鱼放上，马上把那个酒啊喷上去。
1: 这是什么酒？
0: 这是黄酒。这是杭州的葱焖鲫鱼。 这个鲫鱼要红烧，特别是像这种大鲫鱼，要吃的入味。淋汤呢，因为它上面吃不到味道，因为这个鱼大，翻起来就怕那个皮啊要翻破。这个呢，菜呢，这个葱一定要量给它多。像这么大的鲫鱼，一般菜市场它拿不到的。

0: 也不是说开餐厅是我的目标啊或者什么，但是这是一种兴趣所在。然后我就觉得有人，特别是有人比如说喜欢他的菜，喜欢吃他的菜，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满足。
1: 这个菜是我老婆的外婆教给我的，这个菜的口感着重体现于在生姜上。这个生姜是要用我们杭州本地产的生姜。

0: 家，不是很老，姜味呢又重，所以说烧出来的猪蹄呢，味道是特别的香。
1: 先把姜放进去，用油锅给它煸出来，把那个香味啊，全部渗透到油里面，味道出来以后，才能加猪蹄。闻到出来了，有闻到出来以后，咱们开始把那个猪蹄，出水过的猪蹄，然后倒进去以后，把那个猪蹄一起在油锅里面翻。
2: 要加什么酒？
1: 要加那种好的黄酒。
2: 也是黄酒
1: 。然后这个黄酒的，像这种量的，要就是一马勺。
2: 一大瓢。
1: 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啊，这个糖一定要用义乌的红糖，有一种特有的糖的香味啊，
2: 别的地方的糖不行，
1: 不行，一定要用义乌的红糖，然后用小火慢慢炖。炖一个小时。

0: 这个很贵是吧？
1: 哎，这个鱼很贵的，180块一斤。
2: 嗯。
1: 现在家里最贵的鱼。
2: 嗯。
1: 哦，这个尾巴很宽的。
2: 嗯。
1: 这个尾巴很宽的。
2: 嗯。
0: 就石鱼的特征就是尾巴。
1: 尾巴们很宽的，那个鳞嘛很亮的。
2: 嗯。
1: 上面毛嘛。
0: 这野生的。
2: 嗯。
1: 这个野生。
2: 野生酱里面抓来的，这个鱼。来，把它称上。和白条比起来呢，各有千秋的。但是说呢，它现在在钱塘江比较少，啊，所以说，就贵了。这里没有养殖的东西的，它这个鱼绝对都是野生的鱼。所以说源头都在这里。这个钱塘江那个石鱼啊，一般呢都是带着鳞，啊，这个鱼呢杀的时候千万不能去鳞，就是要带鳞蒸，因为这个鳞吃起来蛮鲜的，舌头上引一下，把这个鳞吐掉，那感觉特别好。是因为鱼拿来是活的，本身就是很新鲜，所以说呢，咱们用火腿片给它清蒸，清蒸的话呢，就味道比较本味，加一点料酒。火腿能吊那个它的那个鲜味，两边摆上葱，然后关键咱们要放什么？现在不说了，这个保密了。咱们要加一点点荤油，那鱼加上那个荤油的香味。那是绝美的。
3: 这是什么油？
2: 这是猪油。那掉出来的香味，那是非同。
3: 同门绝招。
2: 同门绝招，一般人不告诉他。开开玩笑啊。

0: 他老去买这个食材都买特别贵的。
1: 不是的，他呢这个人呢，就是说要买什么东西一定要买最好的。他老是，我们老是说他不求什么最好，但求最贵。他买东西肯定是最贵的。
2: 啊，
1: 反正他只要买水果，为什么他的水果买的好吃？他你问他，他一定是报出来价格、啊、一定是市场上最贵的，所以他买的东西好。其实我们现在有些菜的理念啊，都是有时候我们老是在回味我小时候在吃什么东西，这些菜都是我小时候喜欢吃的菜，而且是我们杭州就是说

用杭州话说就是垃圾子。但是现在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回不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我记得我曾经跟我有个朋友说过，我说我的那个就是说想法很小，我就想两夫妻你说开一个小小的店啊，包括哪怕是个馄饨店啊，我说我会感觉很开心啊，每天有人来，然后晚上关门以后两个人就是说说说今天一天的事情啊，然后我觉得这样一天天过下去，然后他们就说我胸无大志啊。然后我那天在说，我说凭什么，为什么李嘉诚说要开个小店他就是返璞归真，我就是心胸无大志、啊。

0: 1959年，人民大会堂竣工前，迎宾厅需要一幅大画。周恩来总理邀请岭南画派掌门人关山月、金陵画派掌门人傅抱石二人进京，合作完成这篇命题作文。巨型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宽7米，高5.5米，创作时间只有4个月。两位画家日夜挥毫，苦战100多天，如期交工。周总理请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字落款，这幅传世巨作宣告完成，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这幅看似与敦煌无关的传世画作上，关山月也留下了敦煌的印记。
1: 特别是他自己给我讲到，他画那个远的雪山啊，就是那一次去敦煌写生的，画了祁连山的那种感悟。但是他的近的景的这一些松树啊，包括有些石室的运用啊，也借鉴了敦煌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2: 那么他的这种吸取呢，你表象上看起来跟敦煌无关，实际上他正是不愿意走这种完全表象。直接把这个符号搬过来的一种道路。
3: 这里我们有一张关老的一张书法，是1993年。
0: 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藏品库里，有一幅关山月的书法《敦煌烛光长明》。这是1993年夫人李小平病逝后，关山月挥泪写下的满帐。他知道李小平最懂得这6个字的含义。来到敦煌后，关山月短短1个月时间就临摹壁画82幅，这要归功于他的贤妻李小平。当时莫高窟没有电灯，正午过后洞窟里什么都看不清，李小平为关山月秉烛照明，让他可以整天在洞窟里临摹。
3: 关夫人呢，就拿着煤油灯为关老照亮了敦煌里面的洞窟，对，然后就令到关老呢就能够很顺利的临摹下来。
4: 所以这也是当时去敦煌临摹一个，他们有一个评论讲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叫当时叫罗曼蒂嘛，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啊。别的艺术家好像很少跟夫人一起去，但关先生他夫人是跟他熬着苦啊，当时是走一段，坐一段车，骑一段骆驼，再骑一段毛驴，走了2个月才到的。
0: 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里，这82幅壁画一直跟随关山月夫妇走南闯北，始终不卖不送，不离不弃。文革时，关山月把壁画藏在天花板里，躲过一劫。
1: 关老的临摹呢，其实就把它不是那种纯粹的临摹，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或者是一种研究性的，它的具体画法的具体的方画的方法跟敦煌的画法是不一样的，它是用一种写意的这种方法来画这种敦煌的，就是已经呈现的一种现象，是他理解的敦煌。

0: 我和云朵做朋友。哇，云宝宝，你怎么躲在这里呀？
1: 我的闪电又不见了。
0: 是上次小草莓捡到的那个吗？我帮你找找闪电在哪儿吧。说不定又被小草莓拿走了，我们去找他问问吧。
2: 啊，闪电是我的啦！
0: 小草莓，
3: 干嘛？
0: 闪电果然在你这里。
2: 我捡到的。谁叫你总是丢三落四的？
0: 没关系，我们去追回来。
2: 可算是甩掉他们了。抓不到我。
0: 小草莓，交出闪电。快把闪电交出来！
2: 不给不给！怎么又下雨了？离我远点！
0: 你把闪电还给云宝宝，就不会被电了。小草莓，还给你，云宝宝。不用谢，要常来找我们玩哦。再见，能帮到云宝宝真是太好了。你想找云宝宝出来玩吗？可是他只有下雨天才会来到地面上呢。要不然我们去天上找他呢。我们应该怎么上去呢？让我想想。
4: 乐比，悠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去郊游了。
0: 悠悠，我们先出去郊游吧。

0: 乐比加油，加油，加油！
1: 预备，跑！
0: 加油，加油！
1: 还要跑得再快一点。哇，风筝不受控制了。
0: 乐比的风筝怎么了？
1: 悠悠快来。
0: 怎么飞上去了？
2: 乐比。

0: 地方。
1: 啊？
0: 哦，是风宝宝。姐姐要问问他知不知道云宝宝。风宝宝，这不是我们的风筝吗？我们去问问他吧。风宝宝，我是乐比，是云宝宝的好朋友，这是我的弟弟。你认识云宝宝吗？我们在找他，你认识吗？
1: 我认识，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0: 哦，那你知道云宝宝现在在哪儿吗？
1: 哦，
0: 我上来是想找他一起玩。
1: 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但是我可以给你看个东西。云宝宝就快过生日了，这是我给云宝宝准备的生日礼物。
0: 哇，好漂亮啊！
1: 这个是旋转风筝，只要我吹口气，它就会旋转起来。哇，云宝宝一定会喜欢的。
0: 哇，好棒，好棒！我也要给云宝宝准备生日礼物，准备一个特别的。云宝宝过生日，我作为朋友应该送给他什么生日礼物才好呢？我的礼物可不能输给风宝宝。那我应该送给云宝宝什么更特别的礼物呢？要不然我们去找大草莓问一下呢？走吧，我们去找大草莓，他一定知道要给好朋友送什么生日礼物。大草莓，你种了好多漂亮的花呀，好香啊！有个事情想问你，云宝宝快过生日了，我应该送什么礼物呢？
2: 你可以送一些天空中没有的，比如说漂亮的花朵，他一定会喜欢的。
0: 是个不错的想法。嘿，悠悠快跟上，我们要去找好多好多漂亮的花朵。应该找什么颜色的呢？啊，悠悠看那边。悠悠，你看，好漂亮的小花呀！我们再去找更多的小花吧。悠悠，快跟上！准备了这么好看的礼物，应该怎么把它送给天上的云宝宝呢？我有办法啦！悠悠，我们用气球把礼物送上去。帮我一下。把礼物绑到气球上。云宝宝，我把礼物用气球送上去了。

小鸟，怎么突然来了一只小鸟？哎，小鸟，不要碰我的气球。小鸟快走开，那是我送给云宝宝的生日礼物，你不要不小心把气球戳破了。我的气球破了，坏小鸟。

完蛋了，礼物被摔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哦，

0: 成长纪念册。
1: 那天我凌晨四点就出发去看日出了，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到达了山顶，并且拍下了照片。
0: 我看看，哇，你还拍了照片？
1: 当然了，这么值得纪念的时刻，当然要拍照记录下来。
0: 我也看过日出。
1: 是吗？那你有没有拍照片记录？我想看看你拍的日出。
0: 可是看日出的时候我没有拍照。
1: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应该用相机记录下来才对。
0: 你为什么会有拍照的相机呀？
1: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0: 哇，你妈妈真好，我也要我妈妈给我买。
1: 好啊好啊，我们一起拍照。
0: 我也要拍好多好多好看的照片。
1: 好啊好啊。
2: 乐比，爸爸回来了。
0: 爸爸，
2: 怎么了，乐比？有什么事想和爸爸说吗？啊？
0: 爸爸，我想要一个相机。哦，
2: 为什么呀？

0: 想用相机记录下很多有意义的事。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个不错的想法吧。
1: 啊，好呀，爸爸给你买个相机吧。

0: 天是植树节，可以把大家植树过程的样子都记录下来。
1: 小朋友们，报数。
0: 一。
2: 六，
1: 很好，大家都到齐了。
3: 十一了，
0: 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去种树？
1: 马上就可以去种树了。哇！大家看，
2: 给我一个。
1: 大家一人选一个，不要争抢哦。
3: 好，
4: 好，
2: 好，
1: 好啦，现在大家去把拿到的树苗种到校园里面吧。
3: 好。
0: 幺幺，我们用相机去记录大家吧。小草莓开心的样子。
5: 我要把树种满整个操场。
0: 大草莓不理解小草莓的样子。
6: 可是我们只有一棵树啊，不可以种满操场的。
0: 小草莓和大草莓争吵的样子。
5: 我不管，我一定可以种满的。
0: 红绿灯，红绿灯，红绿灯专心种树的样子。红绿灯不对，那不是树，那是铁铲。种树要像这样，在地上画一个圈圈，然后按照这个圈圈挖土。
2: 鳄皮好厉害！
7: 你这个圈画的不圆，我来画一个圆的。喂。
0: 你画的可真圆。
7: 那当然了。

0: 气了。嗯，
1: 你小心点，小心点。正好了，正好了。
0: 我还有一棵树，哦，我们也去种了吧。
1: 好。大草莓。
0: 你们种完树了吗？
2: 种好了。
3: 你们呢？
0: 我还有一棵树，我们一起去种吧。
3: 好呀，我们一起。
4: 快来快来。
0: 好了，种完了。
5: 孩子们，大家都是勤劳的好孩子，老师要好好表扬大家。
6: 太棒了！
0: 这是我和小伙伴们种的第一棵树。我们想个办法把拍摄的照片保存起来吧。这本书是照片书。我们也像这样做一个成长纪念手册怎么样？

0: 先去拍更多的照片吧。悠悠，跟上我。
1: 悠悠，
2: 海草很好吃的，对吧？喂，
0: 大家好，
2: 你好呀，乐比，
0: 我想给你们拍一张照片，可以吗？
2: 当然，当然可以了，我们很乐意。
3: 拍照了，拍照了，我喜欢拍照。
0: 一、二、三。
4: 乐比，快把我的飒爽英姿拍下来。
0: 好。小草莓炫耀球技的样子，
3: 看我的厉害。
0: 站在花丛中和蝴蝶一起玩耍的大草莓。乐乐站这儿，你这样好搞笑。悠悠捡到了一个漂亮的贝壳。上去了！
3: 救命啊！
0: 我拍下了很多有意义的照片，并将这些照片放进了我的成长纪念册里。悠悠，来看照片。悠悠，你看。这张是我们种下的第一棵树，现在它已经长得很高了。这张是我和爸爸一起看的日出，特别美丽。拍了这么多，还没有和爸爸妈妈一起拍呢。悠悠，我们去找爸爸妈妈一起拍吧。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全家福吧。
5: 啊，好啊！我设置了时间，十秒钟之后它会自动拍照。
0: 知道了，爸爸。
2: 我们一起喊茄子吧。

0: 水的重要性。啊，小鸭子游啊游，湖啊游啊游。哈，哈哈，太好玩了。
1: 乐比，乐比，
0: 妈妈快看，
1: 不准玩了，
0: 小鸭子游得可开心了，小鸭子的池塘没了，
1: 水很重要，不能浪费水。
0: 可是水有很多呀。水明明有这么多，为什么不让我玩？
1: 乐比，去帮爸爸一起洗车吧。
0: 好耶！
2: 乐比悠悠。
0: 爸爸，我来帮你洗车。
2: 啊，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可以。
0: 好吧，可是用这块布擦到什么时候？我有办法啦。用喷枪洗车就快多了。怎么了？
2: 停水了，没办法了。
0: 我好想喝水，好渴呀！怎么突然就停水了？对了，冰箱里应该有牛奶。爸爸，我去外面找些水回来吧。
2: 可是你一个人去的话，我可不放心呐。或者你带上悠悠一起。
0: 没有问题。
2: 那你和悠悠要注意安全。
0: 就交给我和悠悠吧。花都枯萎了，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快点，悠悠，马上就到了。是湖泊。来了来了，我们。

坡也没水了，我们帮帮他们吧。别担心，马上就会好起来。感觉好点了吗？太好了。为什么这里没水了？

看来我们要继续往上走，才能找到真相。顺着河道往上爬。没事没事，一切就交给我们吧。那我们就出发啦。

0: 你们在干什么？快走开！
1: 哇！
0: 啊！这里很危险，怎么能在这里玩呢？赶快离开这里！
1: 我们只是想移开这块木头，因为这块木头挡住了河水，导致湖泊没有了水。所以我们想赶快移走这木头，湖泊就有水了。但是我们现在移不动这块大木头。
0: 原来是这样啊，误会你们了，让我来帮你们。
1: 好呀好呀。湖泊遇到了小乌龟们，一开始湖泊里没有了水，小乌龟们非常渴，不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水源，最后拯救了小乌龟他们。
0: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啊，水就像是地球的超级英雄，可以让花朵开花。我们要爱护水，不能浪费水，只有这样世间万物才能快乐的生活。明白了吗，乐比？
1: 爸爸看

0: 花朵重新振作起来。
1: 乐比，没有水，你喝什么呢？
0: 我没关系。
2: 有水了，有水了！
1: 做的不错。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0: 小小误会。嘿嘿，你们周末要不要来我家里玩呀？妈妈给我准备了好多新零食呢。
1: 乐比，这周末我去不了了，不好意思。你们看，这些都是我新买的运动器材，这周末我要好好和他们磨合一下。
2: 小火车，你一个人要这么多哑铃干什么呀？
1: 锻炼身体啊。
0: 那也不需要这么多吧？
1: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我干不同的事情得搭配不同的哑铃，无论是看书还是吃饭还是给花浇水。
0: 小火车，你真是无时无刻都在运动啊。
2: 都不能好好玩耍了。
1: 这有什么的，锻炼身体也是让我快乐的事情。
2: 小火车，你停下，安静一点。乐比，那周末只有我来你家玩喽。
0: 好呀，你可不要睡过头了。
2: 哈哈，放心吧，我一定会准时到达的。乐比悠悠，我来找你们玩啦。乐比悠悠，快开门。
0: 来啦来啦。小草莓，你想先玩什么呢？
2: 我在过来的路上突然想玩积木。
0: 好呀，我有好多积木呢。
2: 那悠悠呢？叫上他一起。
0: 好，快进来吧。成啦！太棒了，我果然是搭积木的小能手。悠悠，你们快来看我的杰作！悠悠，他们哪儿去了？
2: 悠悠，你好厉害呀！再加一块。
0: 他们俩撇下我在玩什么呢？我去看看。
2: 悠悠加油，还有最后一个就成功啦！接住。

0: 在脑袋上堆积木，还不如来看我的积木城堡呢。
1: 哎呦呦，你要保持好平衡，刚刚就差一点点了。
0: 悠悠，我正找你们呢。你们快来看看我搭的积木城堡。
1: 哎呀，等一下，我跟悠悠的游戏还没玩完呢。等我们玩完再去看吧。
0: 哼，在脑袋上堆积木有什么好玩的？不看就不看。
1: 悠悠，我们继续吧。
0: 真讨厌。
1: 悠悠，加油加油。哈哈，你又失败了。
0: 小草莓太过分了，不让悠悠和我玩。有了。
1: 悠悠，玩的差不多了，我们去找乐比吧。
0: 悠悠，悠悠，你看，我拿了你最爱的饼干。来，悠悠，尝尝看。
1: 这个饼干我也爱吃，乐比，给我一块。
0: 不给。
1: 哈哈，抢到了。
0: 不给你，还给我。
1: 你拿不到，拿不到。
0: 还给我。小草莓，你真讨厌，抢了悠悠还要抢饼干。
1: 不吃就不吃，小气鬼。
2: 小朋友们要团结友爱，做个好孩子哦。
3: 弟弟别伤心了，发生什么事了？
1: 能不伤心吗？我只是想吃一个小小的饼干，乐比就把我按在地上。至于这样吗？
3: 这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乐比平时对你很好的呀。
1: 是没错，但我就是伤心嘛。

0: 悠悠他一大早，来小草莓家干嘛呢？
1: 原来是悠悠呀。悠悠，你有什么事吗？你要找小草莓啊，它在里面，我马上把它叫出来。小草莓，悠悠找你。
2: 哇，悠悠，你来啦！我想了想，虽然还是有点伤心，但我愿意帮你。悠悠，修理玩具的工具都在这里了，现在我来教你吧。用这个这样。
0: 你们又背着我在玩什么呢？这么开心。
2: 你就这样，这样。
0: 悠悠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了。看来在悠悠心里，小草莓已经取代我的位置了。
2: 哼，我自己玩。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悠悠，你是不是不需要我了？
1: 悠悠
0: 不能玩了。
2: 什么？你想帮乐比把坏掉的玩具车修好啊？那你可问对人了。我小草莓可是修玩具的高手，我的玩具都是自己修好的呢。你明天来我家吧，我来教你。
0: 所以你去小草莓家是为了学习修小汽车，看来是我误会你们了。我们修好小汽车后去给他道歉吧。小草莓，我们来啦！小草莓，小草莓呢？怎么没人在呀？
2: 你们为什么不敲门就进我家了？
0: 小草莓，我是来道歉的。
2: 你要道歉？
0: 我带了好吃的饼干来跟你分享。
2: 你不是不给我吃吗？
0: 对不起，是我误会了你。因为你要把悠悠抢走。
2: 原来是这样，那你可真是误会我了。我只是想帮助他而已。
0: 那我们的误会就解除了。
2: 当然了，
0: 我们一起吃饼干吧。
2: 好耶！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老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披萨卖80多美元。
3: 瓜拉诺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7: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开展专题调研，吴晓军主持座谈会；
1: 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召开，吴晓军致辞，罗东川出席。
0: 第27届青洽会展览座谈签约活动亮点纷呈。
1: 第25届环青赛今天进行第7赛段，冈察到西海镇的比赛。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3号至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在西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雪克莱提扎克尔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
2: 雪克莱提扎克尔充分肯定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对标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新时代民族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推进。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思想铸魂，以文化人，凝心聚力，以创新务实举措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形有感有效落

0: 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把握东西部协作及对口支援的政治性、战略性、长期性，继续发挥好协作支援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的重要作用，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领各族群众迈向共同富裕。要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分层分类推进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法治氛围，依法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始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政治要件，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面向十五五，将锚定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提档升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青海更多指导，助力我们更好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间，调研组深入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乡村、社区、企业、学校、医院，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苏青协作及对口援青等工作，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顾祥兵，全国人大代表杜卫东、马世功等参加调研，省领导杨逢春、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蔡成勇参加有关活动。
1: 七月十七号，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在西宁召开。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刘奇凡出席。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青海，亲自为我们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宏伟蓝图。青海山河辽阔，肩负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水塔的政治责任，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稳步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青海逐新逐绿，把科技创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四地建设的核心引擎，聚力盐湖资源高质高效开发利用，源网荷储协同运行，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为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多贡献。青海求贤若渴，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将以三江源的宽广胸怀拥抱人才，以昆仑山的厚重情怀凝聚人才，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提供无限可能。诚邀各位专家学者、青年英才走进青海，了解青海，选择青海，携手并肩，同心筑梦，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张栋、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高凤麟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戚发任、董家红、吴峰昌做主旨发言，省领导曹俊主持，刘超出席，全国青联、共青团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十二名两院院士和二百多名高层次人才代表参加。活动中，全省八个市州、十二家省直单位共成功对接绿色算力、能源资源、农牧业、生态环境等领域人才项目557个，八个代表性人才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
2: 今天上午，西宁富力万达文华酒店三楼会议厅内气氛热烈。2026年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在这里开幕。这是一场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盛会，更是一次。

0: 人才与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双向奔赴。
1: 青海是一片精神赓续的热土，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孕育地，青海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活动现场，几位院士先后登台发言，他们或深耕高原医学60余载，或躬耕航天事业数十春秋，或心系高原基层医疗，或守护三江源碧水清波。科学大家们用亲身经历诠释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子情怀，让现场200多名青年才俊深受感动。
2: 站在两弹一星的精神光辉下，我深深地体会到，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才是最高级的成长。这份成长就像高原上的生命树，要向下扎根，多跑基层，多建规范，多育人才，向上生长。最终开花结果，留下带不走的队伍，可持续的项目，让元青之树在高原结出更多硕果。
3: 我想把这个所授的课程与我，青海的一些清洁能源，还有水力发电等一些相关的东西呢，能够有效的衔接起来，为家乡做好更好的那个服务工作。
1: 如果说精神是感召，那么事业则是留人的基石。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4地建设蓝图，青海走出了一条兼具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特色之路。清洁能源装机规模持续领跑全国，盐湖资源综合开发不断突破关键技术，绿色算力产业异军突起，生态旅游与文化传承相得益彰。青海正以全新姿态，从地理意义上的高地迈向创新发展的舞台。
4: 青海的高原洁净的生态环境呢，孕育了这种非常独特的草品种的资源，也造就了绿色有机高品质的畜产品。青海的生态地位也非常的特殊，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脆弱的。在发展这个草木业方面的时候呢，一定要兼顾这个生态保护和这个产业的高效发展，双赢。
5: 作为这个绿色算力的人才引进，主要呢是围绕青海的这个盐湖保护，然后三江源的生态监测，这个生态承载力评估来开展的这个空间第一体化的智能计算，对于我们青海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将这个绿色算力和新型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计算模型综合在一起，可以赋能青海的高质量发展。
1: 人才兴则事业兴，今年全省8个市州12家省直单位共成功对接人才项目557个，涉及绿色算力、能源资源、农牧业、生物医药与卫生健康、材料制造等9个领域。开幕式上，精选了8个具有代表性的人才项目进行集中签约。
6: 人才引进力度也非常大，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模式非常好，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7: 人才对接项目呢，它搭建了非常好的，省外专家、地方政府还有专业场景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打通了一个产学研协作的一个通道，真正实现了东部的治理资源赋能，精准赋能青海本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赛道。
8: 我想面向未来，有我们的目标一致，有我们工作内容的高度契合，所以我觉得后期的话，我们合作的空间巨大，我们的前景广阔。
1: 三江奔流不息，英才汇聚城市。这场盛夏之约，既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也是一次合作的启航。面向15五，青海正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让更多扎根高原的开拓者、笃行实干的攀登者、追光逐风的奋斗者，在青海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价值有认同、生活有归属，共同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崭新篇章。

7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6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

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人大依法履职结合起来，确保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各项部署在人大工作中落细落实。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制度轨道上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做好防汛救灾相关工作。要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大监督力度，以法治方式助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7月17号下午，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博士服务团分论坛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张栋出席并分别致辞。论坛以宁兴绘制共育英才，以博士力量激活人才隐喻新动能为主题，为首次举办，进一步推动博士服务团工作迭代升级，真正实现人才科研平台资源在青海集聚整合、深度交融、落地转化。论坛上，甘肃省委组织部、重庆市人才研究和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做交流发言，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尼玛扎西做主旨发言。论坛还举行了博士服务团三江联合体启动仪式、来青博士服务团联络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五个代表性项目进行了现场集中签约。今天下午，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青海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青海省总工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主办的2026年工匠人才培育暨大国工匠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高凤麟出席并致辞，20位大国工匠莅临现场。大国工匠与青海本土技术骨干组成服务团队，系统分享关键技术突破、高原适配实操工艺与人才培育成套经验。15位深耕装备制造、电力运维、智能制造、精密工艺等领域的大国工匠，分别与我省15个重点产业项目精准结对，签订长期技术合作协议。青海高原工匠训练营代表分享学习成果。我省全国劳动模范和青海高原工匠分享工作室技术创新与联盟经验。活动还为2026年青海高原工匠训练营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活动期间，大国工匠携手我省67名工匠人才，深入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京喝藏药等13家重点企业及职业院校，开展现场技术问诊、工艺难点会诊、现场实操教学，面对面指导一线技术人员破解147个生产技术难题，与我省48名一线技术人员结为师徒。7月16号下午，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配套活动、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入驻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公司、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龙腾光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发布创新联合体倡议书，各企业进行多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成果发布。依托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平台，促进上下游企业实现技术互补、项目共建。今天，由青海省商务厅主办的第27届青夏会地毯产业经贸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5国地毯商协会代表、龙头企业负责人及国内地毯行业专家、各省区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参加。座谈会上，8位国内外行业专家围绕文化溯源、市场格局、产业生态、跨境实践等多个维度开展交流研讨，同步进行政策宣讲与平台推介，旨在搭建政企对接、产业联动、海内外互通的专业交流平台，共商地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中国藏毯协会、西宁综合保税区、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共同签署《永不落幕的藏毯展览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持续放大藏毯展览品牌效应，推动青海地毯产业对外开放提质增效。7月15号，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举办之际，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全国知名企业青海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来自全国40余家企业科研院所的代表齐聚一堂，为青海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同步举行的集中签约仪式。

0: 上，现场达成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签订19类特色农畜产品销售合作协议。洽谈会现场设置特色农畜产品展示区，集中陈列肉制品、高原粮油、乳制品、枸杞深加工制品、生物提取物等多品类绿色有机产品。7月15号，黄南州38家本土企业200余种特色好物亮相第27届清洽会，全方位展示生态农牧、非遗文创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展馆设置5大功能展区，集中展出热贡唐卡、泥陶、藏绣等非遗手作，以及牦牛酸奶、草烧馍、有机青稞等高原农畜产品。热贡陶艺首次参展，成为亮眼亮点。现场同步开设美食品鉴与线上直播带货专区，吸引众多客商、市民驻足咨询选购。
1: 我们带来的是肩胛独有的非遗美食土烧馍，除了传统的原味土烧馍以外，我们还创新了菠菜、紫薯、火龙果等多款的果蔬口味，兼顾传统之与多元口味。借助这次清洽会的平台，把我们肩胛的本土非遗美食推向更广的市场。
0: 黄南州将以本次展会为桥梁，持续擦亮黄南本土品牌，拓宽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助力乡村振兴与泉州绿色高质量发展。7月17号，第27届清洽会海东市招商引资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共签约16个项目，总投资172.76亿元，含框架协议2个，投资协议14个。覆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特色轻工、绿色算力、绿色农业6大领域，科创属性突出，将有力夯实新质生产力根基，助力构建海东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通过这次参加清洽会呢，对青海有了一个更深的、更广的认识。我们中国电建港航公司也会加大对青海的资源投入，为青海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海东立足青海东大门区位优势，紧扣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下一步，海东将紧盯项目落地转化，强化全流程要素保障，跑出项目建设海东速度，厚植青商、安商、富商沃土，携手客商共促绿色高质量发展。7月16号，第27届清洽会海北州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共签约重点项目11项，总投资47.56亿元，涵盖生态农牧、清洁能源、绿色算力、文旅融合等多个领域，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短板，优化产业结构，为海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十分看好海北州优质的生态资源和营商环境，后续商会将发挥桥梁作用，联动安徽优质企业，围绕特色农牧、生态、文旅开发深度洽谈，携手挖掘两地合作新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4: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做好签约项目的跟踪对接、落地保障工作，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助力海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7月16号，第27届清洽会海西州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专场签约活动在西宁举行。本届清洽会海西州招商引资收获丰硕，成果亮眼，签约招商项目44个，签约总金额590.9亿元。本次专场活动现场签约产业项目35个，签约投资额184.85亿元。签约产业涵盖盐湖化工、清洁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算力、生态文旅、特色农牧等产业领域，充分展现海西产业多元布局、链式升级、协同赋能的良好发展态势。活动同步签订我为青海带好物万吨鲜果枸杞购销订单19项，打通特色农牧产品产销链路。
5: 目前我们对于青海农产品还是从两端进行发力，线下主要还是结合我们原有的一些这个8000多家线下的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国企的这个采购的这么一个渠道啊，进行福利采购。那么另外呢，也是结合我们的一些展示展销以及五进活动等等啊，结合起来进行销售。
0: 今天，第27届清洽会生物资源与中藏药大健康产业大会在西宁举办。本次大会以赋能高原生物资源，共建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主题，研讨高原生物资源高效高质转化的具体举措，深入探寻中藏。

要大健康产业创新升级的新路径。大会现场签署了两项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3600万元。这一系列合作成果标志着我省在高原特色生物经济、中藏药

地牌匾。基地挂牌后，将搭建及铝产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低碳技术转化于一体的专业化综合服务平台。作为全国首个绿铝专业认证示范基地，大通县将聚焦三大核心任务，系统性推动铝产业全域低碳升级，实现县域规模以上铝企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全覆盖，夯实区域绿色发展基地。以签约示范企业为标杆，以点带面培育一批绿色制造标杆企业，引领产业整体提质降碳，依托县域74%高比例绿电资源优势，全力打造青海绿铝特色产业品牌，提升区域铝产业绿色核心竞争力。

0: 今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七赛段比赛从钢查发车，车手们继续沿青海湖骑行，顺利抵达终点西海镇。
1: 第七赛段钢查至西海镇赛段因天气原因取消了铜宝山爬坡路段，调整后比赛全程为105.4公里，海拔全程都在3000米以上，设有三个途中冲刺点。在经过26公里时，三号车手、186号车手、202号车手率先冲过第一冲刺点，拿下冲刺积分。
2: 这里是嘎海，湖水静静卧在草场之间，远处青藏铁路偶尔有列车驶过。此刻现场的风很大，体感温度较低，草原多变的天气也是赛事最大的魅力所在。赛程已经过了大半，对车手来说，考验的是之前长距离骑行后的体力分配。
1: 比赛迎来快速开局，主车群速度一度达到55公里每小时。由于赛程较短，大集团严格控制突围，30公里后仍未形成有效突围集团。终点前3公里无起伏坡道，形成集团冲刺格局。最终，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25号车手塞萨尔·马西亚斯·埃斯特拉达获得赛段第一。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72号车手托马索·嫩奇尼、李宁之星车队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领骑山方面，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的214号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继续保有蓝山。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3号车手赫诺克·穆卢贝尔汉获得绿山。凤凰菲尼士 SCOM 恒翔车队173号车手约纳斯·拉普获得圆点山。轮风 Route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继续保有黄山。
3: I think it was the gold.
1: 我觉得大风冰雹加上雨水，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整场比赛我们基本都处在前方集团，这点很不错。山路爬坡加上低温天气，赛程格外艰苦，但体验特别棒。
4: 坐落于青海湖北岸、祁连山南麓的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素有中国原子城之称，不仅坐拥壮美辽阔的高原风光，更承载着厚重深沉的红色记忆。这里是金银滩草原的腹地，碧草连天，牛羊星散，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传唱不衰，赋予这片土地浪漫悠远的牧歌情韵。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子城纪念馆、爆轰实验场等历史遗迹静静矗立，诉说着峥嵘岁月，红色文化与草原风情交相辉映。铜宝山巍然屹立，主峰海拔4024米，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绝佳天然观景台。盛夏时节，山下金露梅漫山铺然，草甸连绵，风车悠悠转动，尽显高原生态活力。青海湖烟波浩渺，水鸟翔集，金银滩草原延绵舒展，牧歌悠扬，构成一幅刚柔并济的壮美画卷。西海镇集红色文化、草原风情、湖光山色于一体，正以其独特魅力成为高原生态文旅的新兴目的地。
5: 7月18号上午11:30，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八赛段西海镇至青海湖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八赛段西海镇至青海湖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1: 盛夏在海北州祁连县，一群黑颈鹤舒展修长的羽翼，缓步在湿地觅食。
0: 远山覆雪，碧草连天，灵动鹤影掠过澄澈水面，勾勒出万物共生的高原生态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是人印象中的黄河，多是奔腾汹涌、裹挟黄沙的磅礴模样，是九曲黄河万里沙的雄浑壮烈。可唯有踏足青海沿岸，才懂黄河最初的温柔模样。作为黄河的发源地与上游干流起始地，青海守护着一江清水向东流，以生态为基，以文旅为魂，深耕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让母亲河在此褪去着色，留存澄澈碧波、青山怀抱的诗意画卷。趁着风和日丽的初夏，我踏上青海黄河沿岸之旅，旅途第一站便去了青青黄河旅游带上的乡村文旅精品节点化龙黄河家园。步入园区，喧嚣便被滔滔河声与阵阵清风涤荡殆尽。远处丹霞山峦连绵起伏，层峦叠嶂的赤红山体与澄澈碧绿的黄河河水交相辉映，蓝天白云、丹山碧水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高原山水画卷。岸边草木葱茏，垂柳依依，微风拂过，枝叶摇曳，河面波光粼粼，澄澈的河水缓缓东流，温润又静谧，彻底颠覆了我对黄河的固有认知。黄河家园最动人的风景，不止山水胜景，更是扎根黄河沃土的人间烟火。我循着袅袅升腾的香气步入厨房，暖意扑面而来。阿姨们指尖灵动翻飞，捏褶、收拢、封口，动作娴熟利落，一气呵成。一张张平平无奇的面皮，在巧手点缀下，化作圆润饱满、褶皱整齐的包子。后厨最热闹的光景，当属炕锅土鸡的炒制灶台。选用散养本地土鸡，烈火烹油，香气炸裂，将河黄烟火的热烈演绎到极致。而外侧的炭火烤炉更是烟火氛围感十足的风景，滋滋作响的烤羊肉串演绎着高原独有的炙烤风味，新鲜现切的羊腿肉肥瘦相间，大小均匀，肥瘦比例恰到好处，保证口感鲜嫩不柴，油香浓郁。师傅娴熟穿串，整齐排布，将一串串羊肉串平铺在通红的炭火之上，不停翻面、撒料、炙烤，盐巴、孜然、辣椒的香气随着热气层层绽放。除此之外，正宗的群科手抓肉

0: 肉肥瘦相间，鲜嫩不腻，成为了大家餐桌的首选美食。
1: 那我们这个羊肉来自于这个金泽县，金泽产的这个草编羊肉。它吃的不腻，肉比较刺，不像入肥的这个羊。主要那么是为农家菜为主呗，像咸辣子啊、农家的包子、油条、羊肉串、烤全羊之类的。那么这个平常可以容纳1000多人啊，住处有大大小小的有100多桌，那么就推比较方便。
2: 那为什么叫黄河家园呢？
1: 因为就主要那么就地理位置就在黄河边，所以那么就起了就黄河家园，
2: 依托我们的黄河生态，
1: 对对对，
2: 建起了这个家园。
1: 对对对，
0: 这里依山傍河而建，是青海依托黄河生态资源深度挖掘河黄民俗文化，打造乡村文旅融合的重点，也是青青黄河旅游带上极具烟火气息的文旅名片，成为周边游客近郊休闲品读黄河文化的热门目的地。
3: 这边的菜品也挺好的，风景也挺美的，很开心，心情也棒棒的。
0: 我临河而坐，伴着潺潺河声品尝美食，山水之韵与烟火之暖相融而生。与黄河家园负责人闲谈得知，随着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推进，黄河家园不断提档升级，不仅盘活了生态资源，更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让大家吃上了文旅饭，让生态保护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在这里品的是河黄风味，见的是文旅活力，悟的是生态富民的深刻内涵。
4: 欢迎大家来黄河家园。
0: 告别烟火盎然的黄河家园，沿青青黄河生态廊道一路向西，百余里车程便抵达尖扎幸福湾。这里曾是泥泞荒滩，如今蜕变为黄河最美港湾。抵达幸福湾时，阳光正好，满目青山绿水，耳畔唯有清风鸟鸣与潺潺河声，让人身心舒展，流连忘返。初夏的幸福湾是瓜果飘香的田园秘境，走进绿意盎然的采摘园区，藤蔓缠绕，枝叶繁茂，红彤彤的圣女果，翠绿的菜瓜，茂密的茄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沁人心脾。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光影斑驳，生机满满。在温室大棚，村民们亲手采摘新鲜果蔬，指尖触碰饱满的果实，感受着田园劳作的乐趣与丰收的喜悦。大家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惬意，在绿水青山间放松身心，亲近自然。采摘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幸福湾的文旅业态，更让乡村闲置土地焕发新生，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百姓的金山银山。
5: 2025年，我们和幸福湾共同运营，以土地流转费用的形式，对全村人分红31万，平均每月雇佣当地群众31人试村生产，平均工资3000元。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又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双赢。
0: 除了采摘，这里的帐篷美食区成为游客的打卡热点。错落有致的特色帐篷沿黄河岸边排布，整齐雅致，氛围感十足。微风轻拂，河风微凉，最惬意的莫过于在河畔帐篷中赴一场烟火满满的火锅盛宴。
6: 我是带着家人过来的，来了之后确实看到尖扎的风景特别的美丽，我们还可以吃火锅，感受得到当地朋友的热情。
0: 漫步在幸福湾木栈道上，全程皆是一步换景的生态画卷，这正是青海持续推进黄河岸线生态治理、完善文旅配套设施的生动缩影。如今尖扎幸福湾成为百姓心目中亲近自然、休闲度假的幸福去处。
7: 公司将依托青青黄河经济带区位优势，聚力打造高原有机农作物全产业生态链，突出高原生态禀赋、健康产品属性与全产业链整合优势，构建集旅游、种植、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高原农牧业发展体系。
0: 今年以来，尖扎县围绕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

0: 设，统筹沿线资源，打造黄河一号风景大道旅游线路，丰富游玩业态，发展低空游览、水上观光，持续办好铁人三项等品牌赛事，完善德基景区停车场、国家级非遗达顿堰体验点等基础设施，线上线下同步宣传，带动当地老百姓靠旅游增收致富。
1: 下一步，我们重点抓好提质升级，持续做好低空旅游、船游黄河等重点项目，深挖多业态融合，完善智慧旅游、露营配套，持续优化游客体验。我们的目标就是护好一河清水，努力把尖扎县打造成青青黄河旅游带特色文旅样板，以文旅发展助推尖扎县乡村全面振兴。
0: 此次黄河岸畔之行，从黄河家园的民俗烟火到幸福湾的田园野趣，一路行走，一路感悟。我看见澄澈黄河滋养的河黄大地日新月异，看见生态赋能下的乡村文旅蓬勃兴盛，见证了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的丰硕成果。青海始终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走出了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百姓富裕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未来，随着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持续提质增效，这条集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产业之星、民生之福于一体的黄金旅游廊道，必将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它将以一江清水为媒，以多元文旅为桥，迎接八方宾客，奔赴这场山水与烟火交织的黄河之约。

0: 清晨，一声声熟悉的吆喝声最先打破了巷陌的宁静，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又迎来了新的一天。这个时候，沿街的商铺陆续开店，准备着迎接四方来客。烧饼铺里，阿婆揉搓着面团，等待着第一锅烧饼出炉。转过巷口，豆腐店里正在精心磨制着黄豆，踏果、臭豆腐在铁锅中吱吱作响，蒸饺和面条在水汽中腾腾出锅。屯溪老街的早市自有一种遍地繁华的人间烟火气，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四方游客，都爱到这里逛一逛。一份踏实管饱的美食，足以开启充满活力的一天。
1: 每天一早，老街就逐渐热闹起来，这种人来人往的繁华景象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而这种浓郁的商业气息也已经延续了数百年。从走街串巷的行商到门庭若市的坐商，许多善于经营

0: 那徽州人在这里做起了买卖，也有的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五湖四海，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群体——徽商。屯溪美，一半山来一半水，北望黄山，南临西安江的屯溪老街，自元末明初建街之后，就成为了徽商的聚集地。 东起照壁，西至镇海桥，1200米长街连接着3条横街以及18条小巷，白墙灰瓦层层叠叠，展示着传统徽派建筑的审美艺术。400多家大小店铺鳞次栉比，呈现着徽州地界的富饶和美好。
1: 蜿蜒曲折的大小巷弄勾勒出中国古代街区鱼骨状的典型样貌，
2: 屯溪老街因其古朴生动，被誉为是活动的清明上河图。
3: 现在看到一道这道材的老街，街道空间是这个曲曲折折，不是一个直线的，主要是
2: 为什么呢？它当时建的街的时候就没有按照直线来规划。
3: 对，徽派建筑一种理念，顺应自然，尊重自然。
0: 一心就是，这样的顺势而为。今天的屯溪老街顺风顺水，人流如织，岁月祥和。然而6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元朝末年，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大量人口涌入徽州，耕地稀缺的徽州地区陷入了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的生存困境。 当时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4岁往外一丢。为了谋求生计，很多徽州人10来岁时就不得不背井离乡，沿西安江顺流而下，去毗邻的江浙一带经商。商业的流动性刺激了徽州与外界的往来贸易。 原本僻静的屯溪水运优势开始凸显。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货物的中转运输，徽商程维宗在这里修建了4栋47间房屋，用于存放货物。
4: 建货站以后呢，它肯定要有人来啊，又是又有客栈的产生。
0: 由于人的聚集，所以说有了街市的一个产生。就在我们现在脚下这个街上。
4: 对对，这一段原来就是最早陈维宗建仓库的地方。
0: 竹木、茶叶等大宗土特产品和食盐粮食等重要物资不断汇聚，屯溪成为了新安江畔有名的货物集散地，码头边一条街市的雏形逐渐形成。闵家靖15年。 当地人在老街最西头修起了一座桥。然而，到了清康熙年间，一场洪水爆发，把桥冲垮，商贸运输陷入困境。重新造一座坚固的石桥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老街商人程子谦表示。
4: 他来一力承担。
0: 这么长一个桥，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那可能比他造10幢房子还不值得这个费用。如果按银子来算的话，那最少是几千两、上万两的银子。程子谦花费了2年时间，670万贯钱，终于请人建好了石桥。不曾想，20年后，一场特大洪水再次来袭。 冲垮石桥，还卷走了桥上的行人。闻讯赶来的程子谦悲痛不已，连声说：“桥之不顾，事无过也。”他决定提高标准，再建石桥。可惜新桥还未竣工，程子谦却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嘱咐儿子程悦。 无论如何都要造好石桥，不计代价，一定保证质量。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程悦不惜散尽所有家财，屯溪石桥终于再建完成。 此后的几百

0: 年时间，无论屯溪发生怎样的水患灾害，石桥都屹立不倒。在众人眼中，筑起这座桥的不仅是优良的石材，更是程氏父子一诺千金的仁义和诚信，而程家也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家族生意也越做越大。
1: 你的诚信，你的品德，就是最大的广告语，不需要你自己去发小广告，人们就更觉得和他们做生意是肯定不会吃亏上当的，对吧？
2: 是一张通行证。
1: 对啊，你得人心者得人气，得人气者得财气，必须通过你做人，然后再做事，做事之后你才能够成功。
0: 如今石桥依然横跨于江面之上，300多年的时光已然斑驳了桥身，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未忘记它的由来。时至今日，屯溪商人依旧把诚信二字作为立业之本。明清时期，随着航船货运日渐繁盛，越来越多的人来此经商，街道从八家站向东不断延长，商铺、饭庄、客栈、茶号争相修建。为了避免鱼龙混杂，老街上的商家约定，各家店铺无论经营何种买卖，都要在出售的每件货品上盖上自家的印件，以印为信，以信溯源，包退包换。如果哪家店有过一次坏名声，在老街上就会彻底经营不下去。时隔数百年，从前的一枚印件化为今天的一方商标，信誉大过天的商业规则一直薪火相传，成为老街最重要的商业文化。今天穿行于宽窄不一的街巷中，人们依然能感受到中国传统街市的古老风貌，两层商铺沿用着前店后房、下店上房的经营模式。
3: 前面是营业，后面就是储藏加工，
4: 比如说做食品的，前面不是经营嘛，能确保这个后面做好之后保持它新鲜度，
2: 现做现卖，
4: 现做现卖，根据各客人的口味随时可以调整，这样就更有利于它的店面的经营。
0: 生意与生活密不可分，世道与人心就在其中，徽商们常年积累的经营智慧深藏在一砖一瓦中。屋与屋之间是高高的马头墙，在起到防火作用的同时，构成了徽派建筑的群体美。数百年时光里，这个面积仅有0.213平方公里的街区，犹如屯溪流动的脉搏，牵动着城市的发展。
2: 走在屯溪老街上，仍然能够看到很多的百年老字号。百年酱园出的三伏酱油，经过三伏烈日的暴晒才能够出售。百年药店的每一味药材都要标注原产地和出处。在当地人的心中，顾客与商家之间不仅是一桩买卖，更是一种信任。
0: 在老街中间位置，有一家25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许多书法爱好者都会慕名而来，求得一方好墨。这家店自清乾隆30年开张以来，至今兴盛不衰。一家小小墨店能薪火相传百年，也并非一蹴而就。相传胡开文墨业传到第二代胡余德时，店里刚研制出了一种在水中不会融化散色的墨，引得四方人士慕名购买。有一日，伙计在送墨途中不小心把装墨的布袋掉入河中，捞上布袋后发现袋子上被染上了一片墨色。
5: 他拿起来之后呢，把那个布袋晾干之后把墨钻进去，之后呢又把这个墨呢拿去送给客户。这我们徽商来讲，这是不允许的，应该完整的东西就要送给客户。
0: 当小伙计把墨送到后，客户并没有觉察到其中的问题，他自以为瞒天

0: 过海，回去后向老板领功。谁知他的这番小心计却遭到了胡余德的厉声责骂。眼前短暂收益只会败坏口碑，一旦产品出现瑕疵，以后便会无人问津。不会散色的墨却遇水褪色，这无疑是给墨庄的招牌抹了黑。胡玉德追查原因，原来是因为存放不当才引起墨块出现问题。他马上命人停止销售，并高价回购所有已售出的货品。
1: 他这个墨收回来之后，拿到秀林城外的一个水池里面，倒到那个水塘里面，结果呢，这个水塘就变了一个墨池。
0: 墨池毁墨，时刻提醒着墨庄的传人要铭记品质为先，诚实守信。从那以后，勇于改过的胡开文墨在市场竞争中开始独占鳌头，名列清代四大墨家之一。历史的长河中，徽商古者如行，在商界声名远播。他们成功的秘诀不仅在于诚与信，其根基更深藏在大大小小的书院会馆中。从古至今，这个寄命于商的地区却是十户之村不费诵读的文风昌盛之地。行走四方的徽商重视教育，他们建学堂、会馆，祭奉朱熹。厚重的儒家文化在徽商的经营活动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清朝时期，屯溪茶市日趋繁荣。依照常例，每年茶叶采摘后，茶农们都会把鲜叶挑到老街售卖。有一年，茶叶大丰收，市场价格却普遍拉低，茶农们苦不堪言，只好挨家挨户去茶号询问。来到宜兴祥茶号时，店员也随行就市要压低价格，可店主孙有桥见状立刻出言制止。
2: 那么孙有桥就对这个伙计说，你不应该这样，我们做生意嘛，假如自己有利别人无利，你永远只是一个小商贩，只有人家有利你也有利，才能把这个事情做长远。你就按他的价格，他要什么价你就开这个价把它收下来。
0: 几天下来，茶庄收购了大量茶青，由于成本增加，当年的经营没有获利，但这件事却在茶农间传为美谈。第二年茶叶减产，就在孙有桥担心收不到好茶青时，茶农们却主动送货上门，价格还有他说了算。
2: 要想在市场站稳，首先要把利益看低，要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做生意既要顾自己，更要顾别人，用现在的话就叫共享共赢啊。正因为这样的理念，我们的徽州商人才走得这么长，走得这么远。
0: 虽为古者娴静世风，屯溪老街的商人们做生意从不唯利是图，他们更看重的是如何实现人生价值。浸润着厚重儒家文化的老街，商业越发繁荣，茶叶生意的兴盛带动了徽州经济的发展。清末在北京开设的屯溪茶商字号就有160多家，江浙地区的富商半出于徽商。老街200号是屯溪一家名叫宜兴祥的老字号茶店，闲暇时间街上的茶商都会在这里一聚，品茶之余聊的都是祖辈们成功的生意经。立辉是茶店店主，他从小就听着屯溪的故事长大，利与义的关系在他的心中早有分辨。每年收茶时节，立辉都以每斤比市场高出几元的价格收购农户采摘的上乘茶青。
2: 你如果要让

0: 它又要便宜，又要把茶做好，这个市场好像没有这种买卖。又要纯天然，又不能施肥，那就是说它产量一定会低，劳动成本一定会高。那就是在这两者之间，这就是茶人的一种选择。
1: 接续古今，不忘来路，在立辉的心里有杆秤，一端是利，一端是义，一端是自己，一端是众人，一端是眼下，一端是未来。徽商的儒道精神里，均衡才能共赢，众信才有未来。
0: 老祖宗告诉我们，以君为财，以衡为家，正你该正的。做你该做的事情，不是说这个东西，别人不知我就可以一次充好，不是因为别人对这个价格还不了解，我就可以去卖高价。我认为，商业应该是这样子。
1: 徽商儒道犹如润物春雨，滋养着这片遍生茶树的土地。如今伴随着黄山旅游的兴起，屯溪老街成为了对外展示徽州文化的窗口，每年有几百万游客到此访古寻幽。千米长的老街上云集了数十种非遗制作技艺，初入店铺不经意间就能与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相遇。在这里，被视为文房珍宝的徽墨、徽笔、设砚，还在延续着传统的技艺。漆器、木雕、石雕，在能工巧匠的手中依旧焕发着活力。书院里不时传来诵读经典的朗朗书声。巷弄转角处，随时能见到正在练习书法的孩童。潮流更迭的节奏就这样依附在古老的传统文化中繁衍生息。
2: 走在青石板路上，听着沿街偶尔传来的叫卖声，恍然间仿佛时光在倒流。随着对老街一步步深入的了解，越发感觉到在这里做买卖的商人少了一分功利，在他们身上更多了一分儒雅。
1: 在黄山，人们出门采购都爱到老街逛上一圈，哪家店如何经营，质量怎样，大家心里都清晰明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老街是这座城市的根脉，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记忆。
3: 你好，好久没见，过来，走。
1: 安徽大学的刘伯山教授出生在屯溪老街，每逢假日他都会回到这里。故乡的模样，友邻的情谊，无论年纪多大，离家多远，他都无法忘怀。和好友小酌几杯，闲谈回忆过往，是最惬意的事情。一公里长的老街，全都烙印在刘伯山的脑海里。虽然他出生的地方如今已改作他用，但老街的小巷却不曾改变，那是他小时候和伙伴们玩耍的一方天地。
4: 这里老街啊，这种巷子很多，通往河边。小时候啊，见到小的跑来跑去玩捉迷藏的啊，玩干嘛的，挺好玩的。你看，对，
2: 小时候的记忆都是跟这条老街有关系。
1: 孩童时期，刘伯山最爱趴在门边看店家做买卖，一看就是一整天。
4: 那卖布的人呢，叫一尺一尺的叫扯布，他最后啊总是多放个两三寸，每家店都如此，每个人都如此。有时候我就很奇怪，哎，我这干嘛要多放？结果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垫了个伙计吧，戴个深度那个眼镜，他跟我说一句话，搞嘎西还特例一个。
2: 什么意思？
4: 就是那时候生活都比较紧，大家买布做衣服是紧着买，你多放一点，多了布头还是有用的。如果你给他正好买的话，做衣服不够的话，那就害人了。哎呀，这件事情给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